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乜嘢，补贴清单亦喺度跟住需求变化。持续实施嘅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住空间。一啲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松禄：
1: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000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度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日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很多家长特登从外地带住小朋友来到这里参观。湖南游客潘健：
4: 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3: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日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个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超过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

0: 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方案围绕健全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提出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等任务，明确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可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2: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0: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3: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0: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无奈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财政部昨日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日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昨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于4月20日正式投运，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供服电能当日即通过该通道送入云南。随着合作持续深化， 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该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本次送电预计持续至10月底，输送总量约6亿千瓦时。相关电量同步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日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六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5: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5: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0: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5: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的挑战。
0: 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5: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0: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4: 湾区观察，
1: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黎涛。黎涛早晨。
6: 早晨主持人，本期湾区观察我们聚焦国庆黄金周期间人才两旺的港澳旅游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香港旅游市场人气旺，生意足，后劲实，旅客用更松弛的脚步感受香港的多元面貌。国庆烟花汇演吸引约38万人现场观赏，

0: 国际中秋彩灯会因反响热烈两度延期，启德体育园成为呢个假期最热闹的香港会客室，多场演唱会和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连上演。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内地旅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特色人文典韦。内地游客余女士话俾我哋听。
1: 这次来跟朋友一起，基本上香港景点都去过，像旺角，还去到中环那边坐了电瓶车，晚上也去了那个维港看夜景。香港给我的感觉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整体感受下来就非常好。
0: 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日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整体访港旅客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顺畅，市面人流畅旺，带动各行各业生意。陈国基说，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庆祝活动及特别优惠，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餐饮和消费等，这些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和餐饮业均录得可观增长。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2万，其中10月1日为入境最高峰，达27.7万人次。各口岸部门加派人手疏导客流，整体口岸运作及交通维持畅顺。国庆黄金周期间，澳门同样吸引咗大批旅客。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澳门入境旅客达1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5.5%。澳门旅游业界介绍，国庆黄金周假期，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约80%。10月1日至5日客流高峰期间，酒店入住率普遍超90%，多家酒店达100%。伊士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影相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赵先生，
2: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也尝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古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0: 除了看景点、尝美食，丰富的活动为澳门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接连上演，璀璨花火点亮夜空，沿岸观景平台、餐厅早早满座，澳门科学馆、大赛车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场所免费开放，寓教于乐。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表示，澳门正把世界遗产历史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节庆盛事和现代娱乐串联起身，旅游产品的层次更加丰富。随着横琴口岸1000多行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越发便利，越来越多游客将澳门作为短假出行的首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3: 好的，多谢黎涛。
4: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广东省畜产业高质量发展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在做大畜资源培育、做强畜加工、做优畜服务、开拓畜新业态四个方面部署15项重点任务，加快构建三产融合、技术先进、竞争有序、绿色低碳的广东现代化畜产业体系，助力8000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畜资源丰富，发展畜产业基础雄厚，全省现有畜林面积792万亩，居全国第6。方案明确15/5期间，全省力争抚育改造低产低效竹林50万亩，建设与维护竹林道路1200公里，培育高效竹材竹笋基地12个，搭建以竹代槊应用推广场景30个，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竹产业研发专项3项。到2030年，全省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万亩以上，竹产业总产值达500亿元，实现竹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提升，将竹产业打造成为广东重要产业，推动小竹子造成大产业，充分发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综合效益。
3: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开工建设，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广州联

0: 联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位于花都区，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
1: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 九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琴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咗坚实嘅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 6.26 米，系目前世界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猫道系狮子洋大桥主缆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嘅高空临时作业平台，被称为超级工程嘅空中生命线，分上游下游两幅。针对狮子洋大桥2180米超大跨境、珠江口海域台风多发、高空风场复杂等世界级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开展咗大量专项科研攻关。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整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当日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德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桂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话，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个是该组织当日第三次袭击哈勒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仲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讲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德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木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截至记者发稿时，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日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而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8到23度，澳门晴天，29到24度，广州晴天，30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4度，珠海晴天，29到24度，佛山晴转多云，32到23度，惠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多云转晴，31到22度，江门多云转晴，31到23度，肇庆晴天，31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奇瑶、善昌，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看湾区多为聚力创新赋能，15/5肇庆高质量发展启新篇，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十五五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质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1/3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 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四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同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4: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酶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3: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赛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5: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AI 加跨境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机缘，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3: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 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 12%， 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 9.19%、 10.77%、 25.44%。 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溢价可以达到 3% 到 5%。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6: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3: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 90% 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也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 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

0: 肇庆玉桂的含金量越来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四月，德庆县高梁镇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十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玉桂咖啡、玉桂奶茶、玉桂香包、玉桂精油、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忙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的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三。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六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那批次检验检疫是什么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出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供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 呢度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心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深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三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托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子女入学等全周期保障，直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 33%，成功培育两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一个半钟头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优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托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 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民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织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6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8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15/5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 能湾区，因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

0: 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魏如婷。首先来看看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哪些内容了。
4: 是的，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大夜更容易将血糖踩入危险区。所以首先我们会来关注不要令到控糖焦虑绑架你的正常生活。
5: 而在科技关键时，我们会关注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4: 科创空间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叫足科创新苗。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5: 而科创 icon 会关注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好了，我们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4: 首先来关注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很多朋友可能又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通宵更容易将血糖踩入这个危险区。临床统计就显示，节假日聚餐之后糖友的血糖超标率就是平时的 2.7 倍，不是因为吃得多，而因为绝大多数人未摸透聚餐里头的控糖细节。聚餐的场景是自带控糖笔的，高油高糖的预制菜，勾了芡的热菜，收埋在汤水里头的隐形碳水，再加上一边吃一边倾，容易超时进食，很容易就打破自己日常的饮食节奏。很多糖友仗着自己平时控得好，聚餐的时候就放松了警惕，一餐饭下来就会令到一个星期的控糖努力白费。那你以为只是吃多啖肉，其实从坐低那一刻开始，控糖与否就已经报好了。
5: 是的，早晨要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那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监测手段，绑定了不少健康人的日常生活。控糖熱是大眾對這個糖分過量攝入危害的覺醒，但極端的控糖焦慮亦都是攪亂了不少人的正常生活。譬如說35歲的南京市民蔣新明，他就說每日吃完一餐飯要查看下這個血糖的變化，佩戴動態血糖儀一個星期之後，他已經是養成了盯屏的習慣了，經常要看看這個屏幕上面的血糖的一個變化。
4: 是啦，蔣新明屬於微胖一族，日常工作忙，飲食不規律，一直都未能夠減重成功的。他在網上刷到了控糖科普，就購買了一台動態血糖儀，但這個並沒有令到他如願減重，反而一次又一次因為血糖升高而精神緊張。北京協和醫院臨床營養科主任醫師陳偉就說，控糖焦慮一方面是來自大家對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擔憂，以及慢病年輕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不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肥胖的元凶，直接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
5: 陈伟也表示，随着大家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危害，大家开始主动减少甜食摄入了，留意这个饮食结构和血糖变化，这是一种积极的健康意识。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一些专业概念往往就是被简单化。譬如这个低 GI、 血糖生成指数、戒碳水这些说法传播得很快，容易令人误以为只要是血糖升高或者是食物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不健康，这个是片面的。不是说几次糖淀粉摄入过多就会令人变肥变丑。陈伟话：，与其话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话更加科学咁样去管理糖同埋碳水化合物嘅摄入，更加合适啦。
4: 系啦，咁控糖究竟要控咩糖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蓉蓉就话：，控糖唔能够简单理解为唔食主食、唔食水果，亦都唔能够只按单糖多糖嚟简单判断食物系唔系健康。对于大部分人嚟讲，控糖

0: 着啦，就同饮甜嘅饮料一样，会迅速咁升糖，咁就属于游离糖嘅范畴。李蓉蓉就话：饮料、甜品等都系游离糖嘅重灾区，更加容易令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摄入过多。
1: 咁下面呢啲控糖误区咧，系唔系你踩过嘅坑咧？咁陈伟话到，科学控糖嘅重点咧系减少容易过量摄入嘅糖，咁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同埋整体膳食搭配。首先咧，控糖唔系话唔食主食，主食当中富含嘅碳水化合物系人体重要嘅能量来源。控糖咧并唔系等于戒碳水，更加重要嘅就系选择合适嘅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適當咁將白米飯、饅頭呢啲精製主食替換成雜糧等，而進食嘅順序咧可以係調整為先食蔬菜，再食肉蛋，最後咧嚟食主食。咁其次就係低 GI 食物，就係呢個血糖生成指數食物咧，亦都唔可以係放開食嘅。咁對於正常人群，餐後血糖升高係正常嘅生理反應。评价一种食物是不是健康，不可以只看这个升糖速度，还要是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这些整体的来判断。而低 GI 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地来食用的。
0: 是的，那第三就是所谓的无糖、零糖食品也都要控量。无糖就不等于无碳水的，更加不等于无能量。一些无糖饼干、糕点、虽然是不含或者少含添加糖，但依然可能会含有较多的精制淀粉和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去判断。第四就是血糖曲线不是越平越好的，人体血糖会随着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对于非糖尿病人群来讲，没必要每天都盯着这个血糖变化来看的，亦都唔能够仅凭一次嘅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果确实有担心嘅话，建议就医评估。此外，主食同蔬菜如禽肉蛋、奶类、豆制品等搭配，可以使到膳食结构更加均衡，亦都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使到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增加饱腹感。
1: 好啦，我哋一息阵间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系科技关键词。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部是走进科技关键词。金融、航运、贸易和专业服务是香港长久以来的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怎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0: 是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和挑战并存。
1: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静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5: 嗨，大家好。
4: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5: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即系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

0: 內地嘅創科企業，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務或者香港嘅服務，兩個人一齊出海，亦都係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呢？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呢？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一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種優勢，去幫創科企業，相當於我哋先喺香港試一試水，如果係可以滿足到香港嘅呢個市場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個係過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輪裏邊咧，佢要發揮點樣樣？就係、是、第一，我哋而家係一個全球一個標準競爭嘅一個大環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車，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深耕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齊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走出去，挺船出海，係啦。
1: 好，一个新的词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的文章当中这个新的这个提炼的观点还是比较多的。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还有像供应链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0: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咧，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系喺大湾区东莞咧，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咧，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系我哋嘅空运咧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海运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两个叠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系有好多产业里边，我就关注跨境电商系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个交易市场，呢两个产业咧，其实都系同时需要海运，亦都需要空运呢两个基础设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讲嘅跨境电商啦，咁香港跨境电商嘅产品，我哋都知道有廉价嘅，又有高择价值嘅。咁如果系我哋内地城市咧，比如话深圳、广州啦，咁当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经我哋跨境电商。咁但系咧，我哋喺个呢个通道，即系我哋将产品运去外国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实的确亦都系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条文里边就会问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咧？咁可能好多企业就讲到，第一可能就系关于呢个海关嘅监管啦。咁因為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其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佢係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幾個城市都有呢個航線，
1: 航线，
0: 咁航線係啦，咁佢係全球最繁忙嘅機場之一。咁海運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種吞吐啦，同埋我哋個航道。咁所以兩個加起身咧，

0: 佢係非常之適合做跨境電商嘅一啲一個中介啊，或者係一個中間港咁樣樣嘅一個城市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我都好關注最近國家支持香港呢個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態圈啦。咁所謂嘅生態圈其實亦都唔係話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係話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從呢個運輸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協助內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樣樣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話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裏邊好關注嘅啲新興產業嘅業態嘅。香港其實可以通過做呢個航道，去幫助大灣區內地企業啦，或者中國同外國更好咁樣去進行呢個交易同循環。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為的確咧，服務業喺香港嘅佔比都好重啦，旅遊業咧一直都係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產業。咁我自己係覺得咧，雖然一方面，我哋經過咗幾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會發覺，哦，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內地遊客去，所以會有一個大家會可能有一個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遊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遊客，係去到香港去進行呢個旅遊嘅。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香港嘅旅遊業，佢亦都係一個傳統優勢嘅一個再造。佢可能唔係走以前嘅流量，即係靠人多去支撐嘅，而係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質嘅一啲遊客或者高品質嘅項目，去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咁呢個係我理解嘅旅遊業。咁至於服務業嘅話，因為香港佢嘅服務業實在太強啦，包括金融服務都係服務啦，保險啊，各個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會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在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系人去到香港之后，我睇到原来香港系一个中国同外国嘅文化嘅交汇。咁其实对于外国嘅一啲旅客嚟讲咧，佢亦都可以通过香港睇中国嘅发展。所以我觉得旅游业佢嘅意义咧，除咗话可以带动我哋讲嘅 GDP 之外，其实佢系一啲软实力嘅输出啊，呢个方面都系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 當然係已經做到好多嘅互補嘅事情㗎啦。咁最典型嘅就係我哋嘅瑞森港嘅嗰個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實係全球第一㗎嘛。咁證明咗其實喺創科鏈條裏邊咧，已經三個城市已經實現咗一種即係共同發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係
1: 分哈，
0: 係啦，咁但係當然可能你呢個問題嘅出發點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困惑。就話誒，我哋即提嘅時候咧，的確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廣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藍圖，咁但係點解可能我哋喺實際嘅呢個生活裏邊，好似冇見到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創科鏈條之外，即係嗰個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覺得有好互補嘅一啲事情嘅產生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好多時候，因為其實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咧？我哋睇到個 Shein，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咁可能咧佢會通過深圳咧，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咧，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
3: 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咁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7: 继续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带俾你嘅科创梦工场，呢排系走进科创空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二十几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 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关六 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级通讯时延等难题，340多篇论文，40多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同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8: 是的，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主讲的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的石博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在实验室里面讲台上，正以自己的方式激励着更多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的采访，听听他的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7: 朱老师您好。
9: 您好。
7: 那您呢是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啊，同时呢也是深耕一线的一位科研工作者。您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它的这个创新性还有应用前景，是不是能和我们简单的来做个介绍？
9: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无线通信。那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是这个非常的普及的，那现在从 5G 向 6G 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研究还有应用基础研究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信号强度在不同的地点它是有不同的强度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络它的覆盖还有它的信号的这个强度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这是我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终端越来越多，那么从 5G 到

0: 设计的这个迈进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干扰。我们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还有车辆，他们也需要进入网络。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干扰能够去更好的进行一个消除？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基础问题。
1: 那这些科研进展哈，还有一些产业需求，是不是也就融入到我们课堂的这个教学和实践指导方面了？
0: 因为我现在主要承担一门这个本科生的信号与系统课程，那么这门课程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那这个它的理论其实是相对比较抽象的，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它的这个理论是对于整个通信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带宽的概念，其实就是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同学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啊，什么是带宽？那从这个带宽的概念，我们引申到现在的5G 以及未来的6G 的应用，那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让它的这个频谱更加的宽，同时又少干扰，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这个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哎，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1: 那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哈，您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能力呢？
0: 我觉得学生能力首先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是知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非常的迅速的。比如说现在的 AI 知识，它也是非常的快在进行迭代的。那么学生他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会特别培养，首先是本科生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给学生一个课题，让他自己去做一些调研。当然，在这个其中，老师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呢，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就特别的重要。我要去发现一个问题，同时提出一个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都是逐步的去培养的，不同的阶段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的这种培养方式。
1: 您刚刚说啊，就是这个学生的探索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学生他可能自己去探索的这个方向和未来啊，比如说他要从事的一些这个产业和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产业的这个需求呢，不一定是能够匹配起来的。那对于学院来讲，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讲哈，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方式？那来帮助他们在未来，比如说就业的时候，他的专业也好，或者说他想研究的方向也好，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相匹配的。
0: 首先呢，导师一定是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导师对于这个研究方向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这个深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有很多的信通产业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都是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那比如说华为呀，还有各大运营商都有很多的实际的合作。那么在跟他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非常实际的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为科学问题，然后让学生去沿着这个问题去进行摸索去解决。这样呢，他所解决的问题是跟产业就有深度的结合，那么就不会说是空中楼阁，然后跟这个应用也是断层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1: 那现在呢，有一些校企的合作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是开放给我们的学生，他是可以来进行参与的？那参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积极的影响吗？
0: 像校企合作这块儿，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个大湾区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那么一方面是导师跟企业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帮助企业去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比如说横向课题呀，或者是合作研究申请政府的一些科研项目的形式，都可以进行深度的合作。那在这个当中呢，学生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课题当中，那么他通过这个课题，他就首先可以去了解前沿的应用，同时可以培养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于学生都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能力培养的机会。同时呢，这些学生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个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习实训机会，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可以去到非常好的这个企业进行实习，不管是本科生阶段有一些这种实训企业的参观实习，还有研究生阶段，他们一般都会在研究生2年级去企业进行实习。就是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个企业里面都发展的还是挺好的。我的学生有好几位都在华为里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部门的领导的这个岗位。那么我觉得这跟他们之前从事就是参与项目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华为给我们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同学通过参与这个课题，对于华为的这个企业的需求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后面呢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参与华为的这个工程实践，这个也是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顺利的契机。还有一些那种跟企业联培的这种机会，那么学生会在研究生阶段有1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企业的，因为我现在是主管这个学院的这个研究生培养的这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有这个专业型的硕士，专业型硕士呢，他就会专门要去企业来进行实习，还有联培。很多同学是在企业待1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等于是给他提前提供了一个进入企业工作的机会，那么对于他未来的就业，其实也很多是，他会比如说选择在他所实习的企业去就业，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
1: 那现在学院也有这个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学院是不是也会为他们去创造更多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平台，让他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专业的学识也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又会反哺回我们的学院。
0: 哎，是的，实际上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都是有海外经历的，海外学习或者说海外工作。我自己就是在香港读的博士，然后又在英国大学工作了十几年才回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经验，以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去接触到一些这个国际前沿的技术还有理论。我们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国际的顶级会议，也会跟香港、澳门这些高校呢进行深度的合作。我自己也是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便利条件。因为我们的国际化，这个对于老师而言，首先老师是有国际化视野的。那么同时，他也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这样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学生会去新加坡，或者是这个香港进行一个联合培养，他们在硕士或者博士的阶段就会到那边去进行联培，在这个国外或者境外是待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我有一位学生，他就是在博士期间到了新加坡联培的，是新加坡的 ASTAR，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访学。那么在这1年之后呢？他博士毕业了，然后就可以留在这个研究局工作，拿到了研究局的这个研究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的机会。然后他工作了2年之后呢，他又回到我们学院来当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国际化的这个视野，还有这个经历之后呢，对于他个人的发展以及对于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1: 那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也全力在推进新基建的建设，通信技术呢也是核心支撑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湾区在无线通信和 6G 的演进这些领域方面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那对于您的团队来讲呢，下一步的这个科研重点方向又是什么呢？
0: 我们的机遇就在于大湾区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它为这个通信的创新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现在的挑战就在于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还需要去突破，例如说我们 6G 通信可能在基站需要更多的天线，怎么样去设计天线的算法？怎么样去保证天线的这个低能耗？这些都是需要去突破的关键技术。另外呢，人工智能技术怎么样去赋能通信，让我们去实现 6G 的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网络架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2: 那我们团队下一步呢，需要去主要攻关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例如说，在通信基站怎么去设计一个大规模的天线阵列，还有相应的算法，能够保证6G 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以及超可靠低时延的通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原创性的突破，和企业深度合作，能够有一些应用的落地。
1: 好，谢谢朱旭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哈，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您能够继续有所突破。

0: 他们最叻，
1: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1: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了。在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面，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正走向产业化。这项技术的核心是立方氮化硼 CBN 导膜。从科学原理上来讲，立方氮化硼是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的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表面呢？

0: 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呢，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1: 是的，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是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面。一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他的故事的价值不单止在于一项专利或者是一个产品，更加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赤道上面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杨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
2: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永贤先生呢是香港人哈，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创业的经历还是比较长的了，从2004年在香港创业，现在20多年了。那其实不光是创业，您的工作经历也很多，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在这个创业工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创业最能够给您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是什么呢？
3: 其实创业呢，我觉得都是一定要有一种冲动，即是一种即是你一定要很勇敢 去做一件事，还有这种勇敢呢不是一种逼你去做
2: 盲目的、
3: 不是逼你去做，你一种是兴趣加上你的勇敢先去做的一种事业来的。所以就是说创业呢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一种工作来的。其实好看那个创业者的那个心态在哪里。如果创业者是很多顾虑或者一个很纯科学的人呢，我觉得要突破这个点呢是非常之困难的。那一定要那个创业者一定要有那个技术啦，同埋一定很勇敢啦，同埋一种是兴趣呢，那你才会推动你去做到这个创业那个，即是会提高创业成功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之关键的。还有创业的时候呢，会遇到如果你是新的创业者呢，你会遇到很多外面的人即是人物的事，会跟你做的事呢是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是不同的，即是你解决的问题呢跟人的问题呢是不同的。就是说可能创业者会对以后会面对很多人的问题呢，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咯。
2: 我们都可以想象哈，2004年20多年前您一个人在上海创业，那个时候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哈，不像广东这边可能还有很多讲这个粤语的朋友啊，就大家还亲切感更足一些。那么当时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遇到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周围可能也会有一些同样创业的人，当时有一些什么感触呢？
3: 即是如果讲少少啦，呢度吓，2004年嗰段时间咧，其实啱啱开始发展啦，有好多农民工咧，即系去到一啲大城市咧去做即系耕果，即系工作，
2: 就赶上了这个城镇化的一个浪潮，对吧？
3: 你请嘅人咧，当然你工厂咧唔会请一啲好高学历嘅人，你会通常咧会请到一啲呢啲啱啱出嚟工作嘅一啲农民工，咁即系话你同佢沟通啦，你嗰个文化，大家想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即我们的管理方法呢很多时候都是讲什么 KPI 啊那种那种管理模式。但是你会对着他们呢，他们就很多时候就比较需要人性化一
2: 点。
3: 不会跟你成日讲即 KPI 那种模式，他要跟你沟通他要跟你沟通一种困难。即对我哋啲啱啱想去创业嘅人咧，你好明显系有一啲文化嘅差异喺里面，即变咗我哋要去改变我哋嘅思想模式咯。呢个系即点讲咧？即我哋嘅创业嗰时喺上海嗰个面对一种要改变我哋嘅思维嘅一种管理嘅一种方法咯。
2: 您觉得当时就是创业这些年来就是最难的时刻，还记得吗？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3: 创业那段时间呢，即是你讲上那段时间，我刚才讲到刚刚我是带着这个新的技术过去，我遇到的困难呢不是早期创业那段时间，在上海那段时间，反而在 后段的时间呢就会比较多的问题。那问题就是竞争大了，因为多了人识，多了人做，

0: 做同一樣嘢，咁變咗同埋即係你嗰個投資回報咧，開始後期咧就會越嚟越低，變咗嗰段時間咧，又啱啱又遇到疫，咁樣翻到嚟之後咧，就令到我諗一啲新嘅方案。如果我再走翻呢條路咧，做翻同一樣嘢係冇意思嘅，係嘛？冇意思。咁突破呢個工藝，先能夠喺呢個工藝上面咧，再創翻新嘅景象。咁就啱啱又機緣巧合，就撞翻我老師咁樣話：你做 CBN 啦，CBN 咁好係嘛？又可以有幾個特點係嘛？你有咁多年嘅工作喺薄膜工業生產經驗，我又有喺實驗室成功咁啊做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喺科研嗰個突破咧，對我嚟講而家比做正常嘅生產咧就更加感興趣嘅，所以我而家好開心噶，做緊呢個科研嘅工作係好開心嘅。
1: 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一个机缘巧合哈。
0: 对对
1: 回
0: 对，
1: 头看，你看，在上海刚好从事的是相关行业，回来之后刚好导师又研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所以好像就注定是要再走这条路，再创业哈。
0: 对对对，就系再创业，就系做呢个科研嘅突破创业，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但系我觉得呢个挑战系非常之开心，同埋我已经有之前。即係出邊拼搏嘅一啲經驗啦，咁即係話我而家再下一條科研嘅路，同埋將佢工業化咧，我覺得會比其他人咧會有更加會有啲信心咯，
1: 那
0: 做呢件事嚇。
1: 在创业的时候，你在组建团队啊，然后平衡一些技术和现实之间有没有一些不同？你觉得和原来有一些变化吗？
0: 以前咧，我覺得咧。就一個就打10個嗰種心態，即係咩意思呢？一個可以打10個，即係話我一個人可以做 生
1: 所
0: 產，可以
1: 有
0: 做管理所有嘅嘢，係嘛？管理啊，乜嘢都得一個打10個。其實呢個呢，即係我而家諗睇翻之前嘅嘢呢，就覺得唔係好成功嘅咁樣做法，真係專業呢，每一樣嘢嘅專業呢，要問翻嗰行嘅專業嘅人去做嘅。例如，即係好似做推廣呢，即係好似呢個新嘅技術嘅推廣呢。如果仲係由我嚟推廣咧，我覺得我會比較走理論化嘅一種推廣模式。咁太理論化啦，推廣咧，啲投資者聽唔明啊，聽唔明我講乜，聽唔明我講乜，即係話我個團隊唔能夠再係我一個打10個嗰種模式，我一定要揾翻一啲好專業嘅，識得市場管理又識得佢產品嘅推廣咧嘅專業。一定要請呢啲，一定要有呢啲人存在，先會配合到我呢個嘅工藝。咁你話技術嗰方面，我可以指導畢業生啦去做呢件科研嘅工作啦。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問題唔大，但我個團隊必須要有一啲好強嘅一啲市場推廣產品管理呢方面嘅人才係好需要嘅。即係話呢個唔可以自己單打獨鬥，同埋呢個人咧。或者要对一啲金融嘅融资方面咧，要好熟悉，或者两个人都冇问题，一个做市场，一个对金融嘅方面好熟悉，因为话晒都会呢啲咁嘅项目要推广，同啲
1: 要
0: 金
1: 融
0: 融嘅
1: 资，
0: 融资投资者去合作，所有投资者唔会投一啲小嘅项目，佢目的系要投一啲项目系一定要能够上市，即系话。一啲融资嘅人才同埋一啲市场推广嘅人才喺个团队里面一定要存在，如果唔系咧，你有技术，你用你把口讲到天花龙凤都好，嗰只雀仔都唔会俾你氹到落嚟
1: 对，因为他们是想往东，你说的是西，对吧？
0: 对，
1: 两个方向，南辕北辙了。
0: 对对对，
1: 最后吧，对这个想要投身这个硬科技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您也可以看到哈，无论是您所在的这个成大也好，科大也好，身边的高校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有创业的想法，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如果淨係針對呢個硬薄膜咧嘅創業咧，我反為就唔係好太支持，因為我已經做緊呢樣嘢咧，已經係二三十年後咧，都係呢個產品係一個優勢嚟嘅。
1: 那
0: 你
1: 总
0: 話二
1: 体
0: 三
1: 来
0: 十，
1: 说呢，
0: 我只能
1: 就
0: 夠
1: 是，
0: 總體嚟講呢個點樣同一啲獻身創業嘅年青人咧，我可以講佢啦其實咧創業咧，我覺得啦。一定要選擇一啲好有突破性嘅，即係喺工藝又好，或者係科研又好，一啲突破性嘅一啲項目上面。即係如果你話 已經做緊啲嘢，你喺嗰樣嘢上面添加啲嘅產品又好，或者添加啲改善嘅又好，我覺得呢啲嗰個生命周期啊，即個產品個生命周期咧係比較短啲嘅。
1: 系。
0: 產品生命周期短咧，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周期啊，都會相對嚟講會短咗，即係話你能夠生存嘅時間都會短。咁但係如果你嗰個項目咧，當然呢個要睇你自己評估啦嚇。呢、這個我覺得個項目嘅突破性啊，即係喺嗰個行業上面嘅突破性咧，係比較強咧，比較大咧。你嗰個產品嘅生命周期長咧，你嗰、那個。即係你個生存嘅空間同埋時間相對長，相對長咧，即係話你第一桶金賺翻嚟嗰個時間咧，亦都相對長。咁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那個，或者你成個項目又好，你自己本人嘅生存空間亦都長，係嘛？投資者亦都會投呢啲項目，係嘛？亦都希望你呢個項目係能夠上市咧，呢、这個係最關鍵。即係話你只能夠做一啲少角色啊，或者小微嘅產品咧，嗱個生命周期短，同埋啲投資者唔會投呢啲項目，咁即係話嗰個突破性係非常之緊要，
1: 好的，
0: 延
1: 好
0: 長你
1: 的。
0: 嗰個產品嘅周期性。
1: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和这个单永贤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哈，我觉得还是很深入的。那最后我们就是抛开创业来谈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生，您觉得在这个创业的这20多年当中，最难忘的一天，您还记得吗？啊，比较痛苦，比较开心啊，这真的是很难忘的这一天。
0: 如果開心嘅係咩啦？創業就係得到啲投資者認可啦，係嘛？尤其是我哋呢個項目啊，咁複雜，即係話呢個物理個概念咁多嘅話咧，去令到一啲投資者明白認同呢個係就係我哋做路演嗰陣時候，嗱投資者終於明白我哋講啲乜嘢啦，係嘛？俾個獎項我哋，咁即係呢個咧唔係金錢多少嘅問題，係一種即係話
1: 成
0: 對你
1: 就
0: 嗰、那個。
1: 感。
0: 成就感啦，就係、是、對你個項目嘅認可。咁你話痛苦咧，我唔知講翻上海嗰種痛苦啱唔啱，對唔對題啦。開始對人嘅問題咧嘅複雜性咧，係會令到你會有一啲沮喪嘅理解咯。就係、是、對人其實唔係咁簡單，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工作嚟嘅。即係反而對我嚟講，科研咧係一種簡單啲，對人咧更加複雜啲啊。
1: 对，人永远是最复杂的。那如果让您回想一下，如果这20多年您没有创业的话，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如果重新选一个职业的话，你觉得还会创业吗？
0: 我嘅性格头先都话比较中意做啲，即系要大胆啲嘅，去创新嘅。咁我觉得我选择呢条路咧，都系一种性格嘅，即系嘅特点啦。佢推动我做一个创新嘅工作啦，对我有兴趣。早期我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咁即系话如果我喺里面安稳嘅话，其实就可以做到退休为止嘅。但系我都系选择出嚟，咁我即系话自然嚟讲，我都系。重新嚟過咧，我都可能好大機會都係選擇翻創新嘅一，即係創業呢條路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哈，单永贤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非常的深入，而且呢也非常的真诚，谢谢单总，我们下次
0: 哎，
1: 再
0: 谢
1: 见，
0: 谢，OK，谢谢，好，拜拜。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4: 哇！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哇！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陪伴各位。
3: 我是一菲，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5: 我哋今日节目咧，仍然系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嘅。咁、而稍后嘅升级湾区咧，同大家分享嘅音乐主题就系打动人心嘅男女对唱。
3: 是的，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还是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马上为你推荐的是本周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宋茜演唱的《飞鸟》。
4: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忘了吧。
1: 听到是新歌推荐为你带来的七号音乐作品，由宋茜演唱的《飞鸟》，偏抒情的流行曲风，用简约的钢琴旋律来铺开篇章。
0: 是的，宋茜的嗓音呢是非常的温柔，又带着一点韧劲儿，就像是一只不停向前的飞鸟，一边体会旅途里的牵绊，一边又向往远方的自由。
1: 嗯，咁成首歌嘅情绪咧都系非常之细腻同埋内敛吓，干净咁样听翻落嚟咧，能够收获一份慢慢沉淀落嚟嘅自愿力量啊。
0: 是的，继续来听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这首歌非常有个性啊，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朱静熙演唱的《不怕》。

0: 咁一首非常直白嘅歌曲，亦都系本周推荐嘅八号音乐作品，由朱正直带嚟嘅《不怕》，非常之有味道嘅复古电子风，混合住 disco 同埋 house 嘅动感节奏。
1: 是的，朱静熙独特又先锋的声线，洒脱又自信，鲜活的古典也是贯穿了整首歌曲啊，像是在告诉我们不用害怕内心的不安，跟着律动放开自己，勇敢做自己就好。
0: 好听的新歌继续为你送出，下面即将是听到的本周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由刘宇宁带来的《他》。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先为你带嚟嘅系本周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由刘婉玲演唱嘅《她女自他下》。呢首歌咧带住氛围感嘅都市摇滚，吉他嘅音色啦烘托出空旷安静嘅氛围。刘婉玲顺口有故事感嘅声音咧，亦都系慢慢诉说心底嘅一段往事。
1: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呢，刚才和泽峰也有聊过，就是这首歌它最亮的部分是副歌部分的气声，真的是非常好听，也是摒弃了以往那种大开大合的大力丸式的高音，因为刘婉玲本身高音就非常非常强，所以这样的歌曲可能真的是能够轻易的就走进我们内心当中了。
0: 嗯，没错，所以是听得出下成首歌的情绪啦，收放非常之克制啊，冇以往嗰种好激烈嘅宣泄嘅感觉吓。
1: 嗯，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啦，欢迎翻嚟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我是逸飞。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其实我对汪苏泷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有两种歌曲，一种是非常轻快甜蜜的，比如说《一笑倾城》，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非常温柔的。这种抒情路线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汪苏泷也是唱出了成年人独有的克制情感。
0: 人生难免遇见风雨，但系我哋咧总会路过属于自己嘅晴朗。呢首歌嘅旋律咧相对会比较平淡啲，嗱亦都好容易咧令人共情嗰啲收埋喺心底嘅期待同埋少少嘅遗憾。
1: 是的，继续来进行我们的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好的》。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这一首治愈系的流行歌，也是我们本周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由黄子宏凡带来的《好的》。这首歌的配器简单柔和，黄子宏凡清亮干净的嗓音听下去都很舒服。
1: 对，这首歌传递的就是和生活和解的一种心境，比如说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坦然的来回应一句好的，也就是说要接纳当下，给内心一份从容安稳的力量。
0: 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

0: 听到的这一首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二号音乐作品，都是第一次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李佳薇带来的《一笔惊鸿》，非常之大气的国风流行歌曲啊，旋律起伏好有张力啊。
1: 在我印象当中，这是不是李佳薇第一首国风歌曲？
0: 嗯，
1: 因为她一直都是唱那种，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是那首《煎熬》，
0: 嗯，
1: 就是高音特别的高，然后特别的苦情。我们采访过她，她说她后来不想唱苦情歌曲了，就想转变这个路线。但是呢，你会发现她唱快歌，可能有些人还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国风转型就特别成功。
0: 嗯，咁啊，李佳薇啦，标志性嘅呢种爆发力嘅声音啦，亦都系将惊鸿一瞥嘅相遇啦，唱得淋漓尽致吓。
1: 嗯，没错。那新歌推荐的环节呢，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星际弯曲的环节，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当然，首先听到的就是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我是逸飞。那今天的新地湾区，我们要为大家放送的音乐主题呢，就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
0: 刚才听到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温情对唱曲目，由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歌曲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岁月沉淀之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的轰轰烈烈，流传时光睡莲的温柔和坚守。
1: 对，不得不说这首歌的制作人非常有眼光，他是选择了陈奕迅和王菲来搭档。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上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那真的是道尽了爱情历经流年之后依旧炽热的本心，也是温柔的戳中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
0: 咁啊，继续我哋星级湾区啦。下边嘅呢一首为你送出嘅系周兴哲同埋单依纯合作嘅《爱我的时候》。

0: 听到的咁样一首温柔治愈的都市情歌对唱，来自周兴哲和沈依纯的《爱我的时候》，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温柔的氛围，聚焦分手之后的回望和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就没遗憾的情感态度。
1: 是的，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沈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应该说这种人生交融缱绻非常治愈，精准的描摹出成年人克制的这种思念和坦然的释怀。当然这种温柔的力量会治愈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
0: 咁跟住嚟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好歌啦。下面嘅呢一首送出嘅係薛之谦同埋刘惜君演唱嘅《聊表心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係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听到的这一首非常有拉扯感的治愈的虐心对唱，来自薛之谦和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这首歌刻画旧人重逢之后的口是心非和深藏的思念。歌词方面细腻地描摹了成年人的情感克制，明明满心牵挂，但是又故作洒脱去掩饰你的心意。
1: 薛之谦低沉隐忍的嗓音是自带故事感，那刘惜君清冷空灵的声线呢，也是略带一点点清冷疏离。两个人相互这种交替的倾诉，也是将爱而不舍的这种遗憾情绪拉满，打动了无数听者。
0: 咁继续同各位嚟分享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由汪苏泷同埋邓紫棋带嚟嘅《让你知道》。

0: 咁一首甜到满满嘅青春对唱金曲，由汪苏泷、邓紫棋带嚟嘅《让你知道》呢首歌咧，聚焦青春嘅心事，诉说心底汹涌嘅爱意，同埋想要被知晓嘅忐忑嘅期许。
1: 是的，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非常的丰富。那流畅抓耳的旋律呢，也是细腻的诠释出了暗恋时的那种悸动和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的演绎出来，漫游之余。
0: 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为你送出嘅系周柏豪同埋阿 sa 蔡卓妍带嚟嘅《请你爱我》。

0: 今日星级湾区同各位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打动人心嘅男女对唱。头先咧为你送出咗周柏豪、蔡卓妍带嚟嘅《请你爱我》，同埋嘉木、黄瑞卓合作嘅《茶花开了该回家了》。咁睇睇时间咧，都要为各位送出今日嘅最尾一首歌啦。选择到嘅嚟自苏运莹同埋崔十八演唱嘅《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1: 如果想回听栏目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

0: 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0: 今年以来，我国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1: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0: 世界最宽猫道开启免网铺设，狮子洋通道上部结构施工加速。
1: 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同比增长7.8%。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亦正从买到乜嘢更多转向获得点样嘅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嘅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嘅新空间。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在度跟住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1: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日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讯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艺轮番上演。傍晚10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时晓清：
3: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乜嘢？补贴清单亦喺度跟住需求变化。持续实施嘅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啲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松禄：
4: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怎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 过去大件家电

冻入村唔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咁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000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

0: 增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增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英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七日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很多家长特登从外地带住小朋友来到这里参观。湖南游客潘健
3: 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2: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日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0: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越速越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超过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15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巨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和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4: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巨新智能训练场，再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5: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

0: 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巨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冇耐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巨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日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8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80000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5: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1: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5: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香港成为全球的调解之都，打造香港成为国家以至国际的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
1: 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
5: 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解决争议服务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的挑战。
1: 9月1号，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标志着该制度由试行走向恒常化。目前已有600多名香港律师取得相关资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5: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1: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 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2: 湾区观察，
0: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黎涛。
6: 本期湾区观察，我哋聚焦国庆黄金周期间人才两旺的港澳旅游市场。啱啱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香港旅游市场人气旺，生意足，后劲实，旅客用更松弛的脚步感受香港的多元面貌。国庆烟花汇演吸引约38万人现场观赏，国际中秋彩灯会因反响热烈两度延期，启德体育园成为这个假期最热闹的香港回客室，多场演唱会和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连上演。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内地旅客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特色人文典韦。内地游客余女士告诉我们，
7: 这次来跟朋友一起，基本上香港景点都去过，像旺角，还去到中环那边坐了叮叮车，晚上也去了那个维港看夜景。香港给我的感觉整体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大都市，整体感受下来就非常好。
6: 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昨日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整体访港旅客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接待旅客的各项安排顺畅，市面人流畅旺，带动各行各业生意。陈国基说，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国庆庆祝活动及特别优惠，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餐饮和消费等，这些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和餐饮业均录得可观增长。黄金周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约20.2万，其中10月1日为入境最高峰，达27.7万人次。各口岸部门加派人手疏导客流，整体口岸运作及交通维持畅顺。国庆黄金周期间，澳门同样吸引了大批旅客。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澳门入境旅客达114.3万人次，同比增长15.5%。澳门旅游业界介绍，国庆黄金周假期，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约80%。10月1日至5日客流高峰期间，酒店入住率普遍超90%，多家酒店达100%。伊士庭前地、氹仔旧城区等热门旅游区域人流密集，众多游客穿行于历史街区，在特色建筑前影相留念，品尝澳门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风貌。内地游客赵先生，
8: 感受一下这个澳门的中西交汇的文化，能感受到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一些小吃，也尝一下这个澳门比较特色的古塔，感受一下澳门这边的风土人情。
6: 除了看景点、尝美食，丰富的活动为澳门增添了更多打开方式。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接连上演，璀璨花火点亮夜空，沿岸观景平台、餐厅早早满座，澳门科学馆、大赛车博物馆等多个文博场所免费开放，寓教于乐。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表示，澳门正把世界遗产历史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节庆盛事和现代娱乐串联起身，旅游产品的层次更加丰富。随着横琴口岸1000多行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越发便利，越来越多游客将澳门作为短假出行的首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0: 好的，多谢黎涛。
1: 湾区速递继续来聚焦粤港澳。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广东省畜产业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在做大畜资源培育、做强畜加工、做优畜服务、开拓畜新业态四个方面部署15项重点任务，加快构建三产融合、技术先进、竞争有序、绿色低碳的广东现代化畜产业体系，助力8000万工程和乡村全面振兴。 广东竹资源丰富，发展竹产业基础雄厚，全省现有竹林面积792万亩，居全国第六。方案明确十五五期间，全省力争抚育改造低产低效竹林500万亩，建设与维护竹林道路1200公里，培育高效竹材竹笋基地12个，搭建以竹代塑应用推广场景30个，组织实施省级以上竹产业研发专项3项。到2030年，全省竹林面积稳定在800万亩以上，竹产业总产值达500亿元，实现竹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同提升，将竹产业打造成为广东重要产业，推动小竹子造成大产业，充分发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综合效应。
0: 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广东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1月1号至10号进行。考生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和确认报名共3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为11月1号至10号，确认报名时间为11月6号至10号。
1: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开工建设，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广州联通全球商贸网络的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位于花都区毗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1年左右建成投用。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踎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踎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踎道。踎道是狮子洋大桥主缆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的高空临时作业平台，被称为超级工程的空中生命线，分上游下游两幅。针对狮子洋大桥2180米超大跨境、珠江口海域台风多发、高空风场复杂等世界级施工难题，项目团队开展了大量专项科研攻关。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踎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踎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1: 记者昨日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新三样产品达346亿元，同比增长7.8%。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覆盖能源生产、储能、终端消费三大环节，既是深圳对 APEC 出口的重要增长极，亦为亚太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
0: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0%。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深圳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16%。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鼎力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个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著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 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孙晓波说，中国主张发展和平正义，可靠可控。

0: 的军事人工智能，坚持由人主导，确保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相关武器系统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不借助人工智能谋求绝对军事优势，反对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支持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反对搞小圈子治理同盟。中国倡导尊重数字主权，强调各国有权基于国情自主选择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数字技术发展路径，反对胁迫别国选边站队。和平利用科技是国际法赋予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对平衡发展与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今年中方将再次向联大提交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草案，期待各国积极支持并参与决议后续进程。孙晓波指出，中国秉持公正、合作、平衡、有效的军控理念，此志不渝做动荡世界中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中国将继续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军控进程，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个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个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8到23度，澳门晴天，29到24度，广州晴天，30到20度，深圳晴天，31到24度，珠海晴天，29到24度，佛山晴转多云，32到23度，惠州多云转晴，30到22度，东莞晴天，31到23度，中山多云转晴，31到22度，江门多云转晴，31到23度，肇庆晴天，31度2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15开局之年，肇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15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拉开全市15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质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保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 产业发展

0: 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1、2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多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1/3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15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四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酮糖醇等产品， 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1: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煤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0: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突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翼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2: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3家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12%，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15/5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 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贵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3%到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5: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贵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0: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贵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亦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0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质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质材料，培育出高贵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现楼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10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望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村村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不久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3。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6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 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

0: 记住，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咁批次检验检疫系乜嘢呢？据了解，该模式系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速的同时，肇庆还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系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乐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以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则深耕软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依傍肇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30万元创业贴息、子女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4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 往返香港便捷高效。

0: 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嘅精装住宅，配套完善嘅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嘅康养生活环境。优质嘅跨境医疗服务，暖心嘅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嘅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一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托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匹克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 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积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九月至次年四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六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八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十五五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十五五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8: 冇错啦，咁啊，俗语有云咧，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啊。讲俾大家听，点样收睇啊？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大湾区之声方面咧，香港系 FM102.8 嘅，澳门同珠海咧同样都系 FM105.4 嘅，而广州咧锁定 FM98.0 啦噃，仲有深圳 FM101.2，以及佛山系 FM93.2 嘅吓。咁大家咧仲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呢个云听呢个 Apps 啦，呢个客户端啦，喺上面搜索谈股论金啊，听到我哋噶啦，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咧就系黄金啊，金啊！
7: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咧嚟讲一讲财经数据同埋文章到底系点样嘅观点。
8: 冇错啦，咁啊，跟住又会有股市扫描啦，大家都期待嘅。我哋将会请到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啊，家松哥，同我哋资深市场人士咧谢以信先生咧为我哋解读，分别系呢个港股同 A 股嘅行情，专业嘅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7: 机会细赛港育英才，财智湾区咧会专访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
8: 系啦，咁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啦，将会重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嘅政策立场。
7: 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日呈现。下边先嚟关注一下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
8: 系啦，先嚟关注今日 A 股嘅情况先吓，咁啊见到表现咧，咁啊，琴日我哋嘉宾都话主持人都唔想讲啦吓，今日咧。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咁啊，首先读一读盘面上面嘅情况先啦。咁啊，只见咧今日 A 股三大指数都系低开低走嘅，咁直至到五间收盘啦，分别啊，步步三大指数啦，见到咧就系沪指方面咧就系下跌1.21%嘅，跌得46.几啊，咁咧就系中午时分跑到3765.71点啦，咁啊穿咗3800啦。咁啊，深证成指咧就系跌咗2.09%啊，跌咗264.34点，咁啊系嚟到咧12356.56点。而创业板指咧同样系跌幅2.61%嘅，咁啊中午时分嚟到咧2957.32点啊。咁啊而盘面上面啦，只见就系啊仲有其他指数可以补补嘅，就系呢个北证50咧跌0.91%嘅，咁啊科创50咧就系跌3.78%添。咁啊成个市场成交额咧就11783亿。比较上一日咧，琴日咧系放量642亿嘅，咁啊，成个市场咧有上昼咧超过4300只嘅个股下跌啦。盘面上面咧 ，MLCC、PCB、CPO 同埋存储芯片等嘅 AI 硬件方向咧，今日调整幅度系居前嘅吓。咁但系咧，电池啦、贵金属啦、农业板块咧，今日真系逆势上涨嘅。
7: 好啦，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吓，港股上盘咧三大指数系高开高走嘅，见到啦，恒生科技指数咧报收4136.35，五间收涨1.55%，国指咧系报8085.98，报收系升咗0.94%，而恒生指数咧都系重新企翻上24000点啊，报收24045.71，升幅咧系1.09%嘅。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啊，大部分嘅一啲嘅金融股啦，同埋传统嘅科网股啦，就系有拉升带动嘅，咁而另外咧，今日嘅黄金股咧都系重新逆势，黄金股都系重新上升翻吓，提振翻个大市。咁而另外见到汽车股、乳制品股咧集体表现都比较活跃。咁而另一方面吓，一啲嘅科技方面相关嘅 AI 相关嘅，见到 PCB 概念啦、存储半导体啦，同埋光通讯概念咧，今日仍然系保持翻一个调整嘅态势吓。
8: 好啦，再睇睇外围方面啦噃，美国三大指数咧主要系跌为主嘅吓，道琼斯指数微升0.10%啦，咁就嚟到51231.64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就系跌1.25%啊，跌幅都唔细噶，咁啊嚟到27193.34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就系啊嚟又跌幅0.47%啊，咁啊嚟到咧7765.36点嘅。
7: 欧洲市场方面系集体调整，德国 DAX30 咧报24806.97，跌咗1.18%；法国 CAC40 咧系报7729.69，跌咗0.51%；英国富时100咧系报10441.6，跌咗0.16%啊。
8: 嗯，冇错嘅，咁以上咧就系呢个内地 A 股、港股咧以及外围啦，六大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嘅大概情况。下边咧听翻唐财富学堂，了解一下啲文章背后嘅真相，跟住咧再进入到我哋股市扫描啊。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6: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小鱼儿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唉，真系好头痛啊。
8: 哦，小鱼儿，做咩愁眉苦脸、苦瓜干咁口面啊？
12: 知唔系就系因为我喺度读紧资料咯，一啲财经数据同文章到底系点样嘅观点啊？背后又系暗示啲乜嘢呢？
8: 哦，冇使愁嘛。嗱，听完我呢堂课咧，或者你就。

0: 你好噶。
1: 是这样的啦，等我们假设有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譬如说睇身很睿智的文章的作者，深刻地理解了各种资产波动的秘诀，并且根据这个理论去投资，那他在21世纪以来的短短16年之间最多可以赚多少钱呢？很显然，首先他会在2000年的时候先以4倍的杠杆买入房地产，先获得最少7倍的回报，然后在2005年买了一间屋，他买入 A 股又获利9倍了。咁喺2008年咧，佢又可以做空美股，获利一倍。嚟到2009年啦，又可以做多 A 股嘅中小板，再次获利两倍。咁期间咧，再做多呢个比特币，获利多两倍添。喺2013年咧，佢又可以做多创业板，获利成7倍。然之后啊，佢再喺2015年做空 A 股，获利一倍。最后在近期的这个股市这波上涨上面呢，冚唪唥放入去，并且呢在跌之前及时出回来，那就可以至少获利一倍啦。
0: 以上这些事情看起身也并不是说没可能，是吗？似乎有些什么都懂的分析人士真的可以揸住以上的一些大机会。以上的机会只包括了大类资产，还未包括一些更小的机会。所以理论上有人还可能取得了更高的回报，是不是？那如果有一位投资者真的做到了以上的每一件事，那他在过去16年当中可以赚到多少倍的回报呢？哇，答案很夸张啊，等我计算一下，也就是8×10×2×3×3×8×2×2倍，也就是46,080倍那么多。哎呀，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所以呢，小鱼儿在阅读各种的投资分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仔细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篇分析到底是阐述了这种资产运动的真理，还是只是因为这种资产最近波动剧烈，关注的人多了，所以这篇文章才应运而生，来满足我们的阅读欲望呢？
0: 所以我们要理性分析啊。那之后呢？
1: 小鱼儿，我继续举例啦。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呢，刘邦就率领大军准备进攻匈奴嘅。事前派使者前往侦察，十几个使者翻嚟都话呢，啲匈奴人啊人马疲惫，系可以打佢哋噶啦。咁唯有其中嘅刘敬就回报话：我虽然睇到匈奴人马疲惫，但系而家两国相争，对待敌人嘅使者应该系耀武扬威先啱噶。但系我净系见到呢匈奴嘅老弱残兵啫嘛。其中有诈，匈奴必不可击啊！结果呢，这个刘邦就没听这番说话，最后就被400,000匈奴精锐骑兵围于白登，白登之围大败而归。回国之后呢，刘邦就杀了之前派去的十几个使者，就重赏这个刘敬。
0: 吓，咁都得？刘敬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判断啊？唉，
1: 他就没有照读匈奴展现给他的所谓分析文章，而是看到了文章背后的真相，看到了匈奴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0: 哦，原来是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日，当所有人都觉得股市有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股市真的有风险，还是因为大家手里面全部都是现金，没揸股票，因此极力看空自己没有的资产呢？当所有人都觉得股市肯定会涨的时候，是因为股市真的有机会，还是因为大家买的股票太多，希望它涨，所以谈之则兴奋呢？
1: 第二层思维呢，或者会讲给你听答案。小鱼儿，一位美国投资大师霍华德·马克思在叙述他的投资理论的时候，就非常强调一点，叫做第二层思维，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逻辑背后的动机，现象背后的本质。不单止对分析文章市场情绪的动机是这样，对于很多的经济现象，我们都需要进行这样的思考。举例来说，在2012年之后，所有投资者都知道中国金融业有坏账风险，但他们是否真的考虑过中国金融业和政府有多少可以应对这些风险的措施呢？对于一些新兴行业，有时参与者可以赚到100%多的利润，但他们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其他人都参与入来的话，竞争加剧，产品还可以卖出这样的价钱吗？种种问题都值得投资者仔细思考，而不是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啊。
0: 哦，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去琢磨事物演化的每一种可能性，不被表面所迷惑，方能理解这个经济社会运行的真正内涵啊。正如孔子所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君不见，孔子说了三种看人的方法，却唯独没有说听其所说。表面的东西又怎可以作为思考的依据呢？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

0: 艺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路如，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谭古令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5: Hello，
4: 咁见到今日港股上盘啦，三大指数系高开高走噶吓，恒生科技指数啦，五间收涨1.55%，恒指啦系涨咗1.09%，国指啦系涨咗0.94%吓。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5: 系啦，咁啊就琴日我哋都提过啦，就似乎都系会继续去试翻23,800呢啲位嘅啲支持啦。咁就第一就夜期都有少少即係跌穿咗嘅，即係嗰個期貨上面，但係指數上面咧2,300嗰啲足企住喺度噶。咁今日就真係反彈啦，咁我哋都提，即係都會估計係就係話都會喺呢個區間裏邊咧試啦，試支持啦，試阻力啦。咁今日就都少少似係獨善其身啦。咁啊就即係琴日就算係琴晚夾硬美股嘅納指都比較啲科技會搞弱啦，咁但係都。都道指都係升嘅底下咧，今日都見到係一啲即係啲大型嘅股份啊，嗰啲譬如銀行股啊，或者啲電信股嘅板塊咧，咁似乎都係幫到個市咧，就係上去呢、這、一個上升200至300點呢啲位置，咁亦都試翻大概24,000最高踩近24,200啲位置啦。咁所以但係去到嗰啲位又即係你話再攻上去，似乎力又唔係太多，咁變咗暫時。今朝的情况都未离开那个区间的走势。
4: 其实关注到今日的这个指数上升方面，可以看到好像大部分是有一些金融股和科技股的带动，特别是看到小米盘中拉升的升幅超过7%。那么怎么看待这一种的情况？
5: 就其实金融股就比较重要一点点，你看到就是这个的呢、這個匯控啊，或者友邦啊嗰啲，今日都上翻嚟啦，咁變咗就呢兩個早前啊，都係個市回得比較深啲，或者即係突然間香港個股市突然間自己落咗嚟咧，其實都主要係一啲金融股咧嘅一個回落啊，或者一個比較大幅度少少嘅調整咁樣，咁令到個指數咧就落咗嚟少少咁樣。咁但係今日就叫企穩穩少少啦，咁樣咁係一個反彈咧，定係點咧？呢個就幾樣嘢睇啦。咁主要都係即係似乎就睇翻幾樣嘢啦，就係話嗰個嘅息口去向啊，嗰啲嘅一個嘅盤算啦，同埋你見到譬如呢一個嘅美匯指數都喺102嗰度就回翻落嚟101.8啦，咁樣即係都叫回翻落嚟少少啦，咁啊。譬如佢琴日提過一啲金屬啊嗰啲，其實今日都上翻啲，咁變咗即係喺嗰個息口上面嘅一個嘅擔憂上面咧，就稍微舒緩咗咯。咁變咗今日有啲股份就落翻呢一類嘅股份裏邊。咁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嘅科技股嚟講咧，都會比較分化少少咧，就唔係話即係總之係科技股都可以升嘅。咁有啲真係會較弱啊，或者個反彈力度唔係太高嘅話咧。其實都會係即係唔係話好大嘅資金流嚟流出嚟呢一度，同埋都值得注意啦，就係咁半日嘅成交嚟講唔係話特別高啦，咁就變咗都要注意翻，就係話嗰個目前嗰個觀望態度係仍然係存在啦，咁啊似乎即係整體嚟講都係一個區間裏邊嘅走勢啦，咁要睇翻嗰個個別嘅股份嗰個嘅技術走勢啊，咁可能都會係似乎。即系技术面多于就系话一啲基本面嘅转变啦。
4: 咁啊，关注到今日嘅盘面情况下，见到汽车股咧系集体上升嘅，好似领跑汽车咧都升超4%吓。咁其实一直以嚟咧，汽车股咧，特别系新能源方面嘅市场竞争啦，同埋内卷咧，都系压力比较大嘅吓。点样看待汽车股今日嘅呢种状态咧？
5: 似乎做咗两次底啦，咁就有反弹啦，但系就你话。整体嚟讲，嗰个十天线啊，嗰啲咧都未话真系有

0: 可以突破到嘅。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就我諗係嗰個汽車股，你話係咪一個已經大轉勢咧？我諗暫時嚟講都未必係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啦，咁而家係嗰個個車股裏面嚟講咧，我諗就今日反彈完，啱啱就頂咗喺條十天線附近嘅。咁即係你話要可以再推進啊個情況咧，可能都需要注意翻有冇一個嘅續航情況啦。咁純粹係一個股值上面嘅偏低咧，咁有啲先入翻去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今日整體嗰個股市嗰個嘅氣氛係好翻啲啦。咁其實可唔可以有延續性咧？咁都值得去觀察嘅。咁同埋即係如果以汽車股嘅股值嚟講，相對嚟講喺過往個兩三年嚟講咧，係都係一個較即係合理嘅水平啦。咁都係即係如果你話個股值上面都係其實有啲偏低嘅話，咁都值得佢大家去留意，其實都。
1: 咁啊，仲关注到今日咧呢个港股嘅黄金股系集体反弹嘅吓，好似赤峰啦、铜关黄金啦，升超到4%吓。咁啊，目前咧对于呢种等待紧美联储呢个加息与否嘅政策影响之下啦，黄金嘅呢一种反弹系点样去分析咧？
0: 其实就主要我哋琴日都有提过话，留意喺啲金属股啦，个原因都系在于个黄金嘅价格啦，似乎喺大概4100呢啲位置都几硬净啦。第二就系一啲利好美汇指数再上嘅一啲嘅消息，似乎都暂时就嗰段落啦。咁变咗就咁大概102呢啲位置都有啲阻力噶啦。咁变咗嗰一回落嚟嘅食股啊咁嗰啲咧，其实就都有利个金属嗰啲价格上升，从而咧就令到一啲嘅金属股都上升啦咁样。咁但係即係但係今日你見到咧，係雖然升啦，咁但係似乎即係未話一個轉勢嘅情況啦。咁似乎喺低位呢啲位置都會係雖然反彈咧，但係未突破到前日嗰啲嘅高位啦。咁變咗都需要注意翻，就係話會唔會其實都係一個區間嘅走勢啦。即係始終嗰個陰霾啊。暫時我都未話即係咁完全係撇除咗啦，咁大家都仲望觀望緊，即係而家距離十一月都仲有啲距離嘅時間啦，咁樣咁十一月就美國嗰邊就比較多嘅啲情況係會發生啦，即係大家都去睇緊，即係唔敢啊，或者去進攻啦，咁會唔會即係迎嚟一啲嘅佢政治上一啲嘅情況，咁令到整體個股市嗰個國策上面未必係有一個咁即係可能有啲轉變啦，變咗就。即係我諗好多投資者都擔憂整體嗰啲宏觀即係牽涉到宏觀嘅嘢咧，咁可能都係唔敢太過睇得太遠啦。咁變咗即係黃金呢啲，就算你話反彈，會唔會係即係衝翻上5000啊、5500、6000咁樣？咁可能暫時嚟講就難啲，可能都要等到十一月過後咧，就先會係咁。所以你話短線嚟講咧，我哋都係搏反彈嘅啫。咁但係即係你話要一個重拾嘅升勢咧，我諗暫時嚟講會唔會可能？言之尚早咧，咁我覺得係需要啲觀察咯。
1: 咁關注到今日鋰電池板塊都係有一定程度嘅拉升嚇，好似寧德時代啦嚇，升超4%噶。咁關於鋰電池板塊嚟講咧，目前嘅呢一種升勢點樣去分析啊？
0: 我諗啊，成個即係成件事去就連埋個頭先嘅新能源汽車一齊睇啦，咁就始終即係早前就係可能係。有啲嘅消息啦，咁可能就係講緊嗰個關於嗰、那個啲嘅新能源汽車嘅出入口嗰個情況，同歐盟嗰邊嘅一啲嘅消息啦，咁都影響住。咁大家都似乎即係定咗案啦，咁反而就即係市場上邊嚟講，可能掉翻轉就可能因為一啲不穩定因素啦，咁已經暫時就已經係解除咗啦，變咗就反而佢哋都似乎係都知道大概可以點樣走嗰時咧，反而就見到嗰、那個。那個估值喺偏低底下咧，咁啊都有啲盤就翻嚟嘅，咁但係都係注意翻啦。咁似乎呢兩幾隻嘅鋰電池股啦，咁都喺今日嘅高位上邊都有一定嘅沽壓喺度啊，變咗即係雖然話仲係一個升嘅情況啦，咁但係似乎即係嗰個嘅回吐嘅情況咧，都可能係有啲嘅資金似乎都好快咁樣就似乎都係暫時就食租啦。咁變咗，你話要再行落去嘅話咧，咁可能冇頭先一啲嘅比較值得關注嘅股份咧嚟得咁那個力度咁強咯，所以我諗就都係以觀望為主啦。咁就始終嗰啲擔心就係佢今日整體嘅表現，或者都唔係話一個好強勁嘅一個反彈咯。
1: 咁啊，见到今日嘅餐饮股都系集体比较活跃噶吓，咁啊，短线之内咧，对于餐饮方面，值唔值得大家都去关注啊？
0: 有部分都值得留意嘅，咁啊有少少转势迹象啦，咁样就我哋系咪都提过，就系即系都系喺直头个价嗰啲一啲嘅数据啊，似乎都系对整体餐饮啊、饮料嗰啲嘅都有一定嘅提振作用啦，咁样。咁而家今日就虽然你话喺个量上面唔系特别太多啦，咁但系整体个走势上面就有一个反弹嘅趋势啦，咁。又譬如一啲嘅可能涉及一啲可能系火锅嘅公司，会唔会系即系个天气回暖即系下降嘅一个情况嘅人都开始大家会谂到呢啲嘢咧？咁可能都系有咁变咗，即系我谂暂时嚟讲系可以值得去继续去关注嘅。咁我哋呢个睇法暂时都冇变。
1: 咁啊，睇到调整嘅盘面当中咧，好似今日嘅 PCB 啦、存储半导体啦，同埋光通讯咧，仍然系一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吓。咁啊，呢种状态之下咧，有冇话边一啲嘅系可以值得大家进行一定嘅入手嘅布局嘅咧？
0: 观望好气氛好啲啦。咁呢个就即系我哋都一直都系提议一样嘢，就系话即系始终嗰个资本开支，大家都好担心啦。咁变咗嗰、那个。需求上面有一定嘅下跌啦，咁下跌嘅话，其实就即系难以话再向即系一个用以前嘅方法去做估值啦，咁变咗你一见到咗好多一个重估嘅情况咧，即系整体嗰个下降幅度系见到，咁变咗即系我谂都需要注意翻，就系话嗰个情况可能都会系暂时嚟讲比较恶劣少少啦，咁可能都要等一等，就系话睇翻。整體個佈局啊，或者嗰啲模型上面嘅對於個嘅盈利能力啊，或者個需求上面見到有一個嘅對硬件嘅需求大咗咧，可能或者即係回暖翻咧，咁先至會好啲啊。否則嘅話，而家似乎投資者都係有啲擔心啦。即係畢竟你話即係佢哋個股價都係啦，咁喺高位回係唔少噶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從個低位去上面去睇咧，其實都升咗唔少。咁而嗰個數據上面個增長率嗰度係咪可以即係維持到？可以同幾年前嘅幾倍嘅上升咁樣計咧，咁定係都係幾年前嗰啲咁樣嘅一個嘅一個咁樣嘅營業額咧，或者一個需求咧，咁呢個都係市場關注嘅地方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唔敢咁輕易嗌留底咯。
1: 咁啊，仲有冇話邊一啲嘅板塊咧，值得我哋大家去睇一睇嘅？
0: 嗱，今日似乎就有少少就有啲錢咧，就落咗去啲比較保守少少嘅股份里边啦，咁见到三大营运商啦，似乎都系有啲资金落咗去啦，咁同埋有少转势嘅迹象啦，咁可能有部分嘅钱已经系希望就拍翻落去一啲嘅资金流价稳定嘅股份里边啦，就唔敢话即系可能贸然就冲落去一啲资本开始较大嘅公司里边啦，咁同埋息口比较敏感嘅一啲股份啦，咁所以我觉得电信商都可以值得去留意嘅，咁可以系可能短即系呢一个月啦咁。嗰个嘅整体气氛嚟讲咧，可能都比较保守啲啦。咁就啲钱落咗去咧，其实都可能会系一个报半嘅好选择啦。
1: 咁头先都提到话咧，睇翻今日半日嘅呢个成交量咧，其实相对就成个市场方面系比较观望一啲嘅吓。咁啊，对于时间嚟讲咧，都系嚟到周末噶啦。咁啊，晏昼嘅市场咧，仲有机会往上冲一冲啊，定系可能会进行一定嘅调整咧？
0: 似乎都会喺个24,000到24,200呢位置度上落啦，都会想试下，可唔可以做突破？因为即系毕竟外围都回咗几日，啲啲纳指啦，咁变咗会唔会就系即系星期五晚系再跌啦，定系有个反弹咧？呢、这个都系即系大家去谂嘅一样嘢啦。咁但系又会唔会贸然进攻？我谂暂时唔会嘅，都似乎喺个观望嘅情况喺度咧，都会喺呢200点度上落啦就。
1: 好嘅，今日中午港股方面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带嚟嘅分析，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OK， 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请咗我哋 A 股嘅构思嘉宾啦，资深市场人士谢依信先生嘅，谢生你好。喂，谢生你好。
1: 诶、hey, ，你好。
0: 诶、hey, ，你好啊。今日A 股嘅市场表现，上昼嘅市场表现，首先请你大体点评一下先。
1: 好嘅，好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啦，整个市场今日都延续翻国庆翻嚟嘅一个调整嘅走势啦。但系有一点咧，大家系需要注意翻嘅就系咧，今日同琴日相比啦，我哋睇到就系整体上嘅一个市场嘅一个资金啦，特别系抄底嘅资金啦。今日上昼咧就已经比琴日嘅一个整体嘅市场表现咧嚟得更加活跃，咁所以我哋其实可以睇到嘅就系虽然连续两日出现咗一个调整啊，而且仲系一个相对比较急速嘅调整，但实质上嚟讲啦，整个市场啦，其实现阶段咧已经系逐步又酝酿紧一个反弹嘅一个走势出到嚟噶啦，咁尤其系。可能我哋今日下昼啦，下昼翻嚟啦，可能市场就会逐步咁进入翻一个反弹嘅一个阶段嘅。咁所以呢度咧，大家可以跟踪翻。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睇到啦，现阶段嘅一个反弹咧，更大嘅一个来源于咧，就系小市场嘅一个超跌嘅一个反弹，大家一定要注意。咁呢一点咧，我哋暂时咧就先将目前嘅一个市场嘅一个反弹咧，后边下昼或者系下个星期展开嘅反弹咧，就定义为一个就系超跌反弹。嗱，呢个咧需要后续成交量去配合。如果成交量配合到嘅，可以上得翻去两万二、两万三，甚至乎更加理想嘅话，可以去到两万五以上嘅一个成交量水平咧，咁样先至系我整个市场咧嗰个整。節奏或者後期十月份四季度的行情啦，先至可以逐步展開到嘅。咁所以大家一定係要注意翻現階段嘅一個成交量嘅變化啦。如果先提同大家講過啦，可能下晝最遲下個星期啦，市場可能會出現一個反彈。咁如果呢個成交反彈嘅過程當中咧，成交量係冇得到一個有效嘅放大，亦即係話整體上市場佢嘅資金觀望嘅情緒。仲係相對偏濃嘅話咧，可能整個四季度嘅行情演繹到出嚟嘅一個走勢咧，空間都係會相對有限嘅。呢個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一定要知道嚇，因為畢竟其實現階段我哋國內嘅一個市場啦，整體上基本面同埋我哋嘅整個經濟面咧，都係冇太大嘅一個問題嘅，甚至乎我哋人民幣不斷咁喺度升值嘅過程當中咧。亦都係可以吸引到就係外面嘅資本，即係我哋講嘅外資啦，會加速流入到我哋國內。咁現階段我哋市場相對嚟講比較弱勢嘅話咧，主要都係受到全球嘅一個債券市場嘅一個收益率快速上升嘅一個影響，因為擔心後續可能就係會由於整個市場即係全球呢邊債券市場佢哋嘅一個收益率快速上升咧，會引嚟全球央行嘅一個加息，即係收緊翻流動性呢一個操作。咁呢種情況下邊啦，先至係會導致到我哋現階段市場咧觀望情緒偏濃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嚟嘅。咁尤其我哋睇到啦，其實琴晚外圍市場啦，你包括話納斯達克都好啦，都係出現咗一個較大幅度嘅一個調整嘅。咁啱先講過啦，全球流動性嘅一個收緊啦，唔單止話影響到我哋就係權益資產佢嘅一個市場佢嘅一個表現，佢嘅一個估值，更大嘅一個方面咧，其實係影響到我哋科技企業佢嘅一個融資成本啊。大家呢度一定要清楚啦。喺我哋其實六月份以嚟啦，整個我哋嘅科技板塊，全球科技板塊迎嚟咗一個比較強嘅一個上升角啦。其實市場不斷都擔心噶啦，就係後續啦，可能由於全球央行嘅加息啦，推高翻佢哋嘅一個融資成本，咁樣咧對於我哋科技企業嘅一個融資咧，帶嚟咗一個相對比較大嘅一個掣肘，而咁樣嘅情況下咧，會影響到佢哋嘅對後續包括2027年啊、2028年啊嘅一個資本嘅一個投入。咁呢種情況下邊咧，就係對於我哋目前嚟講咧，外圍市場科技板塊調整嘅一個比較大嘅一個主要原因嚟嘅。咁翻到嚟啦，其實 我哋睇到啦，我哋国内嘅市场啦，其实整体上呢两日啦调整嘅幅度比较大嘅，亦都系以我哋科创50为首嘅一个科创板啊对应嘅，佢嘅调整系相对会比较大啲啊多啲。但系实质上嚟讲啦，啱先同大家讲过，整体上我哋目前国内嘅宏观面、基本面、经济面都系冇太大嘅一个问题，所以更多嘅短期嘅一个调整咧，都系受到一个外围加息嘅一个影响，包括就系、是。我哋现阶段啦，由于加息所产生嘅一个流动性收紧啦，同埋市场对于未来科技板块佢嘅一个估值嘅一个担忧，从而导致到啦我哋呢几日出现一个调整嘅。咁实质上嚟讲啦，我哋都知道㗎啦，从七月份开始嘅一个调整啦，其实到我哋十月份国庆返嚟啦，都差唔多有三个月嘅時間㗎啦，咁實質上咧，如果你從一個市場嘅一個價格表現或者佢哋嘅一個估值嘅釋放嚟講嘅話咧，三個月嘅一個調整咧，其實已經可以俾到市場有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風險釋放嘅一個時間嘅一個時間嘅一個週期㗎啦。咁所以後續嚟講咧，呢一次嘅一個快速調整過後咧，其實短期嚟講咧，有望出現反彈嘅。咁如我而且我哋觀察翻呢一個反彈嘅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窗口啦，或者比較重要嘅一個工具啦，就係成交量。我哋就後續嘅話，其實今日下午開始或者到下個星期啦，我哋觀察翻成交量嘅變化咧，亦都係可以捕捉到我哋嘅呢一輪市場嘅一個觸底反彈，甚至乎係四季度行情嘅一個展開嘅一個比較好嘅一個階段性嘅一個窗口嚟嘅。
0: 嗯，明白曬嘅嚇。咁啊，啱先我哋聽到咧就係、是謝遠信先生咧同我哋分析嘅大體，我再總結即係小結一下啦。大家意思就話咧，呢一輪咧就係今日下晝或者今日星期最遲下嘅星期可能會有一波反彈，係屬於呢個超跌反彈。咁啊，主要睇呢個量能方面嘅情況。咁啊，而且咧而家國內咧嘅經濟基本面咧係冇任何大問題嘅，只不過受外圍呢個大水喉，可能由於呢個息口嘅呢個上調咧會收緊，所以咧市場氣氛咧趨於謹慎咁解嘅啫。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咧就可以仲係繼續留意。咁呢方面咧盤面咧想有一個問題請教阿謝生啦，就係話咧咁啊，其實電池板塊啊，就係關於電池板塊喺尋日已經啟動，咁啊應該講係應該有三四日啦嚇。咁啊今日咧繼續係大升嘅，咁有啲個品種咧就係漲停啦，咁啊非常之多嚇。所以今日逆勢上揚嘅板塊，咁而且咧就即係我哋嘅股友啊或者網友啦發言啦，有啲人甚至認為啊，即係下半輪啊，即係可下半年啦，或者係下一階段嘅呢個漲勢咧，可能會由呢個電池呢個板塊帶起，咁啊相關啲信息可能就係、是、譬如話半固態電池啊，或者固態電池啊，咁啊可能有呢個好消息傳出嚟啊，咁啊我亦都查到相關嘅信息就係話咧，就係一般嚟講大體嚟講啊嚇，咁就係呢個半固態電池而家咧就可能係屬於呢個小批量嘅呢個試產嘅狀態，咁啊固態電池咧咁啊大多數都喺呢個研究室實驗室到呢個中視線之間嘅呢個狀態，咁所以咧請你分析一下即係電池會唔會真係下一波嘅呢個升勢嘅領頭咧？
1: 會噶，因為我哋睇翻啦，電池嘅佢近段時間嘅一個表現啦，實際上佢之前咧係已經走得相對係比我哋科技板塊啦，即係今年以嚟嘅走勢相對係偏遠啲嘅，即係整體嘅一個升幅或者表現啦，冇我哋科技板塊咁亮眼。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就係從七八月份開始啦，隨住科技板塊佢哋嘅一個資金嘅退潮啦，有一定嘅資金咧，實際上已經係提前轉入咗去電池嘅相關嘅一個嘅一個賽道入邊嘅啦。咁實質上咧，我哋睇翻近兩日嘅表現咧，亦都係整體上嘅一個電池板塊啦，佢哋嘅一個走勢係相對嚟講啦比較好睇啲嘅。咁亦都係如果從我哋以往嘅一個市場嘅一個信號嚟睇翻嘅話咧，往往喺下跌過程當中有逆市表現嘅板塊咧，都有可能在下一次市場反彈當中領漲成為市場的一個主線的。所以我們先不要說考慮到去未來的一個市場的前景，因為畢竟我們都知道的了，你說無論半固態也好或者固態電池都好，一定是未來市場它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必然的一個方向，必然的一個技術升級改革的一個即是升級迭代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方面嚟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我哋市場咧，其實而家資金咧係想需要尋找翻一個就係帶領翻市場情緒走出嚟嘅一個賽道或者係一個方向， 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我哋而家都睇到嘅就係資金已經係逐步啊選定咗呢個電池方向，作為未來嘅可能係引領市場反彈嘅主線嘅其中一個方向啦。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今日睇到嘅話，其實電池板塊嘅表現咧都已經係有呢一個啊痕跡，呢一個信號出到嚟啦。咁所以一旦整個市場啦進入咗一個反彈周期嘅話咧，至少啊，我哋至少咧就講翻就可能。短期的一個反彈的一個主線就是由電池這方面的相關的一個上市公司所帶領出來的一個市場的一個反彈的一個周期。所以後續來說，我們要看回的話，先不要考慮到它是不是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個投資的一個周期可以給到我們。但是實際上短期來說，你說現階段市場已經處於一個超跌的一個状态入边啦，咁有资金提早去布局嘅话咧，就系预示住咧，起码短期可能喺未来就系半个月甚至乎一个月嘅时间入边啦，佢会成为一个资金重点关注嘅一个方向，所以呢一点咧，亦都系值得大家去注意嘅。
0: 冇错啊，我哋投资股市咧，最紧要跟住资金走啊吓，观察呢、量能方面嘅啲变化嘅。咁其实咧就继续讲翻呢个。电池板块自然投资者会问，就话当然整个板块是很有希望，但具体品种入面选择真的是琳琅满目，可以花多眼乱。有些今天可能就 20% 啦 ,10% 的封顶，有些今天仲是连入调整的都不少。咁呢方面我哋应该怎样选择具体的品种呢？
1: 首先第一个我哋一定是要睇翻啱先同大家提过嘅，或者一个方法就是而家呢两日市场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调整，所以呢兩日當中，尤其係今日下午大家可以逐步睇到啦，有邊一個方向啊，邊一個板塊啦，佢已經係逆市咁樣拉上或者係逆市反彈嘅話咧，後續就係一個比較好，我哋值得去關注嘅一個我哋需要做嘅一個佈局啦。咁但係有一點咧，亦都係需要提醒翻大家嘅。呢一次咧，就如果我哋即打個比方，呢一次反彈咧，我哋佈局咗入去啦。短期嘅收益已經係喺我哋嘅後續嘅市場表現當中咧，得到咗一個市場方面嘅一個反饋之後咧，一定要睇翻重點嘅就係成交量啦。如果整個市場嘅成交量佢始終上唔翻去 2.2、2.3 以上嘅，咁實際上咧反彈都係一個弱反彈，仲係處於一個觸底嘅過程當中嘅。咁呢個咧，大家如果係操作方面咧，就盡量係以一個短線操作為主，咁係比較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放到太長啦，甚至乎一個跨年度行情嘅話咧，我哋最好都是等到市場的一個油質即是所謂的二次探底之後，我們先再去介入，先再去重新看回跨年度的一個市場機會的。
0: 好啊。其實講到跨年度市場機會，或者講到這個今天逆勢上揚的板塊，一個農業板塊是不可以不講的。由於這個昨日星期四就這個消息面上，就世界氣象組織 WMO 就在月度氣候的公佈當中表示，其實之前都很多新聞陸陸續續說今年這個厄爾尼諾現象將會在12月份達到峰值，進一步加強，封年之前會進一步加強增強，並且會持續到明年2027年的2月份的可能性接近100%了。它強度可能會達到至少是自1950年以來最強的水平之一。之前我都研究過關於厄爾尼諾現象的後果，包括了可能會有暖冬，可能會就該凍的地方是熱，該熱的地方是凍，甚至乎可能會有普遍的降雨、洪涝災害，影響到我們的農業耕作，所以可能種子、化肥方面可能會走高。那你怎麼看這個農業今日呢波漲勢，佢延續性如何呢？
1: 好嘅。其實我哋睇翻如果係從呢半年以嚟啦，整體嘅一個農產品嘅一個表現啦，尤其係我哋期貨品種嘅一個表現嘅話咧，其實佢哋嘅表相對嚟講啦，佢哋嘅一個走勢咧係非常之強堅挺嘅。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其實我哋一定要注意到佢哋目前現階段如果是從期貨品種的角度來講的話，基本上是已經逐步透支緊佢未來市場，即係厄爾尼諾呢一個現象所帶嚟嘅一個市場上升嘅一個空間㗎啦。因為我哋都睇到嘅就係相關數據顯示啦， 就是说十二月份达到一个埃尔尼诺效应最强的一个时间节点。咁所以在呢种情况下边啦，我哋嘅一个金融产品或者金融市场咧，其实佢哋嘅一个炒作啦，往往都系带一个提前量嘅。所以唔排除如果系从对应嘅一啲期货品种嚟讲啦，佢哋响今年可能十月份、十一月份呢一个上升嘅过程当中咧，就会逐步见顶。呢一个系相关期货方面嘅品种对应嘅一个我哋需要注意嘅一个操作方面的一个细节。咁另外如果翻到我哋股票市场嘅话，实质上啱先都提及过同大家讲过，就是由于我哋市场嘅一个急速调整啦，所以现阶段啦，市场嘅资金系需要寻找翻新嘅一个可以带领翻市场人气嘅一个主线嘅。咁啱咁啱得咁巧嘅就系我哋而家睇到啦，埃尔尼诺超强，埃尔尼诺形成，咁对应嘅啲期货品种相关嘅农产品啦，佢哋嘅表现亦都系非常之坚挺，咁所以亦都系有资金带嚟翻嘅，就系对应嘅一个操作嘅一个机会俾到我哋睇到农产品佢哋嘅表现相对比较强，亦都系咁样嘅一个原因啦。咁后续嘅话咧，其实会系一个方向，但系喺整体嘅投资当中咧，啱先同大家讲过啦，一个时间节点呢个大家要注意嘅。另外，亦都系我哋如果喺股票市场当中咧，板块嘅表现咧，其实佢离唔开大盘整体嘅一个走势。咁如果系整个市场当中咧，佢进入咗一个平稳嘅筑底期啦，咁农产品嘅佢哋即系相关嘅相关嘅一个农产品啦，我哋相关啲上市公司佢哋嘅表现啦，其实都仲有可能系会有一定嘅一个空间出到嚟。但系大家一定要注意嘅就系，无论时间节点又好，或者系我哋现阶段成交量嘅一个水平都好啦，反映到或者俾到我哋一个比较明确嘅信号咧，就系现阶段嘅就系对应嘅农业板块啦，佢哋更多嘅一个短期嘅表现。所以大家去操作或者去介入嘅时候咧，就一定注意好把握翻一个节奏，就千祈唔好对于整个板块咧有一个过高嘅预期，觉得由于埃尔尼诺好强，咁可能导致到明年嘅一个整体嘅一个农产品嘅佢哋一个农产品嘅一个整体的一个节奏进入到一个超强的一个上升周期入边，咁目前嚟睇啦，系相对都仲系未睇到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喺度嘅，更多都系来源于佢哋短线机会嘅一个把握。咁呢度咧，大家系可以注意咁样去分析翻，就啱先讲个电池同农产品佢哋两者之间嘅一个关系，包括现阶段我哋最重要嘅一点就市场成交量到底可唔可以有效放大？呢个先就系我哋更值得去关注翻后续市场有冇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操作机会嘅一个最主要嘅一点嚟嘅。
0: 冇错吓，咁以上咧就系我哋嘅嘉宾咧，谢宇胜先生咧同我哋分析咗咧，就系贯穿主体嘅都系讲一个观察接落嚟嘅量嘅呢、這个持续观察嘅呢一点啊吓，咁关系到咁啊会唔会系一个超跌反弹啦？跟住反弹会几长时间啦？仲有边啲板块会系继续有可能会领衔下一阶段嘅上升咧？呢度都要观察接落嚟嘅交易量嘅。好啦，以上咧由于时间关系，先连线到呢度嘅。再次感谢我哋嘅资深市场人士，我哋嘅老朋友嘉宾啦，谢宇胜先生带俾我哋嘅干货满满嘅 tips。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嘛？阿谢生，
1: 好嘅，
0: 多谢你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4: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的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是位居金牌榜和团体的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而今年香港也派出了历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出战，总共有41名的选手参与了37个项目，最终香港代表团都获得了1枚的银牌、14个优胜奖，总的这个奖项数目创了历届之最。
5: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一五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才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4: 今天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6: 是，你好。
4: 其实你也是香港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刚刚发布了首份的这个五年规划，也都在当中明确提出要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支持青年逐梦前行。其实大家知道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新空间，也都将会为香港青年尤其是职业专才会带来几大的这个发展的机遇。
7: 好多人现在对北都发展都未完全认识，但我觉得北都大规模的发展将会是香港未来经济的新引擎来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人工智能、新型工业化、生命健康科技等的重点产业。北部都会区正正就是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来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北都是可以带来更多升学和就业的机会。因为北都将来都会有两个大学城，里面有不同的高等学院都会在那里一些校舍的。对职业专才来说，机遇是很显著的。未来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智能制造、低空经济、和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备专业技能和实战经验的应用型的人才。例如人工智能是需要数据分析的，云端运算和网络安全人才。新型工业化就需要一些机械人和智能制造的人才。但是这个技术人才呢，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我们不可以让东西都是依赖 AI 或者这个机械人的。我担当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我亦都有一些观察的。企业对北部都会区的前景我觉得是相当有信心的。即是今天和几个月前比是已经完全不同的了。我们产业园那里已经是和多间的公司有兴趣进驻的公司，他们都是来自一些先进制造、检测验证、食品制造等等，这些企业大家都在这里，大家洽谈着的。洪水桥产业园是具备一个非常好的完善交通网络，和深圳前海那个联系也是紧密的。我们和他都很就着一些合作，我们都希望尽快可以签一些MOU。未来呢也都会结合洪水桥大学城。我们觉得应该是推动政产学研投，这个呢也都可以有一个协同发展的好好机会来的。产业落地呢，人才也都要落脚的。北部都会区呢成功不单止是在于发展产业，更加是汇聚人才，为青年创造更多实习、就业和创业的机会的。因为为什么我都讲大学几次呢？因为大学学生如果有机会给他去产业园那里实习，因为里面有很多创新或者是先进的制造业在那里，这个是很好的经验来的。调回头，他们来到产业园那里也都可以给到学生将来一个投入工作或者揀工的机会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都是好的。
4: 其实北部都会区都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广阔的发展前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里面都有明确提出要拓展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的空间。林主席你觉得怎样来加强和内地的这种职业资格的互应，来助力香港职业专才北上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呢？
7: 关键就有三方面。譬如第一，这个资历互认、人才交流 同埋呢個職專教育嘅合作。咁首先咧，我哋要持續推動學歷、資歷同埋專業資格嘅互認。你喺邊度學都好，但係如果大家有咗呢個互認機制咧，咁變咗佢哋喺工作上邊咧都彈性多咗，亦都機會多咗嘅。咁 VTC 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嘅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無論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職業技術大學聯合培養課程，俾到學生咧同時接觸香港同埋內地嘅學習同埋實踐環境。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一試多證嘅計劃嚟嘅，例如喺美容、美髮等等專業嘅範疇咧，考生通過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粵港澳三地嘅認可資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發展。嗱，我認為最重要嘅咧，始終咧都係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嘅項目咧，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咧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4: 咁企喺國家十五規劃啦，同埋香港一五規劃嘅新起點啦，香港職業專才教育可以講咧係肩負住啦，就係青年嘅呢個人才啦，服務香港產業升級同埋咧，助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呢一個嘅使命嘅嚇。林主席啊，你覺得咧點樣嚟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呢一個發展嘅機遇？咁你有啲咩嘅寄語俾佢哋咧嚇？
7: 嗱，我作為職業訓練局主席咧，我都經常接觸一啲年輕人，我一路咧都係覺得香港嘅青年咧好有潛力啊！關鍵咧就係佢哋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已經為未來發展提供咗一個好清晰嘅方向。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主動了解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大勢，把握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帶嚟嘅新機遇。同時咧，保持終身學習呢個態度。每個人咧都應該有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無論選擇學術教育啊，亦或係職業專才教育咧，我諗最重要嘅咧就係找到自己嘅方向。嗱，喺呢一方面咧，我亦都呼籲一下一啲家長，因為好多家長佢唔係咁認識咩叫職業專才培訓咧教育咧，咁佢就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某一類的專科，其實這個未必是正確的，因為有些年輕人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方向。我覺得如果年輕人真的有一些其他的興趣的呢，家長應該是要支持他們的，因為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呢，將興趣發展為專業呢，將專才轉化為事業呢，這個是更加重要的。多年來我見過不少 VTC 的畢業生成為工程師、資訊科技專才、這個航空專業人才、名廚、企業管理層等等。即講起這個名廚呢，現在我出到去很多餐廳食肆呢，有很多知道我是 VTC 的主席，個廚走出來呢很高興，亦都很自豪地出來說，我是這個中華廚藝畢業的，今天有機會為我哋煮兩味咧，佢好高興嘅。咁呢啲咧係可以證明咗咧，只要掌握咗專業技能，持續學習咧，一直都可以喺自己嘅領域嗰度咧發光發熱嘅。嗱，我想寄語香港年青人咧，最緊要係勇於追夢，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求知同埋進步嘅心態。世界變得好快，唯一唔會貶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學到翻嚟嘅技術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今日努力裝備自己嘅年輕人咧，就係明日推動香港同埋國家發展嘅重要力量。
4: 咁啊，从世界技能大赛嘅技能比拼啦，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职教资源互通，再到啦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啦，我哋能够睇到啦，技能人才啦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力量。香港依托成熟的职业专才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的产业场景，持续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是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贡献香港的力量。今天时间非常感谢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的一个分享，唔该晒林主席，我们下次再倾啦。
7: 唔该晒，唔该晒。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嘅，最后一啲时间咧嚟到热点观察环节啦，咁就系今年嘅国庆假期啊，呢个返乡团圆、秋日出游、短途探亲、长途旅行，多需求叠加，掀起全民嘅出行热潮嘅，客流有序流动，勾勒出咧国庆黄金周嘅火热图景。
6: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 21.44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0: 而这个总量平稳是底色，结构里头的新变化才是真正的看点。将这组数字拆开来看，就收埋今年国庆不一样的出行逻辑。
6: 首先是承担了九成以上流动量的公路，19.64 亿人次的跨区域流动当中，近郊自驾是兜住了周边游的松弛需求，跨城探亲串起了城乡之间的情感联结。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同比增长 6.8%， 城乡公交、网约车、租车出行层层兜底，私家小客车仍然是这一股出行潮入面最庞大的群体。
0: 冇错啦，咁喺所有交通方式当中跑出最快增速嘅铁路，1.52亿人次嘅呢个假期客运量背后咧，系13.1%嘅同比增幅啊吓。咁唔少人咧坐高铁咧就去小城啦，或者去啲远城啦，所以小城热同埋奔远游咧系今年国庆嘅一个重要嘅新变化。咁另外咧，仲有大数据显示咧，今年大家咧可能喺使喺交通上嘅钱少咗，但系反而咧使喺呢个都印上咧，就系包括住宿啊同埋游玩体验上嘅钱咧系多咗嘅。咁总而言之咧，就系七日长假落幕啊吓，咁啊21.44亿人次嘅呢个有序流动咧，划低咗句号嘅。但系呢个国庆留低嘅启示咧，先至啱啱开始。咁就系随住出行唔再系追求去过，咁啊假期咧唔再系走马观花，我哋中国嘅假日经济咧都翻开咗新嘅一面嘅吓。
6: 咁睇睇时间咧，以上就系今日中午谈股论金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倪星泽峰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刚。
5: 大家好，我系许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8点，香港之声晚7点同11点。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川上集。
0: 传承有我为大家讲述郭成出面传承人郭成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5: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以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1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0: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2: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物，
1: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无奈前，总台一起站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倪海敏和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黄佩瑜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和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入边，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1: 倪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亦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0: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同子玲领衔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倪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个浑然天成、尽显唱念做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讲，阿哥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1: 倪海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0: 今日文化名人访谈，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吴婉瑜嘅专访，一起走进倪海敏嘅京剧人生。
2: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3: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0: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啊，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0: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挥，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

0: 都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1: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0: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1: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因为演员要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有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还要练习所谓的唱念做打的这些功夫，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还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人物传达出去。我想这个呢，观众感受到了，那么对我来讲，我就已经就是把这件事情是做到还不错了。那我想戏曲呢，在这个时代能够流传这么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帮助很多人能够认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0: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锁系，声声相应。

0: 各位听友，你啱先听到嘅系京剧名家魏海文嘅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而家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文用佢嘅艺术人生诠释咗乜嘢系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佢同黄佩瑜合作嘅《四郎探母》，佢同梅葆玖先生同台嘅《贵妃醉酒》，佢喺春晚舞台唱响嘅《梦北京》，以及佢所珍视嘅每一份观众反馈，都令我哋睇到京剧呢门古老嘅艺术，正喺两岸暨港澳地区中华儿女嘅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嘅生机。
1: 中华文化系两岸同胞共同嘅根同魂，正如魏海文所讲，喺京剧入边，我哋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嘅底蕴系非常深嘅。呢份底蕴连接住过去同而家，亦都连接住海峡两岸。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3: 大家好，我系海欣。许村镇一座深藏喺黄山榆木间嘅千年古镇，两百几处明清古建沿水而立，异界铺展。千年徽墨里面，从昔日嘅科举辉煌到文物耕作嘅时代华章，诗书全家嘅祖训喺呢度生生不息。
2: 世代传承的人民底蕴，商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4: 每到冬雪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五大刀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两米，大灯超过十米，重一百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5: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6: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堂，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20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4: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麦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晋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5: 许村志主编许记：
7: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他意思就是
6: 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平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4: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平山，坊溪与生溪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溪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的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6: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大的村镇的。
4: 许村镇依山定向，因水成街，在坊溪与生溪之间的土地背山临水，取水便利，也便于耕种和防守。最早的东升与前溪两处村落便在这里生长起来。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逐渐沿两溪向上下游拓展，而水路与山路的往来又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坊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前溪、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前溪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环泉曾专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级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新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歙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则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会见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歙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 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5: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7: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廊，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廊桥。
4: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它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7: 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的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柳木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它这个外延的斗拱它是无辅助的，然后头发呢就搁到墙上，
8: 搁在上，
7: 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也算进步了。
4: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 做出的现实选择。
7: 北方来的士卒到这来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四个院的这个前提套到了我们甘兰溪建筑上来了。甘兰溪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的。
4: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十六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
3: 徽商宅院许星苑故居建筑有咩特点？在许村镇仲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华文脉唔单止蕴藏喺乡野古村，亦蕴藏喺人间烟火里面。一碗面食传承300年技艺，更加暖咗一座城嘅人心。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嚟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率面嘅传承人姜常伦。
6: 郭城率面是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的小食，始于清朝早期的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2006年，郭城率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7: 讲起郭城率面，在海阳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病了卧床，大夫说母亲的病同营养不良有关。个仔知道母亲最爱食面，就试着做起身，谁不知道拆好的面一撑就断，他十分沮丧，捉起面团在案板上面好用力地掟来掟去，没想到摔打过的面团变得好有韧性，好容易就可以扯出面嚟啦。后嚟经过反复嘅琢磨同实践，摔出嚟嘅面越嚟越好食，名声亦都越嚟越大。郭城率面由此而嚟。
6: 据早上几代都从事率面生意嘅老艺人们话，郭城率面嘅鼎盛时期涵盖咗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嘅缩小，但仍遍布海洋境内。周边一啲地方如洛阳、桃村、福山等地，仍仲有一定数量嘅存在。有嘅虽然唔再叫郭城率面，但其内容同制作方法仍同郭城率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7: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嘅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8: 清晨六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9: 师傅，咱们上了面地吧，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10: 哎，那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11: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摔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10: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8: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江长伦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伦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 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八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十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5: 啊，今天中年来了哈！
12: 哦，谢谢啊。
8: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

0: 沿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昌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1: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有劲儿。
0: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昌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昌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昌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昌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江昌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昌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昌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昌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昌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昌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1: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0: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摔面的味道。
2: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3: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4: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3: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0: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5: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郭城摔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暨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啱啱落幕冇几耐嘅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祠堂为主题嘅非遗美食市集上，闽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系文化交流最鲜活嘅载体。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4: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6: 大家好，我系何欣。从市井烟火嘅饮食到荧幕上嘅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喺港澳台地区掀起咗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嘅热潮。
5: 有劇評認為，呢部劇呈現嘅係好好活住、活得更好嘅動人內核。呢部劇寫嘅係許蘭香嘅故事，但蘭香唔單止係一個人嘅名，亦都係劇中每一位喺風雨中倔強生長嘅人。而如故二字係歷經世事滄桑、磨難洗盡之後，本心依舊向陽。
6: 蘭香如故嘅故事基底並唔複雜，佢講述咗一個奮力求生嘅古裝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由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琦，和大学士府长孙女，由谭松韵饰演的沈家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家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屋企人的幸福生活努力住。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林锦琦倾心的同时，也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5: 剧版核心故事是内心铺陈，人应该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住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遇，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边的一个活字，沈家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下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6: 有很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住演的克制表演，将许兰香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技。她是怎样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下她是怎样说的。
7: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家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绕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

0: 会比较感慨。
1: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住演，男主演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住演。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将角色的挣扎、悔疚和动心层层剥开，不强行洗白，而是捕捉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令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但能理解他的处境，获得好口碑。我们来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有孝道的孩子。
3: 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琪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2: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可能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4: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2: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它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它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3: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2: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3: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他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5: 对于《兰香如故》来讲，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内向扎根的人性，亦因此而令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开展叙事，令故事中的蓬勃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分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1: 该剧导演黄荣双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就是令人们能够看剧之后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雨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5: 《兰香如故》不单止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都是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那剧中关于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则是它的魂。
1: 为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在制作细节、视觉美学的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完成拍摄，令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岩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和厚重层次。
5: 咁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是恰到好处咁使用并给予留白， 并令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是林家的清贵雅致

0: 许家小院的错落温馨，定是金陵街道的烟火蒸腾，京城的肃杀风雪，都在讲述不同的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的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黄永湘是这样讲的：
1: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2: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亦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入边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兰亭楼阁颇有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亦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同埋市井生活片段，仲巧妙设计了女子叫卖当地蜂蜜，以体现时辰同时令的流转。
0: 导演黄永湘在讲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说，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2: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赴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晖图》为美学参考，历时八个月搭建四十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皆反复推敲，力求流传古韵场景的真实感。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后流传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0: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考究，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礼仪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十五度，主子则需要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等。
2: 这些礼仪细节不单止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呢部剧嘅礼学指导常杰嘅介绍。
3: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十揖，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寒凉对着墙深深的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的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首呢比顿首大，起首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躬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十五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立，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0: 咁同时呢部剧东方美学嘅造景之道，仲体现喺人物嘅名上面。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的性格、出身和命运，每一个名都是一句判词，每一种植物都暗藏着人物命运的走向。秦信华之名取信华二字，信华是木槿花的别称，花语是温柔的坚持，对应他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的角色。
2: 王凌霄作为二房夫人，半世算计都在为儿女攀附更高的枝，刚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的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的依凭，但兰字所标志的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看见。
0: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 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亦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墨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墨中华》。
0: 主持人朱哥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彭飞，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魏如婷。首先来看看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哪些内容了。
4: 是的，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很多朋友可能又会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大夜还容易将血糖踩入危险区。所以首先我们会来关注不要令到控糖焦虑绑架你的正常生活。
5: 而在科技关键词，我们会关注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领域如何在大湾区找到新赛道。
4: 科创空间以智慧破局通讯前沿，以热爱叫足科创新苗。哈工大深圳教授朱旭的湾区科创与育人之路。
5: 而科创 icon 会关注从纳米薄膜到工业钻石，一位大湾区硬科技创业者的坚守和突破。好了，我们即刻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4: 首先来关注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但很多朋友可能又陷入到另一个焦虑当中，就是假期连续转的聚餐可能会比你连熬三个通宵还容易将血糖踩入这个危险区。咁临床统计就显示啦，节假日聚餐之后糖友嘅血糖超标率就系平时嘅 2.7 倍，唔系因为食得多，而因为绝大多数人未摸透聚餐里头嘅控糖细节。咁聚餐嘅场景系自带控糖笔嘅，高油高糖嘅预制菜啦，勾咗芡嘅热菜啦，收埋喺汤水里头嘅隐形碳水啦，再加上一边食一边倾，容易超时进食，好容易就打破自己日常嘅饮食节奏。很多糖友仗着自己平时控得好，聚餐的时候就放松了警惕，一餐饭下来就会令到一个星期的控糖努力白费。那你以为只是吃多啖肉，其实从坐低那一刻开始，控糖与否就已经报好了。
5: 是的，早晨要扎手指，日常佩戴血糖仪，咁原本用于糖尿病治疗的监测手段，绑定了不少健康人的日常生活。控糖仪是大众对个糖分过量摄入危害的觉醒，但极端的控糖焦虑亦都是搞乱了不少人的正常生活。譬如说35岁的南京市民蒋新明，他就说每日吃完一餐饭要查看下这个血糖的变化，佩戴动态血糖仪一个礼拜之后，他已经是养成了盯屏的习惯了，经常要看看这个屏幕上面的血糖的一个变化。
4: 是的，蒋新明属于微胖一族，日常工作忙，饮食不规律，一直都未能够减重成功的。他在网上刷到了控糖科普，就购买了一台动态血糖仪，但这个并没有令到他如愿减重，反而一次又一次因为血糖升高而精神紧张。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就说，控糖焦虑一方面是来自大家对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担忧，以及慢病年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少社交媒体将糖简单定义为衰老、肥胖的元凶，直接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
5: 陈伟也表示，随着大家逐渐认识到肥胖、糖尿病等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危害，大家开始是主动减少甜食摄入了，留意这个饮食结构和血糖变化，这是一种积极的健康意识。但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一些专业概念往往就是被简单化。譬如这个低 GI、血糖生成指数、戒碳水这些说法传播得很快，容易令人误以为只要是血糖升高或者是食物当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就一定不健康，这个是片面的。不是说几次糖淀粉摄入过多就会令人变肥变丑。陈伟说，与其说要戒糖戒碳水，不如说更加科学地去管理糖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更加合适了。
4: 是的，那控糖究竟要控什么糖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李蓉蓉就说， 胸膛不能够简单理解为不吃主食不吃水果，亦都不能够只按单糖多糖来简单判断食物是不是健康。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胸膛首先应该重视控制游离糖的摄入。游离糖就是指游离在食物当中能够被快速吸收的单糖或者是双糖，这些糖进入到我们人体的状态是很直接的，没有膳食纤维等护体，吸收就很快，能够迅速地拉高血糖。例如说吃一个橙和饮一杯鲜榨的橙汁，健康效应是不相同的。完整的橙里头有膳食纤维，摄入过程当中需要咀嚼，消化吸收速度就慢，饱腹感强，因此升糖速度相对平缓一点。而榨成果汁之后，因为不需要咀嚼，就和喝甜的饮料一样会迅速地升糖，就属于游离糖的范畴。李蓉蓉就说，饮料、甜品等都是游离糖的重灾区，更加容易令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摄入过多。
5: 咁下面呢啲控糖误区咧，系唔系你踩过嘅坑咧？咁陈伟话到，科学控糖嘅重点咧系减少容易过量摄入嘅糖，咁同时优化主食结构同埋整体膳食搭配。首先咧，控糖唔系话唔食主食，主食当中富含嘅碳水化合物系人体重要嘅能量来源。控糖咧并唔系等于戒碳水，更加重要嘅就系选择合适嘅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咁将白米饭、馒头呢啲精制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而进食嘅顺序咧可以系调整为先食蔬菜，再食肉蛋，最后咧嚟食主食。咁其次就系低 GI 食物，就系呢个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咧，亦都唔可以系放开食嘅。咁对于正常人群，餐后血糖升高系正常嘅生理反应。评价一种食物是不是健康，不可以只看这个升糖速度，还要是结合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这些整体的来判断。而低 GI 就是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呢，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限量这样来食用的。
4: 是的，那第三就是所谓的无糖、零糖食品也都要控量。无糖就不等于无碳水的，更加不等于无能量。一些无糖饼干、糕点虽然不含或者少含添加糖，但依然可能会含有较多的精制淀粉和脂肪，需要结合配料表、实际食用量等综合去判断。第四就是血糖曲线不是越平越好的，人体血糖会随着进食、运动、睡眠、情绪等因素发生变化。对于非糖尿病人群来说，没有必要每天都盯着这个血糖变化来看，也都不能够仅凭一次的血糖升高就判断存在糖代谢异常。如果确实有担心的话，建议就医评估。此外，主食和蔬菜如禽肉蛋、奶类、豆制品等搭配，可以使到膳食结构更加均衡，亦都有助于延缓胃排空和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使到餐后血糖变化相对平稳，同时增加饱腹感。
5: 好了，我们一息阵间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金融、航运、贸易同埋专业服务系香港长久以嚟嘅金字招牌。面对全球格局变化同日趋激烈嘅区域竞争，香港传统优势应该点样维系竞争力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认为，关键在于优势升级换代。
1: 是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当中，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太第一，和纽约、伦敦差距持续缩细。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重回全球首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但与此同时，香港集装箱吞吐不敌周边港口，航运承压，机遇和挑战并存。
0: 在专家看来，香港需要告别过往只是流通不流传的通道经济，转向可沉淀可造血的全新发展生态。今日记者孙杨对话到文雅静博士，一起来解读香港立足大湾区的产业转型之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文雅静博士。首先我们和文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地科技企业都是愿意从香港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那您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还可以发挥更积极和更大的作用呢？
3: 是的，咁讲到话呢一个服务内地嘅创科企业走出去咧，咁我哋从过去嘅其实一个用词就话内地企业要借船出海啦，即系借助香港嘅呢个平台，然后走出去。咁但系而家喺新嘅呢个形势之下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用词，我哋叫拼船出海，亦即系话喺内地嘅创科企业加上香港嘅中介服务或者香港嘅服务。兩個人一起出海，亦都係相香港自己，雖然佢已經係境外啦，但係佢都要出海。咁點解會咁樣樣嘅一個趨勢嘅轉變呢？咁亦都係我哋所講嘅，回應到啱啱講嘅香港傳統優勢嘅功能再造係息息相關嘅。咁原來香港係點樣服務內地創科企業呢？可能係香港會利用佢哋一啲中介服務，比如話佢哋當地嘅全球聯繫嘅經營網絡啦。或者普通法系啦，呢啲我哋一直都存在嘅一种优势，去帮创科企业，相当于我哋先喺香港试一试水啊。如果系可以满足到香港嘅呢个市场啦，咁我哋再走出去。咁所以呢个系过去嘅。咁而家香港喺新嘅一轮里边咧，佢要发挥点样样？就系第一，我哋而家系一个全球一个标准竞争嘅一个大环境。比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车。咁我哋內地嘅企業咧，其實已經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咁但係我哋內地嘅標準咧，可能會同歐盟啊、美國啊各個嘅一啲標準唔一樣喎。咁就會導致其實我哋內地嘅一啲產品走出去嘅時候咧，會存在好多我哋講嘅標準嘅障礙。咁喺呢個時候，我覺得香港係可以運用佢一直以嚟喺標準制定啦，同埋從全球嘅一啲標準協會嘅一啲聯繫啦，同埋香港企業家加上業界對針跟標準嘅呢個行業，係唔係可以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齊去制定新興呢個領域嘅標準，然後再去到外國？咁亦即係話，我哋香港除咗從過去嘅被動服務我哋內地嘅企業咧，香港都要主動去做一啲嘢。比如話主動去幫內地企業或者協助內地企業一起做標準，或者係主動咁協助內地嘅企業去進行融資啊，或者係募資咁樣樣嘅一啲行為，咁同內地嘅創科企業一起走出去拼船出海，係啦。
2: 好，一個新的詞哈，我們關注到就是您嘅文章當中，這個新的這個提煉的觀點還是比較多的。除了您剛才提到的拼船出海之外呢，還有像供應鏈控制力，您在文章当中特别重视的就是航运航空的优势，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中介物流，但是您觉得这个优势对香港的发展特别重要，能和我们来谈一谈这方面吗？
3: 咁我哋先讲话航空啦，咁航空呢，我哋都知道香港而家嘅第三跑道都落成啦，咁同埋香港佢嘅机场管理局即喺大湾区东莞咧都布置咗嗰个空港中心，有好多嘅部署咧，令到香港其实而家嘅航运即系我哋嘅空运咧发展系非常之好嘅。咁海

0: 问点解未来我觉得都有一啲比较好嘅发展，可以
1: 系。
0: 两个叠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啦，即系有好多产业里边，我就关注跨境电商系啦，同埋大宗商品嘅呢一个交易市场，呢两个产业咧，其实都系同时需要海运，亦都需要空运呢两个基础设施先可以做到嘅。就比如我哋講嘅跨境電商啦，咁香港跨境電商嘅產品，我哋都知道有廉價嘅，又有高質價值嘅。咁如果係我哋內地城市咧，比如話深圳、廣州啦，咁當然我哋都做得好好啦，已經我哋跨境電商。咁但係咧，我哋喺個呢個通道，即係我哋將產品運去外國嘅通道上面咧。咁其實的確亦都係仲未有香港咁便利嘅。咁我哋喺條文裏邊就會問到啦。咁究竟香港有乜嘢通道嘅便利呢？咁可能好多企業就講到，第一可能就係關於呢個海關嘅監管啦。咁因為香港咧係一個自由港嚟嘅，所以咧呢啲商品去到香港咧係唔需要進行一個好大規模或者好嚴格嘅呢種監管啊，或者我哋講開箱啊、檢驗啊、檢疫啊咁樣嘅。所以咧貨物經香港走出去。全球其實佢係好方便嘅，亦都好多企業咧，佢會寧願我俾多啲錢，雖然香港係貴啲，但佢快啲，我都寧願通過香港出去嘅。咁呢兩個只要係貨物走出去，就永遠離唔開一個就係海運，一個係空運，即係我哋講出國啦，係咯，咁一定係會呢兩條線嘅。咁所以咧，隨住香港空運而家佢係喺200幾個城市都有呢個航線，
1: 航线，
0: 咁。航线系啦，咁佢又系全球最繁忙嘅机场之一。咁海运咧，佢亦都保留住我哋一直都有嘅呢种吞吐啦，同埋我哋嘅航道。咁所以两个加起身咧，佢系非常之适合做跨境电商嘅一啲一个中介啊，或者系一个中间港咁样样嘅一个城市嘅。咁另外一个就系我哋我都好关注最近国家支持香港呢个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嘅生态圈啦。咁所谓嘅生态圈，其实亦都唔系话指香港自己要去做好多嘅大宗商品嘅交易，而系话希望香港咧亦都可以从呢个运输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方面，可以协助内地嘅大宗商品咧更好咁样样去到。全球亦都希望通過香港，可以將一啲比如戰略嘅一啲礦產啦，可以更好咁嚟到大灣區內地企業。咁所以只要係呢一種嘅，咁我哋亦都會好睇呢種航道同埋空運嘅基礎設施嘅。所以集中我哋睇到就係話，以前可能大家只係會留意呢個吞吐量啊，或者幾多架飛機嘅起降啊，或者我哋有幾多個城市嘅網點。咁其實背後咧，亦都係連住。我而家研究里边好关注一啲新兴产业嘅业态嘅，香港其实可以通过做呢个航道，去帮助大湾区内地企业啦，或者中国同外国更好咁样去进行呢个交易同循环。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啊、科技。但是呢，我们关注到您的文章当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服务业和旅游业在香港的未来发展当中也是特别重要的哈。这两点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咁因为的确咧，服务业喺香港嘅占比都好重啦，旅游业咧一直都系支持香港经济发展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产业。咁我自己系觉得咧，虽然一方面，我哋经过咗几年嘅疫情咧，可能而家我哋去香港就会发觉，好似冇以前咁多嘅内地游客去，所以会有一个大家会可能有一个。感覺就話係唔係香港已經旅遊業已經唔得啦咁？咁就我自己嘅睇嚟咧，其實係並唔係嘅，因為最近我都會睇過一啲報道啦，就係話其實香港佢雖然話人次係比以前會少咗，但其實消費咧係會有所增加嘅，特別係最近特區政府其實佢的確好積極咁去做一啲我哋講嘅盛事啊、演唱會啊，或者大型嘅展覽啊呢啲，佢就吸引咗好多我哋。高端嘅游客，包括全球嘅高端嘅游客， 係去到香港去進行呢個旅遊嘅。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其實香港嘅旅遊業佢亦都係一個傳統優勢嘅一個再造，佢可能唔係走以前嘅流量，即係靠人多去支撐嘅，而係靠一啲更加之高品質嘅一啲遊客或者高品質嘅項目去帶動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咁呢個係我理解嘅旅遊業。咁至於服務業嘅話，因為香港佢嘅服務業實在太強啦，包括金融服務都係服務啦、保險啊各個方面嘅呢一啲。專業嘅人才喺香港都係有積聚嘅，咁所以只要香港佢一直係作為我哋內地企業走出去嘅，或者外國企業引入嚟嘅呢一個窗口嘅話，咁服務業呢個業態其實我覺得佢應該係一直係保持一個好高嘅比例，同埋可以創造好多嘅價值嘅。
1: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哈，能够在这个金融啊、科技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或者这个协助的作用，那其实对于旅游业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传统产业。那对于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旅游业有那么重要吗？
0: 在于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当然系重要啦。因为旅游业其实从好以前嚟讲，就系讲佢系一种旺丁又旺财嘅一个产业啊嘛。咁另外一个方面，其实香港嘅一个定位都系个中西文化中心啦，即系旅游除咗话吸引人去消费之外，其实我觉得亦都系会做一个香港故事嘅一个好重要嘅产业。就係人去到香港之後，我睇到原來香港係一個中國同外國嘅文化嘅交匯。咁其實對於外國嘅一啲旅客嚟講咧，佢亦都可以通過香港睇中國嘅發展。所以我覺得旅遊業佢嘅意義咧，除咗話可以帶動我哋講嘅 GDP 之外，其實佢係一啲軟實力嘅輸出啊，呢個方面都係好重要嘅。
1: 好，那最后哈，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就是在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以实现功能互补。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呢，已经是说了很多年了。您觉得在互补方面，确实是真的实现了互补吗？未来在哪些方面可能还可以更进一步呢？
0: 咁当然系已经做到好多嘅互补嘅事情噶啦。咁最典型嘅就系我哋嘅瑞森港嘅嗰个科研嘅排名啊，咁其实系全球第一噶嘛。咁证明咗其实喺创科链条里边咧，已经三个城市。已經實現咗一種即係共同發展嘅，
1: 密不
0: 咁
1: 可
0: 但係
1: 分哈，
0: 係啦，咁但係當然可能你個問題嘅出發點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困惑，就話我哋即係提嘅時候咧，的確提到好多希望香港做乜嘢、深圳做乜嘢、廣州做乜嘢，提咗好似好好嘅藍圖，咁但係點解可能我哋喺實際嘅呢個生活裏邊好似冇見到，除咗啱啱講嘅呢個創科鏈條之外，即係嗰個排名之外，又令我哋覺得有好互補嘅一啲事情嘅產生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好多人嘅困惑。咁在我自己嚟睇，就係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好多時候因為其實香港、深圳同埋廣州。咁佢都已經有自己嘅一個發展嘅態勢，香港咧亦都係有佢自己嘅特色。深圳雖然係一個比較新嘅城市，但係佢亦都係一個好重嘅呢個經濟嘅重鎮。咁如果我哋要佢哋三個城市實現互補嘅話，係冇可能話喺一個好宏觀嘅城市之間去提呢個互補，我哋一定會喺一個細分領域去進行互補嘅。咁用一個簡單嘅產業啊。打個比方，比如係跨境電商，咁其實就可以睇到三個城市嘅互補啦。點解咧？我哋睇到個 Shein，佢嘅生產基地係喺廣州嘅，咁可能咧佢會通過深圳咧，佢做一個國內嘅一個運營，咁會通過香港嘅總部去做一個全球嘅資金運營同埋一個國際嘅銷售。咁所以呢一個產業咧，佢就係會用到咗三個城市嘅優勢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好多其他嘅，比如我哋生物嘅製藥啊之類，都會有呢一啲嘅功能嘅實驗嘅。只不過可能我哋大家喺即係喺表面上係睇唔到呢種互補嘅發生。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以及区域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雅静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让我们收获良多，我们下次再见。
0: 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7: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这拍是走进科创空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终身教职，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和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朱旭用二十几年的专注在无线通讯领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无线可能。作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深圳市无线智联网通讯重点实验室主任 IEEE 杰出讲师、国家级青年人才，朱旭教授带领团队攻关、6G 等关键技术，攻克毫秒。

0: 及通讯时延等难题，340多篇论文，40多项科研项目，2次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最佳论文奖，勾勒出一位严谨学者的耕耘轨迹。同华为等企业深度合作，主持标准制定，斩获绽放杯 5G 应用征集大赛一等奖，见证他将前沿理论转化为产业动能的产学研探索。
1: 是的，作为深圳河套学院双聘教授，他积极连接深港两地科研资源和产业需求，令到想象力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落地生根。他更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养分，令到学术探索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主讲的课程获得30多项的教学奖励，培养的硕博研究生上百人，多次获评毕业生最喜爱的老师。咁呢位大湾区女教授在实验室里面讲台上，正以自己的方式激励着更多女性投身教育科技事业。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黄善对朱旭教授的采访，听听他的湾区科创与育人故事。
2: 朱老师您好。
3: 您好。
2: 那您呢是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啊，同时呢也是深耕一线的一位科研工作者。您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它的这个创新性还有应用前景，是不是能和我们简单的来做个介绍？
3: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无线通信。那我们知道现在手机是这个非常的普及的，那现在从 5G 向 6G 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研究还有应用基础研究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信号强度在不同的地点它是有不同的强度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网络它的覆盖还有它的信号的这个强度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这是我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终端越来越多，那么从 5G 到6G 的这个迈进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干扰，我们这个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无人机还有车辆，他们也需要进入网络，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些干扰能够去更好的进行一个消除，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基础问题。
2: 那这些科研进展啊，还有一些产业需求，是不是也就融入到我们课堂的这个教学和实践指导方面了？
3: 因为我现在主要承担一门这个本科生的信号与系统课程，那么这门课程呢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那这个它的理论其实是相对比较抽象的，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课程它的这个理论是对于整个通信的这个知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这种带宽的概念，其实就是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同学们才会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啊，什么是带宽。那从这个带宽的概念我们引申到现在的 5G 以及未来的 6G 的应用，那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一个系统，让它的这个频谱更加的宽，同时又少干扰，这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 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这个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 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哎，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2: 那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哈，您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您最注重培养他们的哪些能力呢？
3: 我觉得学生能力首先作为一名大学生，他需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是知识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非常的迅速的。比如说现在的 AI 知识，它也是非常的快在进行迭代的。那么学生他要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所以我会特别培养，首先是本科生，他的自我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给学生一个课题，让他自己去做一些调研，当然在这个其中老师要进行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到了研究生阶段呢，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就特别的重要，我要去发现一个问题，同时提出一个创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都是逐步的去培养的。 不同的阶段的学生呢，会有不同的这种培养方式。
2: 您刚刚说啊，就是这个学生的探索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学生他可能自己去探索的这个方向和未来啊，比如说他要从事的一些这个产业和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些产业的这个需求呢，不一定是能够匹配起来的。那对于学院来讲，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讲哈，

0: 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创新的方式，那来帮助他们在未来，比如说就业的时候，他的专业也好，或者说他想研究的方向也好，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相匹配的。
1: 首先呢，导师一定是要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那么，导师对于这个研究方向的把控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在这个深圳这个地方有一个很便利的条件，就是有很多的信通产业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高新技术企业，都是跟我们有深度的合作。那比如说华为呀，还有各大运营商都有很多的实际的合作。那么在跟他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非常实际的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提炼成为科学问题，然后让学生去沿着这个问题去进行摸索去解决。这样呢，他所解决的问题是跟产业就有深度的结合，那么就不会说是空中楼阁，然后跟这个应用也是断层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0: 那现在呢，有一些校企的合作的项目，这些是不是也是开放给我们的学生，他是可以来进行参与的？那参与这样的一些项目，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什么样一些积极的影响吗？
1: 像校企合作这块，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个大湾区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那么一方面是导师跟企业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帮助企业去解决一些问题，通过比如说横向课题呀，或者是合作研究申请政府的一些科研项目的形式，都可以进行深度的合作。那在这个当中呢，学生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课题当中，那么他通过这个课题，他就首先可以去了解前沿的应用，同时可以培养他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于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培养的机会。同时呢，这些学生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个联系，也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实习、实训机会。所以，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可以去到非常好的这个企业进行实习，不管是本科生阶段有一些这种实训企业的参观实习，还有研究生阶段，他们一般都会在研究生2年级去企业进行实习。就是我们的同学，其实在这个企业里面都发展的还是挺好的。我的学生有好几位都在华为里面，现在都是处于一个部门的领导的这个岗位。那么我觉得这跟他们之前从事就是参与项目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华为给我们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个同学通过参与这个课题，对于华为的这个企业的需求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后面呢，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去参与华为的这个工程实践，这个也是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顺利的契机。还有一些那种跟企业联培的这种机会，那么学生会在研究生阶段有1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企业的，因为我现在是主管这个学院的这个研究生培养的这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生有这个专业型的硕士，专业型硕士呢，他就会专门要去企业来进行实习，还有联培。很多同学是在企业待1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等于是给他提前提供了一个进入企业工作的机会，那么对于他未来的就业，其实也很多是，他会比如说选择在他所实习的企业去就业，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
0: 那现在学院也有这个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哈，对于老师来讲，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学院是不是也会为他们去创造更多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平台，让他们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专业的学识也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又会反哺回我们的学院。
1: 哎，是的，实际上我们学院的老师有很多都是有海外经历的，海外学习或者说海外工作。我自己就是在香港读的博士，然后又在英国大学工作了十几年才回来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国际经验，以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粤港澳大湾区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去接触到一些这个国际前沿的技术还有理论。我们经常会去参加一些国际的顶级会议，也会跟香港、澳门这些高校呢进行深度的合作。我自己也是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学校有很多的合作，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是提供了好多的这个便利条件。因为我们的国际化，这个对于老师而言，首先老师是有国际化视野的。那么同时，他也会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这样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有学生会去新加坡， 或者是这个香港进行一个联合培养，他们在硕士或者博士的阶段就会到那边去进行联培，在这个国外或者境外是待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我有一位学生，他就是在博士期间到了新加坡联培的，是新加坡的 ASTAR，就是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访学。那么在这一年之后呢？他博士毕业了，然后就可以留在这个研究局工作，拿到了研究局的这个研究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的机会。然后他工作了2年之后呢，他又回到我们学院来当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案例，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国际化的这个视野，还有这个经历之后呢，对于他个人的发展以及对于学院的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0: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呢也全力在推进新基建的建设，通信技术呢也是核心支撑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湾区在无线通信和 6G 的演进这些领域方面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什么？那对于您的团队来讲呢，下一步的这个科研重点方向又是什么呢？
2: 我们的机遇就在于大湾区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它为这个通信的创新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现在的挑战就在于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还需要去突破，例如说我们 6G 通信可能在基站需要更多的天线，怎么样去设计天线的算法？怎么样去保证天线的这个低能耗？这些都是需要去突破的关键技术。另外呢，人工智能技术怎么样去赋能通信，让我们去实现 6G 的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的网络架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团队下一步呢，需要去主要攻关的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和通信的双向赋能。例如说，在通信基站怎么去设计一个大规模的天线阵列，还有相应的算法，能够保证 6G 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一体化，以及超可靠低时延的通信。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些原创性的突破，和企业深度合作，能够有一些应用的落地。
0: 好，谢谢朱旭老师带来的分享。那我们也希望哈，在未来的科研道路上，在您的专业领域当中，您能够继续有所突破。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倾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 icon 嘅环节啦。嗱，喺广州博森盾技术有限公司嘅实验室里边，一项能够为工业世界带嚟深远影响嘅技术正走向产业化。呢项技术嘅核心系立方氮化硼 CBN 导膜。从科学原理上嚟讲啦，立方氮化硼系自然界当中硬度仅次于钻石嘅物质。并且由于它出色的化学稳定性，在加工钢铁等材料的时候，性能甚至优于钻石。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怎样将这种极端材料稳定、均匀、经济地沉积在工具表面，并且实现大规模生产，始终都是全球材料表面工程领域的一项严峻挑战。
3: 是的，如今挑战的攻克者之一单永贤正是站在产业化的门槛上面。一位深耕于大湾区制造业腹地的创业者，他的故事的价值不单止在于一项专利或者是一个产品，更加在于他如何将跨领域的知识、跨国界的视野和本土制造的深厚需求相结合，在纳米尺度上面求解制造强国的宏大命题。今日的节目，记者孙玉就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广州的创业公司广州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
4: 今天也是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是来自于广州的博森盾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单永贤先生。那单永贤先生呢是香港人哈，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创业的经历还是比较长的了，从2004年在香港创业，现在20多年了。那其实不光是创业，您的工作经历也很多，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在这个创业工作的过程当中，觉得创业最能够给您带来的感受和经验是什么呢？
5: 其实创业呢，我觉得都是一定要有一种冲动，即是一种即是你一定要很勇敢 去做一件事，同埋呢种勇敢呢不是一种
4: 盲目
5: 你去做的，不是逼你去做，你一种是兴趣加埋你的勇敢先去做的一种事业嚟嘅。所以即是说创业呢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一种工作来的。其实好看那个创业者的那个心态在哪里。如果创业者是很多顾虑或者一个很纯科学的人呢，我觉得要突破这个点呢是非常之困难的。那一定要那个创业者一定要有那个技术啦，同埋一定要很勇敢啦，同埋一种是兴趣呢，那你才会推动你去做到这个创业那个，即是会提高创业成功的个机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之关键的。还有创业的时候呢，会遇到如果你是新的创业者呢，你会遇到很多出面的人即是人物的事，会跟你做的事呢是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是不同的，即是你解决的问题呢跟人的问题呢是不同的。即是说可能创业者会对以后会面对很多人的问题呢，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咯。
4: 我们都可以想象哈，2004年20多年前您一个人在上海创业，那个时候肯定是人生地不熟哈，不像广东这边可能还有很多讲这个粤语的朋友啊，就大家还亲切感更足一些。那么当时在那边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遇到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周围肯定也会有一些同样创业的人，当时有一些什么感触呢？
5: 即是如果讲少少啦，呢度吓，2004年嗰段时间咧，其实啱啱开始发展啦，有好多农民工咧，即系去到一啲大城市咧去做即系耕果，即系工作，
4: 就赶上了这个城镇化的一个浪潮，对吧？
5: 你请嘅人咧，当然你工厂咧唔会请一啲好高学历嘅人，你会通常咧会请到一啲呢啲啱啱出嚟工作嘅一啲农民工，咁即系话你同佢沟通啦，你嗰个文化，大家想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即我们的管理方法呢，很多时候都是讲什么 KPI 那种即是那种管理模式，但是你会对着他们呢 佢哋就好多時候就比較需要人性化啲嘅，即係同你啊，唔會同你成日講即係 KPI 嗰種模式，佢要同你溝通啊，佢要同你溝通一種困難，即係對我哋啲啱啱想去創業嘅人咧，你好明顯係有一啲文化嘅差異喺裡面，即係變咗我哋要去改變我哋嘅思想模式咯，係嘛？呢個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我哋嘅創業嗰陣時喺上海嗰個面對一種要改變我哋嘅思維嘅一種管理嘅一種方法咯。
4: 您觉得当时就是创业这些年来，就是最难的时刻，还记得吗？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5: 創業嗰段時間咧，即係你講上嗰段時間，我頭先講到啱啱我係帶住呢個新嘅技術過去，我遇到嘅困難咧，唔係早期創業嗰段時間喺上海嗰段時間，反為喺後段嘅時間咧，就比較多啲問題。個問題就係競爭大咗，因為多咗人識，多咗人做同一樣嘢，咁變咗同埋即係你嗰個投資回報咧。開始後期咧就會越嚟越低，變咗嗰段時間咧，又啱啱又遇到疫，咁樣翻到嚟之後咧，就令到我諗一啲新嘅方案。如果我再走翻呢條路咧，做翻同一樣嘢係冇意思嘅，係嘛？冇意思。咁突破呢個工藝，先能夠喺呢個工藝上面咧，再創翻新嘅景象。咁就啱啱又機緣巧合，就撞翻我老師咁樣話：你做 CBN 啦，CBN 咁好係嘛，又可以有幾個特點係嘛？你又咁多年嘅工作喺薄膜工業生產經驗，我又有喺實驗室成功咁啊做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喺科研嗰個突破咧，對我嚟講而家比做正常嘅生產咧就更加感興趣嘅，所以我而家好開心㗎，做緊呢個科研嘅工作係好開心㗎。
4: 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一个机缘巧合哈。回头看，你看在上海刚好从事的是相关行业，回来之后刚好导师又研发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所以好像就注定是要再走这条路，再创业哈。
5: 就係再創業，就係做呢個科研嘅突破創業，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挑戰。但係我覺得呢個挑戰係非常之開心，同埋我已經有之前即係出邊拼搏嘅一啲經驗啦。咁即係話我而家再行一條科研嘅路，同埋將佢工業化咧，我覺得會比其他人咧會有更加會有啲信心咯。啊，
4: 那
5: 做呢件事情。
4: 在创业的时候，你在组建团队啊，然后平衡一些技术和现实之间有没有一些不同？你觉得和原来有一些变化吗？
5: 以前咧，我覺得咧，就一個就打十個嗰種心態，即係咩意思咧？一個可以打十個，即係話我一個人可以做 生
4: 所
5: 產，可以
4: 有
5: 做管理所有嘅嘢，係嘛？管理啊，乜嘢都得一個打十個。其實呢個咧，即係我而家諗睇翻之前嘅嘢咧，就覺得唔係好成功嘅咁樣做法啊。真係專業咧，每一樣嘢嘅專業咧，要問翻嗰行嘅專業嘅人去做嘅。例如，即係好似做推廣咧，即係好似呢個新嘅技術嘅推廣咧。如果仲係由我嚟推廣咧，我覺得我會比較走理論化嘅一種推廣模式。咁太理論化咧，推廣咧，啲投資者聽唔明啊，聽唔明我講乜，聽唔明我講乜，即係話我個團隊唔能夠再係我一個打十個嗰種模式，我一定要揾翻一啲好專業嘅，識得市場管理啊，識得佢產品嘅推廣咧嘅專業。一定要請呢啲，一定要有呢啲人存在，先會配合到我呢個嘅工藝。咁你話技術嗰方面，我可以指導畢業生咧去做呢件科研嘅工作咧。咁呢個我覺得對我嚟講問題唔大，但我個團隊必須要有一啲好強嘅啲市場推廣啊、產品管理啊呢方面嘅人才係好需要嘅。即係話呢個唔可以自己單打獨鬥，同埋呢個人咧。或者要对一啲金融嘅融资方面咧，要好熟悉，或者两个人都冇问题。一个做市场，一个对金融嘅方面好熟悉，因为话晒都会呢啲咁嘅项目要推广，同啲
4: 要
5: 金
4: 融
5: 融嘅
4: 资，
5: 融资啊投资者去合作。所有投资者唔会投一啲小嘅项目，佢目的系要投一啲项目系一定要能够上市，即系话。一啲融资嘅人才啊，同埋一啲市场推广嘅人才喺个团队里面一定要存在，如果唔系咧，你有技术， 你用你把口讲到天花乱缝都好，嗰只雀仔都唔会俾你氹到落嚟
4: 对，因为他们是想往东，你说的是西，对吧？
5: 啊，对，
4: 两个方向，南辕北辙了。
5: 对，
4: 嗯，最后吧，对这个想要投身这个硬科技创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您也可以看到哈，无论是您所在的这个成大也好，科大也好，身边的高校啊，很多年轻人现在都有创业的想法，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5: 如果淨係針對呢個硬薄膜咧嘅創業咧，我反為就唔係好太支持，因為我已經做緊呢樣嘢咧，已經係二三十年後咧，都係呢個產品係一個優勢嚟嘅。
4: 那
5: 即係
4: 总
5: 話二
4: 体
5: 三
4: 来
5: 十，
4: 说呢，
5: 我只能
4: 就
5: 夠
4: 是，
5: 總體嚟講呢個點樣同一啲獻身創業嘅年青人咧，我可以講佢啦嚇。其實咧創業咧，我覺得啦。一定要選擇一啲好有突破性嘅，即係喺工藝又好，或者係科研又好，一啲突破性嘅一啲項目上面。即係如果你話已經做緊一啲嘢，你喺嗰樣嘢上面添加一啲嘅產品又好，或者添加一啲改善嘅又好，我覺得呢啲嗰個生命周期啊，即係個產品個生命周期咧係比較短啲嘅。產品生命周期短咧，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周期啊，都會相對嚟講會短咗。即係話你能夠生存嘅時間都會短，咁但係如果你嗰個項目咧，當然呢個要睇你自己評估啦嚇。呢個我覺得個項目嘅突破性啊，即係喺嗰個行業上面嘅突破性咧，係比較強咧，比較大咧。你嗰個產品嘅生命周期長咧，你嗰個即係你個生存嘅空間同埋時間相對長，相對長咧啊。即係話你第一桶金賺翻嚟嗰個時間咧，亦都相對長。咁即係話你成個項目嗰個，或者你成個項目又好，你自己本人嘅生存空間亦都長，係嘛？投資者亦都會投呢啲項目，係嘛？亦都希望你呢個項目係能夠上市咧，呢個係最關鍵。即係話你只能夠做一啲少角色啊，或者小微嘅產品咧，嗱個生命周期短，同埋啲投資者唔會投呢啲項目。咁即係話嗰個突破性係非常之緊要，
4: 好的，
5: 延
4: 好
5: 長你
4: 的。
5: 嗰個產品嘅周期性。
4: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和这个单永贤先生做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哈，我觉得还是很深入的。那最后我们就是抛开创业来谈一下我们的这个人生，您觉得在这个创业的这20多年当中，最难忘的一天，您还记得吗？比较痛苦，比较开心啊，这真的是很难忘的这一天。
5: 如果開心嘅係咩啦？創業就係得到啲投資者認可啦，係嘛？尤其是我哋呢個項目啊，咁複雜，即係話呢個物理個概念咁多嘅話咧，去令到一啲投資者明白認同呢個係就係我哋做路演嗰陣時候，嗱投資者終於明白我哋講啲乜嘢啦，係嘛？俾個獎項我哋，咁即係呢個咧唔係金錢多少嘅問題，係一種即係話
4: 成
5: 對你
4: 就
5: 個。
4: 感。
5: 啊，成就感啦，就係、是、對你個項目嘅認可。咁你話痛苦咧，我唔知講翻上海嗰種痛苦啱唔啱，對唔對題啦。開始對人嘅問題咧嘅複雜性咧，係會令到你會有一啲沮喪嘅理解。就係、是、對人其實唔係咁簡單，係一個好複雜嘅一個工作嚟嘅。即係反而對我嚟講，科研咧係一種簡單啲，對人咧更加複雜啲。
4: 对，人永远是最复杂的。那如果让您回想一下，如果这20多年您没有创业的话，您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如果重新选一个职业的话，你觉得还会创业吗？
5: 我嘅性格啊，头先都话比较中意做啲，即系要大胆啲嘅，去创新嘅。咁我觉得我选择呢条路咧，都系一种性格嘅，即系嘅特点啦。去推动我做一个创新嘅工作啦，对我有兴趣。早期我喺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咁即系话如果我喺里面安稳嘅话，其实就可以做到退休为止嘅。但系我都系选择出嚟，咁我即系话自然嚟讲，我都系。重新嚟過咧，我都可能好大機會都係選擇翻創新嘅即係創業呢條路下
4: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于广州的博森顿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哈，单永贤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我觉得非常的深入，而且呢也非常的真诚，谢谢单总，我们下次再
5: 谢
4: 见，
5: 谢，OK，谢谢，好，拜拜。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7: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0: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11: 探世界。
12: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12: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探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啦一齐关注一下黄金周广东文旅嘅数据啊，可以话咧成色十足噃。
13: 系啦，冇错啦，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带大家去逛下展噶。咁啊，大家睇到咧，现时喺呢个广州艺术博物院啊，正喺度举办当。当中嘅系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咁呢个展览咧亦都系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佢嘅展期咧会去到12月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亦都会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展览背后嘅故事噶。
12: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啦。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2: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一年七日嘅十一黄金周就已经收官啦。截至到10月7日嘅夜晚9点，黄金周期间有近141万人次嘅内地旅客系访港嘅，超出咗香港特区政府嘅预期，甚至系多过去年8日十一黄金周假期嘅140万人次噃。
13: 睇翻香港特区政府早前系估算今年嘅十一黄金周大概会有129万人次嘅内地旅客咧系访港噶，而睇翻最新嘅数字啊，截至到7日晚上嘅9点啦，就已经有14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系比预期多出12万噶。而睇翻咧旧年嘅十一黄金周期间其实一共有8日嘅假期，因为加埋中秋啊吓，咁期间咧系大概140万人次嘅内地客系访港。咁今年咧虽然少咗一日，但系咧数字咧亦都系更加之理想。咁睇翻香港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方面嘅分析啦，佢话黄金周嘅旅客量系符合预期噶，而内地旅客咧仍然受到传统景点嘅吸引，亦都多数入住到油尖旺区嘅酒店。佢话要创造消费，必须要有场景。当旅客要饮水嘅时候咧，喺周边就有水卖啦。佢就建议业界可以考虑推出多啲文旅商品，将人流转化为消费，譬如在文武庙周边的商品等等。
12: 其实现在不少的景点都开始做文创啦，香港也都有很多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啊，或者甚至街头特色都可以做成文创的，要同老根开发一下。另外还要关注澳门，澳门呢真的有不少朋友是选择国庆期间去到打卡的，可以说为当地的经济注入了不少活力。根据澳门特区政府之前的预计，国庆的 黄金周七日假期，全澳门各个口岸会有520,000至540,000人次出入境的。业界数据就说10月1日到6日，澳门酒店平均入住率是超过90%，而其中路氹城里面下多家的度假村是一房难求的。
13: 睇返啦，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其实澳门亦都系多区举办新泳嘅活动，吸引唔同嘅旅客咧去到唔同嘅片区体验啊！吓，当然好多朋友亦都有留意到啦，国庆节期间澳门有呢个烟花汇演啦，吓，亦都有唔同嘅活动喺各区啦，系邀请大家啦深入去体验嘅。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嘅地位，亦都系得到进一步嘅巩固啊！咁啊，睇翻呢个广东方面嘅成绩单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就统计，今年的国庆假期广东接待游客达到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是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同8.9%噶。而相关的 OTA 平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国庆期间，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12: 咁而今年嘅国庆假期下，文旅市场都有唔少新现象系值得我哋关注嘅，譬如话啦 ，AI 系进入到一啲文博嘅场馆做讲解啦，亦都有一啲啦沉浸式嘅演出吓，更加受大家嘅欢迎。仲有啦，大家要奔远啊吓，远域嘅乡村旅游亦都系持续火热噶。嗱，比起同质化景区人逼人咧，其实而家唔少朋友啦系中意选择一啲小而美嘅度假方式嘅。咁而且啦，唔少嘅朋友啦嚟到广东都系选择文化度假吓，唔系净系简单睇风景啦，而系去到揾一啲啦可以参与、可以体验啦，甚至可以攞翻屋企嘅文化体验啊吓。咁啊，详情啦要留意一下啦，我哋阵间吓即系探世界 topic 啦，关于广东文旅成绩单嘅分析啦。
13: 冇错啊，以上系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内容，透透先，稍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15: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7: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8: 人生自在，
17: 探世界，
18: 探世界。
1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单车节啊吓。嗱，今年香港单车节咧就会喺嚟紧嘅星期日举行噶啦。咁为咗配合赛事嘅顺利进行啦，当日凌晨1点开始，包括新界南、九龙西同西九文化区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路段嘅多处路段咧，都会分阶段有临时封路措施嘅。受到影响嘅路段咧，预料会喺晏昼1点15分嘅分階段啊嚇會重開嘅，咁當然要睇下大家踩車踩到邊啦。
13: 冇錯啦，咁今屆嘅賽事咧，亦都係非常之受到關注，大概有6000人報名參賽。咁喺星期日嘅清晨5点15分開始咧，就會陸續展開噶啦。其中56公里組係第一次覆蓋咗53橋噶，中九龍繞道係第一次開放俾單車行走。有一眾嘅明星車手咧會參與賽事，包括世界级的车手李慧思，还有香港三项铁人运动员李志和，同埋全国山地单车速降锦标赛冠军赵振杰。看睇翻32公里组咧，覆盖了2隧2橋，阔别3年重返香港的竞赛项目国际单车联盟 UCI。

0: 喺跟住落嚟嘅周末啦，亦都有运动方面嘅赛事举办噶。活力社区2026澳门竞技障碍挑战赛嘅第二回合嘅赛事啦，即将会喺10月10日至11日喺黑沙滩系举办。
1: 咁今年嘅赛事咧就会以户外闯关嘅形式去到进行嘅。咁你话好似好长咁样咩？咁又唔系，因为5公里吓，对于好多体力唔错嘅朋友，其实都可以挑战下嘅。并且咧有好多全新嘅关卡啦，咁都几难啊，包括有啲心肺耐力啊、肌力啊、体能啊，咁你咁样一路搞成5公里，咁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练一练啊吓，即系感觉可以挑战得到吓，感觉参与度都唔错。咁而另外咧，2026粤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动咧就会喺10月30日到11月1日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户外天地嘅小型足球场举行嘅。咁啊，三地嘅青少年咧都可以切磋球技，互相学习，发挥友好嘅精神啦。
0: 继续留意翻澳门方面嘅活动啦。第8届双阳澳门中葡文化艺术节啦，就会从10月份开始至12月举办噶。呢一届嘅艺术节系串联咗第29届葡韵嘉年华，汇聚近690位嘅海内外嘅艺术家同埋演出者啦，喺社区空间同埋现代剧院当中呈现大概50场嘅精彩嘅节目，当中涵盖咗有嘉年华啦，有社区传统歌舞，有绘本书展、音乐会、电影展同埋中葡艺术年展等多元嘅活动。
1: 咁而其中咧，第29届葡韵嘉年华咧就会喺10月23日到25日喺龙环葡韵举行嘅。嗱，今届咧就聚焦巴西嘅文化，会带嚟咧美食啦，同埋咧街头绘画嘅作品展示，会特登啦请巴西啦同赤道几内亚以及东帝汶嘅演出团队，仲有40多队啦澳门本地嘅葡语艺团参与演出噶噃。
0: 另外文化多点、幸福多点、社区传统歌舞表演，亦都邀请嚟啦内地同埋有赤道几内亚以及系东帝汶嘅传统歌舞艺团啊。10月24日同25日咧会走访到石排湾、鹿阳花园同埋南环雅文湖畔，为大家献上热情奔放嘅传统歌舞表演噶，亦都展示翻我哋中国同葡语国家嘅表演艺术魅力。
1: 而另外咧，第73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啦，会喺嚟紧11月19日至22日喺东望洋跑道举行嘅。咁啊，今年咧会有多场吓，包括国际气联世界级比赛嘅赛事啦，门票啦喺9日，亦即系今日吓中午12点啦，就开始喺唔同嘅在线平台以及线下嘅销售点公开发售嘅。咁更多赛事同埋门票相关信息啦，大家咧就可以上网吓睇下具体嘅场次安排啦。
0: 冇错啦，唔少朋友咧就会选择错峰喺节后出行噶。咁睇翻啦，燃油附加费方面嘅最新信息啦，多间嘅航司就宣布10月10日开始销售嘅国内航线嘅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噶。调整之后嘅标准系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下嘅航线，燃油附加费咧每航段系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嘅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系人民币90元噶。咁相较之前嘅标准咧，系分别上涨咗10元同埋20元啦吓。大家出行嘅话咧，要留意翻啦。以上就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要带大家去逛展，要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正在举办当中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啊。咁呢个展览咧会系持续到12月19日，我哋稍后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一齐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系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要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嘅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塑像艺术展。这个是被誉为改写世界美术史的青州微笑，首次大规模高规格亮相大湾区，为岭南的观众带来一场佛塑像艺术盛宴和心灵之旅。展览精选了两大馆藏机构有62件的佛塑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2件，超过展品总数的三分之一，时间跨度从北魏到北宋500年，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塑像的发展脉络和美学高度。我们一起跟随着策展人王华晶博士行进这个展览。
4: 我们这个展览的名字叫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这个名字呢也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来的。首先，青州微笑它是一个特有名词，它是在学术界已经被承认的一种青州风格的一种专有名词，对，它是在青州风格的基础之上加上微笑这两个字，也是呢青州博物馆它的常设展览的这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也叫青州微笑呢？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青州博物馆的这次来的这个53件展品的一个IP 的一个延续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也是聚焦在微笑这个上面，然后让大家了解这批从北魏到北齐之间的佛造像它具有微笑的这个特点以及它背后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5: 那首先进入到这个展厅就会发现这里是矗立着一个这样的雕塑这个雕塑它想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呢？
4: 这件雕塑呢是来自于北齐的，然后它呢同样也是在青州博物馆的序厅它是代表着这个青州微笑这一批佛造像最具典型的一个样式也是最具有感染力的一尊佛造像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面容以及它整个这个佛像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比较难得的，所以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5: 但是这一件不是真品对吗？
4: 对，我们是1:1经过这个新的技术三维做出来的
5: 所以它也是迎接每一位来到我们展厅的客人。
4: 对，你说的好
5: 那我们再往前走其实在展柜里面就会发现有一件在西魏的展品，这件展品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
4: 这件是崔和漆贾书姿造像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铭文。
5: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背屏式造像，是说它在背面有一个屏风的意思吗？
4: 对，是这个意思。它在印度的这个佛造像当中更加明显一点，到了中原，它经过一些就是本土化以后呢，它背屏就变成了一种 保留下来的一种样式，和印度的也稍微有一些区别啊、嗯。但是在后面它有一块比较平整的一块版面，所以大多都会选择在这里留下这个造像的铭文、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嗯，可以看到这里写大卫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镇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3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慧基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啊。这个永绝女行有不同的说法，我们暂时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不再受女子的这个万般苦楚啊、嗯。然后呢，就是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青州佛造像。
5: 嗯，那其实这次整体展览展出的文物有多少件啊、当中有不少都是一级文物是吗？
4: 嗯，我们一共展出62件文物，其中22件是一级文物，然后53件是青州博物馆拿过来的，然后还有这个9件是来自诸城博物馆。
5: 哦，所以它是属于几家博物馆之间的合作一个联展。
4: 嗯嗯，所以我们这个标题叫《中国古青州佛造像》，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青州市以及诸城市都是包括在古青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
5: 嗯、哦，所以不单是青州，还有诸城。都是属于古青州的这个区域。
4: 对，
5: 哦、嗯，那我们现在眼前也看到几尊大小不一的这个佛像哈、有的比较完整，
4: 嗯，
5: 有的比较残缺，甚至是连佛像头部都是丢失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4: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他身上的这个彩绘也保留的比较好的，
5: 就是比较典型的我们平常说的慈眉善目的一个表情哈、看到这种笑脸就觉得特别的松弛。
4: 是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
5: 所以这些佛像它在出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整的把它拼回来原来的样子。
4: 是的，
5: 当时是经历了什么呢？
4: 从出土的一个报告上显示说，当时出土是600件，然后经过专家们不断的这个调整啊，然后拼凑啊，是现在是400尊这样一个官方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它主要来自于龙兴寺的窖藏，窖藏就是把北魏到宋代之间500年的造像呢集合在一起，然后集中进行埋葬，所以挖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残缺不全了。
5: 那这个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把它造出来之后又要集中进行埋葬呢？
4: 它里面的一个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在南北朝时期是第一次这个我们佛教文化兴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很快又有灭佛运动然后包括战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佛造像被 遭到了一些破坏，这样子。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政府他鼓励大家把这些残像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集中的掩埋，包括寺庙的僧人他也是认为这样的这个行为是积累自己的功德在啊，所以有了这个一次大的窖藏，并且它是记录在册的。
5: 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青州微笑，也显示着我们这一批的这个文物，这些佛像他们脸上都是带有这种经典的微笑的。这种微笑为什么当时要这么造出来呢？
4: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展览的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大家去想象，去感受为什么那个时代佛造像是微笑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因为专家也是在不同的猜测，比如说有的比较就是务实的专家，他可能会认为是工匠的对于面部的一种刻画无意中带来的，也有的就是历史学家，比如说像北大的这个韦震教授，他认为时代越苦难，佛造像的这个笑容会越多，
5: 希望给世人于力量和希望，就是更多的支撑，是吗？
4: 对，因为佛他是不能随便笑的。所以这个展览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中心思想这个线索展开来，然后让大家去想象一下这一时期的佛造像它为什么是笑的。
5: 所以当我们凝视这些佛像的时候，1000多年前他们被造出来的时候，当时是乱世，他们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但是依然是用笑容去面对当时的所有的一切的苦难。然后1000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些笑容的时候，依然是被他们治愈的。
4: 是的。
3: 我们人之所以会微笑，只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太过充沛，有很多的悲喜忧思渴望去表达。如果说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那青州微笑就是这门语言最古老亦都是最动人的篇章之一。今天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的青州微笑。

0: 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我哋唞唞先，稍后翻嚟咧，继续会带大家走进呢一个展览，跟随住策展人黄华晶博士嘅脚步，去了解展品背后嘅故事。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带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馆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跟随着策展人黄华晶博士的脚步，去了解这个展览背后的故事。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合，被誉为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之作，亦都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我们从佛造像身上服饰的变化就可以找到实证了。
4: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出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5: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4: 对，
5: 有一些是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4: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啊，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啊，是窄袖窄袍啊，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5: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4: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啊，然后这个佛衣开始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5: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4: 对，
5: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4: 是的，从宝衣博带到曹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5: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4: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典型的宝衣博带，衣纹比较厚。然后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曹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5: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4: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5: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4: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5: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4: 可以说是国际混搭风，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5: 非常的洋气。
4: 是的。
0: 青州是海陆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它为何得名？在地理版图上又有着怎样特殊的位置呢？
4: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展厅运用了很多青色 和白色，主要以青色为主，就是因为我们的古青州它是处于中原的正东方，在五行学说当中，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所以我们就用青色来作为这个展览的一个主色调之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青色比较特别，它不是那种比较沉闷的青色，我们选择了一种青白色，它既有这个魏晋风骨的这种洒脱与通透，也有这个西域湖风的灵动与活泼，其实非常能体现那个时代文化交融的一个特点。
5: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青州它其实就在山东的潍坊。
4: 对，尚书禹贡就说到海带为青州，它就是以一个山和海去划定的一大片区域，它东至大海，西至泰山，这样大致是现在的山东省这样的一个区域。
5: 那刚才您介绍到的这个青色这一个独特的中国色哈，其实也给到我们非常静谧的安宁的感觉，所以在整个展厅在行走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把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暂时抛开，真的是一种松弛和治愈系的感觉。
4: 那太好了。
5: 好，那来到这一部分的话，
4: 微笑的佛像，像第一尊就特别的明显。在青州佛像它还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青像，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青像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5: 比较圆润一些。
4: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一次展览的文物来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考古发掘，当其时一次性出土了北魏至北宋的佛教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掘。而这批造像一经面世，就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4: 隆兴寺它是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5: 那这也会是除了说对于我们国内的考古来说，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的在古代的这种造像的技术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4: 今年是隆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隆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5: 标志性的
4: 展品。
5: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呢？
4: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5: 也就证明了我们其实在1500年前就已经有雕塑的这个艺术存在了。
4: 是的，是的。而且是非常的富有感染力，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有风格。
5: 那这边也是采用了一些不一样的展陈的方式，用三面屏的投影和大屏幕，有一些 很强的视觉冲击的一些展示，是吗？
4: 是，青州展做过很多，但是我们这个展览呢，它更加注重它的社会价值与情绪价值。
5: 情绪价值。
4: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大家带入到这个情绪里面去。包括整个展览设计，我们策展团队的展览设计也是遵循着这种体验感。来进行设计的，
5: 有更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也有很强的视觉的冲击。可以继续为我们介绍第三部分，又想呈现什么样的主题呢？
4: 第三部分叫生生世世，同样也是来自于铭文。所以这个展览它其实是围绕着佛造像背后的故事展开的。那生生世世的话，就是说我们认识青州佛造像，我们认识了它，也同时它也是起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美好愿望延续到现在，然后还会延续到未来。
5: 它也是展现1000多年前我们古人的美好愿望。
4: 对，
5: 而这些美好愿望依然是传奇到当今。其实大家都期望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生活会内心的那一片安宁和平静。
4: 是的，希望。所以这里介绍了两个手印，我们其实对佛造像应该也不陌生，经常会看到这个手印啊，它有一上一下，那它的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就非常能够符合这个展览的叙事，就是无畏和与愿。无畏就是不要害怕，都会过去的。与愿就是你想要的它都会来的。
5: 这个相当于是送出了一份非常好的祝福。
4: 对，所以这两件复制品吧，放在这里就是给大家进行互动的，有很多观众啊，
5: 嗨翻一下，
4: 对，嗨翻一下，
5: 嗨翻一下。
4: 是的，这个就是把它放大了，就是根据我们真人的手做了一个，
5: 感觉好像突然间就获取了好多的
4: 力量。
5: 是的。
0: 睇完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最令我哋震撼嘅系，佢哋诞生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嘅年代，却系喺最深嘅苦难当中绽放出最安宁嘅笑容。展览将会持续到12月19日，欢迎大家走进广州艺术博物院，感受呢一种穿越时空嘅治愈力量。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广东文旅吓喺今个国庆假期嘅成绩单啊。
5: 咁啊喺假期之前啦，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关于今年假期嘅特点吓，就系唔少嘅朋友啦，可以通过请三休十三，令到呢个假期啦更加之长嘅。从9月25号开始至10月7号咧，连成一段13日嘅出行嘅窗口。所以今年的国庆假期就以长市为特点了，有长线游、长停留、长消费、长版图，还有长尾效应，令到这个黄金周的成色更加之高。
4: 没错，先看看长线游先。其实有不少朋友都会认为广东就是、很多朋友出去玩，但事实上也有不少朋友来广东玩的。13日的时间，首先改变的就是大家出行半径。睇翻好多嘅 OTA 平台都显示，今年嘅中秋同国庆8日以上嘅长行程咧，系近乎翻倍嘅噃。咁啊，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咧系增加去到560公里。咁睇翻啦，有一啲结合埋即系移动电话公司吓，即系运营商嘅数据咧，就话跨省游嘅用户出游人次咧，占比高达53%。而广东啦，都系领跑各个跨省游嘅热门目的地，同时咧，广州系跻身自由行热门目的地前10名嘅榜单嘅。有 OTA 平台方面就话广州同深圳是位列过夜游热门目的地的前10。咁可以话有不少朋友都会选择咧呢大湾区两大城市作为自己啦开启广东游或者大湾区游的第一站。而广东咧亦都系呢一个假期消费券搜索热度较高的省份嚟噶。
5: 咁睇翻啦，嚟嘅客人啦，从5湖4海到全球各地都有噶，全省接待入月嘅游客达到995.1万人次，同比增长21.6%噶。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啦，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等等系入境游嘅热门目的地。而睇翻啦呢个入境游热门目的地嘅 Top 10啊，广东系成为上榜城市最多嘅省份。
4: 冇错啦，咁啊长线游咧，其实拉动嘅效应亦都好明显啦，特别系一啲重点嘅区域啊，譬如话咧世卫咁样样吓，韶关、丹霞山啦，国庆期间咧就接待游客34.0万人次，同比增长97.3%，收入高达1797万嘅，同比增长62.5%。而珠海假期咧接待游客系310.8万人次，日均嘅同比增长咧系高达18.1%嘅。
5: 除咗旅客咧嚟自远方啦，亦都有不少朋友将在广东停留的时间是进一步拉长的。看回 OTA 平台方面的数据，广州、深圳和东莞三座城市是跻身全国长假住宿客流量的前10位。亦都看回双节期间预订两个或者是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串游的订单量是增幅超过了30%，而当中选择自驾3到7日的用户的占比是接近70%的。平均租车的时长是达到5.7天，所以逗留的时间都相当之长，差不多是1个星期。
4: 没错，可以留这么长时间玩的东西当然就可以更加深度了。譬如说华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所在一些区院接待游客高达261.6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达到8.3%。而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所在的院区是接待旅客高达223.3% 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嘅。海岛游方面啦，珠海嘅桂山岛、东澳岛、爱伶丁岛啦，都成为咗大家过夜游嘅热门选择噃。
5: 而当中咧，苑域亦都系成为大家长时间停留嘅重要嘅目的地。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国庆期间，全国出游热度比较高嘅苑域嘅目的地当中啦，广东就有两席噶，其中惠东苑啦系位列榜首，而博罗苑啦亦都系排第五。从一日游咧去到过夜游，从过路再到住低，咁游客停留嘅时间咧，每多一晚，佢嘅消费链条咧亦都会再延伸多一环啊。咁我睇翻今年国庆黄金周咧喺广东嘅旅游嘅特点咧，除咗啱先所提到嘅两项嘅场之外，另外仲有更多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详细分享。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6: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关注一下啦广东文旅嘅国庆成绩单嘅。嗱，头先讲咗啦，即系时间拖长咗啦，即系客源地更加丰富啦，吓时间长咗之后咧，大家住亦都住得更耐，玩得亦都更加深度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啦，就系吓嚟嘅时间更加长，当然消费亦都会更加多啦。嗱，睇翻 OTA 平台方面嘅数据就话啦，喺节前啊吓想错峰吓睇。前出嚟玩嘅用户啦，因为机票啊平均均价平20%左右，咁所以咧包括啊其他嘅，包括门票啊、酒店啊等等咧，反而系疏爽咗嘅，都使翻咁多钱啊吓，比其他用户咧系多13%。而平均咧累计入住酒店嘅天数咧都系长达5日以上，特别系咧高星酒店嘅预订数量咧，亦都比其他用户多40%嘅。即系既然机票悭咗，就不如住好啲、食好啲，亦都玩耐啲啊。
5: 睇翻相关嘅平台的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广东包车游的订单量同比增长是超过60%咁多的，而消费的流向亦都在变化当中。之前大家可能更加之中意一些远生态的旅游，今年亦都是有持续翻这个特点，是接棒了反向旅游的。而古村类的相关的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亦都系超过90%，非遗手作体验仲有参观类嘅商品嘅预订量啦，同比系出现翻倍嘅增长。喺广东咧，睇翻从化、溪头村等等呢啲古村嘅热度咯，可谓系持续不减啊。而广东省非遗馆啦、佛山醒狮、广东千古情等等非遗体验嘅人气亦都系高涨噶，游客好愿意为一啲可以带得走嘅体验去埋单咯。
4: 咁而另外咧，有唔少嘅惠民促销活动啦，包括 消费券啦，游客啊、市民啊都可以领嘅。咁可以话咧，今次吓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已经喺消费场景入边再搜券吓，搜到有券啊，先再落单嘅、
5: 嗯。
4: 而另外咯，因为假期好长啦，所以其实咧，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广州啊、深圳呢啲大城市咧，只系大家探索广东嘅一个入口嘅啫。咁啊，大家停留嘅时间咁长，消费嘅需求咁高啦，最终咧都系吓要喺唔同嘅地方玩嘅。咁啊，所以今年咧睇翻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重点监测区域啦，包括头先提过嘅华南昆山、罗浮山、横万六湖、丹霞山同埋珠海咧呢几个地方咧，表现都十分之突出啊吓。咁除咗话啦呢四个核心区之外咧，亦都有四大嘅文旅廊道今年系协同出圈噶噃。
5: 首先睇翻呢个大湾区嘅湾区烟火廊道啊，包括有广州、深圳、珠海啦，以国潮市集、夜间演艺、主题乐园、烟花秀等等咯，丰富嘅湾区消费场景噶。另外睇翻粤东咧，就系山海桥韵廊道啦，包含咗咧由潮汕旅游联盟啦接待入粤嘅游客达到94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27.9%噶。而汕头同埋梅州亦都推出惠民演出，有滨海夜场、水上集市等等丰富嘅节目供给。而粤西方面就主打翻海丝文物廊道啦，阳光同茂名推出滨海音乐季、篝火派对、国潮飞围、嘉年华等等丰富嘅主题活动。粤北方面就有多彩人民廊道、清远云浮，以长隆新项目漂流索溪同埋夜游夜泡、啤酒飞围夜市等等啦，进一步拓宽翻假日嘅消费场景。
4: 除咗话啦呢四大嘅廊道之外啊，其实唔同嘅城市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嘅，譬如话佛山就有近400场嘅文旅体活动啦，同埋惠民嘅福利啦。江门方面咯，亦都有赤磡国际艺术节嘅，广州嘅陈家祠仲有 AI 眼镜智慧导览添，都好多新意思啦，俾大家玩噶。但系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其实有唔少朋友啊吓，唔系净系话我错峰提前嚟嘅，亦都有唔少朋友啦就请多几日假晏啲走嘅，所以亦都有咧一定嘅长尾效应啊吓。唔系净系话假期最后一日啊，呢几日翻工啦咁样样，大家就喺赶忙奔赴翻工嘅地点啦。咁留多几日嘅朋友都系唔少噶，譬如话有好多嘅外国旅客啦，因为越嚟越熟悉中国假期嘅节奏啊，所以咧就将自己啲行程咧摆咗喺国内高峰嘅前后，等国庆完咗之后咯。反为入境游的订单是逐日回升的，在节后一个星期之内平均每日都是国庆期间的 1.4 倍，所以其实不少朋友特别是外国的朋友都挺识叹的。
5: 大家也会留意到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广东尤其是广州会更加热闹，因为第140届的广交会即将就会在15号开幕，也都见到有不少的国际中转旅客啦，去享受翻免费嘅广州一日游嘅服务嘅项目啦，亦都有唔少嘅广交会嘅参展嘅客商啦，从全国各地、从全世界各地咧系汇聚到广州、汇聚到广东噶，亦都会形成啦黄金周加广交会嘅双轮驱动。咁睇翻广东文旅嘅热度啦，并冇随住国庆假期嘅结束而降温啦，而系从黄金周系进一步演变成为黄金季啊！亦都欢迎大家在这个金秋季节多多来到广东去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的。
4: 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探，
5: 听日再见，
4: 拜拜
5: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徐静，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那大家呢，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国庆假日经济是再次呈现火热的图景，广东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584.4亿元，入月的游客亦都突破了995.1万人次，创低了历史新高。这一轮的假日消费转型折射出居民消费怎样的长期变化呢？大湾区文旅产业相比全国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港澳文旅资源点样同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嘅价值？稍后财智湾区咧会请到嘉宾共同探讨。
5: 那今天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依旧请到了专业的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点评哈。那也欢迎大家呢届时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来复盘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的三大股指呢集体收红，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813.79点，涨幅为0.05%，深成指报12641.86点，涨幅0.17%，创指报3043.33点，涨幅0.22%。
4: 关注下港股方面的情况，三大指数同样都是收红的。恒生指数报收24160.15，升幅是1.57%。国指报收8127.42，升幅是1.46%。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191.55，升幅是2.9%。咁啊，睇到今日的盘面当中，升幅居前的一啲嘅板块，包括有手机嘅产业链啦，同埋小米相关，包括一啲嘅金融股同埋科网股咧，今日都是一手所上。上升啦，助力到大市上涨嘅。咁而关注到一啲嘅金属板块吓，特别系黄金股吓，今日系一个重新回暖嘅情况，亦都对于整个市场嘅推动咧有一定嘅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啦，见到一啲嘅 PCB 啦、半导体啦，同埋光通讯概念吓，今日仍然系一个大幅调整嘅状态嘅。
5: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1231.64点，涨幅0.10%；纳斯达克收报27193.34点，跌幅1.25%；标普白指数收报7765.34点，跌幅0.47%。
4: 咁而欧洲市场方面咧，目前正在交易当中吓，三大指数咧都系飘红嘅。英国富时100咧叫紧10526点，升幅系0.8%左右。德国 DAX30咧报紧25018点，升幅0.85%左右。法国 CAC40咧系报7792.3，升幅咧系0.81%。
5: 好，那刚才呢为大家一起带来的就是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

0: 行程指引，
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2: 展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3: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古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6: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7: 好啦，谈古论今嚟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环节。今年国庆假日经济再次呈现火热嘅图景，21.3亿人次跨区域流动，日均咧系约3亿人喺路上，单日嘅峰值去到3.4亿，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过2440万人次，创到历史新高，高出嘅第一日车流咧去到7100万辆次。
8: 另外呢，广东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啊，全省呢接待游客一共是6278.9万人次，旅游的花费呢是584.4亿元，入月游客突破995.1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从老牌景区沉浸式改造城市限定消费 IP 走红，再到城域乡村迎来了奔现热，那包括像一些这个文博场馆呀、漫展呀，还有户外演出呢，也是多点开花哈。可以说，大湾区的文旅消费形态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7: 咁呢一轮嘅假日消费转型咧，折射出居民消费点样嘅长期变化咧？大湾区文旅产业相比于全国有边一啲差异化嘅优势？港澳文旅资源又点样同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嘅价值咧？本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教授咧，共同探讨嘅。林教授你好，
8: 你好林教授。
9: 你好啊，两位主持。
7: 从全国的层面来看下，今年的国庆假日经济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数据上面跨区域流动规模持续冲高，但是消费结构是明显分化的，短时的细团、远域的旅游和沉浸式体验的热度是快速上升。问下林教授，你是怎样理解从拼客流到拼体验这个转变？这种变化是短期的一个假期的效应，还是说是居民消费升级长期趋势的缩影呢？
9: 我认为今年国庆最大的特征就是流量不等于增量，客流不等于收入。从宏观数据来看，假期全国的21.3亿人次是跨区域流动的，即是说日均是大约3亿人在路上。高速的车流同样是维持在高位的，人员流动的规模持续走高，咁直观嚟讲咧，就反映出居民嘅出行意愿系持续咁样系得到释放嘅。咁但系我哋透过客流嘅表象咧，消费嘅资金嘅流向咧，系已经出现咗，我认为有三大嘅好清晰嘅转向啦。咁第一咧就系出行组织嘅形式咧，就已经系越嚟越转向系小团游。咁好似2到6人嘅家庭小团咧，咁个预订系大幅咁样增长。咁啊，傳統個20人以上嘅大型嘅觀光團咧，就持續咁樣萎縮嘅喎。咁即係話遊客唔再接受流水線式嘅呢個景點打卡，而係更加願意咧係去選擇2到3個城市啊，去作為佢哋嘅據點，從而啊放慢佢哋嘅節奏，去進行深度嘅遊玩啦。咁啊，而多地嘅遊客咧，亦都係跨城咁樣去連續住宿，係拉長咗旅行的周期，咁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消费重心啦，系已经系从拍照打卡啊，已经系转向咗体验参与啊。咁即系话学手艺、实景演艺、夜游项目嘅搜索咧，个搜索量系大幅咁样上升嘅。咁即系话游客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好似非遗嘅技艺啊，参与实景嘅互动啊，咁样吓。咁证明咧，即系消费呢个旅游消费啊，已经系从购买风景逐步转向。

0: 咁而我認為咧，呢個並唔係短期嘅假期嘅潮流，而係消費底層邏輯長期切換嘅結果嚟噶。咁根據國家統計局嘅數據啊，由2020年到2025年咧，我國嘅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係年均增長 8.5% 嘅，係佔人均消費支出嘅比重咧係提高咗 3.5 個百分點嘅。2025年咧佔比甚至係達到 46.1% 咁多啊。咁2026年嘅前八個月咧，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係 4.9%， 商品零售額咧只係增長 1% 嘅啫。咁呢個一快一慢兩組數據咧，係清晰咁樣說明居民嘅消費重心係持續係轉向服務消費、體驗消費啊。咁過去旅遊產業嘅核心係門票經濟，咁核心競爭力咧係獨佔嘅山水資源啊咁樣。咁佢哋咧係依靠資源去吸引遊客去入場嘅。咁而一次性去收取門票啊。咁而到咗而家咧，遊客嘅評判咧，評判一次嘅旅行好壞嘅標準，咁唔再係有冇抵達知名嘅景點啊咁樣啊，而係行程當中有冇獨特嘅感受，可以參與嘅活動，值得留存嘅記憶等等啊。咁而景區嘅護城河唔再係山水本身啦，而係內容編排能力，遊客願唔願意係為停留去付費，為文化儀式互動體驗去付費，而呢個咧就係叫我哋所謂嘅叫做停留經濟啊。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好客觀咁樣睇到咧，呢個轉型過程仍然係存在住挑戰嘅。好多地方打造呢個所謂沉浸式項目，係好容易出現同質化嘅復刻。咁即係話只係做短期嘅流量嘅營銷，而缺少可持續運營嘅產業基礎。咁一旦假期熱度退去嘅話咧，項目客流就會快速咁下滑。咁即係話簡單嚟講，客流只係基本盤，佢能唔能夠留住人，激發出多元嘅消費力，先至係假日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核心命題啊！
1: 是的，那正如教授所讲啊，我们也看到了今年的这个国庆，包括像之前的中秋呢，它的这个假期呢还是有些很有特点的地方哈，比如说它从原来的大规模的出行变成了小团游，特别是家庭的这种定制游，大家呢也不再去进行这种流水线式的打卡，那会选择一些很喜欢的地方哈，去进行一个深度游，节奏呢相对也比较慢，那么旅行的假期呢也会相对长一些。第二呢，大家呢更注重的是一些体验感，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手艺啊，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做一些 DIY 呀，包括去了解一些非遗的技艺，去从购买风景转向了去购买一段沉浸式的情绪体验。那第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县域旅行啊，包括乡村旅行呢，如今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从数据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得到啊，大家呢对于这种小城市乡村的这种作为专程目的地的选择呢，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样化。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种消费的底层逻辑长期切换的结果。
2: 咁啊，关注下呢一次国庆假期啦，广东嘅文旅数据吓，可以睇到咧非常之亮眼嘅。全省接待游客咧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系584.4亿元，日均同比咧分别增长10.1%同8.9%。入粤嘅游客咧995.1万人次，同比咧上升21.6%，亦都系创到历史新高。咁啊，想问下林教授吓，对比全国咧大湾区嘅一个文旅消费，有边一啲独有嘅特点咧？嗱，广东打造的景区换新、城市文旅三件套和乡村复合消费场这一套模式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
0: 大湾区的假日消费呢，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元的基底叠加强大的产业配套，是将文化的资源、制造业、商业消费、文旅场景是打通了。就是说不单纯是做旅游了，而是将旅游呢是陷入了城市的产业体系，而这个呢就是跟内地很多地区单纯依靠自然的景观去发展旅游呢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我们首先看老牌的景区改造，好像过去丹霞山的旅游路径呢，就是买票入场、登山观景、拍照打卡，那消费呢基本上就是大门票。那而今年的丹霞山呢是打造文件

0: 丹霞尋夢江湖的主題活動，即是說將遊客中心、索道站點等12個點位是打造成17個項目是可以互動的場景，亦都改造成為全天連貫內容鏈，咁收入結構亦都係隨之改變嘅，好似索道啊、遊船啊、住宿啊、市集文創啊、夜遊藝啊，共同係貢獻咗營收嘅。咁配套跟呢個套票打包多項嘅體驗產品啦，係用內容去拉長咗停留嘅時間，係依靠停留時間嘅長短咧，係撬動咗多元嘅消費，係用內容咧。拉长了停留的时间，咁依靠停留的时长咧，系撬动多元的消费。咁亦都举例啦，江门的赤磡、华侨古镇系依托骑楼空间同功夫文化去打造冇围墙的舞台，而古龙峡咧系升级的漂流项目，设计水陆闯关，长龙系引入机器人的伴游，都是同一个思路嚟噶。咁即係話存量嘅山水資源係冇變化到，咁但係我哋係可以依靠內容嘅重構體驗咧，係將一次性嘅觀光去轉化成為複合型嘅消費啊。咁第二個特色咧就係廣東係探索出可以複製嘅城市文旅嘅消費嘅所謂三件套啊。咁一款咧係限定茶、一場風景禮、一張嘅漫展票，咁特定嘅茶飲啊，依托本地嘅食材。在地的文化去打造城市专属的产品，它不单止是饮品，更加是社交货币。好像广州的白鹅潭万象城是集中落地大量的酒店、茶园鸭式、喜茶等等，是推出了广州专属的限定产品。而一杯的特色茶饮是串联了商场、江岸的街区，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动线消费。亦都好似風景禮咁，亦都係甜蜜嘅經濟，將婚姻登記婚宴禮儀咁係搬入咗去園林濱海空間等等咁好似佛山嘅良縣湛江嘅徐聞南極村呢啲都係特色嘅婚姻嘅登記點，從而將人生嘅儀式同景區嘅 IP 係有機咁結合起身。咁仲有咧就係婚宴場景啦，可以聯動商圈。文旅項目衍生出新的消費場景。咁而第三大特色咧就係鄉村旅遊啦，已經係從農家樂去升級成為複合型嘅消費場消費嘅場景，依托百縣千鎮萬村嘅高質量發展工程咧，廣東嘅農鄉村係唔再係城市周邊嘅順路打卡點啦，已經係升級成為獨立嘅度假目的地。咁我哋監測嘅100個鄉村嘅旅遊點、古鎮村落係接待咗遊客啦，係252.9万人次咁多，同比係上升7.4%啊。咁好似環南昆山、羅浮山、環萬六湖兩大片區，係合計招待咗超過485万人次啊。咁此外啊，文博嘅場館嘅科技化、文化嘅度假興起。亦都是大灣區突出的亮點啊！國慶全國有10大的熱門藝術館啦，廣東是佔據了4個啊。咁廣東的美術館新館是推出了陳家嶺藝術展，利用 AI 打造數字藝術空間。廣州藝術博物館咧係推出敦煌數字展啊。而東莞的博物館咧，新館上線了 VR 文物展。陳家祠是率先落地 AI 眼鏡的智慧導覽，科技賦能的傳統文化，同時咧沉浸式演出咧，亦都係全面開化嘅。咁仲有啦，就廣州大劇院的話劇《珠海戶外環湖》的大合唱，省話劇院本土原創的小劇場的話劇，加上各地的縣城、縣域的非遺展演。醒狮啊、莺歌舞啊、瑶族梯田嘅音乐节啊、多层次嘅文化供给啊等等，系满足咗唔同年龄层嘅游客嘅需求噶。咁所以我哋整体嚟睇啊，大湾区嘅呢一套嘅模式嘅核心公式咧，系旅游总收入等于咧停留时长乘多元消费场景。 咁即係話我哋唔再單純咁樣去追求門票收入，而係想方設法咁樣去留住遊客，喺佢哋停留過程當中係持續咁樣釋放消費嘅潛力。咁大灣區本身嘅商業亦都好發達啦，供應鏈都係相當完善嘅，好似文創啊、餐飲啊、會展啊、IP 產業等等，佢哋嘅基礎係相當雄厚嘅，天然咧係有條件係將體驗場景係加以落地。呢、這個咧正正就係其他區域好難快速複製嘅優勢嚟噶。两位主持，
1: 嗯，好的，谢谢林教授哈。说到了大湾区的假日消费呢，相信大家呢也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受哈。如果大家呢在节假日期间都出去走一走哈，没有在家里待着，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假日消费呢，我们特别是大湾区的这个旅行呢，它会有多元的基底去叠加一个很强大的产业的配套，那么这样呢就会把文化资源、制造业以及商业消费、文旅场景进行了一个打通。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广东呢也是探索出了一个城市文旅消费的三件套，有限定茶、风景礼还有漫展票啊。那这样呢无论是哪个年龄段也都可以兼顾。那再有呢，我们看到了今年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亮点啊，就是文博场馆的科技化以及文化度假的兴起，那很多的这个展演当中呢，都运用了 AI 的技术、VR 的技术哈、啊，也是通过这些科技，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非遗展演呀、醒狮啊，还有莺歌舞，进行了一个不同层次的融合。
2: 嗯，咁啊，睇到呢一次嘅国庆入粤游客咧，系创到新高嘅吓。咁啊，港澳嘅文旅资源咧，应该点样同大湾区内地城市联动，去释放协同嘅效应？当前大湾区文旅融合方面咧，仲有边一啲可以去深挖嘅空间呢？继续请教林教授。
0: 嗯，嗱，好好个问题吓。嗱，我认为啊，港澳本身咧系大湾区文旅板块当中系极具差异化嘅组合部分嘅。咁佢地擁有成熟的國際化的文旅服務的體系，還有豐富的影視流行文化，還有會展的 IP 資源等等。而珠三角是擁有廣遊的山水、鄉村、文博、非遺資源等等，兩者天然是互補的，它就不單純是競爭關係，而是互相的引流、場景的互補。首先就是客流雙向流動，內地遊客去赴港澳，咁港澳居民亦都会前往珠三角短期嘅呢、這个微度假，咁就形成咗双向嘅循环。咁珠三角嘅漫展、电竞赛事、沉浸式嘅演艺咧，佢哋嘅本身就系吸引大量嘅港澳青年去跨城去参与。咁港澳嘅特色节庆、城市观光、文旅嘅展览系会吸引内地游客去过境嘅。咁其次啦，就係產品嘅協同開發，去共同打造跨城嘅文旅線路。咁可以設計跨城嘅主題線路啦，譬如橋鄉嘅文化線，串聯香港啊、澳門啊、江門嘅赤磡古鎮啊，挖掘華僑歷史啊、功夫文化嘅線路啊，去聯動佛山啊、香港嘅影視 IP 啊等等。咁而濱海度假線路咧，就係會串聯深圳、珠海、澳門汕尾。咁過去好多嘅線路咧係單獨嘅內地線路、單獨嘅港澳線路，咁而家咧就可以打破邊界，去做成一程多站嘅長鏈條嘅度假產品，去滿足深度遊嘅需求啊！咁同時咧，港澳喺國際化嘅運營、IP 打造、服務標準、海外市場推廣方面咧係經驗豐富嘅。咁而珠三角咧就擁有龐大嘅消費市場，還有供應鏈、場地資源等等，雙方可以開展聯合的開發沉浸式的項目、文創展品和數字文旅項目等等。當然我們也會看到在融合過程當中仍然存在不少的有待突破的空間。第一就是通關交通票務一體化仍然是有提升的空間的，好像跨城出行、票務聯票消費優惠互通啊，仲唔夠普及。咁而呢次嘅漫展票嘅票根全程優惠呢種模式，係可以延伸到大灣區嘅跨場景陣一卡一票跨城嘅消費。咁第二咧就係文旅產品避免同質化，都市觀光、山水鄉村要繼續強化差異化嘅定位，避免產品嘅重複。 咁而第三咧就係人才行業標準嘅互認啦。咁文旅演藝啊、會展啊、導覽啊等等呢啲領域嘅專業人才，點樣可以實現跨區域執業？咁仲有進一步打通嘅空間噶。咁所以長遠嚟睇啊，大灣區嘅文旅融合目標咧就係要打造世界級嘅文旅城市群，而唔係單個嘅城市單打獨鬥。是整个区域共同吸引国内外的游客，从而将我们大湾区整合包装成为一个目的地品牌，而不是各自独立的旅游的目的地。两位主持。
1: 嗯，那说到香港和澳门呢，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么香港和澳门呢，和这个广东和其他的内地城市呢，都是互相引流和场景互补的一个关系哈。客流呢是可以双向互动的，那特别是现在这个一小时生活圈呢，大家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哈，所以这肯定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另外呢，就是产品呢是可以协同开发，去共同打造跨城的文旅线路啊，比如说香港、澳门、江门啊，还有深圳、广州，包括珠海啊，等等等等，是可以串联起来的一个度假的线路。那么再有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港澳呢，国际化的运营和 IP 打造以及服务标准方面呢，也可以提供一个更多的思路。那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空间啊，比如说通关呐，还有票务啊，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2: 咁我哋其实睇到咧，今年咧系有大量嘅网红沉浸式项目同埋主题活动啦，吓可以话系快速出圈吓。但系咧，同时都系有唔少嘅同类项目嘅热度啦，可以话系嚟得快，走得亦都快。咁所以咧，大湾区各地持续打造文旅嘅体验项目，应该点样去平衡短期嘅流量引爆同埋长期可持续嘅运营咧？政府以及市场主体分别要做好边一啲功课咧？林教授。
0: 我认为这个是当前文旅产业转型最现实的问题来的。那很多地方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打造夜游啊，那主题市集啊、沉浸式剧场啊、假期人流量啊火爆，那节假日结束之后呢，客流量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项目就很难维持啊。那追溯原因呢，就是它只是做流量的营销，是没有构建可持续的产业闭环。咁為此咧，我哋首先就要分清咗兩件事，咁即係話營銷活動同埋常態化產品係要分開嚟做嘅。咁國慶主題活動咧就可以短期去引爆流量，咁屬於係引流手段嚟噶。咁而景區嘅鄉村嘅文旅項目啊，就應該係要具備常態化嘅內容、穩定嘅產品供給，而唔能夠只係依靠節假日一次性嘅活動啊。咁對於市場主體咧，咁我認為咧，第一就內容唔可以簡單去複製嘅，好似丹霞山啊、赤磡古鎮啊嘅成功咧，核心係依托喺呢個在地嘅資源方面，好似丹霞係會依托丹霞地貌啊、蘇式人文啊，而赤磡咧就係依托華僑嘅騎樓文化、脱離本土嘅歷史啊、文化產業基地，簡單去照搬 NPC 光影夜遊咧，就好容易千景一面啦。咁遊客嘅新鮮感就好快會消失㗎啦。咁第二呢，就要構建多層次嘅產品矩陣，要兼顧一次性嘅打卡嘅遊客，同埋呢覆購嘅用戶。咁可以開發日間嘅基礎遊覽、夜間嘅演藝、研學課程、限定文創、季節主題活動，用一年四季持續更新內容呢，而唔係一年嘅只靠一兩個嘅假期活動。咁而第三咧，就要將文旅同埋實體產業去綁定。高梁墟嘅依托荔枝產業啊，大野木鄉啊嘅依托牧場啊，咁旅遊咧就係產業嘅延伸嚟噶。咁就算旅遊嘅客流咧出現波動啊，底層嘅農業產業依然係穩定嘅，項目嘅抗風險能力亦都會更加強啊。即是说单纯依靠文旅单一收入的项目呢，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弱的。咁而在政府层面呢，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规划引导，避免区域之内呢重复建设同类的项目。而应该要统筹片区资源错位发展，同时啊去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好像交通啊、停车场啊、住宿啊、公共卫生间啊、网络基建啊，咁样 咁仲有咧就好多鄉村嘅文旅資源亦都係相當唔錯嘅。咁但係配套嘅短板制約係制約咗過夜消費。咁而另一方面啊，係要優化營商環境，扶持本土嘅文創團隊。另外仲有好似小劇場啊、卑微傳承人啊等等嚇，係應該要培育本土內容嘅創作力量，而唔係一次性嘅外包演出團隊。同時亦都要做好數據監察，引導企業咧係要基於遊客嘅畫像去開發產品，而唔係憑主觀想像去打造場景。咁仲有咧就係要保護生態、文物資源。沉浸式項目開發咧係唔能夠破壞自然遺產嘅，咁亦都唔能夠破壞古建物啊、古建文物啊。開發邊界咧亦都要守住我哋嘅底線。咁流量咧就係要錦上添花，根基咧永遠係資源保護、產業支撐啊。兩位主持。
2: 咁最后呢想请林教授同我哋简单咁样总结一下，企喺大湾区嘅视角展望跟住落嚟嘅一段时期啦。假日经济文旅消费仲会呈现边一啲嘅趋势，大湾区文旅产业想要持续领跑，重点嘅发力方向系乜嘢呢？
0: 我认为从消费端嘅预判，几个趋势呢系会持续咁样得到深化㗎。咁第一呢就系文化度假将会持续成为主流。游客会更加睇重在地的文化体验，好像文博啊、非遗啊、小剧场啊、本土故事会啊等等，系会越来越受到欢迎啊。咁简单的观光需求咧，系会持续咁样萎缩嘅。咁第二咧就系微度假、原域乡村游嘅会长期会升温，短途多日、慢节奏旅行将会成为常态。咁游客愿意奔赴原域嘅小镇去停留咧。是会寻找烟火气啊。咁第三呢就是科技持续咁去融入文旅，好似 AI 啊、VR 啊、全息嘅数字技术啦，会更加会广泛咁样去应用喺博物馆、实景演出、数字体验同埋实体场景嘅结合，打造虚实融合嘅游览嘅感受。咁第四啦就是 IP 经济呢会持续咁样爆发。好似动漫啊、游戏啊、电竞赛事啊、潮流展会啊咁样，都会持续咁样同城市商圈、景区去联动。咁至于展会啊、赛事啊，唔再独立咁样去进行噶啦，系会变成带动全城消费嘅引擎嚟噶。咁对于大湾区嚟讲咧，我哋想要继续去领跑全国嘅文旅赛道咧，系有四大嘅发力方向嘅。咁第一咧就应该要持续深化产业加文旅嘅融合。持续去推广广东乡村复合消费的场景的模式，咁依托特色农业、制造业、侨乡文化，去将产业场景咧系转化成为旅游的场景，令到文旅扎根实体产业，而不是空中的流角。咁第二啦，就是要持续咁去推进大湾区的文旅一体化，打通港澳同内地城市资源联合。打造一程多站的跨城产品，从而推进票务、优惠、宣传的联动，塑造大湾区的整体文旅品牌，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推介。咁第三咧就要坚持守正创新，用好岭南文物的资源啦。我哋嘅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华侨文化，是用年轻人喜欢的沉浸式数字化的方式去转译传统的文化。那我们既要保留文化的内核，又要创新表达的形式，令到传统文化的可以变成更加可以参与，可以传播。那第四就要完善多层次的供给体系，兼顾大众休闲年轻人的潮流文化、高端的度假、研学旅行啊等等，去覆盖不同群体的需求，咁同时亦都要兼顾流量项目同埋普惠嘅公共文化嘅服务。仲有咧就系文旅文博嘅场馆，同文艺嘅演出，亦都要持续咁样去供给，平衡商业开发同埋公共文化服务之间嘅关系。咁所以整体我哋从长远嚟睇啊，假日经济唔再系假期嘅短期现象，佢系。居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升級的窗口，大灣區是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多元文化、完整的產業鏈、毗鄰港澳區位的優勢，未來競爭不再是比拼誰可以吸引更多人來了。 而是比拼能不能够持续地去创造高质量的体验，讲好岭南故事，将一次性的游客去转化成为认可大湾区文化、愿意多次到访的长期的受众。文旅产业的价值不只是拉动消费，更加是能够带动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化传播，助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两位主持，
2: 假日经济从拼客流迈向拼体验，这个不是短期的风潮，而是消费升级的时代信号。对于城市景区和市场主体来讲，唯有深化在地文化，夯实产业根基，持续创新体验，才能够接住持续到来的流量，留低游客，来释放长久的消费活力。岭南文脉生生不息，大湾区文旅故事还有更多精彩的篇章等待书写。好了，今天时间不谢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同我哋做嘅分享，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谢谢教授。
0: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我们首先来关注 A 股，为您请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先生。您好，余先生。
5: 哎，你好，可以。
1: 好，欢迎余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那么大家呢，可能此前对于这个节庆之后的 A 股呢哈，还是有过各种各样的讨论哈。那您怎么来看待今天的 A 股的一个情况呢？
5: 好的，那么今天，那么上下午，那么走出了一个还是有惊无险，然后呢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K 线吧，因为从 K 线特点来说，那么今天是作为一个长线影啊。那么之所以说它的重要，因为我们也确实体会到很多。
1: 好，我们也请余先生来进行一个调整哈，看看好，现在可以了啊，我们进行继续。
5: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节后2天，那么连续出现比较深的调整，那么尤其是以这个科技为主，但是那么我觉得今天下午那么能够逐步的这个收回上来，那么对于10月份甚至整个4季度的这个走势啊，都起到至关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
1: 好的，那今天大家关注到的热点板块哈，像影视传媒还有零售，比如说零售吧，我们在节日之前呢其实就预测过啊，说因为今年感觉到这个零售呢在进行发力哈，消费股呢也是走出了一个不错的行情。那您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个零售股啊？包括您觉得说是不是四季度我们的零售股还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呢？好，我们还是请余先生来进行一个调整哈，我们的线路不是特别的清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我们的 A 股的表现哈。那特别是关注到这个进行了很多这个具体投资的股民来说，给今天定了一个意啊，叫做 A 股的表现的叫做大奇迹日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上午呢，可以说 A 股呢一度出现了一个恐慌和下跌的情况，那么创业板指呢也是一度跌幅超过了3%，科创50的指数呢跌幅也是出现了一个不小的跌幅哈。但是在下午呢，就如运动先生所讲，那市场呢也是突然上演了一个大反攻的行情，很多指数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翻红的情况哈。我们继续来请运动先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5: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今天比较强的呢都是跟消费有关系，无论这个零售的还是这个娱乐传媒的。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呢，国庆期间包括最新的消费层面的话，是逐步的一个这样的。
1: 我们还是在进行一个调整哈，因为可能是在前方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哈。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有关于这个 A 股的行情的表演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今天呢这个消费股呢总体来说呢是表现不错的。那另外呢看到了影视股呢在午后出现了集体的爆发啊，很多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大家在节前一直关注到的贵金属的板块呢也是出现了拉升。那么消息面上呢国际金价出现了涨停。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券商呢，那金融股呢也是出现了涨停哈。那一直在讨论嘛，说这个红利股和科技股，那究竟呢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呢，也是四季度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哈。我们稍后呢也会请于先生来进行一个分析和点评。那说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大逆转哈，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上午的这个下跌行情呢和昨天的消息面呢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科技股来说呢，从科技公司的这个年化收益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大幅的增长。那这个消息呢也从消息面呢从提振了市场的情绪。那我们也看到了围绕人工智能出现了不少的坏消息，所以呢导致大家对于科技股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上午的这个暴跌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大批的宽基的 ETF 呢在下午呢也是持续放量哈，科创五零啊这个华夏的这个成交额呢也是超过了100亿。那包括创业板指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成绩啊，成交量超越了昨天的全天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云动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反转啊，特别是对于 ETF 的这个持续放量呢，于先生怎么看呢？
5: 好的，那么刚才说到了，其实今天的这个反转对整个四季度行情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向导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们知道了，其实国庆期间海外也在大涨，我们的其实宏观数据啊包括企业方面都不错，主要的还是受的一些小作文啊就刺激了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了节前其实是持续输入的那个缩量，那么也让整个缩量绷紧的在这个情绪呢在短短的一两天就是有点就是激发。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ETF 的一个放量，那么还有一个探底的一个长针，那我觉得对后面啊我觉得是一个影响还是比较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的。
1: 说到这个四季度的选择哈，那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和红利股的反反复复的选择呢也一直在进行。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今天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券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科技股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啊？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自动驾驶啊在 AI 开发包括在算力上其实还是有着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平衡呢？
5: 好的。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行业配置的这个策略来看，那么确实需要均衡，这个可能会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来说会不会也有作用。所谓的均衡也就是进攻的科技，那么防守的红利包括一些底部的，比如刚才说券商也好，包括近期你发觉也调整比较长的也有政策刺激的，比如像电池类的，那这些这样配置确实会更好一些。因为确实啊，如果单方面只在一个科技，那我觉得现在受的这个杂音还是比较多。那这个不是跟它的基本面有关系，而是大家的这个情绪始终还是没有完全修复起来。那么我觉得在现阶段呢，可能就是这个叫做防御跟进攻，那么各方面兼顾。那么到了后面，如果情绪有稳定或者说提高的风险没有提高的时候，再增加在进攻的方向。
1: 那像刚才您所讲，您说我们如果从红利的角度来说，券商的选择更好，还是这个消费内容会更加适合呢？
5: 其实券商呢，之前我们也分析过，它虽然说确实是很低估，然后呢，去年跟今年的上半年的业绩增长也很好，但是我们也看过，就是券商多年的这个走势啊，它其实不太能够走一个很慢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说它要不就来一个就是比较强势强拉急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市场是走向的比较平缓缩量的时候，其实对券商的业绩，也就是比如在十月份九月份的业绩呢，肯定环比它比八月份要差的。为什么？就成交量已经决定了它的那个业绩的增长，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来说，那么它的防守性的一个作用，其实是由于券商完了，那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期待的四季度的表现哈，包括接下来的这个操作的策略，那余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给到我们呢？
5: 好的，那么首先刚才说了，在行业的进攻跟防御必须要这个行情啊，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分批逐步的买入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个二次的这个探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建制的这个分批来把握到明年的跨年行情。
1: 嗯，是的，那么四季度您觉得 A 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预期呢？
5: 嗯，好的，我觉得应该是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首先那么宏观跟政策面其实都还是相当有利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三季度确实也是调整跌出了一个坑出来了这个是两方面的因素。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哈，再一次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云东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点评，谢谢余先生，下次连线再见。
5: 好，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跟住落嚟啦，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咁啊，睇到今日咧，港股嘅三大指数咧系高开高走噶吓，咁而中午之后涨幅都系持续扩大嘅，咁啊去到成日收涨啦吓，见到系恒生指数升1.79%，国指咧升1.71%，恒生科技指数啦系升咗3.06%吓，咁啊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嘅市场表现啦。
9: 好啦，就个大市咧就实际上都经过咗早幾日嘅一路嘅急跌之後咧，今日係真係出現一個技術上嘅一個反彈。嗱，呢個反彈力度咧都係相對比較明顯嘅，但係大家要留意，其實有唔少股份咧仍然都係持續反覆低迷嘅，包括匯控啊，就算有少少反彈都係轉定喺144左緊。其他都只981中心啊，或者個別嘅一啲早前熱炒嘅股份咧，今日都有啲咁多高台嘅反覆嘅。咁當然知啦。講指數嚟講咧，如果能夠係輕輕掹翻上去24,000點樓上咧，點樣都好，都對佢市場嚟講係有一個回穩嘅一個效應喺度。嗱，睇睇今日嘅情況先。嗱，大市先係高開155點，去到23,941，由呢刻一步一步咁穩步升到上24,224，其實最高嘅時候，股市係升咗439點嘅，最後收喺24,221。仍然升了425點，成交金額你說2,091億多不多呢？我就覺得不是幾多，不過相對早幾日一路都只有900多億呢，其實已經是不差的了。而最重要的就是好像騰訊昨天是觸及411元近期的低位，最終就沒有失手，今天回到420多元， 巴巴亦都係拉翻上106、107啦。總嘅嚟講咧，市場氣氛就唔算係特別好，大家都係觀望。但係咧，由於指數挨翻上24000咧，感覺上咧就係唔係咁差，因為而家以指數收喺24211點計咧，其實嚟講相對個十天線咧係即係相差係幾十點嘅啫。一旦突破十天線，最低限度代表個大市已經係暫時轉定㗎啦。咁至於十月份嘅形態咧，直到呢一分咧都仍然係先高而後低。咁啊，外圍好多情況都係不明啊，包括美債高企啦，中東局勢仍然緊張，油價又高企啦，或日本嘅情況都係令人擔心㗎，因匯價亦低迷。咁如果日元嘅匯價令到日本政府需要作出一啲部署嘅話咧，從而提升日息嘅話咧，咁就有引發啲全球嘅拆衝行動。呢啲冚冷都係大家知道嘅，不過未有發生之前咧，大家就仍然都仲係繼續行緊。但一旦發生嘅時間咧，就可能會有少少不安啊！呢個大家就要小心啦。
2: 咁睇下今日嘅具體盤面上面嘅情況下，可以話咧呢啲嘅大型科技互聯網股咧係今日最長一個做多嘅力量嚇，特別係一啲嘅龍頭咧都係集體走高啦，好似小米集團咧大升近10%嚇。咁點樣看待呢一啲科網股嘅咁嘅表現啊？
9: 嗱，咁啊，其實咧就包括小米啦、同埋騰訊啊，都有明顯嘅升幅。咁啊，其實小米都係恆指成分股嚟㗎，其他大部分嘅所謂嘅新經濟股咧，今日嘅表現都唔係咁差。咁啊，對市場嚟講咧，都會帶嚟一個比較正面嘅效益。但係啊，如果睇翻一個大嘅局嘅嚟講咧，小米股價老實講咧，仍然喺個大型嘅框框裏邊。大家應該記得啦，小米跌過落21.3，然後反彈上32.6，之後大部分時間都係25-28喺度徘徊噶嘛。所以啊，只係跌得比較深啦，然後有少少技術上嘅回補嘅買盤，令到個股價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但係點樣都有提振的效應嘅。但係後續係點咧，都要睇成交金額。老實講，2000億嘅成交金額唔算多，但係絕對唔係話一個可以咧令到個大市走出困局嘅交投嘅。呢個動力嗰方面仍然係有待改善嘅。
2: 咁啊，除咗呢一啲嘅科網股之外啦，見到今日嘅一啲嘅大金融股咧，都係同步發力啦，去撐翻成個大盤啊，好似一啲嘅保險啦、證券啦、同埋銀行咧，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嚇。對於金融方面咧，點樣去分析
9: 啊？應該分開嚟講，內銀股全部都係好硬淨啊！你睇下中行、工行、建行、農行啊，以至招行啊，同埋交通銀行呢啲暗白喺個高台嘅交行，更加近日嚟講係創咗一年嚟嘅新高嘅。市況越係不明咧，資金咧越係爆緊一眾嘅內銀股。不過都要睇睇啊，內銀股咧就雖然係硬淨咧，但香港嘅銀行股就唔係隻隻好嘅。啊，包括咧就係匯控啦、渣打，因為咧就係英國嗰邊咧對銀行要增加個税收啊嘛，所以令到股價都比較大啲嘅反覆噶。咁至於中銀香港咧，就其實都相對比較硬淨噶啦，但係就由於大市氣氛所累啦。都出資都輕輕跌穿到50元，但係講緊內銀同內險嚟講咧，內銀嘅走勢就最硬淨，估值又低，股息又好，咁啊冚冷都成為資金避難所。至於內險嗰邊咧，就中人壽就比較好嘅，係硬淨嘅，相對仍喺個高台。但係其他嗰啲咧，包括係平保啦，或者其他嘅壽險股咧，就有少少反覆，情況就唔係好差。但就唔講得上係亮麗咯，
2: 咁啊，除咗呢兩類之外嚇，見到今日嘅特別黃金股嚇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係有個大幅反彈嘅狀態嘅，好似銅關黃金啦，中午之後有個5%嘅升幅，而到成日落嚟都有超過9%嘅升幅嚇。咁啊，其實對於黃金方面啦，近期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可以話等待緊呢個美聯儲啊加息與否嘅呢種影響啦。其實黃金都係承壓嘅嚇。咁啊，點樣看待佢呢種情況之下嘅金價嘅上升咧，同埋股價上升咧？
9: OK， 金價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對中期嚟講，我繼續睇好噶，因為央行係不斷咁樣增持黃金，但近期個金價咧就始終都少少缺乏個方向感，因為咧就美聯儲局咧已經早前加咗一次息噶啦，咁啊估計今個月就未必會加，就去到年底可能又會加多一次噶喎。大家知道啊，長揸金就冇息噶嘛，咁你而家講緊啲錢擺喺銀行都有幾厘息。美債就更加唔使講啦， 咁啊，如果係喺一個環境之下持盈保泰唔喐嘅話咧，咁啊，相信金咧暫時嚟講咧就缺乏咗上衝一個理據啦。當然知央行增持係其中一個有利嘅因素，但係好多投資者嚟講，佢都計條數啊。我買內銀股，我有5厘有6厘息收，

0: 揸金咧係冇息收嘅。如果金價唔喐嘅話咧，我就蝕息；金價如果一跌嘅話咧，我連個本都蝕埋。除非金價有個好靚嘅走勢，成個勢頭氣氛係好熾熱嘅，好似早前一路上升嘅話咧，咁就引嚟好多投資嘅資金或者投機嘅資金係追捧嘅。但係喺一個整固啊等變嘅格局咧，其實咧買少少擺喺度就無相干。但你話會唔會有太大嘅誘因吸引人哋去買咧？我睇就真係未必啦。
1: 咁对于话呢个好似见到今日调整的一啲板块吓，好似一啲 PCB 啦，同埋芯片半导体啦，包括光通讯啦，都系延续翻一个比较大幅嘅调整嘅态势噶吓。咁啊，简单同我哋分析一下佢后续嘅一个表现。
0: 其实一种 AI 相关嘅股份啊，包括光通讯呢啲股份咧，其实都早前系略带投机噶啦。咁啊，投机气氛一过完之后咧，股价进入咗整固嘅格局。但問題有不少高台揸咗貨嘅人咧，都係按耐不住噶嘛，即係好簡單。你一路升緊大家去參與啦。但係揸重咗貨嗰啲，你又唔升，捱得一個月佢又唔升，捱得兩個月佢又唔升嘅話咧，有啲按耐不住嘅咧，就冇辦法真係要減持啦。包括頭先你提到個股份啊，或者係海底啊嗰個6869啊，嗰個另外仲有就係中芯國際啊，都有少少嘅高台大反覆。今日近兩隻咁啊，韓國嘅 ETF 啊，更加跌得比較明顯啦。咁呢個同個大市上升冇太大嘅關係噶，但係始終嚟講都係反反覆覆咁樣啦，未係氣候咁解咯。
1: 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再多啲關注下嚇，都要比較謹慎一啲嚇。好，咁啊，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分析嘅，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拜拜。
0: 好，拜拜。
2: 好，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谈股论经呢到这儿呢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江苏当代画家薛亮，他的作品亮相香港。
4: 跟着来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故事 AI 香港仔来了，识港人港语，懂市井民生。
5: 那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跟住嚟，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下江苏当代画家薛亮嘅作品《亮相香港》。亮相薛亮精选作品展八号喺香港开幕，展期持续至11月8号。嚟自江苏嘅当代画家薛亮携50多幅山水花鸟作品亮相，集中展现佢深耕丹青50多载嘅艺术探索成果。
1: 嗯，那么薛亮呢？1956年生于江苏晋江，他呢是首届江苏紫金文化奖章的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美术人才培养，为国内画坛培育了大批青年艺术骨干。
5: 在活动现场，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创会会长唐英年就表示了，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始终坚守爱国爱港爱乡的初心使命和文化办会的特色，联通苏港两地，令身在香港的江苏乡亲常忆乡情，亦都令到香港社会和海内外的朋友认识江苏。这次的薛亮携精品力作亮相香港，亦都是一次深情的乡情奔赴，深刻的文化交融。
1: 薛亮表示，江苏与香港血脉相连，文脉相通，两地呢虽然地域不同，却同文同种，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热爱与坚守。希望这次展出的水墨作品能够用无声的中国视觉语言给大家美好的享受，同时产生心灵的共鸣，以笔墨传情，以书画结缘，增进两地的情谊。
5: 跟住嚟，我哋聚焦香港故事 AI 香港仔嚟啦，识港人港语，懂市井民生，咁系点睇呢？香港观塘嘅一间社区中心入边咧，年近八旬嘅陈伯系打开咗手机入边嘅港话通软件，佢就问到啦，长者生活津贴点样申请啊？喺几秒之内咧，屏幕就弹出咗个指引，所需嘅文件一目了然，亦都唔再好似以前咁样需要打电话咨询或者查询大量嘅资料。
1: 那么支撑起这份便利的，就是香港首个自主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HKGAI 啊，这个驱动的应用。那么它呢，既是研发中心的名字，也是大模型的名字。那么研发团队呢，习惯把它叫做香港仔。
5: 咁2023年咧，全球生成式嘅 AI 迎嚟咗爆发式嘅发展。嗰阵时候咧，香港嘅创科氛围浓厚，但系就存在短板，市场系依赖海外嘅商业大模型，唔单止有服务限制同埋数据安全嘅隐患，系更加难以适配香港嘅社会语境同埋生活场景噶。
1: 在特区政府统筹部署与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的支持下呢，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KGAI 于2023年10月正式成立。它呢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香港多所高校联合共建，开启了香港本土大模型自主研发进程。
5: 在项目启动的初期呢，团队就面临着算力有限、本土语料稀缺等等的多重挑战。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就说了，香港两文三语的复杂语境是通用大模型难以跨越的技术难关。
1: HKGAI 工程副总裁王天兰他呢就说，大模型的参数堆砌呢不等于智能，超大参数模型储存的海量通用知识未必是香港市民真正需要的本土知识。那么在反复的论证之后呢，研发团队聚焦香港本土场景，精准适配，确保模型性能能够做到够用、精准、好用。
5: 而在2025年初，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R1 系发布了，为项目的突破提供了更加好的路径。团队将成熟的国产开源底座和完整的香港本地化训练体系深度融合，只是用了一个多月优化就推出了香港首个大语言基础模型 Hong Kong Guy V1， 这个是业界首个基于 DeepSeek 全参数微调并且持续训练产生的大模型，可以说是填补了香港自然通用大模型的空白。
1: 那么香港仔它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真正扎根香港，读懂香港。它呢不同于通用 AI 模型的泛化服务，从研发之初，从研发开始呢，便确立香港市民的好陪伴这样的愿景。技术迭代、功能升级等等，都是围绕香港的语言习惯、民生场景还有城市特性来展开的。
5: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就说了，要令到 AI 真正服务香港，首先要令模型懂香港的事，脱离本土语境的人工智能对城市生活毫无意义。
1: 那么为了攻克香港复杂的语言适配难题，减少技术幻觉的影响，团队呢也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展本土化的训练，以新闻采访、民生对话等等这些真实的语料为基础，为持续滚动优化模型精度，持续滚动优化模型精度。
5: 经过多轮的迭代打磨，今年6月发布的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在粤语识别和本土语境的理解上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以精准适配日常闲聊等等各类的本土场景。Hong Kong Guy工程副总裁黄添南就说了，模型针对香港多元的语言环境依然是有优化的空间，这个也都为到技术的持续精进、迭代升级提供了不竭动力。
1: 那么在落地过程当中呢，团队也是始终秉持科技向善、普惠均等这样的理念，着力破解香港老龄化带来的数字鸿沟。郭毅可说， AI 红利呢应该要惠及全社会，老年人与弱势群体最需要便捷服务，不能够在 AI 时代掉队。那么对此团队呢也是不断的优化产品设计，强化语音交互功能，贴合长者还有残障人士他们的这种使用的需求。
5: 没错了。咁嚟到而家呢， Hong Kong Guy已经构建起港话通、港文通等等的应用矩阵，全面覆盖政务办公、民生查询等的场景。咁免费开放的港话通上线40日，注册的用户就突破了50万，而港文通入驻了特区政府70多个部门。
1: 亲眼见证 AI 技术融入市井生活，整个团队也是倍感振奋。王天兰说，当我看到市民在公交站用语音查询到站时间，还有长者呢在家中咨询一些办事的流程，我才明白我们写的不只是代码，而是一个生活助手。
5: 在香港得天独厚的创科环境加持下， Hong Kong Guy依托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优势，开启面向湾区、走向国际的创科新征程。
1: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主任郭毅可说，香港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创科发展优势，在一国两制下，香港 AI 的治理体系、法律规范与国际全面接轨，是全球大模型开展本地化适配、合规化打磨、文化价值对齐的优质试验田，能够有效降低技术试错成本。
5: 优质的创科沃土不单止孕育了本土的技术，更加汇聚了青年创科力量。Hong Kong Guy百人研发团队中，00后科研人员占比超半数，核心技术突破等等的任务都是由香港年轻科研骨干挑大梁，开放包容。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这个国庆假期有一部电影叫做《重生二》，是和观众正式见面。日前导演编剧马玉柯、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总台的节目，从高强

0: 到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做到最重生这两个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是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和感动。跟着来，等我们通过节目的片段一起去听一下。
1: 日前，导演编剧马玉珂、演员梁洛施、文俊辉做客蓝宇会客厅，从高强度打戏的全力以赴，到重场情绪戏的真情流露，再到对重生二字的深刻理解，主创们一一分享了镜头内外的挑战与感动。
2: 你觉得痛苦是因为还活着？
3: 是啊，你还不准死。
4: 这次梁洛施来担当这个大女主，怎么样看到她身上在打戏方面的这种无限的潜能？
5: 潜能太大了，就惊艳到我了。就第一次看她去自己训练的时候，我还有一些紧张，我会跟她讲泰拳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小学武术嘛，那其实那个精气神那个力度就很重要。结果第一天我看她练完泰拳，我发现啊，没问题了。
6: 我过的饿，却曾要还。
4: 此前其实没有那么过多的打戏的这种训练，真正第一次去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训练和准备呢？
7: 去年我在泰国拍一个剧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周都有一天放假，我就去打那个泰拳，打 boxing， 反正先动起来，让身体适应一下那个 body language。然后我拍完那个剧，我马上到佛山。我们基本上，我跟小文呢，其他演员，我们动作方面训练都是密密麻麻，很集中的去每天五六个小时去锻炼。
8: 开拍前已经对姐有很大的就是认知上的改观，因为真的是在训练厅里面，就你从刚进门开始，你就能听到姐在里面就是那种拼搏的声音，好帅，真的。
4: 那这次文俊辉还是武俊辉啊？
5: 又文又武，双俊辉。
4: 双俊辉，怎么想到找文俊辉来演这个苏城的角色？
5: 第一，他是人物适配度很高；第二，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是一个很帅气的又很 fashion 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与表演的这件事儿里，他完全可以打碎自己，他根本不在乎自己帅不帅，发型好不好，脸上脏不脏，角度差不差。就他是把整个人都扔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难得。
8: 其实我不太考虑这方面，对，因为我是觉得演员应该为角色服务。就是我加入重生这个大家庭，我就不再是文俊辉，我是以苏城的面貌和大家见面。
2: 只要能够为我妹妹报仇，就是我活下去的全部意义。
4: 梁洛施在戏里有两场崩溃的戏份，非常的动人和有代入感。第一场就是在医院里看到孩子，当时你怎么样带入你的情绪？
7: 我们第一天开拍的就是医院那场戏，对，就我也跟导演说，为什么第一天要拍那么重的情感戏，不是第一天我们就拍一些轻轻松松的戏，先熟络，先 warm up 一下。OK， 他说没办法，幸好我是就是戏外也是一个母亲，所以我拍这个戏就是那个代入感很强，其实拍了两三个 take 而已。
8: 其实那场我印象也特别深刻，然后因为它是很连贯的情绪，从我冲进医院找到医生问情况，然后再到眼前看到亲人的惨状，然后从不可思议到伤心，再到还中间还有夹杂着很多观众所不知道的特殊的情绪。导演当时其实跟我说这条镜头因为不是特写，所以你情绪可以稍微收一点，不用那么多保留，但其实在当下的情况下我就已经控制不住眼泪已经出来了。

0: 给我也看哭了。对，无论是罗诗还是小文，的确按正常来讲，第一天大家应该先磨合一下各个部门，演员也要慢慢进入一个角色的一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真的实在太穷了，对，就是大家只能是集中的去拼。
1: 平常在拍摄的每一个时间段，导演都非常的照顾我们，因为我是觉得导演就是他也是，
2: 这是我前辈
1: 啊，没有，
0: 因为我们比过，我是8岁开始演第一个戏，小文2岁，所以这是大前辈，
3: 我是8岁，哈
4: 哈，你们都举起手来，
5: 我10岁，
0: 10岁，就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儿，都很拼，对，小文也是几宿不睡觉，洛诗后来打到骨折，然后缠了胶布。已经骨折之后又打了3个小时，收工才去医院掰回来。我觉得很幸运，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拧成一股绳儿，一口气，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拍他们喜欢的电影。
6: 我们一起去报仇，这群孩子的命，
7: 这不是命吗？
8: 电影的名字叫《重生》，看的时候其实每人都会思考究竟什么是重生，我觉得每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吧。
9: 以前不好的经历也好，我觉得是一个选择，对，我觉得每一个挫折也好，坎坷也好，不要带着走，我反而是觉得好好的选择，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非常赞同刚才姐说的那句话，就像对于苏城来说，他可以选择永远的困在过去的复仇的情绪里面，他也可以选择勇敢的继续走向光明，继续走下去。很佩服苏城，他永远守住自己的内心，没有让自己就是被仇恨和黑暗所吞噬下去。对，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下去，我觉得也是重生想表达给观众的一种理念吧。对我来说也是，就是经历完重生二，然后感受完苏城的人生过后，也让我能更加勇敢地选择未来。对，
0: 我觉得就是永远的勇敢，永远的相信真善美，永远的不要被当下所拘泥住，不要在某一些执念和那种情绪里不走出来。其实人生太短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每一天，我们的未来就是无数个今天组成的嘛。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发现自己哪里不好再重生，发现这件事不该做再重生，对，发现生活的样子应该是另外一个颜色我们再重生。我觉得这样活着比较有趣吧。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节目。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认识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白荣金。今年91岁嘅白荣金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公像。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广播专题《白荣金文物亦都会说话》，采制总台记者朱敏。
1: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3: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吧。

0: 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 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津践行了一辈子，此后七十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津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津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津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津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3: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聚焦到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目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系正在进行嘅。咁今次考察系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个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而极地号同探索三号仍然喺度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呢次考察嘅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咗测试同业务化应用。
1: 比如考察期间呢，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呢？哪些国产装备又大显身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2: 三二一，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们。
3: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

0: 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一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0: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2: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0: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2: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0: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2: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0: 我国气候主要受东亚季风和西伯利亚寒流双向影响，但北冰洋变化对我国气候的具体影响机理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次科考获取的一手连续观测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体系，同时有效提升东北航道、海冰、气象预报精度，为我国气候预测模型优化、防灾减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撑。此外，何建峰介绍，此次考察中，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信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 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深雪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

0: 经济语种，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贺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好啦，睇下时间，咁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集编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9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嚟。今年以嚟，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嘅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3: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2: 今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3: 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
2: 皇岗口岸将于12日正式开通运行。
3: 广东2030年底将建成壁带1000公里以上。
2: 美国媒体称，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停火新点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亦正从买到乜嘢，更多转向获得点样的生活体验。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啱啱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埋单，政策服务也在度跟住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0000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好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将扩大消费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令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日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讯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一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艺轮番上演。傍晚10000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令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上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游客时晓清：
5: 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2: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 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住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韩松禄：
6: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类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点样令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入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亦都麻烦。咁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000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洗钱。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度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入长期制度安排。六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细路、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继续嚟关注要闻。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新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新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具新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该企业负责人杜泽奇：
7: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新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多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典彪：
8: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新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无奈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造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新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3: 国家医保局今日在重庆举行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未来3年，将扩大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嚟，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旧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喺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

0: 基地网络。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经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基地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多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多台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甫说，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日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1: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丈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记者今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欧洲、亚洲、美洲区域轮流主办，迄今已举办36届，这个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近日发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
5: 为了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年规划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善用普通法制度独特的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的地位。重点是在于深化这两个字，争取质与量、硬件和软件的同步提升，可行范围之内定下一些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到大家更加有信心。
0: 林定国介绍，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表示，一系列工作的推进目的是让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将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
5: 深化香港是作为处理国际商业诉讼主要司法管辖区的地位，巩固香港作为世界领先国际仲裁中心，争取成为首选的仲裁地，以及打造 香港成為全球的調解之都，打造香港成為國家以至國際。

0: 高端法律人才培训、交流和集聚高地。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内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的法律专业服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个涵盖法律以及
1: 解決爭議服務等核心功能嘅綜合生態系統，協助企業有效應對全球嘅挑戰。
2: 9月1號新修改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確將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政策從試點上升為國家法律制度，標誌住該制度由試行走向恆常化。目前已有600幾名香港律師取得相關資格。林定国认为，下一步是让制度真正用起来，已经取得资格的律师可通过实际业务积累经验，
0: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的平台，探讨建立大湾区仲裁示范规则的路径，支持在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例如前海、南沙，深化法律专业服务的合作。
2: 近年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现有法律制度带来系统性挑战。林定国表示，律政司目前正研究 AI 产品责任以及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问题，重点是进一步厘清责任和法律边界。林定国希望在首个五年规划的蓝图下，进一步将香港的独特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以法治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和创科中心建设，同时以更加开放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日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公告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公告表示，皇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崗口岸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表示，港深两地11号上午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他表示，皇崗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
4: 皇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号成立以来，我们特区政府和各部门在过去两个月呢，是进行了超过100次大大小小不同的演练。我们即时总结了经验，就着一些是可以优化的工作呢，都是加以是开展的。我们港深双方现在已经确认口岸是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我们旅客体验呢是良好的开通条件。
2: 广东省壁大建设规划2026至2035年近日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底，全省将建成壁大1000公里以上、串联壁道公园2000个以上、特色资源支点10000个以上、新增绿化面积500000亩。展望2035年，全省建成壁大3000公里以上。壁大牵山海、绿韵入粤来的南绿交织壁大格局基本形成，壁大成为绿美广东标志性的生态名片和普惠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规划提出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滨水绿化美化、水文化休闲品质提升、绿色水经济发展四大行动和10项具体任务。在功能布局上，壁大建设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其中珠三角片区聚焦都市滨水活力，打造城央绿廊、河口港湾、环岛绿带，助力黄金内湾建设。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行，为全力做好本届广交会的服务保障工作，今日广州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 广州海关支持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便利措施，同2026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海关通关须知。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便利措施围绕支持展览品和人员高效通关、派员驻场服务、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等制定12条具体举措，更好服务参展企业需求，保障广交会进出境客商展览品顺畅高效通关。通关须知则从广交会备案、展览品审批和准入、进境物资申报等8个方面提示注意事项，精准指引参展企业和相关人员提前掌握展会相关通关政策规定。
2: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日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当日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项目建成会将深度对接广交会等优质平台资源，成为广州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联通世界商贸网络的战略新支点。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布局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等核心载体，配套总部集聚、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等功能片区。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当日下午举行的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香港金岸科技集团董事长张应文：
5: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会搬到来广州商业港这边的。为什么搬到这边呢？就是成本跟我们运作的时效，时间就是金钱，它可以快速的提升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我们的物流时效是很重要，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3: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连接广州南沙与东莞沙田的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昨日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6.26米，是目前世界最宽圆索桥施工猫道。目前项目团队将同步开展面网铺设、护栏绳安装、横向通道架设等猫道施工，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全力保障主缆架设关键工序高效开展。
2: 日前，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了东莞市东莞中学元山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敖台学校、东莞市东莞中学龙溪学校项目概念设计的招标公告。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即为东莞中学高中原项目，三所学校建成后学位规模预计超万个。近年来，东莞高中教育建设全面提速。根据今年9月发布的东莞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东莞明确提出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建成公办高中园，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普高录取率突破70%，普通高中学位将从15.1万座提升至23.6万座。
3: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华总商会合办，为期10周的2026社区消费年环赏活动今日启动。活动发放总值约4.68亿澳门元的消费优惠，结合由商户自发参与提供的商户满减券及消费礼遇券，以多元优惠引导消费回流社区，进一步激活社区经济。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备出意见。消息人士说，会谈预计持续2日。 美国仲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亦向媒体证实了乌美新一轮会谈的消息。泽连斯基表示，会谈将于9号在美国开始举行。
3: 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8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1%。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9类支出同比下降。
2: 德国总理默茨8号在首都柏林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民等领域合作。默茨在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上说，该条约为德国和英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尤其将惠及年轻一代。伯纳姆表示，英国致力于与欧盟建立更强大、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重点在于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民众和企业带来切实利益。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
3: 伊朗米克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将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亦都在度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个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油。
6: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3度，澳门晴天，30到24度，广州晴天，32到22度，深圳晴天，32到23度，珠海晴天，30到25度，佛山多云转晴，32到23度，惠州晴天，32到22度，东莞晴天，32到23度，中山晴天，32到23度，江门晴天，32到23度，肇庆晴天，32到22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天，25到16度，纽约晴天，22到13度，旧金山晴天，21到13度。
3: 海浪方面，香港海域浪高1.8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1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6米，水温27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善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肇庆谋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市实干争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今年年初，肇庆高新区举行奋进十五五冲刺2026高质量发展暨招商大会。

拉开全市15开局攻坚的序幕，为肇庆全年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稳步增长注入强劲动力。本次大会成果丰硕，现场实现23个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108亿元，23个项目集中动工，计划投资67亿元，还有一些项目集中进攻投产。这批优质项目覆盖新型储能、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文化创意、食品饮料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业态丰富，质效突出。项目落地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链强链延链，完善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擦亮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金字招牌。产业发展规划先行。大会当日，肇庆高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对外发布，为区域产业升级精准指路领航。报告围绕主要发展目标、核心发展思路、重点实施路径等关键维度，聚焦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战略性重点产业，系统构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基石，以技术攻关、企业培育、产业赋能、成果转化为支柱的五大行动体系，为肇庆高新区打造创新引领、制造为本、三生融合的全国一流高新区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支撑保障。作为肇庆工业经济的核心主战场，肇庆高新区立足自身产业禀赋，深耕新能源汽车产业赛道，持续集聚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搭建产业平台，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目前区域内已集聚80几家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配件优质企业，产业集聚发展格局越发清晰。依托产业基础优势，肇庆高新区全力推进总面积45平方公里的肇庆大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城建设，聚力打造万亩千亿级产业大平台，聚力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高地。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小鹏汽车肇庆超级工厂，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赋能产能高效释放，平均每90秒就有一台全新小鹏汽车下线。该制造基地配备五大标准化生产车间，部署469台智能工业机器人，实现整车一二级总成自动化率100%。基地创新搭建智慧、高效、绿色、品质四大制造体系，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可实现生产场景数据实时采集、分析、调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大幅提升。立足龙头企业优势，肇庆精准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重点招引上下游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集聚了一大批配套供应商。目前全市100几家规模以上汽配企业已构建起覆盖电池、电机、电控、电线、轮胎、底盘、中控、传感、照明的全维度零部件配套网络，近三分之一的本地汽配企业为小鹏汽车提供配套服务，形成高效便捷的半小时达供应链体系，加强供应产业优势全面凸显。立足15开局新起点，肇庆谋定全新产业目标，力争实现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产值约1000亿元，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产值750亿元，全力壮大新能源产业硬核实力。产业链的持续完善，产业质效的稳步提升，令肇庆的新能源产品有了进一步的出口空间，已成为全市外贸的新增长极。在肇庆四会港码头，一批批锂电池有序装船，经深圳盐田港转运后远销德国。据肇庆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肇庆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韧性十足。全市进出口总值达387.5亿元，同比增长34.1%，进出口规模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增速大幅跑赢同期全省21.7%的平均水平。其中出口270.8亿元，增长29.9%，进口116.7亿元，增长45%。全市外贸进出口已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持续释放，充分彰显肇庆对外开放的强劲活力和广阔潜力。在深耕新能源主导产业的同时，肇庆多点布局、多元发力，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食品饮料产业成为区域经济

0: 制新的增长亮点。9月16号，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暨动工仪式。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加工数字化项目顺利签约动工。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两大项目合计计划总投资20.3亿元，为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彰显了企业对肇庆高新区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可。咁其中，肇庆焕发生物增资矿产项目依托企业自有165亩土地，新建40,0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升级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主要生产 F55 果葡糖浆、木糖醇、伊麦芽酮糖醇等产品，计划总投资10.3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7亿元，年产能超100万吨，将进一步夯实企业行业龙头地位。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鹏成：
1: 数字化让淀粉糖生产从凭经验变成数据说话，自动调节，全程可查。首先，质量更稳，在线监测，加多道检验，批次差异大幅缩减。其次，成本更省，酶和化学品精准投放，原料得率提高，用电用气错峰调节，反应更快，订单排产交付数据打通，浓度、颜色等个性化定制需求都能稳定交付。最后，绿色更实，能耗、水耗、碳排放全程可视，节能减排，有的放矢，总体实现更稳、更省、更安全、更灵活、更环保。
0: 作为广东省食品工业培育试点区，肇庆高新区搭建链长制加首席服务官加招商小分队加十股力量立体化招商服务网络，聚焦饮料、休闲食品、预制菜三大核心菜道，科学规划一核商区产业空间布局，以西江实验室为创新核心，在南部片区布局冷链物流、产品检测等配套服务业态，在北部片区规划超千亩专属食品饮料产业园，构建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体系，先进制造业夯实产业底盘，现代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协同发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双向赋能、双向提升，不断激活产业升级全新动能。无奈前，肇庆大旺人工智能 OPC 一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启动，这个是肇庆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小微科创企业成长搭建了全新平台。肇庆市高新区科教创新局副局长盘建新：
2: 我们希望通过搭建政府引导、企业搭台、创客创新的协同联动模式，为 AI 创客提供培训、算力、场景、金融、孵化、服务等全链条闭环支持，重点打造 AI 加图像视频、 AI 加宽硬电商两大赛道，首批引进三大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并依托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的高校资源，打通产学研通道，让创客能够快速对接合作，加快成果转化落地。
0: 以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为创新载体，肇庆高新区积极探索小微 AI 创业赋能出海新路径。社区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为核心入驻主体，搭建主社区及多个差异化子社区，整合算力、技术、订单、跨境出海等配套资源，大幅降低 AI 领域创业准入门槛。其中，联威跨境 OPC 社区依托国内首个俄罗斯 Ozone 官方认证 FBP 前置仓，创新打造 AI 赋能的一人一电脑零库存出海跨境创业新模式，助力中小微创客开拓海外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肇庆高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12%，带动交通物流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营收分别增长9.19%、10.77%、25.44%。现代服务业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深耕两业协同发展路径，夯实先进制造产业底盘，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 持续培育制造加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开局之年看湾区，我们继续带你看肇庆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工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肇庆现代农业发展亮点分呈，势头强劲，成为十五五开局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品库，肇庆深耕邓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融合化发展，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全市已培育粮油、蔬菜、水果、畜禽、水产、南药六个百亿级农业产业集群，产品紧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民生需求。其中，肉桂单品产值超100亿元。罗氏沼虾综合产值约65亿元，大湾区市场超半数罗氏沼虾产自肇庆。除此之外，依托科技赋能，肇庆持续打造特色农业高端品牌。高端品牌肯定有与众不同之处。你或者不知道，在肇庆高腰区莲塘镇光明村的罗氏沼虾立体综合养殖项目示范基地，这里的罗氏沼虾饮上了加了肉桂的凉茶。高腰是中国著名的肉桂之乡，过去本地肉桂多作为香料原料出口。这两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通过将肉桂提取物和处理过的肉桂叶桂柴科学添加入虾饲料里面，提高了虾的品质。当地推广肉桂加罗氏沼虾生态养殖模式，打造高端品牌高桂虾，相比普通产品，日价可以达到3%到5%。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研助理陈茂富：
5: 我们高腰本地的一个高桂虾，使用肉桂提取物养出来的虾，它的虾体会更均匀、更饱满，然后虾青素会更多。
0: 该创新养殖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目前高腰区罗氏沼虾养殖成活率已提升至90%以上。2025年，当地罗氏沼虾平均亩产达836斤。2026年亩产有望提升至960斤。高桂虾走红的背后，其实是肇庆肉桂产业的厚积薄发。作为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肇庆迎来了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今年6月底，由肇庆市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成功获批，这个亦是广东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136.35万亩，年产量达326.07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1.53亿元，带动8.7万户农户深度陷入产业链。一片小小桂叶正在肇庆大地上串起一条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链。这份底气来自科技赋能带来的硬核增值。肇庆联合省农科院、中海农业工程学院共建西江南药研究所、国家级肉桂科技小院，建成道地南药种植资源谱收集140多份种植材料，培育出高桂肉桂一号良种，实现亩产提升23%。从种植到加工，从良种到产品，科技正将肇庆肉桂的含金量越拉越足。科技赋能最终要落到桂农的腰包里面。今年4月，德庆县高梁镇肉桂嘉年华热闹开场，开桂皮比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10支桂农队伍同台竞技，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肉桂精油、肉桂文创挂件，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游客捧住行走的香水爱不释手，广大桂农望住对接客商，个个喜笑颜开。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消费，一条片区协同、产镇融合、串串共富的肉桂产业链，正在肇庆大地越行越阔。肉桂只是肇庆特色农业的一个缩影，肇庆多点发力，系统培育农业区域品牌，肇字号农业品牌矩阵持续壮大，影响力持续提升。 冇耐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肇庆市广宁香水柠檬同高腰罗氏沼虾入选。至此，肇庆市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数量达到70个，位居全省第三。立足湾区，面向全国，走向海外，肇庆持续拓宽农产品出口渠道。今年六月初，肇庆市怀集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为一批总重1820吨的出口竹制品申请批次检验检疫。经广州海关所属肇庆海关现场查检合格后，企业凭海关出具的分单电子抵账，将首批20吨竹制品出口到中东地区。这个标志着广州海关军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改革试点正式落地广东肇庆。咁批次检验检疫是乜嘢呢？据了解，该模式是指将同一生产企业、同一原副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检验标准或检疫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确定为一个批次查检单元，对试点企业同一批次查检单元的出口货物，海关在企业首次申请时实施现场查检，并按要求取样送检。经评定合格后，在批次检验检疫周期内，海关对企业后续申请的同一批次查检单元产品可采取审核单证的方式实施验证，实现快速验放。这次走出国门的竹制品正是肇庆市怀集县的特色产品梨竹。梨竹亦称茶干竹，不直挺拔，不易被虫蛀，耐腐蚀，是钓鱼竿、滑雪竿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新模式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率。怀集县梨竹行业协会会长、晋明竹业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党年表示，出口农产品批次检验检疫新模式实施后，同一批次查检单元货物通关时间平均压缩70%，不单止仓储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还有力保障了订单产品及时有效交付。据某试点企业测算，应用新模式后，该企业每年可节约各类经营成本约300万元。在通关提出的同时，肇庆仲全国首创整合海关、农业检测资源，搭建小肇优选检测出口服务平台，大幅提升农产品通关效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肇庆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公港澳冰鲜禽肉398批，重量5680吨，货值1.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8%。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依傍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的重大机遇，肇庆持续深化肇港澳全方位交流合作，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不断优化港澳同胞来肇安居、创业、发展环境，成为越来越多港澳同胞北上安居、投资兴业的首选地。全方位的湾区融合举措持续优化肇港澳合作发展生态。近年来，肇庆持续推进港车北上、粤械通、社保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获得22张湾区认证证书，数量位居全省第三。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作为全省重点打造的核心孵化基地，这里正成为港澳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北上创业的重要平台。香港青年刘光栋在肇庆新区创办深诺科技，专注 AI 工具研发。他表示，肇庆的成本优势与基地的全套服务保持了他们在内地创业的短板。在专属导师协助下，刘光栋的团队迅速完成远注登记，并对接天使投资，其研发的 AI 网页生成平台已面向大湾区批量推广。澳门青年吴瑞君曾深耕远文创赛道，基地主动为其对接本地景区、商超，打通线下展销渠道，有效化解文创团队落地内地市场渠道闭塞的痛点。为了令港澳创客轻装上阵，肇庆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构建一基地三园区格局，符合条件的港澳团队可享最长3年免租，并配备双语导师团一站式代办工商、财税及出入境手续。 伊塘是港高铁90分钟直达的同城化优势，以及最高

0: 30万元创业贴息、子女入学等全周期保障。截至今年四月，该基地累计入住项目236家，其中港澳背景项目87家。目前基地在孵项目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数字智能产业占比达33%，成功培育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便捷的交通、宜居的环境、完善的配套，是肇庆吸引港澳同胞定居的核心优势。83岁的香港退休公务员梁先生，在实地体验肇庆居住环境后，选择定居肇庆新区雅居乐香港城，安享退休生活。交通便捷是梁先生一家选择肇庆的首要因素。该小区距肇庆东站仅10分钟车程，搭乘高铁约1.5小时就可以直达香港西九龙，往返香港便捷高效。依托湾区大号地铁，可快速通达广州等珠三角城市，短途出行跨城通勤十分便利。同时，肇庆人民底蕴深厚，饮食语言与香港相近，阔落的精装住宅、配套完善的小区设施、环湖绿道与优质森林生态，构筑起舒适宜居的康养生活环境。优质的跨境医疗服务、暖心的社区治理服务，进一步筑牢港澳同胞来肇安居的民生保障。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是肇庆全市首家获批港澳药系通资质的医疗机构，截至目前已累计接诊港澳患者超800人次，成功引进瑞马内珠单抗、靶内注射巴洛芬两款创新药品，积累了丰富的港澳患者诊疗服务经验。针对港澳患者居家康养、长期随访、病历互通、双语诊疗等个性化需求，肇庆正大国建康复医院量身打造跨境医疗服务体系，设立港澳居民一站式服务专区，配备专职粤语医护人员同健康管家，提供全流程代办服务，设置独立无障碍康养病区同隐私诊疗诊室，配备与港澳医院同源的标准化智能康复设备，推出港式中医结合现代智能康复的个性化康养套餐，提供长短周期旅居康养服务，建立港澳患者专属慢病随访体系。同时，医院整合神经内科、重症医学等优质资源，提供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服务，持续优化住院服务体系，提升诊疗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构建高品质可持续的跨境医疗服务生态。社区融合是港澳同胞扎根肇庆安居乐业的关键。今年3月，粤港澳大湾区肇庆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聚焦政务办理、生活配套、文体社交三大核心领域，为在肇港澳同胞及外籍人士提供专业化、多元化、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坐落于鼎湖区肇庆市青少年宫，紧邻港澳居民集中居住的湾区西部华侨城、雅居乐香港城等楼盘，实现服务就在家门口。中心秉持政务服务下沉、生活服务配套理念，全力打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站、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港、温馨舒适的文化交流地三大功能阵地。政务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出入境、居住登记、社保、医保、税务等高频业务的一站式咨询申办服务，深化跨境通办改革，让港澳居民足不出市就可以远程办理香港政务事项。生活配套方面，中心对接优质市场资源，规划设置港澳跨境直通巴士站点，引入通讯金融机构提供跨境专项咨询服务，建立家政、托育、养老优质服务白名单。文体社交方面，依托市青少年宫场地与设施优势，开放共享文体空间，开设瑜伽、跆拳道、乒乓球等特色课程，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研学交流、文体活动，累计服务港澳及外籍人士超2000人次。肇庆市大湾区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湾区建设重心推进，越来越多港澳同胞选择来肇投资兴业、安居生活。鼎湖区已成为港澳居民在肇置业生活的核心聚集区。国际化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营，是肇庆落实大湾区战略、深化肇港澳交融的重要惠民工程。未来将持续优化服务清单，常态化问需于民，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港澳同胞身边，令肇庆成为港澳同胞宜居宜业的第二故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建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70年来鼎湖山始终是肇庆生态文明的绿色名片，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与实践。6月30日至7月2日，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在肇庆举行。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生态领域院士专家等近400人齐聚7星湖畔，共商自然保护大计。本次大会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肇庆在会上发出倡议，聚力协同攻坚，筑牢生态保护科技基石，厚植人才沃土，锻造绿色发展硬核力量，深化开放合作，构建协同共治全新格局。大会期间，纪念图册《鼎湖山珍藏图册》正式出版发行，并赠予全体参会嘉宾，成为见证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与发展历程的重要载体。从鼎湖山的绿色守护到全域生态治理，肇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越织越密。肇庆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境内山林湿地连片分布，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每年9月至次年4月候鸟迁徙期，星湖、鼎湖山等区域都会监测到大量候鸟迁飞停歇。肇庆相关职能部门统筹联动，切实加强秋冬季候鸟保护工作，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近期肇庆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线上发布科普知识之余，将宣传重心下沉到镇村田间地头，结合本地果树、农作物种植实际，推广普及生态友好型防鸟网、驱鸟器等合规防护物资，同时执行野生动物线索举报电话24小时值守制度，落实野生动物线索举报奖励。鸟类迁徙不受行政边界限制，野生动物种群是区域生态安全的直观标志。肇庆与云浮、梧州山水相依，生态相连，同属西江核心候鸟迁徙廊道，在持续推进全域网格化巡护、常态化监测救护、多轮专项整治的基础上，今年6月，肇庆、云浮、梧州市林业局共同签署云肇梧鸟类等野生动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明确六大核心协作事项，构建巡护一体、执法同步、信息互通、应急联动的协同治理新格局。西江候鸟迁徙通道共管共治，迈出标志性制度化的关键一步。今年8月，肇庆又同广西贺州市完成肇庆市、贺州市鸟类等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约，进一步健全粤桂省际边界野生动植物协同保护机制，共同筑牢西江河江流域生物多样性生态屏障，立足155开局新起点。肇庆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在工业升级、产业集聚、现代农业、湾区协同、生态保护等领域多点突破，全面出彩。下一步，肇庆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耕产业赛道，激活创新动能，深化湾区融合，夯实民生根基，全力跑出155开局加速度，奋力谱写新时代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国庆假期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小夫。我哋搵食大湾区啦，国庆会推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嘅，咁啊会啦围绕住包括失业赋能啦、跨境通关啦、数字制度创新啦、琴澳融合下唔同嘅层次啦，逐层为你啊解释一下啦，我哋大湾区一批新嘅关键政策同埋咧落地嘅实践，嚟到展现咧政策红利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效嘅生动。途径嘅，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吓，想多啲解码，了解更多嘅，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揾到大姨本人啦，随时随地吓同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了解啦更加多嘅关键政策啊，同埋更加多。嘅红利啊吓，咁啊可以咧同佢交流同埋互动一下嘅，咁啊有啲个性化咨询啦，都可以同佢倾一倾，希望咧佢可以令到你嘅湾区生活咧更加正、更加 easy 噶。咁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咧，亦都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各个精彩嘅内容啊吓，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度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记得啦系打简。简体中文啦吓，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回放页面，以及啦节目专辑嘅，欢迎你打开节目专辑啦，然之后咧就加个关注吓，即系听完之后都点个红色小心心吓，你嘅点击同埋支持对我哋嚟讲十分之重要噶，欢迎你啦喺呢个节目专辑当中啦，重温翻啦我哋每期节目嘅呢个精彩内容嘅，咁 OK， 咁啊广告位到呢一度啦，今日嘅解码湾区新动能同你吓关注一下啦，琴澳深度融合嘅。嗱，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啦，喺九月份就出炉啦。琴澳融合发展可以话翻开咗新嘅一页，而九月份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都迎嚟咗啦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嗱，五年前合作区就肩负住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使命，扬帆起航。五年嚟咧，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再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项项破冰嘅探索，琴澳两地可以话咧系越走越近。越融越深嘅，咁喺新嘅五年起点上面啦，琴澳融合有边啲新嘅加速度呢？咁我哋咧一连几日嘅节目都会啦，同你去到横琴啦，解码一个又一个吓制度嘅突破，同埋咧专属于我哋大湾区嘅智慧嘅。今日咧，我哋继续嚟到关注琴澳嘅产学研。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将他们的研发中心，有企业将他们的生产线甚至整个团队都搬了来横琴，在这里经营出一个一个由实验室到货架的故事的。究竟横琴有哪些独有的魅力和独特的优势呢？即刻进入到今天的解码湾区新动能，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解码湾区新动能。
8: 今日除了小夫在之外，我身边当然会有我们的首席记者晓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今天我们承接上次的节目，会跟大家继续关注琴澳的产学研。其实我们在上一期其实主要是讲学和研的部分，这一 part 要关注一下学和研又怎样去到反哺产，又或者怎样去到孵化这件事。其实上一期的最后，我们是听了李述汤院士的分享，他都讲到说引进人才不只是多就可以了，一定要经营的。其实他经营人才有很多的部分，其实你自己作为一个人才，你去选择一个地方，我们普通人就说、我生活环境要好啊，是吧，我一些、生活空间要多啊，公共配套要不错啊，小朋友教育要 OK 啊，但其实对于科研人才来说，可能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科研的环境，这个地方适不适合做成果转化的。产学研你到研的这个部分，你去选个研摆在什么地方，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可能甚至这个选择比起你怎样研可能更加重要，你一开头选择错了，可能也会影响你研的这个进度。李院士他其实怎样会选横琴这个地方去摆中试这件事，或者、如果将中试这个平台摆在横琴，其实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9: 这个其实可以从李院士自己的那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其实研究这个方面的呢是基本上研究了30年的，从他读书啦，跟着再去到美国啦，再去到香港啦，跟着再去到苏州啦，跟着再来到横琴啦，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说学到在 OLED 和金刚石的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怎样可以去突破一些卡颈的技术啦，然後再將它變成是去越來越接近我們的產業這樣的一個部分。它的整個鏈路呢，其實就是在橫琴這裡呢，希望可以去設立一個中視線啦，去孵化相關的企業啦。然後呢，它其實做緊的嘢呢，為什麼會揀在橫琴這裡呢，是一個呢，他自己本身在蘇州大學會有很多的科技科研的那部分的東西，是他就好像他自己講的，蘇州的那一台機器呢，是中國唯一的一台自己做的知識產權的一個機器來的。那也就是說呢，他當時是已經可以拿得到一個，就是在如果你說產學研學的方面，或者說已經有少少到研的方面的最頂尖的一些成果。然後再來到橫琴這裡去成立一個材料院，它其實就是更加focus 在研的部分，它不做全鏈條，它做自己最強的那一段。然後呢，它再用其他的聯合實驗室去將其他的段去拼起身。這個聯合的實驗室呢，一方面呢就是橫琴這裡它可以對接回澳門，澳門可以對接回一些葡語系國家，好像後面它也都講到說它和葡萄牙的新里斯本大學去共建一個中葡的光電技術聯合實驗室，將這些歐洲的學術方面的力量接過來。在橫琴這個研究院呢，它也都是會將好像蘇大啊、長三角方面和歐洲這兩頭同時去接駁聯通起身，這個就是澳門研發橫琴轉化在操作層面的一個即是很具體的實操。同時呢，它會反覆去強調說橫琴和澳門它即一直都放在一起去講的，也都很符合我們琴澳一體的那個主題，就是他說琴澳呢在中國來看是非常小的一個地方來的，所以我們沒辦法全面去做，我們只可以在這裡呢就是將我們最優勢的那一段東西，然後怎樣將它現在已經是從零到一了，我們怎樣將它從一到一百，所以就會在橫琴這裡設這個中視咯。
10: 所以感覺呢就是說你那個整個產學研啊，或者說你將它產業化的過程當中那個特別長的那個鏈條啊，橫琴和澳門琴澳一起要做的可能只是一個關鍵的節點，
9: 沒錯，
10: 你在這個關鍵的部分所有的東西離不開你啊，那琴澳就可以說在這方面做到成功的了樣。我覺得這個也是，即是我既然說沒辦法有一個這麼大的規模將所有東西都擠在同一個地方的，那我倒不如就將這個不可替代性就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才可以做到這一點。既然比不過規模了，那這個定位就要調整一下了。但是問題是在於即是這條鏈條到最後你的關鍵的點放在這裡了，之後有沒有企業可以根據這個鏈條在這裡生長呢，這個其實也都要考驗到即具體的這裡的孵化的環境是怎樣的。我們之前呢即也都了解到啦，即有很多的一些新的項目啊，這樣或者新的企業啊，在這裡做這些前沿的新科技的。我們第一個呢要接觸到的他叫做雷震，他自己本身是一個澳門居民，也都是清華的博士啦，一開始呢就在深圳去做手機的觸摸屏的，之後呢再去到珠海去做納米銀材料，2021年的時候就轉到去橫琴，就直接將自己原本做納米銀材料的公司總部就搬咗去橫琴啦。咁為什麼他會選擇在橫琴呢？咁他在橫琴咁長的一段時間又見證澳門和橫琴之間有邊啲嘅變化咧？咁又為他帶嚟邊啲獨特的一啲優勢咧？我哋聽下雷震的分享啊。
11: 對，因為我選擇了在澳門定居。那我们很喜欢澳门这个地方，多元又包容。但是过去的澳门因为空间和资源受限， 其实是不适合创业的，特别是不适合科技类的创业。那我们最开始呢是选择了跟澳门一衣带水的珠海啊，因为那个时候横琴还在建设啊，我们在珠海落地了企业，经过几年的成长，同时呢国家决定开发横琴，2021年设立粤澳深度合作区，我们也是积极的响应政策号召，那第一时间就把公司的总部从珠海迁到了横琴，更好的跟澳门协同。那迁到横琴以后，确实跟澳门的联通更加的方便，也更加的紧密了。同时秦澳一体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建设，也给我们在横琴创业和企业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啊，这几年企业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原来从珠海到澳门之间的通关虽然也非常方便，但是还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是在到了横琴以后，那不管说是单排车进横琴、澳车北上、驾照互认、一地两检，这个便捷通关，

0: 像人才方面，我们纳金健康公司也是依托澳门优势，引进了一位德国籍的科学，德国埃尔福特科学院的院士啊，他是拿过中国政府友谊奖，温家宝总理亲自当年颁给他的，这样一个国际顶尖的人才。那正是依托秦澳一体化和澳门优势，我们把他全职聘到了我们的纳金健康公司，同时又从内地引进了内地的国家杰青。啊，他因为在内地高校任职，到澳门就不太方便啊。但是德国的院士，他到澳门就比较方便，也喜欢。但是他到内地长期居住，肯定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利。那正好依托秦澳一体化优势，从国内和海外双向引才，特别是从海外依托澳门国际平台优势，吸引国际全球的优秀顶尖人才到澳门来，到横琴来能够支持澳门多元产业发展和横琴要深度合作去建设。我们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纳米银线这种低微纳米材料的核心发明专利啊，并且实现了稳定量产。那我们不单有材料，有核心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是打破垄断，还有独创的印刷电子的工艺是行业首创，并且将最上游的材料工艺加下游应用整个链条打通，贯通产业链，实现大规模稳定量产，实现产业化的落地，服务了众多的电子工业领域的头部客户，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是更好的依托横琴的优势，在这里，我们公司也有了非常好的发展。现在呢，我们也把我们材料技术，因为触控的本质是一种传感啊，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材料和应用技术拓展到了智能机器人的触觉和仿生人工电子皮肤领域啊，未来让机器人拥有像人一样的触觉感知啊，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强烈，因为澳门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它博彩业一业独大啊，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多元产业，但这几年呢，特区政府坚定地实施1+4的产业多元的发展的路线，尤其到了第三个五年，也到了多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那这一届政府呢，把科技列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在三五规划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对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支持。同时呢，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那包括科技研发产业园、或设立政府的基金等等，都是在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未来五年总的预算超过了1300亿的澳门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投入。我们在这里也感受到了特区政府对于科技产业前所未有的关心跟支持。因为横琴本身就叫粤澳深度合作区嘛，它一方面依托广东有内地的这个完善的，不仅是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啊，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联系葡语系国家，可以更好的联通世界，面向整个海外市场啊。很多内地的企业也依托横琴澳门来出海。那我们本身是澳门的企业，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充分的发挥两支之力，充分地发挥深河区深度合作的优势啊，发挥澳门和广东两方面的资源禀赋。我们其实主要目前的客户都是面对内地的啊，因为我们做新材料，我们是制造业，我们是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赋能中国制造，带动下游产业升级，让横琴造、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国制造。
1: 好嘅，唔该晒雷震嘅分享啊吓，咁佢都经常讲啦，即系纳米银线咁样，呢个可能系佢喺做研发嘅过程当中一个好重要嘅即系部分啦。咁佢本身亦都系一个导电嘅材料咁样样。咁其实咧，佢要做嘅嘢就系要将呢一个导电嘅材料变成咗一种另外唔同嘅形态，譬如话佢将佢变成一种薄膜啊，唔系一个线咁样样。咁而呢一个亦都系佢最主要嘅要打破外国技术垄断嘅一个好重要的点啦，咁佢点解要将呢一样嘢摆喺横琴？除咗话佢头先提到嘅自己系一个澳门嘅居民啦，经常要往返两地之外啊，其实对于佢嚟到讲啦，呢一种新材料摆喺横琴做，有边啲独特嘅优势咧？
2: 頭先講到嘅，佢就係話澳門嘅居民，然之後咧原先係做喺深圳先做中摸平嘅，咁然之後再慢慢去做到佢嘅上游，因為佢發覺咧，即係喺中摸平方面，如果佢去想做啲摺疊平啊咁樣呢、這個柔性嘅材料，又或者係我哋成個大灣區嘅呢個製造業好多嘅呢啲小家電，佢咪都係有嗰啲觸摸嘅控制嘅嗰啲面嘅，而家越嚟越多都係啲曲面嚟嘅，
1: 冇錯。

0: 所以呢他就会觉得、我在大湾区这里是有很多下游的企业的、但是上游呢就一直都是一个卡颈的技术，既然我是学这件事的，我也都可以去研发这件事，同埋呢、我也都可以在澳门那里找到很多，即是我们刚才最早的时候讲的那个书架上面的那些科研的成果的话、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又是清华大学的，即是学材料方面的一个专家来的也都是。所以他就觉得他可以结合内地和澳门的优势，跟着将这个科研成果从书架去到货架，跟着他的货架的下游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下游的合作商、供应链商在等着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在这里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就首先是摆在珠海了、为什么他会摆在横琴呢？是因为合作区成立之后，他会发觉、不理是这个就是单牌车的政策啦，又或者是更加方便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种通关的模式啦，又或者是说对于澳人澳企方面的这些政策的优惠啦，又或者是整个环境的舒适程度啦、他都是觉得是更加之舒服的、他就摆在创业局这里了。同埋其实我们这几期一直都讲的就是人才的个氛围，他会觉得在这个地区呢人才的浓度是更加之高的、有时你哪怕你不是做材料的都好，他们之间也都会有些交流、碰撞、有些跨界的合作是可以去产生的。还、有一个为什么会放在横琴呢？是因为他在横琴这里他是真的可以拿到政策的优惠，拿到人才的这个碰撞之外，他还可以、利用即澳人澳企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即好像有些专家他们是可以来到或很方便地来到横琴这里跟他们去做进一步的一些需求的对接、然后他们也都可以在这里很方便地去找到其他的下游的厂家去进行一个合作和测试、所以他就会即总的来讲他就会觉得、产业化的一个落地和一个大规模的量产其实都是很方便快捷可以对接得到，在横琴这里就可以将最上游的一个材料工艺加上最下游的这个应用，整条链条是可以打通贯通咯。
1: 其实本身也都是得益于咧，即系横琴佢自己本身更加处于珠江口西岸的呢一个优势啦。我哋知道其实东岸和西岸之间咧，都仲系有少少唔一样嘅。譬如话好似头先雷震佢自己提到嘅，好多佢哋嘅一啲下游嘅企业都系做一啲譬如话小家电啊咁样样呢一种
0: 产品
1: 啊，系啊，中山啊，包括佛山啊咁样样，其实好多嘅江门啊，咁好多嘅企业都系集中喺嗰啲地方啦。所以其实那个位置、可能更加适合摆在珠江口的这个西岸，所以我们都见到说、有不少的朋友都会在这里说跟来紧北都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跟来紧这个河套这样、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要选横琴呢？我觉得其实作为、企业来说大家都是逐利的，是不是？就是怎样赚钱、怎样更加贴近到自己的这个市场，或者怎样才是对自己更加有利，大家都会将不同的这些平台或者不同的一些、区位摆在自己的面前去到选择，揀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可能就最重要了。跟着下来我们都是时候休息一阵，稍后回来继续有政策解码和大家关注横琴。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0: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抵過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
3: 這個面
2: 上面有魚胸嘛，
3: 一平的，這裡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消费。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终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0: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边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唔系过嚟，我点知呢边市场咁大啊？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1: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2: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嗱，头先咧我哋就已经啦，即系了解到啦，即系好多企业主吓，其实亦都有科研背景吓，佢哋嘅呢一个谂法啦。咁其实喺创业谷里边咧，亦都唔净止系呢一间企业嘅吓。咁啊，譬如话咧，亦都有咧，即系一间企业咧，佢系做一啲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技术咁样样，到最后嘅产品形态咧就系、是、一个大脑电技术嘅 AI 眼镜啊吓，咁啊佢哋嘅公司嘅负责人咧系许月婵，我哋一齐听下咧佢嘅分享啊。
14: 其实你见到我哋公司嘅业务，其实呢几年我哋都摆咗好重嘅资源落去一啲产学研上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其实我哋嘅部署就系、是、我哋喺横琴呢边建立我哋嘅研发中心啦，我哋嘅展厅啦。咁最主要我哋都系希望去背靠住啊，我哋澳门嘅一啲高校嘅一啲科研力量，将我哋喺产业上面我哋遇到一啲技术难题，我哋交俾一啲我哋嘅澳门嘅高校。去做一些技術上面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前沿上面的一些研究的工作的。另外就我們希望將澳門一些研究的一些技術，我們拿來橫琴這邊去做一個產學研轉化的一個產品上面的工程的迭代啦。因為其實在澳門裡面呢，其實我們整個場景的空間土地的空間都是比較有限，我們在澳門是比較難去找到一些很大的一些應用場景去測試我們的產品究竟的功能性或者是落地的場景是怎樣的。正正橫琴就補給了澳門這個不足的地方，我們將我們的技術在澳門研發橫琴轉化這個三五規劃裡面的一個提綱，我們都是對接回這個東西的。咁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喺澳門嘅一啲研發嘅一啲技術攞嚟橫琴呢一邊，我哋去做一個中轉嘅轉化，將我哋嘅產品去做一啲利用橫琴一個比較龐大嘅市場啦，我哋做我哋產品嘅測試。咁第二就係、是我哋都保留翻我哋澳門企業國際窗口嘅呢一個優勢啦，同埋我哋香港國際窗口嘅呢個優勢，亦都利用澳門呢個中葡平台呢一個優勢，將我哋一啲比較已經落場地測試好的一些產品的成果，去透過我們這兩個國際窗口和這個中葡平台的優勢，將我們這些產品推出海。我們都是針對葡語系國家為主， 其實而家我哋嘅產品聚焦住，即係如果你話我哋自然嘅產品啦，我哋聚焦都係兩個方向嘅。咁一個就係我哋腦肌接口嘅一個產品啦。頭先你哋喺展廳都睇過我哋一啲成果啦。咁另外就係一啲我哋人工智能嘅一啲應用場景，即係政務應用場景嘅一啲產品啦。咁我首先講咗腦肌接口先。咁啊，腦肌接口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係做咗頭先你哋提到，譬如我哋已經可以讀取到你專注力啦，我哋可以利用 AR 眼鏡去做一啲譬如一個翻譯啦，或者係一個會議嘅一個管理啦，會議助手啦。咁亦都我哋可以利用一個機電嘅技術去做一啲指令上面嘅喚醒嘅。就頭先都有唔同嘅記者朋友都體驗過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功能讓機嘅一個階段㗎啦。咁另外我哋亦都喺呢個源於呢個技術上面，我哋再迭代，我哋將一啲譬如頭先提到嘅一啲情緒識別啦，一啲 PPG 嘅生理信號啊，咁我哋亦都去結合落去一啲我哋嚟緊嘅多模態嘅 AI 眼鏡。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點嘅就係我哋自己有一個我哋叫做我哋 AI 嘅 Barcode One 嘅一個底層嘅一個技術。咁呢個就係結合人工智能嘅一個技術。我哋希望透過頭先我講終端設備裏面我哋讀取到嘅頭先一啲腦電信號啦、生理信號啦，咁或者情緒識別呢啲信號，我哋傳輸到我哋嘅後台嘅 AI 模型裏面去做一個綜合嘅一個分析嘅。咁呢個我哋亦都係進入咗呢個原型機嘅一個研發嘅階段㗎啦。咁如果你話落地或者真係已經投出市場去應用嘅場景，就頭先我提到一啲 AI 智能化嘅一啲應用場景啦。咁譬如亦都有。

0: 我哋嘅通過一個我哋 AI 嘅 transform AI 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一啲譬如會議助手嘅一啲功能去記錄翻而家譬如開會嘅一個情況啦，或總結翻啦，咁亦都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個AI 智能嘅政務系統，亦都可以去譬如協助一啲政務嘅一啲文件去讀取一啲 OCR 嘅一啲技術啦，咁亦都可以係去做一啲校正啊、比對啊等等嘅呢啲咁嘅政務功能嘅場景，我哋都已經有案例落地嘅啦。其實香港的定位，即當然東南亞市場我們都是一個我們 target 的市場，香港的定位其實我們現在最主要我們都是做兩大類的業務為主的，一個就是我們網絡安全的業務，我們即傳統我們都有網絡安全監控的營運中心，我相信大家都剛才都有參觀過，其實這個營運中心我們在香港、橫琴、澳門三地我們都有我們的營運中心的，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我們在香港主推的一個業務。另一個就是講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其實我們都有實際案例場景已經落地了香港政府那邊的啦，咁亦都頭先我講一些智慧政務的頭先即係提到的一些產品啦，咁呢都是我哋嘅自研或者我哋自己開發的產品嚟嘅。咁另外就是我哋亦都傾緊一些合作啦，將一些內地的一些產品，我哋去做一個疑似的開發，咁我哋透過香港的呢一個國際窗口的平台，去再將佢再去轉化出海嘅。咁呢個我哋都係進入咗一個差唔多尾聲的階段。如果香港上面，我哋可能都會係偏向東南亞國家為主。而家暫時未去到即係鎖定某一個特定的國家。北都那邊我們暫時現在還沒有。
1: 好的，謝謝。他說了很多一些技術，說真的，我自己作為一個文科生，老實說我聽不明白。不過有一件事我明白，就是香港的定位和澳門的定位，包括他為何選在橫琴這件事，其实他都有做这方面的对比的。
2: 是啊，他当时跟我讲的有一个点我印象很深刻的呢，就是说他说橫琴这里很适合做场景。跟着我就说你想做什么场景，他说就以他们刚才讲的那个脑机接口非侵入式的那个的产品形态，其实就是个 AI 眼镜嘛。他说我就以这个 AI 眼镜为例，我需要很多人去测试去用。然後先可以得出嚟嘅一個即係最方便嘅遇到危險嘅時候報警嘅嗰、那個形態，你估佢係用乜嘢？佢其實就係用一個面部，即係你諗下，我喺眼鏡，我係戴喺眼鏡嗰度嘅，跟住佢話用緊嘅係一個。即係後槽牙咬緊嘅，咁樣一個動作。
1: 後槽牙咬緊，
2: 係啊！
1: 你緊張嘅時候，咁樣。
2: 係啊，佢話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喺呢度測試，有好多人去測試，跟住先至去發明到嘅一個，即係我唔需要又點樣去撳邊一度啊，又或者係去通過語音去講，因為如果真係嗰個危險係外界嘅人帶嚟嘅話，佢一定要一定嘅私密性、保密性，佢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噶嘛。咁即係佢會有好多好多咁樣嘅例子啦，去講明話佢哋呢樣嘢如果想去做得更加之好嘅話，除咗技術嘅研發本身呢個技術要夠好之外，更加嘅就係、是。同用户的交互的體驗感是怎樣，而這件事在橫琴去做就是非常方便的。再回到剛才你說的那個問題，就是說在澳門和那個香港之間他們的錯位是怎樣的。澳門呢就是他們本身研發的一個起點啦，包括他自己都是澳門人啦，橫琴這裡呢他們就可以用來去做大量的場景做測試啊，甚至做一些壓力測試啊，樣其實規模性的測試可以做的。香港那裡去做什麼呢，就是通過香港這個國際窗口的平台將它去做轉化和做出海。所以呢它其實是一個連演式的發展，就是最上游就是澳門的研發，中間呢就是橫琴的這個轉化，最後呢就是香港的這個出海。
1: 所以其實呢我們經常在這裡講話不同的平台，哪個平台可能更加適合自己呢，其實都要取決於呢、就是、自己的這個企業啦，或者你研發啊產學研這件事你是處於哪一個階段，是吧？就正如如果你產學研這件事你的合作的高校如果不是澳門的高考，怎可能就未必說真的很完 全適合咧就擺喺澳門啦，或者就完全適合咧就擺喺橫琴嘅咁樣樣。咁橫琴可能佢獨有嘅優勢都仲係嚇，即係分線管理嘅嗰個優勢，點樣可以咧，即係喺你呢一個企業啊，或者喺你研究嘅過程當中咧，去到達到極致啦咁樣樣。咁但係澳門啊，其實亦都有可以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嘅。咁但係當然咧，就係同一啲葡語國家方面去做呢一個超級聯繫人啦。咁喺呢方面啊，會唔會亦都為大家帶嚟更加多嘅市場機會咧？
2: 其實會嘅，因為其實唔單止係我哋講緊啊許如蟬嘅呢個企業啦，有好多喺我哋大灣區嘅企業啦，普遍都會將澳門當作係一個好專門針對性葡語系國家或者西語國家的第一落點嚟嘅。咁包括你而家話琴舞一體，琴舞一體，咁橫琴呢度咧都係會以好似非洲啊，又或者巴西啊作為一個突破口啦，去打造一個面向葡語西語系國家開展一啲即係數據啊，又或者其他嘅跨境嘅呢一種合作嘅通道。咁香港嗰方面咧就會係主攻東南亞啦，仲有咧就係其實佢係更加之面向全球嘅。咁同埋咧，喺香港嗰邊咧，佢仲有另外兩個即係額外嘅功能，一個就係佢個網絡安全啦，第二個咧就係佢個技術嘅二次開發，因為好多嘢你可能係更加適合喺內地嘅產品，但係未必係適合到國際的用戶的個需求或者他們的使用習慣的。所以其實香港那裡它是會有更加大量的數據，更加大量的即是國際化的這些數據是可以去做一個適配和改造。所以呢其實在香港那邊做的一個轉化呢會是更加之面向全球。現在如果講到是許如蟬的這間企業的話呢，它就說面對香港的這一類型的合作已經差不多去到尾聲了，也就是說呢內地的產品經過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改造再出海的模式已经是准备要落地的了。在橫琴这一方面呢也都 是澳门加橫琴的商窗的这个分工的模式呢，它也都 是基本上是跑通的了。而这种模式在橫琴的这些澳资企业里面是有相当之有代表性的，就是说不理他们做哪一类型的产品，是做纳米材料又好，做路基接口又好，他们的技术都是从澳门或者说港澳的高校里面先生长出来，跟住喺橫琴呢度去完成一啲即系从一到一百嘅呢啲场景嘅试验，又或者系做啲中试平台，跟住再顺住呢两个国际嘅窗口，一个系往深打，一个系往覆盖面打咁样嘅窗口出去咯。
1: 所以其实咧就系、应该咁讲啦，你大家都系出海啦，咁但系咧你追嗰个海外市场嘅嗰个角度可能系真系唔一样嘅。咁就系一个系香港就系嗰个面更广系咪？咁但系澳门嘅嗰个平台咧就系向特定国家或者特定嘅方向下可以入得更深咁样样吓。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继续有政策解码同大家关注横琴啊！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都会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5: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6: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7: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8: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嘛。
9: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6: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7: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6: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6: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7: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6: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7: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1: 位於肇慶大頭頂嘅新光茶場。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嘅主理人余威都会喺呢度同员工一起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2: 3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11: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證咁樣。
11: 經過幾年努力，呢度嘅茶葉年產量已經達到40000斤，而且備受市場肯定。
12: 以前做烏龍茶，慢慢做綠茶，之後做紅茶，呢一大片有一個品種，上面嗰邊有一個品種，嗰邊我哋叫試驗田，呢邊就200亩就係我哋嘅新地。
11: 而家連片嘅茶田，唔單止係余威喺內地圓夢嘅見證。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治村。咁你4个村一年要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啲。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7: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8: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解码嘅时间啦，会继续咧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横琴同澳门嘅产学研融合嘅。咁啊，除咗话咧，即系呢啲科技嘅企业之外啊，或者讲我哋讲啲譬如话头先提到有 AI 啊，有新材料啊咁，其实喺菜叶谷里边咧，亦都有啲生物医药嘅企业啦，咁甚至咧系澳门第一家嘅生物医药嘅上市公司咁样样，佢哋亦都将咧佢哋嘅总部啊直接迁咗去到横琴嘅。我哋跟住落嚟啦，听一下啊佢哋公司嘅负责人。张浩任的介绍啊，
19: 我们这成立于2018年，然后2023年迁址总部到了横琴，来到了这片土地以后呢，我们就是在高科技，包括四新产业里边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生物科技这个领域上面，我们一路在这条高科技的路上在往前走，然后呢，走到刚刚的630呢，我们先成功上市了。但是看23年到今年的，其实真正回来的时间是短短的3年，但是确实在这片沃土上面呢，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合作区的政府，包括澳门政府，对于整个真健康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一个快速道。这个里边呢，我相信是从那个政策上面，从资金上面，还有从市场开放上面，都给予了真健康很多的支持。刚才有一个案例呢，是我们认为非常欣慰的，应该是在2026年4月15号，是有澳门山顶医院，也就是公立医院转诊来了两位高龄老人，一位是79岁，一位是87岁的高龄老人。这两位老人呢，是原来已经做过手术的肺癌。他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合再去再度手术，这里边也有全麻的问题，麻醉苏醒的问题。那当时呢，经过各方专家论证呢以后呢，就希望用那个我们的机器人来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手术，也是一种术式，就是消融。然后呢，在横琴医院里边，在机器人的引导下，在大家医护人员的共同协作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是从医疗大健康里边呢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实实在在让澳门的居民在高科技的赋能下，在政府的支持下，是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原来这种病症可能转诊到很遥远的地方，现在有这种患者呢，我们就可以转诊到家门口，因为横琴我认为也是澳门的家门口，同时呢手术也非常顺利。所以我想呢，这个是切切实实的汇集了澳门老百姓在这个健康方面。

0: 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回到了横琴呢，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因为到了这里，其实合作区也是5周年哈。同时呢，我认为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让真健康走入了一个快车道，在整个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科技公司是需要多方面营养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一个是政府支持。那我想从23年到26年630之前，我们得到了全方位的这个营养的补足，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好嘅，唔該曬張浩任嘅介紹啊嚇。呢個亦都係啊嚇，感覺咧係一嚟本身醫療大健康係一個四新嘅產業啦。咁其實橫琴亦都係同頭先講緊話 AI 眼鏡嗰個差唔多，佢亦都係一個場景方面嘅嘢嚇。所以我哋如果喺度再回歸翻我哋今日嘅主題，講琴澳嘅產學研嘅融合喺呢一點上面啦，點樣樣去到真正地閉環咧？咁因為我哋其實兩集嘅故事，是先由大学城开始，跟住到各个研究院，系咪有老师有学生的体验，再到创业谷啦，即系大家真系在商言商嘅呢三段完整的嘢系点样样一起归集在横琴，并且系可以有机咁结合起身。
2: 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不一定啱吓，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真正的闭环就是因为它在横琴这里是一个分线管理的状态。然后呢，这几间大学在横琴这里又真的可以做到延伸办学。所以就真的将高校的科研力量是更加之便捷，不需要通关这样就摆到来橫琴这个地方。所以才可以令到说我们原先可能即是跨境，当然现在已经相对是便利的了，但是对于科研来讲呢，其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1: 没错。
2: 不理是生物试剂啦，一定是大型的科研器械啦，一定是说即是人员之间有时的一些合作，好像最早时讲到的陈教授讲的30分钟对于大家的这个心理障碍啦。
1: 没错。
2: 即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你如果不跑起身你发现不到的。你哪怕你的政策已经给到非常之便利了，但是要通关仲系要通关，但系你摆喺横琴呢一度咧，上落楼呢件事对于好多人嚟讲系无心理障碍嘅，系咪？咁喺呢一度咧，佢哋其实就真系可以去跑出一个产学研嘅真正嘅闭环，就系话我哋点样将澳门或者港澳嘅呢一啲科研嘅力量，加上研究院，即系呢个研究院唔单止系本土嘅，唔单止系澳门嘅，仲可能系内地其他嘅一啲优势嘅，好似苏大嘅呢一个，同澳科大嘅呢个合作，又或者系再将我哋即系澳门本身对接培育系国家嘅，我哋对个里斯本大学嘅，即系有好多好多嘅呢一啲所谓嘅即系跨境嘅或者话跨国嘅之间嘅合作，喺横琴呢个地方去落地，咁然之后再孵化出嚟一啲企业去承接产业，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种我哋喺同一个地方嘅落地咯。
1: 冇错啦。而家咧就系起码喺政策层面上面嚟到讲啊吓，因为呢样嘢咧系跑得通嘅咁样样。以往嘅嗰种可能受制于边境管理啊，或者人员往来啊，甚至系税务啊、海关啊呢啲嘢，可以透过分线管理这件事在横琴那里实现了。但是关于人的部分呢，关于人和人之间呢，产和学和研三者之间呢，现在就是产和学和研分别都可以自己完成一个闭环和自洽，自己也都自身可以跑通了。那怎样呢，就真的要将他们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到试一试。现在呢，琴澳可以说是踏出了第一步了。如果我说下一步了，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再到湾区应用的下一步，如果想将这个物理上面的三者结合变成某一种三者之间可以产生化学效应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学化学就说我要加一些加啲煤啊，或者加啲乜嘢去到触发这个反应发生啦，你觉得是要加啲咩落去呢？
2: 我先讲，我觉得而家有乜嘢啦？而家我哋喺横琴呢度，我哋会觉得话即系跨境嘅成本已经几乎压缩成为同城啦。
1: 系。
2: 咁
1: 无限接近零，
2: 系无限接近同城啦。
1: 系
2: 咁，但系咧，我哋话产学研，产学研，我哋学同埋研嘅部分，将佢引入嚟之后，其实要走到产嘅嗰部分，永远都系最卡人嘅。所以喺产嘅部分，而家依然系最细嘅。咁呢件事亦都唔系短期可以去做到嘅。
1: 系
2: 呢个可能你话要加乜嘢？我觉得要加时间。我哋要等得。

0: 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大学城这里样已经有300多名的科研人员有400多项的这些私身的研究的项目入了来了，但是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都还是早期的、你包括整个大学城它都只是一期开的，
1: 没错，
0: 它还有好像我们再对上一期讲的人才计划样领航引航这些计划全部都是有台阶，其实这个台阶就恰好去讲明大家都只是走到第一步而已、后面怎样去将这些学术的价值将它转化成为一个商业的价值呢，真的要加入时间。跟着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加现实的一个缺口呢就是我们的制度成本，即是你大家现在准入的那部分是做好了、但是留得下来的部分其实是日常的运行，即是两地的法律制度、监管的规则、行业的这个标准等等，它客观上面就真的需要去衔接的。你好像说我拿到一些什么人才的资质的互认啊、执业的备案啊，不代表它就可以完全适配在本地的行业。
1: 没错。
0: 这个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之前亦都係採訪到另外嘅一個即係做仲裁嘅一個澳門嘅仲裁員啦，佢就話有好多澳門嘅企業過到嚟呢邊去做餐飲，佢哋先知道話要遵守係呢邊嘅勞動法，即係呢件事。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是想不到的。还有呢就是、我对上讲开的那个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不是说今年的6月30号就上市的。然后他在接受群访的时候他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是也都是打开了我的一个盲区的，就是说我们也都是在上个月就入通了。跟着我心想下入通是什么来的，然后我再去查我才知道他可以上市不代表你买得到他。他要还有一步就是入通。我觉得即从这样几个例子你就可以讲明我们现在解决的只是一个准入的问题。不代表你可以正常去高效地运行。所以你说加什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加时间。
1: 所以我们就即管等一等。因为现在呢也都是在这个合作区5周年的一个节点、我们可能6周年7周年10周年回头看下看看呢即是达到什么程度、即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将这3样东西摆在一起、怎样可以将这些人才留得低，将场景留得低，将产业可以培育起身、希望这条链条在横琴在澳门可以越行越长，亦都可以越行越远的。以上呢都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大湾区了。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9: 大家好，我是海欣。 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文化名人访谈，请听《梨园同心》专访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魏海敏。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川上集。
8: 传承有我为大家讲述郭成出面传承人郭成伦一碗面十年情的温情故事。
9: 有声有戏介绍总台已播剧《兰香如故》所展现的中华历史文化。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1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1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1: 传承中华文脉，
13: 彰显民族精神。
11: 文化名人访谈。

0: 冇耐前，总台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引发两岸热议。台湾梅派京剧表演艺术家倪海敏同上海京剧院老生演员黄佩如首度搭档，合作演绎经典剧目《四郎探母》。青衣婉转，老生苍劲，一出写满家国情怀同亲人温情的经典名戏，在两岸演员的同台演绎入边，有了跨越海峡的新意味。
1: 倪海敏是京剧大师梅葆玖的开门弟子，亦是台湾著名梅派京剧传人。他的戏路融古汇今，一半是在大陆传承梅派传统艺术，一半是在台湾创作新编戏。他称自己受益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福报。
0: 1982年，京剧大师梅葆玖同子玲领衔北京京剧院同上海京剧院到香港举行联合公演，演出《生死恨》《穆桂英挂帅》等经典剧目。倪海敏到香港观看演出，沉浸于个浑然天成、尽显唱念做打之美的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讲，阿哥是排山倒海而来的震撼，一个无比广大的艺术殿堂在我面前展开了。
1: 倪海敏决心以传承京剧艺术为志业，用一生去坚守和探索。他1991年拜京剧大师梅葆玖先生为师，从此往返海峡两岸，在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也见证了两岸戏曲交流的点点滴滴。
0: 今日文化名人访谈，就等我哋跟随记者吴婉瑜嘅专访，一起走进倪海敏嘅京剧人生。
2: 那魏老师这次也是带来了《四郎探母》和我们王佩瑜老师合作演绎啊，这次合作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3: 这个《四郎探母》这出戏我们经常演出的，那么这是青衣跟老生的一个对儿戏，那么跟佩瑜还真是第一次合作这个戏，所以感觉也是蛮新鲜的。跟佩瑜也好久不见了，能够共同来演唱这出非常具有一种亲情的感受的一出戏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

0: 四郎探母的故事里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思念与亲情牵绊，而两岸京剧人同台演绎这出经典本身就成了一种文化隐喻。戏里是相隔关山的团圆期盼，戏外是跨越海峡的艺术相逢。对魏海敏而言，这样的相逢早已是他艺术生涯里的常态。从1991年拜入梅葆玖先生门下成为开门弟子起，他便常年往返海峡两岸，成了两岸京剧交流最鲜活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1: 因为我从1991年来拜梅葆玖老师之后呢，我就一直往返于海峡两岸，那么很多的活动都参加。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厦门，那个是已经很多年前了，就是

0: 是梅葆玖老师还在的时候，那么我跟老师就共同录制了一个《贵妃醉酒》，就是两个贵妃一块儿来做表演。也是我跟老师同台的演出这个《贵妃醉酒》，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啊。
1: 舞台之上，两位梅派传人同伴杨玉环，水袖同辉，唱腔同调，这一幕双贵妃同台，早已成为两岸京剧交流史上的经典瞬间。梅派艺术的根扎在京城的胡同里，花开在宝岛的舞台上，一脉师承跨越山海，让国粹的种子在两岸都长出了茁壮的枝芽。除了传统经典的传承，魏海敏也亲历了京剧在当代的创新探索。1998年，他受邀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一首专门创作的京歌《梦北京》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0: 我记得大概是1998年吧，很早的时候了。那时候央视的这个春节晚会，就是约我来演出，然后就特别编了一首这个《梦北京》这个京歌。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受到，在北京有很多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于戏曲、对于现代的歌曲啊，他们都造诣颇深，然后呢就能够编出一个非常好听的一个京歌。
1: 传统戏腔遇上现代旋律，古老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从剧场里的全本大戏到晚会上的创新京歌，京剧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始终在用当代观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传递着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在魏海敏心中，京剧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跨越海峡，从来不止于声腔与城市的优美，更在于它藏着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密码。
0: 在今天这21世纪，我们还能够听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戏曲，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京戏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透过戏曲来跟这个时代的观众朋友们见面。所以我想真的很盼望没有进过剧场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进入剧场。那我想呢，戏曲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够在舞台上扮演这个京剧的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因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可以从这个古人的故事当中得到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生活，该如何面对自己。
1: 一出戏就是一段人生，一方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观众在戏里看古人的抉择，也照见自己的生活，看历史的兴衰，也读懂民族的根脉。这正是戏曲流传千百年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能跨越海峡，让两岸观众同声相应的根本原因。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从同一段文化里走来，都在同一份精神底蕴里成长。

0: 30多年深耕舞台，魏海敏的表演也收获了两岸戏迷最真挚的回应。一条条来自海峡两岸的留言，一次次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成了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动力。
1: 我相信魏老师的戏深受两岸戏迷的喜爱，相信有很多两岸的戏迷来表达对魏老师戏的喜爱。有没有什么印象让你深刻的、让你感动的留言或者反响反馈呢？
2: 其实留言蛮多的，那些评论让我觉得好像自己对于京剧的所有的努力还有认真以及深入的这件事情呢，好像都被他们看见了。他们都能够从我的表演当中呢去找到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很

0: 识自己。就像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透过唱戏，透过演出这么多的角色，然后来让自己成长的。
1: 台上人用心演绎，台下人用心共情，两岸戏迷对着同一出戏动容，为同一个角色沉醉，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从来都不是偶然，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文化血脉，有着共同的审美基因。京剧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一端连着大陆的剧场，一端连着宝岛的戏迷，根脉所系，声声相应。
2: 各位听友，你刚才听到的是京剧名家魏海文的专访。从1991年拜师梅葆玖到现在往返两岸之间，魏海文用他的艺术人生诠释了什么是戏里戏外两岸同根。他和黄佩瑜合作的《四郎探母》，他和梅葆玖先生同台的《贵妃醉酒》，他在春晚舞台唱响的《梦北京》，以及他所珍视的每一份观众反馈，都令我们看到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正在两岸暨港澳地区中华儿女的共同守护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3: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同魂，正如魏海文所说，在京剧入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底蕴是非常深的，这份底蕴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也都连接着海峡两岸。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墨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3: 大家好，我系海欣。许村镇一座深藏喺黄山榆木间嘅千年古镇，两百几处明清古建沿水而立，异界铺展。千年徽墨里面，从昔日嘅科举辉煌到文物耕作嘅时代华章，诗书全家嘅祖训喺呢度生生不息。
2: 世代传承的人民底蕴，相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安徽许村上集。
4: 每到冬闲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五大刀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两米，大灯超过十米，重一百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5: 许村镇大刀灯男子大刀队队长张高良：
6: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堂，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20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4: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

0: 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麦的北方农耕记忆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界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记忆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1: 许村志主编许记，
2: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他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平山啊，它正好挡住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0: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平山，坊心与生溪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溪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地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2: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大的村镇的。
0: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成街，在坊溪与生溪之间的土地，背山临水，取水便利，也便于耕种和防守。最早的东升与前溪两处村落便在这里生长起来。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逐渐沿两溪向上下游拓展，而水路与山路的往来又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坊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前溪、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前溪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环泉曾专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 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席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新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涉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如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会见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涉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园林建筑专家程吉月：
2: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栏桥。
0: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它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2: 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柳木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这个外檐的斗拱它是巫婆做的，然后头发呢就搁到墙上，
3: 搁在上，
2: 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从发展上面也算进步了。
0: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 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3: 北方来的士族到这儿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四合院的这个墙体套到了我们橄榄石建筑上来了。橄榄石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的。
0: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16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
4: 徽商泽县许星县故居建筑有咩特点？在许村镇仲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点解要将狮子倒挂起嚟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安徽许村下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刚。
7: 大家好，我系海欣。中华文脉唔单止蕴藏喺乡野古村，亦蕴藏喺人间烟火里面。一碗面食传承300年技艺，更加暖咗一座城嘅人心。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嚟认识山东省海阳市郭城率面嘅传承人姜常伦。
6: 郭城率面系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有名嘅小食，始于清朝早期嘅康熙、雍正年间。因发源于山东省烟台市下辖嘅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而得名，距今已有300多年嘅历史。2006年，郭城率面被批准为海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批准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7: 讲起郭城率面，喺海阳流传住咁样一个传说：清康熙年间，郭城村有户人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年冬天，母亲病咗卧床。大夫话母亲嘅病同营养不良有关，个仔知道母亲最爱食面，就试住做起身，谁不知道猜好嘅面一亲就断，佢十分沮丧，捉起面团喺案板上面好用力咁掟嚟掟去，冇谂到摔打过嘅面团变得好有韧性，好容易就可以扯出面嚟啦。后嚟经过反复嘅琢磨同实践，摔出嚟嘅面越嚟越好食，名声亦都越嚟越大。郭城率面由此而嚟。
6: 据早上几代都从事率面生意的老艺人们话，郭城率面的鼎盛时期涵盖了大半个胶东半岛。目前规模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仍遍布海洋境内。周边一些地方如洛阳、桃村、福山等地，仍仲有一定数量的存在。有的虽然不再叫郭城率面，但其内容和制作方法仍同郭城率面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7: 下面请听由山东省烟台台制作的广播专题《一碗面十年情》。
8: 清晨6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想的时候，烟台海洋市的一家摔面馆早就已经亮起了灯。面馆老板江长伦和徒弟就开始忙着揉面、摔面、煮鸡蛋、熬骨汤、做小菜等工作，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批客人。
9: 师傅，咱们上了面地吧，就不用出这个力了。
10: 那干活哪有不出力的？
11: 这干活哪有不出力的？调面这个活就是出力的活，因为咱这个摔面的制作技艺啊，就是从老辈传下来的，就是这么传的。主要是根据手感，感觉这个面的硬软，软的时候就要加一把面再提一提，硬的话再稍微加点水上上拳，看这个面色黄水水的。微黄，软硬合适，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10: 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8: 正在说话的面馆主人江长伦，作为郭城摔面非遗传承人的他，告诉记者，想要面条好吃，除了水面比例要适中之外，最重要的还有碱跟盐的用量配比也要合适。用江长伦的话说，就是碱是骨头，盐是筋。面有筋有骨，软硬合适，才能做出一碗弹韧顺滑的好面条。据了解，摔面已经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技艺据说开始于清朝早期，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起源于烟台市海阳郭城，因而被叫做郭城摔面。江长伦说，摔面的重点在于摔，既要掌握好摔面的角度，又要控制好摔面的力度，恰好的角度和力度才能够摔出最完美的面。摔的动作行话叫做打条，反复摔打让小麦粉中特有的面筋蛋白充分吸水，形成韧性十足的网格结构，赋予柔软的面团以筋骨。江长伦说，作为摔面师傅，不仅要臂力过人，还要合理的控制力道，刚中带着柔，才能够摔出好的面。 摔面师傅会根据食客的口味增减对折次数，拉出粗细适宜的面条。摔面一般对折八次可以拉出256根面，如果对折十次就能够拉出1024根面，就如同发丝一样的细。摔好的面条甩进锅中，锅水不溅，彰显出面条紧实的口感，而大骨熬汤香气扑鼻，与麦子的清香味道相得益彰，引人垂涎。
5: 啊，今天中央来了哈！
12: 哦，谢谢啊！
8: 热气腾腾的摔面端到了第一批食客的面前，他们就是早起劳作的环卫工人。从2014年开始，每天江长伦都给环卫工人提供免费的早餐。环卫工人李恩海多年来一直都在面馆吃着免费的爱心早餐，他的心中对江长伦充满了感激之情。
11: 这吃上这碗面，浑身热乎乎的，干活也劲儿。
8: 再看看环卫工人李恩海面前的这碗摔面，面条粗细均匀，慢炖的大骨汤里飘着葱花和剔骨肉，色香味俱全。考虑到环卫工作是个力气活，江长伦从不吝惜食材，总是量大管饱，保障每位环卫工人都能够吃好吃饱。说到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餐的原因，江长伦说，自己小时候家里穷，吃过不少苦，也经常早起赶集去卖摔面，路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环卫工人。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想到就干。江长伦随后就主动找到了烟台海洋市的环卫部门，表达了想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早餐的想法。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江长伦还经常到烟台海洋市的多家养老院去看望老人，给他们做上一碗地道的海洋摔面，然后再陪陪老人们聊聊天。江长伦是烟台海洋市徐家店镇金山后村人，15岁时便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生计，他每天步行20多里路，跟随师傅学习摔面手艺。5年的学徒生涯让江长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摔面师傅。出徒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莱阳等地从事摔面工作，精益求精的手艺，摔面劲道、爽滑的口感，每到一地都深受顾客的喜爱。精湛的手艺、厚道的人品为江长伦赢得了口碑。慢慢的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人气之后，江长伦开了属于自己的2家面馆。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城摔面代表性传承人，江长伦也很注重摔面技艺的传承发展。多年来他先后收徒30多人。
11: 带徒弟现在带了20来个人，10来个人自己开店，申报非遗了以后，知道郭城摔面的人更多，几百年传承都是在我们海洋的北部山区那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有上青岛的，有上济南的，都有。
8: 历经数百年，现在的郭城摔面衍生出多种形态和风味，虽然传播流转之间有的已经隐去了发源地之名，但其筋骨仍然沿袭着最初的匠艺精髓。这朴素的味道既是胶东人熟悉的充饥之物，更化作承载着独特地域特色和记忆的文化符号。这不，五湖四海的人都慕名而来，只为了尝尝这一口正宗的郭城摔面的味道。
13: 味道这个东西嘛，你得吃，就是到嘴里它这个面条是不是筋道啊，它的面条是不是爽滑啊，你一吃就知道。
14: 是那些工业制作的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手工的就是
15: 带着那种小麦的清香，
14: 对食物的本味，食物的原味，还有就是说是厨师的心意在里面。
8: 一碗面承载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有着记忆的味道，也有着家乡的牵挂。所以说，这小小的一碗面不仅仅是一份吃食，它更是代表着一份爱和传承的延续。
6: 各位听友，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根脉，国城出面的烟火善意在两岸暨港澳地区都能找到共鸣。港澳茶餐厅的暖心早餐，台湾牛肉面店的市井温情，本质上都是中国人温良务实的品格传承。 啱啱落幕冇几耐嘅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上，以闽台一味享誉祠同为主题嘅非遗美食市集上，闽台美食同台亮相，一碗热食永远系文化交流最鲜活嘅载体。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4: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6: 大家好，我系海欣。从市井烟火嘅饮食到荧幕上嘅文化故事，最近一部古装剧集《兰香如故》成为席卷两岸暨港澳嘅文化现象。佢唔单止登顶两岸暨港澳地区热播榜榜单，更喺港澳台地区掀起咗一股主动了解中华历史文化嘅热潮。
5: 有劇評認為，呢部劇呈現嘅係好好活住、活得更好嘅動人內核。呢部劇寫嘅係許蘭香嘅故事，但蘭香唔單止係一個人嘅名，亦都係劇中每一位喺風雨中倔強生長嘅人。而如故二字係歷經世事滄桑、磨難洗盡之後，本心依舊向陽。
6: 蘭香如故嘅故事基底並唔複雜，佢講述咗一個奮力求生嘅古裝群像故事。吏部尚书林家的长孙，由刘学义饰演的林锦琦，和大学士府长孙女，由谭松韵饰演的沈嘉兰，因朝堂变故退婚。沈嘉兰在家族灭门之际，以谭松韵饰演的许兰香的身份意外得活。在艰难的境遇中，兰香始终为自己和屋企人的幸福生活努力住。凭借自己的善良和聪慧，赢得林锦琦倾心的同时，亦获得了林家上下的信服与尊重，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5: 剧版核心故事是内心铺陈，人应该怎样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活住的内核思考。女主没有天降机遇，没有预知剧本，靠着母亲用血写在平安符上的一个活字，沈嘉兰用许兰香的身份活了下来。这个字的背后是士大夫文人风骨留下的家风传承，是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
6: 有很多观众认为，女演员谭松韵凭借收住演的克制表演，将许兰香从落魄贵女到当家主母的成长轨迹演绎得层次分明，被不少观众称为教科书级演技。她是怎样理解这个角色的呢？我们来听下她是怎样说的。
7: 大家好，我是谭松韵，在《兰香如故》里饰演的是许兰香和沈嘉兰。我特别喜欢兰香的这一生，她给了我很多，我也给了她很多，就是已经融在一起了。比如说我的开心，我可能某一个角色可以，也可以这样演，某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演，但是可能放在许兰香身上就不可以。我觉得最难演的是她很多看似很平稳但其实很翻涌的情绪，你不能太表现出来，你又不能太收着，我要这么做，然后我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还得让观众知道，我还得让我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又知道。还是因为许兰香整体的这个调调吧，绕七八弯的，非常非常需要重新建构。我这五个月每天几乎都在过着他的日子，去体会和理解他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瞬间。可能当我脱下这身衣服，换了这个发饰，我就不是他了，就过不了他的这一系列的东西了，那个会比较感慨。
5: 女主角谭松韵是收住演，男主演刘学义的处理方式同样是收住演。他放弃大开大合的爆发戏，用眼神、微表情和精准的肢体语言，将角色的挣扎、悔疚和动心层层剥开，不强行洗白，而是捕捉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令观众不认同他的做法，但能理解他的处境，获得好口碑。我们来听刘学义对于角色的把握。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义，在《兰香如故》中饰演的是林锦琪，他是一个林家的顶梁柱，是兰香的战友、丈夫，弟弟妹妹眼中的哥哥。 有孝道的孩子。
9: 他看似是挣脱束缚、叛逆宿命的人，但骨子里的温柔底色让他在所有情感关系里都藏着极重的责任与清醒的担当。他把爱意藏在心底，既有克制的温柔，也有护爱人周全的勇气。与母亲而言，林锦琪呢是漫长岁月里最贴心、最可靠的精神支撑。弟弟妹妹遇到困难麻烦，永远是林锦琪第一个站出来兜底。林锦琪身上的那种为了家国大义甘愿赌上自己的一切的那种决绝与热血，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8: 因为他有很多很真实的用力量去触碰的那种打戏，那是拳拳到肉，去掉很多花里胡哨。那对于情感来讲，我觉得可能林锦琪也是这样，他想给自己和兰香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
10: 我心悦许氏想要娶她为妻，知道父母长辈绝不会同意，就想了这个法子，
8: 做了一个比较大逆不道的事。当我没有办法去选择过程的时候，那我就会先要去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不像所有以往所有的戏，就是最后跟每一段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和解。那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就是无法原谅，但是我也不去恨你，他放在那就放在那。他跟父亲也是一样，不一定非要把这个结打开。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反抗。
9: 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规训与命运的安排，跳出这个舒适圈，用自己认可的方式建功立业。
8: 到后来他激流勇退，他做不到去改变整个的这么一个洪流，他只能选择去独善其身。
9: 剧中的年代跨度很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一步步的成长和蜕变，我觉得它特别完整，很有厚度。整个故事里既有时代洪流下厚重的家国情怀，也藏着人物在乱世里不管身处多难的处境，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坚守着。
6: 对于兰香如故来讲，一个活字贯穿了故事始终。在跨度数十年的命运轨迹中，许兰香从活着到活得更好，再到活得有选择、有价值，始终保有内向扎根的人性，亦因此而令故事拥有了一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剧集扎根于真实的人间百态开展叙事，令故事中的蓬勃生命力在一粥一饭、晨起分歇的日常中自然生长，传递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
5: 该剧导演王荣双表示，他创作的初衷就是令人们能够看剧之后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好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兰香如故的导演黄雨香。其实因为兰香如故这个故事的主题非常的生活，它讲的就是怎么好好活着。我觉得兰香如故的这个故事会让失去过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力量感，能够直面失去，好好生活。

0: 兰香如故不单止故事好看，视觉效果也都是令人赞叹不绝。如果说剧本是兰香如故的骨，那剧中关于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则是它的魂。
1: 为还原东方古典独有的意境气韵，兰香如故在制作细节、视觉美学的打造上秉持匠人态度，在实景搭建的园林间完成拍摄，令雅致古典的中式美学渗透在每一个镜头之中。天光树影、飞岩曲水自然交融，呈现中式美学独有的雅致韵味和厚重层次。
0: 咁同时，剧集并未将古韵元素一味堆砌，而是恰到好处咁使用并给予留白，并令每一处布景都服务于人物与叙事。无论是林家的清贵雅致、许家小院的错落温馨，定是金陵街道的烟火蒸腾、京城的肃杀风雪，都在讲述不同的命运与生活，带领观众完成一场意韵悠长的东方视听审美体验。兰香如故导演王永湘是这样讲的：
2: 我们觉得真实是我们整个作品的根基，有生活的颗粒感的东西，我觉得永远是最美好的。在兰香如故当中，我觉得也很幸运，作为主创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支持，去实景搭建了一个主场景。而且其实在搭景之前筹备期间，我们整个主创在片方的组织下其实是进行了苏州的一个园林走访，
3: 让镜头在移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池随廊转、景随水动的这么一个层次。
1: 因为故事内核崇尚真诚真实，镜头的焦点亦从宅斗改换到了大家宅院入边的生活美学上，注重视觉美。世家府邸兰亭楼阁颇有考究，既保留了江南园林的灵动雅致，亦融入了市井生活的鲜活质地。剧中园林一步一景，四时入窗，皆气韵生动。片头画面都会跟随剧中季节更迭，切换成春夏秋冬的图景，同埋市井生活片段，仲巧妙设计了女子叫卖当地蜂蜜，以体现时辰同时令的流转。
0: 导演王永湘在讲到他的创作理念时说，他们不想打造悬浮的古装美学，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东方美学。
1: 这份自觉首先体现在实景的搭建上，剧组赴苏州南京古园采风，以明代画家仇英的《南都繁晖图》为美学参考，历时八个月搭建四十亩实景园林，亭台楼阁、廊下雕花、街前草木皆反复推敲，力求流传古韵场景的真实感。如今这座园林在拍摄完成后流传于横店继续使用，实现了影视资产的长效转化。
0: 兰香如故的礼仪细节做得非常考究，被不少观众称赞。比如剧中所展现的日常礼容中，从坐立行走、谈吐举止到主仆礼仪都有严格规矩。比如仆从躬身十五度，主子则需要肩平腰直、目视前方等等。
1: 这些礼仪细节不单止是表面功夫，还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部剧的礼学指导常杰的介绍。
4: 在我们礼仪中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呢，其实就是礼节。那礼节呢，其实主要分为站立礼和跪拜礼。大家最所熟知的就是男子的作揖，剧中所用到的其实都是十揖，手到胸口齐平处，然后躬身，韩良对着墙深深地做了一个长揖礼，既是能表达他当下的一个心情，也是用了我们站立礼中最大的一个礼节。当然还有女子的礼节，主要就是用了这个万福礼节。那跪拜礼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其实就是顿首和起首，施礼者屈膝跪地，深深地拜下去。顿首是触地即起，起手呢比顿首大，起手就要扣在地下有一定的时间来表达自己的恭敬之情。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节就是鞠躬，这也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一个礼节之一啊。这个坐立行走啊、谈吐举止啊，都属于礼容。丫鬟啊、小厮啊，其实大部分用的是一个躬立的一个状态，微微躬身，俯身十五度，头微垂。主子都是用了经历，不随便斜视，肩部放平整，腰部挺直了。
0: 同时这部剧东方美学的造景之道还体现在人物的名字上面，剧中女性角色多以花木取名，每一种植物都精准对应人物的性格、出身和命运，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句判词， 每一种

0: 植物都暗藏住人物命运的走向。秦信华之名取信华意志，信华是木槿花的别称，花语是温柔的坚持，对应他身为林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力维系的角色。
1: 王凌霄作为二房夫人，半世算计都在为儿女攀附更高的枝，啱好对应凌霄花依靠气生根攀援而上的生长方式。许兰香可以失去姓氏、失去身份、失去一切外在的依凭，但兰字所标志的品格内核始终不变。在兰香如故中，每一种草木都有自己的活法，每一种活法都值得被睇见。
0: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是美的根基，而美是善的显形。东方美学往往追求美善相乐，在笔墨中见心性，在花木中见品格。这种追求既是审美意象，亦是道德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兰香如故完成了真善美的闭环，以善念为因，以美德为果，以东方美学为容器，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主持人朱哥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彭飞，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节目《天一点睛》，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
5: 今次介主题讲会介故事，
6: 来自香港介史蒂芬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之后呢，北漂爱进入精品教会文化，需要依归加拿大回到香港，成为教会品牌公司的拍港人，从零开始学习。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2022年，以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个家会店。
5: 也今次个打了战呢，就将咱来拍拍这位香港青年到广州打造世界家会地道的故事。
6: 全景记录技术家会个故事，长期能就业，值得呢是个难度，尤其是提高市场空气个时钟，似乎只能是个民间按摩跨高。但是到广州，这位高龄欧市长男性啊，接触了五百人的答话，只有每只是那个一，成了一家家会店的店长。
5: 长镜记录将为了讲述高傲欧市长男性的家会男性。
6: 今次节目还为大家安排了第三封情话，社交影响榜喜欢第一的朋友，和关注第一长灯宣布。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小数听嘅点睛，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7: 大水天爱色，天鹅来烧咯。
8: 回咪街呀？
7: 天爱蝶精，大乐哉。
5: 大水天爱色，台湾来烧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今日能够这么做，都是家辉的故事。
5: 来自香港的史蒂芬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之后，北漂爱进了精品家辉文化。之后呢，伊就决定登到香港，成就了教会品牌公司嘅拍港人，从零开始学习。
6: 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到2022年，伊喺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嘅教会店。
5: 作为 C stands for 教会嘅主理人，是提供大力一口正宗嘅港铺，调侃家己嘅餐饮状态，感觉家己啊廿四小时拢是攞接班嘅。
9: 下班就是下班，老板早不用理他，但是现在是老板。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就是最好的咖啡其实是你喜欢的咖啡。
6: 这是史蒂芬今天的家会新调，他通过引进世界各地烘焙当晚的家会道，为顾客年薪定制手冲家会。这位多元区青年，别怪世界家会地道的产业大白案，将随着家会的香气提速释放。
5: 史蒂芬和精品家会的网红是到北京开始的。
6: 到时尚品牌公司从事公关的伊，入学时间就接触到了家会啊，但是一旦接触之后，可但是一发不可收拾。上脑车回望界生活当茫茫关心一杯家会界从此归天，所以呢点进启动。伊决定那时节回到香港啊，从零开始来学习做家会。便会会依个外国优势，甲世界各地个家会烘焙商拍交道。
5: 遐四年个时间呢，一位家会小白晋升做知名家会品牌个执行经理。除了日精进个家会技术之外，史蒂芬还系统个学习了关于家会个材料管理、品牌也稳定定个内容下。遐当我交流正一幅订片镜个时钟呢，史蒂芬就明晒了家会创业个想法。
9: 因为我之前是学外语的，然后我想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学一个手艺。
5: 但是呢，到从头从今，制造要开始卖嘅香港，创业嘅成本相对来打是比较贵嘅，而家会嘅起点也是较为爆发。如何以相对低嘅成本开一个有特色嘅家会店呢？这个时钟啊，甲两朋友分隔内地嘅史蒂芬就先交一个最佳嘅答案：北京、广州来去创业。
6: 因此伊对产业成本嘅考虑，是提供到店面租金顶面花了不少功夫。
5: 更就此，黄小区东花西路直八百零二号是是提供产业嘅起点。到当时啊，早是梦 A 啊，就是即家买酒红蝶神器嘅时阵呢，是提供做个酒吧合租下了半个店铺。到即挂早起到结婚，由此呢也是欠了一笔未税嘅租金费用。
6: 通过近几年对广州结婚起点嘅蒙受，是提供决定独立门户，选择到广州天河区文化闹市等嘅一个革命社区来搬，经营一个结婚店试点零。
9: 花了大约20多万，主要的投入是在机器上面，占据了整体的接近一大半，因为这是让客人更加容易去体验到的价值所在。我们选择了在小区里面的一个地方，靠近市区多一点，租金拉下了大约是1/3左右。装修上面我们尽量的简单，做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6: 是提供的同埋网顶合作的吴文恩主编开家辉店嘅话啊，似乎呢个是落偏难嘅，但是到自己行业来搬一几年，伊代替呢是望清楚了开铺基本嘅成本有几多。伊认为相对能够保障并且稳定嘅一套家辉自制嘅设备，做得真值文恩。所以有阵时呢有客人啊，该配的单爱开家辉铺，伊就爱单你哋算先清楚。去开铺这笔钱，佮旅游者是不是会更加开心呢？
5: 听起来邓老师有讲个道理哈。遐实体分界家徽店二点零，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个家徽豆灯，双重了三红之色个包装袋呢，是停留在一个店内个，别怪出了值得世界家徽地都。
9: 希望就是广州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店，我们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咖啡地图，保持自己的风格，因为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店或者是一个社区店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6: 并且对家徽产业界清晰人才，是提供以相对所谓界成本达到了理想的收益。
9: 我其实在1.0之后到现在，整体上面都是一直往上走，每一年大约是30%左右的一个增长。我们个人的话，2-3万的一个价格，因为它有浮动。
5: 我店北边登街吧台，满车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徽豆包装陈列，温馨的暖光搭配着白色调为主的装修设计。实体空间2.0版家徽店，正通过即对即、面对面的超充服务，怀照世界家徽地都，
6: 让顾客感受世界五等顶空间家徽豆风味，是实体空对于该社区家徽店的经营思路。也是以充分发挥自身外国优势做出的别具特色的选择。通过到香港家徽行业点点积累落来的人脉资源，实体空间家徽触感成就了经济海外的烘焙商。
9: 因为广州有很多自家烘焙的店，我们就想说找另外一个赛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外地的烘焙商啊，是直接跟烘焙商去做联系，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去接触咖啡。只要好的豆子我们都会拿的，我们就有世界各地不一样的一些咖啡豆子，这里只是我们放出来的1/3。
5: 遐到即个 Systems for 家徽店呢，开到更新嘅豆单顶杯，有来自加拿大、日本、瑞士、丹麦、挪威等地嘅家徽豆。根据豆界喜欢写呢，超价会40元到100元不等下。实体风介绍单，因为是以社区家徽店及超充家徽为主嘅店位，门店嘅访台率呢是相对比较低嘅。
9: 客流量的话，其实工作日储备量大约是50，假期的话可能70-80。
6: 海外烘焙商连自己的烘焙程度注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实体烘通过对各自物料成本的把控，以及把家徽知识注入家徽体验来搬的方式，吸引了不少家徽爱好者慕名前来消费。
9: 小白是比较多一点的，他们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咖啡，之后可能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上网去收集资料，只是我们帮他打开了这个门。
5: 实体烘做介绍单，每次收到新的家徽豆的时钟呢，以往外家家徽师会做一个信息以及背景资料下，不断界来去测试自己新豆的烘焙，并将比率的更少记录到尺，以提升最佳烘焙的家徽豆，确定最佳的重置方式，两档家徽开铺的工会做一个输出泵消费者。
9: 手冲咖啡的话，我们会用91度的水，大约是15克的豆去冲煮225的一个比例，分为4段去冲煮，相对慢速一点的，在3克1秒的时间去冲煮。
6: 也是石体峰通过不断积累仙气，最终选定该仙归秋冲黄花。
9: 我们的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客人他可以喝到一杯很平衡的咖啡。
5: 也为了满足客人对佳慧的桥仔约下，石体峰呢到蒙顶特色了一个牛顶白皮灯的吧台，以希望拉近佳慧世界客人之间的隔离，面对面的交流，阿两个更加直接的了解到客人的喜好。
6: 石体峰充分尊重客户的特殊定制需求，伊那南客那顶杯黑佳慧，就是那结果五年，可能有出佳慧师会改造，家己口感冒会影响到佳慧风味。但是伊呢非常愿意去加，因为伊是制作一杯客人喜欢的咖啡。
9: 主打是类似 omakase 的一个风格的咖啡，我们自己的跟我们的咖啡师会做不同的测试，每次买到很多咖啡豆的时候，养好之后，我们跟咖啡师会一起去冲煮，说出自己对于这杯咖啡的感受，希望了解客人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风味。在我们的豆单上面去选择比较适合他的咖啡豆。
5: 通过佳慧版的 omakase， 也就是主导来跟各等级的食材和顾客喜好来定制出品的这个形式下，石体峰将最佳的佳慧风味和重新的佳慧知识传递分流消费者。
6: 石体峰呢，有将时有客户呢爱挂出理由，我会调转走来问呢，也可喝个地方有地出地方好食佳慧。
5: 到实体丰台来下，香港了解快捷造家会，在广州的朋友会里更喜欢忙着实力界去掀起五档雷轻的家会。来地烘焙的家会豆偏清烘，口感爱大相对比较有淡个家。在国外的家会豆你是偏清烘，因为老外经常把家会当作最来吃。
6: 通过多多温库顶尊全家家会行业，实体丰也独占的蒙清了五档地区家会市场的规定情况。
5: 桥顿较为感恩嘅快消家辉嘅吉祥，调百恩直播嘅家辉特调。对于内地家辉池店嘅花样内卷哈，实体空间会大，麦庄仲将是到学定嘅初期，所以呢，消费者爱对桥嘅家烘焙嘅美味体验，通过为五档类型嘅家辉杯端。

0: 实地方表示的平时定来外部定期的各牌子的超创交流活动，邀请到人来有一定在名度的教会师来客座，加紧呢也会留意这个行业资讯，通过参加教会在教会顶不断的更新家己的教会知识图片，并传递本客户。
1: 从教会拍工人变作是教会的创业者，是提供以一个温馨的社区店到教会行业独立。伊呾正开始呢，我是以拍工的心态落班呢做成休息，现在变成是先爱把直接的时间去运营好自己店。
0: 作为一名香港青年，石铁峰早已经是融入了大湾区了，所以刚上星期借着伊个日常工作的生活当，伊家的单啊，工作的生活非常之舒服，创业的成本也比香港低好在。伊平时呢也经常登到香港，有时阵呢也会去亲中国探望亲戚朋友，出境浪费甚至方便个快捷个。
1: 石铁峰表示呾，第一以为港澳大湾区互用互通个开放环境，家己可以到自评及土建回回所抢。伊呾，我希望啊，可以为客户打造出世界教会地道。未来呢，将这种期望嘅大家会然后为大湾区嘅家会爱好者带来更丰富且平缓嘅家会美丽体验。

0: 吃乞丐，吃水白灵。天村界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要继续家辉的故事。长接人就业，值得那世界人多，尤其是市场群体。配的这个群体，大家人似乎马上想到的就是明星按摩。但是到广州，有一位教我澳界市场男孩，伊哩接触了不职业的电话，只有每只时落个伊，成了一家家辉店的店长。
1: 今日嘅长镜记录，王者为了讲述高傲傲是将人生嘅家辉人生。制作一杯超冲家辉，这世界聆听家辉豆羊蛙甲嘴溜冲泡嘅声音，这是家辉师当刘秀直接当上向小界时期之迹。作为一位时将人士，伊非常善于讲在身边嘅奇衰每个变化，并且能够准确嘅描述出来。家辉点点讲，当刘秀，
3: 我就去听那个水，拍打在咖啡粉上面，就是那个很细的声音，它是很温柔的。然后我就知道这杯咖啡一定不会有杂味。其实身体的感官是很多的，你的触觉、你的味觉、嗅觉可能会更加的真实。
1: 六岁的时钟，当刘秀被检查出眼袋五斑白病，从此之后是勒做独掌界强者。学堂的时间当一直的迷茫全部到人生的方向，这次偶像的机会已参加一个工业培训项目，奇妙的改变发生了。当刘秀回答，
3: 有一个推文就写着说，你会成为下一个懂咖啡的酷盲人吗？然后我那时候就炸了，就想哇，原来视障人士也有机会吗？就是觉得好很不一样哦，原来我还能去有机会去接触其他的东西。
1: 培训老师告诉邓刘秀，从泡一杯可食的超冲咖啡，最了叠平温界从超冲壶当捞出来，然后到咖啡壶表面跟温界回扣，直正成了的体验让邓刘秀跌咪。但是为了解决这个方法，伊吃了白只口头。当刘秀回答，
3: 能看到很多东西的一个轮廓，但是水是透明的，我是没有办法看到水包括它的影子。大家都是在咖啡壶里面装了凉水，然后我们一手拿壶，另外一个手就是将手心拿出来，然后用凉水在手心上面画圈，像这样子不断的练习。
1: 用手心感受水流，这也就成就了超新家辉名字的起源。现在的邓刘秀是超新家辉的店长兼家辉师，伊甲王刚辉做一下，家辉店装进了门道，做一下做两面捧场，搁旁趣味的社群活动。对于这样，这个不仅是家辉店，更是一个不无创造力的文化空间。邓刘秀答，
3: 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怎样冲咖啡，那个水才不会去到桌子上面，就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你去找到方法。所以那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群人一起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家辉店王刚吴一潘
4: 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让我积累了许多一些自信心啊，还有一些工作经验，不停地去改变自己，不停地去寻求进步，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成长。
1: 到邓刘秀的背后是超新家辉整个工业团队的铁子一兴，无论是留到超新家辉店还是家己去创业，都为人拍开了新的就业大门。邓刘秀答，
3: 尽量的可以有更多的业务，然后去支撑到大家可以在我们这边有到灵活的就业。首先先敢想再敢做，然后慢慢的路子和机会其实就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电商行情会方阵，今日呢让咱作者来了解如何横行电商营销。

家好，我是恒杰。刚刚提问红线交代是蝶州音高西泽戏叫，西泽戏叫接受蝶州音高是蝶州戏戏高当六条街下造客，表现界呢就是西泽戏叫划破来清楚。接受西泽戏叫来交客，把西泽对小叫界温线戏龙表现得最妙最小淋漓尽致。西泽戏叫来交客，还有大西戏叫、三西戏叫、热闹笑，也学在改进回到营造的时候，都是喜欢把大西戏叫、三西戏叫连接起来，西高听起来的情调更加生动。

0: 当根据来电线风情的生活作动，推满红色高来蝶酒引狗，一般来打呢都是蝶酒来鱼丝狗。蝶酒鱼丝狗是闽江市的狗，鱼丝狗原是指蝶酒古狗丝铺的营造，已经独占成为蝶酒闽江市区翠冠、唐坡、丁九区独走、丁走、下走等营造形式的总称。因为学鱼丝狗的人爱随从读鱼丝开始，这就是读狗铺开始。文笔就好切到老林西班牙，所以呢叫做鱼丝狗。鱼丝狗也是蝶酒音狗之中这个动摇的组成部分，也是蝶酒音狗之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这个狗队组合。流行的地方主要就是到南广东东南的活动地区主贵，但是到闽南的岭南、澎湖、临海地区，广东客家五花、大埔、兴宁等地，南部的陆丰、海丰主贵，以及海外东南亚、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地也都有流传。所以伊有滴广泛就要深了解群众基础。好多朋友到红线鱼丝狗的时候，都家己答唔知从第方面靠近个红线，也究竟做你来红线哪个蝶酒音狗，即错鱼丝狗呢？接下来当作更细滴蝶酒音狗个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即起来了解。
1: 这这说说来听，人少说冰冰，人在生，阿姨，你学念头好不？你个大动冷冷做吼。等于那个出意而来啊，不，家己眼眼，应该按蝶酒过去个工厂铺哈、仪器铺哈，应该保证在每个字个音韵表达出来，伊唔是简单个种种个字落去，切啊、做啊、绕啊，整整个整齐合呢，表现出伊个音韵嘅出来，所以是这个特点。你音乐该做你做，啊，那个比拜好得啦，什么杨庆乐的包我做你包。我先讲你好，做叫咱现在落实岗位责任制，各个岗位咱完成的在先。你记得大怕来各个人员，我先办很方便啊。你刚才说，有说柯先生把天气气候带到别州啦，就做你去嘛，是啦，我讲呢，哎，出搞，伊人间百转，啥物事柔化，好些背文啊，吼，柔化吼，有些地气出来搞呢，都搞那个别州音乐呢。会写卖的人接落去，所以人所以人也从此也说明那蝶子应该依家包容社会社经。现在呢，大提琴就入来了吧？过去我现在就无能反对，再也袂惊三万人一家人蝶子入到来办公度面，因为我管照单，不要太形式，你错依个细节，你能够应就应起来，你能够为了服务做实事。你能够在乐器更多直播都是我搬来个，来到蝶子。隔了本土的红叔杨威，是咩街道来搞佢啦？佢
0: 刚刚邓坤根老师非常详细地甲朋友介绍了做你来鱼丝蝶酒音乐，一档蝶酒嘅鱼丝狗所做嘅曲目，传统乐器都是沿用高调频谱，当闽腔嘅历史背景背景之中，有兼用了各地闽江嘅小调、胡曲、笛头甲闽江戏曲音乐所对嘅华江调、正字调、粤调等等。甚至有时呢，还是吸收了闽江外经、统一过海，从东南亚各国带回来的民歌、小曲之类。一多名的蝶酒鱼丝狗十大名曲，分别呢就是《周公文》《小桃庵》《行阿戏醉》《吴丽诗》《月之教》《大背板》《平沙落眼》《红桥湾》《偶莲花》《金蛇添花》。其他流行的曲目包括《柳柴捏》《冷头沙》《西子戏酒》《菜家丁》《红蝶彩花》《红梅头》。红红内、尾摆跳架、千鬼云等等，一蝶酒鱼丝嘅多名营造家呢，就有林吉波、蝶行者、苏本兴、甲林茂根等人。

0: 冲欢喜，战鼓擂，哎哎，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的？第一条是马来斯香叶背香，马来斯香叶背香，也是利亚也拍外国质的，外国质的。第二道米是黄超白行到身边，黄超白行到身边，拍白嘅成只股，政治系事，拍白嘅成只股，政治系事。对三道米是四千为四金所在，四千为四金所在，拍掉山四字熟个，掉山四字熟个。杨老师都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嘅第一条米是马来斯兄一背上拍外国质嘅只。
6: 哦，拍个东西叫做莫里埃，
5: 莫里埃，
6: 他个殖民史学当中名比较多吧，哈。
5: 法国嘅戏剧节嘅荧光戏剧活动嘅，伊当时也是法国芭蕾舞戏剧嘅创始人。伊个代表就可能人可能睇过就是伊个吝啬人、俭食人。伊是位戏剧大师，当时嘅戏呢是一条悲剧。伊当时是演出后了长咩，吐血了就过心脏，你讲冇十一块。
6: 伊落做无病呻吟，
5: 哈、啊，
6: 当时无病呻吟了啲。点已经点攞爱死啊死，点攞正式攞心意物，点攞创了啊！荧光国做依家是感情非常好啦，属实正式正面咧，能推出疾病。
5: 嗯，所以我能带伊是用正嘅生命推动了喜剧嘅进展。何老师介绍下呢种嘅菜。
6: 这个米来呢，先会而家夹着黑毛。
5: 嗯，
6: 这个马来呢，马来就嚟夹着咗木木啊木，所以叫做木呢，咩甲木咩关系呢？
5: 嗯。
6: 能用咧，能成木字，那落古诗字叫做计摸字啊，眉摸嘅摸字通嘅。
5: 能古诗诶，
6: 磨石苍茫，磨石苍苍就写写只木字，名用就掉，叫做通假字，所以就拍咗个摸。诶，字呢，能只字正正嘅意思，乡里嘅意思。
5: 哦。
6: 能条山，能点开，能来乡里，乡里是字，字甲乡是同一只字。只乡里这个诗呢是高汉语到能条山嘅最初啊。了背上就是爱嘛，爱粗确实哈，即咩分口哦，一个口一街哦，拍咗莫里爱
5: 哦，好，来睇第二道面是黄超白行到身边拍白嘅成只股，直至系死。
6: 黄超白行到身边白嘅成只股，直至系死，白嘅成第嘅仔面间，或者是两个仔去哈，起毛鸡啊，确实，
5: 是，
6: 两档菜字本，加只去三字架。
5: 嗯、
6: 叫做三百菜嘛，咱古时三百菜，
5: 哦、
6: 三百菜爱来龙，三字间菜字本龙中有只去文化内涵个，别个成食
5: 就
6: 无文化内涵嘛，
5: 伊无伊诶无伊，
6: 诶叫成日去拜哩，内容无变说明面蒙对就对、
5: 嗯、
6: 啊，但是上来那呢，伊非常好啊，一个就是咱啦，能够推动咱东华城市文化，你话唔能都唔做咩个联合，而且生成个白起个狗囝。就是来那，他个叫属于北美哎，吼，那盛世文化吼，即直到到传承落来，即即北嘅盛世起了非常大责任个啊。即北嘅盛世不讲北嘅咯，即北嘅伊当时做盛世四百一十一街，后面增到五百六十八街，六街有啲个作者，我多年来电脑上那查资料，睇电影叫做作者，无能随便查出作者地点啦。更那是只，
5: 更只直到系儒生。
6: 诶，那那就系儒生，就读书能就对啦哈。
5: 嗯。
6: 所以那就是啊，现在去农建会，哎，在那那，咱当国家有只在生，就在生，甚至不止啦。
5: 啊，就对古确实，你个

0: 灶前孙礼，
1: 对，钱孙礼，对，对，钱孙礼，周国内湾吼，房东独为蒋信房养龙阿文个就对，吼、嗯，二世公阿文，迄个阵呢，对，钱孙礼呢，对个当时个宋代嘛，只对，莫是皇帝，
0: 嗯，
1: 对，是当时宋代个皇帝，所以头一个年号对落去伊个哈，了钱个是当时伊个国王叫做只钱叔。生生就是阿个外王个老花个请回先生嘛，了李就是做恁个李玉个南唐国主嘛，都一定个。
0: 哦，
1: 那都当做话地头砖嘛。
0: 我梦想那是头先个先生个拜礼，许多人话有喝水，唔会来喊到好台帮。
1: 那其他就主要食草就为了用嘛吼。
0: 嗯。
1: 条件生你去帮阿用，那东西古莫都照顾呢王呢兄啊兄个王啊王个就是伊只阿用个阿嘛吼，那三个就帮当。卤味卤就是白字乜个食者，伊食定潮啊！只乜样仔，佮食我个波波能真成啦。能来生出呢叫卤鱼啊！卤鱼就是只是白字食者，那个蒋心香样、生样啊、杨潮啊、样啊，就是鸭王啊，样就鸭王嘛。佮生香、佮旺、佮样就鸭王。就是说了，只要生能整只改色子个面格，一只面格叫整只海丝。伊唔是算海丝，就叫海丝嘅。
0: 啊，海就先系海丝呢。
1: 丝就是嗱只鸡汤嘅鸡字，下摆嘅吸波埋下摆
0: 是
1: 部分。
0: 就是河通嘅通字，佢条鬼字摆。
1: 是，即系乜嘢是对嘅意思？
0: 嗯。
1: 啊，即系叫做海丝呢，佮有个典故嘛。当时就来嗱有嗱读史记，史记嗱一个嗱做嗱攞嗱读白字啊，嗱伊就嗱正是三四十号，正是三四十号啊！伊、就读古乜读古，人听咯，人说正是三四十号，你遐外白个人就大，伊就说啦，唔是啦，是正是几海十号，伊、就把将只个几海吞到三四，只个只应该来等那东西，人是德江啊，德江只个三字呢，刻落而上，那自己个几字嘛，几海呐。哦，个记记者再去听讲啊，还是地震啦，哈、嗯！一食时啦，四个海龙同时，当时主要是认错别字啊，把种记海呢，
0: 记
1: 海同做个三四，
0: 嗯、
1: 所以将来咱呢做米啊时阵呢，故意把字认错，再去错别字呢，把种字个字，将来拿做拿错个，拿做横梗字就对，两、个横梗啊，那一做你阿冇横梗啊，那即直接粗笔，你如果唔将个粗笔拿起来，那呢？用米唔成立，做到指导米饼又做好，黄秋白行到身边，拍咗咩？拍咗爆珠左脚，一爆珠左脚就无改色啊！伊就爱把将只脚人呢装个海丝，来个团做个白字，团做个油，那团单字就对。
0: 哦，左油。
1: 一爆珠左就可理解，一大家清楚。
0: 冲头冲嘅一个起就系油字嘛。
1: 冲嘅一个就
0: 直字
1: 海
0: 丝
1: 就
0: 只系错嘅。
1: 直字嘅错嘅，咁就是两
0: 行。
1: 正是三四十号嗬，记海就睇到三四只名，咁计把将个嘢左脚整到四个写到，生爆生珠，珠就珠骨两珠吓，你生左生脚，个脚就睇到油。
0: 嗯。
1: 所以佢你可以就自己装嘅，嗱即系能够装嗱个嗱攞叫做爆珠左油就啲阿爆。包金啊，包公，多啊，包公左右，
0: 开始
1: 黄秋白行哦，装落时候啊，包公啊，开始啊，即系灵高而成立，
0: 包住左脚，
1: 包住左脚，
0: 六
1: 入面入面嘅脚字同咗右，啊，包住左右，
0: 包公嘅夹嘅左右，系意思，
1: 包住住就注意就掉，哦，多包公之左右。
0: 好，来谈谈第三条是四千为四金所在拍调三首歌，四节首歌。
1: 首歌个大，熟熟个大家知个，叫做五名成斗。
0: 啊，五名成斗。
1: 因为五名成斗这个斗，那个在那首歌就是好白塔，我你需要咪个你爱这个音频要拿到你哪度掉，拢地块就错。那这样子五名成斗这个斗，直往下斗落个斗开始，但那首歌来那又无落字个，逐句个拖个了哈。
0: 而且这个声呢，就是叫直说点读声，直说点读声，
1: 声名
0: 啊，声名，
1: 声名咪声名哈，正声咪正声哈。那五名声斗，声的斗那哈，的斗咧，伊就那个都名就五名就是都名，就咱字就讲咩那个在，伊只斗就都斗出个斗。
0: 是
1: 啊， 时枪为死人所在，啊，时枪大家清楚，伊上对面呢就头盖毛狗
0: 啊，
1: 哦，是啊，那个吼、哦、三大出家僧个兄弟一起个，那个偷人啊过者，当时个偷桥者去啊，者去取人啊，吼、哦，也金狗啊，也就是通过伊去路过个，吼、哦，伊连夜装枪，哎。所以那伊有时伊个责任啊吼，都要当时要部队了。那那伊还是也是在那起菜呐哈。所以那五命神到伊五只庙四正所在，那也度命。为什么也度命呢？因为伊这个咯，
0: 伊是神头神道，
1: 神道神道就对。
0: 嗯，所以那有这个点头，这心是读神吼，是五命神道。嗯，好，这是今天个三道命，就向丁海老师。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向灯双盘。
2: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第一节木草两灯嘅双灯，香是直白，表情清，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嘅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第一精，或者是屏底听的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天爱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先生，我可留，学生我也就放

乐观，更像一个高

为的又是什么？

是我不好，不错，我错听，实在是一片子。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的四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想来同大家讲哈，分享一下今晚的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开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区近期一道热点的话题同到动态。接下来呢，就是客场爱的来板块，我等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诗。嘅以上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哦。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喺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今晚嘅四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6: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系主持人飞仙。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喺广澳转转度诶，就提出啦嗬。深化和内地三学院创新协同，依托一个台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同到台湾区内地三市珠联合璧，双双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同科技成果产业化，迎来嘅光明前景。接下来就等下等人谈谈稍微嘅报道，一齐来去了解详细嘅情况。
8: 今日每日把视线投向广东东莞，记者走访发现。一个三好眼创新协同的氛围近来的浓厚，还位于东莞穷山湖的中国三裂种子岩，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新带领记者参观的由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上师大学三方空间的多物理铺艺，让伊了解一些国内头一只前三沙种子铺艺，也是广澳地区头一摆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三裂种子岩头一台一广澳合作的标杆铺艺。香港上师大学不单止前程参与铺艺物理设计、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整企业专项建设经费，一台铺艺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可识别不同 UC2 材料的前卫结构研究。前面覆盖几支材料、先进合件、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创建，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一广澳种子三沙联合实验室的科研公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同时表示，中国三裂种子岩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资源，吸纳广澳科研力量，融入湾区科创体系，推动广澳基础研究优势与内地产业工程优势冲突融合，实现科创资源互补，成果双向转发。
9: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三裂种子岩。
8: 河北问题。同广澳的下一步合作计划时候，同行表示，
10: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 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地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8: 根据了解，伊朗伊斯兰毕业，中国三类中子研习所、香港大学、香港上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港澳高校，以及景广科学交流中心，一个台湾企业四联名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空间南方先进广研。各方将依托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以成果产业转化，能刺激港澳科创合力，探索太科学装置跨境协同空间前行模式，为台湾企世界级科创中心建设筑牢单壳装置大厂。而同去东莞重新扶贫企业 Xbox Pro 机器人 GT 就此就承接广澳科创指引，赋能广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GT 作为主攻受托液体机器人的完全智能城乡天通讯外机的一通科技，发明无尘吉他的未来神桥，以及则由创新技术的神以神一发脱离的故事，激励人更多的硬科技研发团队行上孵化之路。Xbox Pro 机器人 GT， 伊朗伊斯兰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赤祥同达九边强、长江上海研究所金杰发起成立。创建以来 ，GT 曾将硬科技领域依托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同达台湾企业 P 的产业链，专注发展培育投资容易革新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培育众多硬科技企业，时至今日，从GT行出来超过八十家硬科技公司，头部公司估值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突破数企业。为更好的服务创业者，GT人建立了共创工厂。Xbox Pro 机器人GT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共创机器人是GT的一大特色。将集成开发与专业生产相结合，提供从抗音到量产的热侵蚀之抽解决方案，要考虑的此种企业供应链非常难，依家能力约的问题。具体提到，要研发团队来到重新湖，热热战略出几天留下来，正在看中的空场工厂对其的帮助和考验。截至目前，一个具体的空场工厂已经服务140个企业同团队。设立此种企业产品落地同达出货超300,000件。来自香港的创业者陈一尊在香港成立一家单车品牌尊创科技，此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劝人将工程团队拓展至 Xbox Pro 机器人基地。他表示，一家单车在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不少深圳工程师也会来东莞工作。业主 Xbox Pro 机器人 GT 可以更好的揽财。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时常要去不同的供应商给去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GT 周边整个供应链只看生产，都在半小时查询范围内，能够有效的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的落地政策是整个一港澳科创融合的迷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制造到港澳创意环期落地，一港澳正好的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融。距离机器人GT不到3公里，已经真正培养出的 TEP 硕士毕业生的香港上师大学东莞，优美的教研环境、先进的科研设施、完备的师资团队，使得一所新村北上的香港高校受到围抢来。广汕泰东莞正以教育同埋科技为引擎，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步伐。在科研协同空间方面，广汕泰东莞同香港上师大学空间共创科研实验室，提供3000平方米科研实验空间，涵盖未来智能交通、先进纳米材料及海洋放射智能以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截至目前，已经批出了空间2338平方米，约占可用面积的8%。同时，一广九九一加一加一联合支持计划已经全面实施。广东省科技厅、广汕泰、广汕泰东莞三方每人各投入5,000,000元，充分支持跨国企联合开展符合台湾企发展的科研项目。此步更是一广澳九九联合科研机制。 在学科精准对焦方面，香港上师大学东莞副校长邱之一表示，学校在专业实施上紧密对焦台湾企业东莞八加八加师生态化产业持续建设的市桥。
11: 我哋亦都唔系话咧，就系所有嘅专业咧都系开齐开足嘅。反而我哋係集中喺幾個地區同埋國家發展裏邊咧，係一個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學科。咁啲學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計算機科學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數據啦，呢類型嘅專業。我哋呢度咧就係一個小而精嘅一個設計，就係話咧，我哋攞咗喺城大裏邊咧五科喺國際排名最高嘅學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即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淨係傳統嗰套就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反而咧就係強調咧，就係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到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邊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啲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嘅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啦 ，export part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但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教授，連同咧就係一啲咧就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做呢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一個比較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

0: 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1: 面向是五，超之一表示，后高行政会加速引进香港上市大学上亿亚洲嘅 HK Tech 300创新创业计划指引，搭建科技成果跨境转化嘅高架桥。用更多的香港眼法去东莞制造当中开发结果。
2: 下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一点话题也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你喺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哦。就地下来也好，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人会进入到客潮爱嘅来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区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7: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0: 思海客家。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交代下来也好，我们上楼梯齐的老师认识一位在泰流超学的台湾青年顾维利。顾维利呢，其实带着阿公上转泰流的享受来到广东上大学。今天他已经是中山大学邱强医学博士生，苏富等西楼高等人最天真的笑容。在广东也当顾维利谈到熟悉的客家乡音，他感受到血脉深处的共鸣。他就说，这是一种奇妙的连接感，他终于懂得阿公的深情。今晚的节目就带我们人听听顾维利的分享，一起来去感受他习近广东的故事。顾维利来自台湾台中，2021年考入中山大学广法邱强医学院。2025年六月份，佢硕士毕业之后话学就继续攻读中山大学邱强医学博士学位。来到广东侨学，对顾维利来讲系有定转活化嘅意义。当然，抗战胜利之后，几位阿公从广东去嘅台湾，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放两岸谈钱，老人家争做得重返故土。结果啊，阿公对家乡嘅感情，令到佢对泰流、对广东充满好奇，更加感觉到十分的亲切。
11: 我对大陆当时是非常的憧憬跟向往。因为小时候都没有怎么去过大陆，然后我的那个祖籍是广东梅州，小时候爷爷还在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在看大陆寻奇啊，然后跟我们讲，就是我们是客家人，广东是我们的故乡，就是一些精神啊的传承。然后最后要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说那我想回到大陆去看一看，一方面是有对就是事业的憧憬，因为我觉得大陆会有就是更大的平台，然后可以追寻我的医学梦，然后另外就是回到咱们的祖籍去看一看，真正深入的了解我们身为一个客家人，身为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存在。然后我就报考了中大，就扎根在广东这边。
1: 顾维利的阿公抗战之后从广东去台湾，小时候就令到他对泰流充满亲切感。他作为家族当中长时间转到两南生活的人，习近广东他实现的一生梦想，也燃烧了家族和祖籍的联系。
11: 我爷爷是抗战之后到台湾嘛，然后到我爷爷的这一支来说，就是目前只有我特别是长时间回到岭南这边来生活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对于我们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传承，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我的本科一直到现在来说，我除了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就是学习以外，我也现在也真正意义上投入到了医疗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一方面完成我当一个医生的梦想，另外一方面也是回到了离祖籍最近的地方，继续的奉献自己的力量吧，然后希望能够是在这里扎根，这样。
1: 来到泰寮侨学，故为呢祖辈甘肃大会自掘泰寮嘅发展之爱，来自五湖四海嘅石窑带来嘅焕花烹创，以及去中山泰学呢度嘅窑烧铜盘，对自家嘅激励，都令到这位师爷同到神状路间发生嘅极其嘅变化。
11: 我觉得最直观就是那个时候大陆已经发展得很快，然后就比如像那个时候刚接触移动支付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室友就一下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会聊到很多不同大陆的地方的文化背景啊什么的，就一下子感觉视野就一下子开阔了很多。然后另外的就是在求学的路上，我觉得到中大这么好的学校之后，就一下子也是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然后他们不断的激励我变成更优秀的人。
1: 故为呢件因缘也好，台湾学铁学妹对泰寮侨学最关心的内容，包括要少少凡间教人实事、失堂面色而到。如果在从事求强医学专业的话，就还会关注到临床工作同到科研凡间。另外呢，泰寮的铁石面色，比方讲早茶、潮汕菜而到，还有客家菜也好，也是泰籍家感兴趣的话题。
11: 如果是还在读书的学生想看的，应该会是比如像我考到大陆的大学，可能我接触到如果还是在台湾的高中生，他们会最在乎的就是诶，宿舍环境怎么样啊，然后校园怎么样啊，食堂好不好吃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介绍的素材。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想报考口腔专业或者是甚至医学专业的话，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临床的工作，然后还有可能实验室科研的一些环境啊，然后也可以带上我的同组的同学或是师兄师姐，可能稍微会热闹一些。再其他的话就是会喜欢吃大陆的美食啊，比如像因为我朋友如果来到广州来玩的话，我都会带他们去吃早茶，吃一些潮汕的美食，就是这些在台湾还是相对少能够吃到一些道地的一些食物的话，我觉得这些也是大家会很喜欢看的内容。
1: 以中医旅游的故为例，是也自觉泰寮不少的地方，海北建、西安、杭州、深圳也有地方打卡。其中从吉阳到梅竹的旅程呢，是令到其印象深刻。
11: 北上广深肯定都去过，然后西安、成都也去过，广东内的话就还有我老家梅州那边，我觉得各个地方都很有特色。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到潮汕啊，然后一直到梅州那一段，可能我觉得比较有感触一点，因为我当时是我大一的室友特别好，就是他是揭阳人，然后那时候过年我就提早回来，就寒假还没开学，刚过完年我就到他家去，然后他特别还安排了一个行程，就是从他揭阳那边搭那个绿皮一直到梅州，然后带我去梅州市区晃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就是到梅州市去看，就市区那边去玩，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在他揭阳那个家也住了大概一个星期，就我觉得是一次比较深入的体验，就可能会超越一般的旅行这样子。
1: 故为呢高中的时节，因为牙齿矫正感染出院，在家父病房处的泰克斯以十礼拜将康复，而汤建立呢就令到其立志而成为口腔医生。佢就希望用专业维护更多人的健康。来到嘅泰寮贡土口腔专业之后，佢积极参与公益同科普活动，通过预防宣教，令到更多人早啲嘅关注到口腔健康。佢认为佢系件亦有意义嘅事情。
11: 我高中的时候就生了一场病，要追溯起来的话，可能跟就是戴那个矫治器有关。就我那时候在做牙齿矫正。然后牙齿矫正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微小的伤口，然后导致了我全身的感染，然后那时候就最严重的时候是到加护病房去，其实也那时候病因也不是很明确，就是住了大概一星期，能够就是顺利的回到健康的状态之后，我觉得我对人体啊健康啊这方面是

0: 是很感兴趣的，也很感激，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长成为大人，然后还顺利的高考。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考台湾的学测的时候，我就想，哦，那我还是挺想当一个医生的，尤其是当一个口腔医生。我想把更多的人的健康维护好，就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对，我觉得当一个医生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个人生的选择来说，对我还有对这个社会应该都相对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故为了谈谈陶氏的考题子、团队参与议政，先教同议政同步开展，其后制作科普视频，并且获得多项奖项。今年为何预防先教的工作也十分的重要，做得领导更多人提早关注口腔问题，给领导佮感到十分的开心。
0: 一般都是跟着我的导师，就是赵伟教授，就是我们组织课题组的一个团队去义诊。宣教跟义诊都是一起的，就是我们会帮忙承担一部分，就是卫生的，就比如让我们填表啊，让小朋友知道自己的口腔状况。宣教的话，我们自己有做那种科普视频、科普作品，然后这方面我也是有得到很多的奖项，然后就通过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在诊疗的过程以外，可以跟更多的人群去接触，我觉得效率会比诊疗更高。诊疗都是一对一的，就是每个人来都是带着问题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可以深入到社区啊，或者是学校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更早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更早的，比如像预防，教他们怎么去刷牙，然后怎么样，该什么时候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去看医生，这些我觉得，预防还是更让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每次到医院的时候，很多都相对已经比较晚、比较棘手，能够提早的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一个医生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故为你嘅日常学习生活态度是喺荣耀同学术展开嘅。日常呢，我去完成研究进度、图文山做实验，还会参与课题之项目、国际交流同医学辩论赛。嘅有限嘅时间，还会同同学等人起飞搭桥，或者系到珠江边去骑行散步，喺忙碌嘅学术生活当中寻到惬意嘅平衡。
0: 读到研究生以后，每天除了生活上面的安排以外，都是先完成自己的那个研究的一个进度，可能就是读个文献啊，然后安排一下实验。除此之外，就是导师安排的任务，比如像我们开大会，或者是做科普，或者是课题组的一些团队里面的研究项目要写标书、开会啊，什么都有。有时候会有交流的访问的学者。比如像最近我们院有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来，然后我们也时不时的会到诊室里面去跟他交流一下，还会有辩论赛，就比如像针对一些医学上面可能治疗手段有争议的题目啊，就是还会有一些可能晚上下班就有平常有上班下班都还会留下来就是开会啊讨论什么的，大概就是这样吧。都很多我们医学生的生活都是非常围绕在学术的。然后再讲一些个人的娱乐的话，就可能还是会跟同学或者是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就一起吃个饭啊，或者去打个球啊什么的都会有。我挺喜欢在那个珠江边，有时候骑车或者是散个步，就因为我们学校会离北京路那一段会近一点，有时候会骑着车去珠江旁边吹吹风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一些比较惬意的一些生活。
1: 故为你满怀的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同到自豪感，积极参与儿童口腔治疗、义诊同到卫生宣教活动。其后参加为中山大学百年校庆 TPF 活动，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领悟到实现祖国统一是后生的人追求的梦想同到坚强意图。而且希望能够同更多的台湾后生的细数和祖国太了追梦、逐梦、圆梦，为实现中国实现代化同民族复兴贡献强存力量。
0: 如果是想要追寻更大的一个学术平台的话，大陆一定是一个最近，然后资源最丰富的一个机会。也希望有想要报考或者是想要来大陆体验生活的台湾的青年，欢迎大家。就是赶紧，不要犹豫，就是有想法就赶快行动，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机会跟体验。

0: 传递湾区消息，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的是台湾区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从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好，当中朋友嘅见满月嘅下场啱嘢来办快呀呵，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果肉果黑话呵，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里窗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3: 客家人，
4: 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6: 西海客家。
7: 所以以前呢，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8: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泽国土谈客家，
7: 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嘅节目当中啊，哈，飞前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事，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和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其提出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人份。根据明嘉庆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和思想乐的法通，并且有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的时节，太浦冯浪人罗淑仪、八后人杨赞烈、胡了人张振南等进士纪人，据牙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恨恶，以使你传为家法。嘅秦光绪延武年，即系1881年。茶阳秀才牛卷骨好弹三弦同琵琶，含苏草乐谱名小琴瑟，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为129人了。到为2004年的时节，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浦人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悠扬，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出后参与到芬芳的琵琶，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等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剑行天花》。

ASU 健康添加和传统香港几次装备呀进行嘅太大嘅创新，建议被太提前同到古典嘅三重奏。是的，唐人然后会尝试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嘅天籁之音。继续等下来也好，我等为老谭中朋友等来去选上到一首广东香港《平沙落雁》，这位曲调也好，悠扬流畅，意境高人。通过一下你要，一下你要，谈不到的一种雁鸣声哈，表现出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加丰富之样子，写一世之心胸。

听众朋友，艺术平沙洛阳的旋律啊，吼，是诗意悠富，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的是十分的优美。因为几条呢，轻微，但是轻当中啊，吼，我哋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在古天演片皮层下，用模拟书法来去表现太眼比顶来，而且是太眼的一种明交神学，此幅比音的一种情景，是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听起来也是撇起一格。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好，就系节目《四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除拍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夜嘅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约喺电波当中吓。嗱，今期节目咧，首先带俾大家一支靓曲，今日同大家欣赏呢支咧系微语曲金曲作品《银信情长》。
0: 呢一支曲喺全球微语曲大赛第五届作品创作赛当中系获得金奖嘅作品嚟嘅。
1: 嗱，讲到江门咧，系中国著名嘅侨乡啦。嗱，以前五邑华侨啊，为咗生计就漂洋过海。背井离乡下，他们将辛苦积累的钱银啊、物品啊，就不断寄回给国内的亲人，并且附上家书或者简单的汇款留言，形成了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载体，就是银信了。
0: 银信作为五邑华侨和家乡沟通的一种记录，亦都是侨乡经济文化发展的象征，更加是华侨挂念家园、艰苦创业的历史见证。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华侨博物馆，就见到了一些以前的银信，其实就好像汇票加信件二合一的形式的。
0: 是啊，这一支微语曲作品《银信情长》就以银信为线索，是通过海内外亲人之间的那种绵长思念和深层的牵挂，讲述了老一辈华侨艰苦打拼的奋斗故事，也都展现了华侨勇闯世界的大无畏的精神和那种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作品非常巧妙地融入了五邑地方的民歌和广东音乐的元素，是极具这个侨乡的地方特色的。
1: 是啊，微语曲作品《银信情长》是由李培作词，谭发宁作曲，由陈玲玉所演唱。
0: 我们首先来听听玲玉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支曲的艺术特色。
1: 好啊，
2: 这个作品参加微语曲大赛获得金奖啦。其实有一个特别之处，其实这首曲从作曲、作词、演唱三个都是台山人。这首曲的作曲是谭发宁，他亦都是我们台山人，他现在是开平文联的主席。作词的李培呢，就是我们台山文联的副主席，所以他们呢亦都很希望由我这个台山女去演唱这首曲咯。这首曲呢，我觉得它是很有粤味，而且亦都是将我们粤曲有少少的元素啦，有少少的元素融入去，就是觉得很亲切啦，听起来很亲切啦。但它不是粤曲，它只是粤语歌，是很浓很浓的岭南味，是一种粤味，我们的粤味的歌曲。
1: 唔该晒玲玉姐吓，哇，真系相当之有特点嘅一支曲噃。嗱，作为开平人啦，咁啊，玲玉姐细个时候有冇睇过《银信》嘅啦？嗬，咁而佢唱呢一支《银信情长》啊，会唔会谂起好多家乡嘅往事啊，童年嘅往事咁嘅咧？
0: 咁我哋再嚟听听玲玉姐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演绎呢首曲嘅时候，当然我自己就系好投情投入去啦。因为本身我系台山人啦，咁我嘅家族可以讲，我家族都系好多侨居喺海外啦。我自己阿爷都系喺海外再翻嚟，都喺我早几年翻台山。我拍我个人嘅艺术纪录片的时候，咁亦都专门去海口埠，我哋台山嘅海口埠参观咗当时嘅银信啦个博物馆啦，咁就真係好有感触。所以我唱嘅时候呢，亦都係即係融入咗我自己对家乡嗰种思念咁入去囉。等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已经尽咗最大嘅努力嚟演唱呢首曲啦，但係我成日都觉得，哎呀，这首曲是很适合子喉去演唱的，平喉去唱觉得就是不是太合适咯。因为首曲本身写的音域就是比较阔的，因为它写比高音唱的嘛，但是都尽力啦，因为这个是支持我们的微语曲啦。
1: 唔该晒玲玉姐啊！嗱，玲玉姐咧可以讲系唱咗唔少微语曲作品噶啦，咁包括呢一首《银信情长》咧，都系微语曲金曲作品啦。佢认为啊，微语曲喺探索文化传承嘅新样式方面有啲咩意义咧？
2: 咁讲到对于我哋微语曲 探索传承。其实个初衷，我哋微粤曲大赛个初衷系非常非常之好，好短小嘅粤曲或者小曲，去俾所有嘅人，俾佢哋接触去粤曲，慢慢从呢啲去引导佢哋去听粤曲。我记得我2011年喺广州大剧院开我个个人演唱会嘅时候，我个初心都系我希望陈玲如琵琶弹唱音乐会。点解我要用音乐会嘅形式呢？除咗演绎我几首弹唱嘅曲之外，咁我仲唱咗大量嘅小曲啦。咁我希望买票入嚟听我嘅识听粤曲嘅，同埋唔识听粤曲嘅，佢哋都系抱住想了解粤曲嘅嚟入场嘅。咁好多人，其实事实证明都好多人都系佢哋入嚟，哦，原来粤曲系咁嘅，原来粤曲都系好好听嘅。咁慢慢佢爱上咗，爱上咗先，我就慢慢引导你去听我哋传统嘅粤曲。咁咁多年咁多届搞落嚟嘅微粤曲大赛，喺世界各地都影响好大，亦都做咗好好嘅成绩。咁我自己就希望就系从我哋初心去引导佢哋听粤曲，以后我哋慢慢慢慢嘅要求应该就系高啲啦，喺六分钟、七分钟，或者可以放阔一啲，八分钟唱成一首粤曲，入边系包罗万有嘅，有帮有往吓，即系有帮往体系嘅，就唔好全部系净系小曲嘅，或者系全部系粤语歌咁嘅。虽然呢几届都加入啲粤歌嘅元素，粤语歌嘅元素就系即系吸引更多嘅人嚟参加我哋呢个微粤曲大赛，嚟听关注我哋呢个微粤曲大赛。因为我系粤曲人啦，我系曲艺人啦，当然希望呢、这个成为呢个活动系最终嘅系吸引更多人去学唱粤曲啦，就宣扬粤曲啦，宣扬我哋呢个传统文化啦。就好似上一届啦，嗰首苏俊写嘅嗰首《听见一束光》。咁虽然系六分钟，但系入边我哋都有南音啦，或者有翻线以往啦，都有啲帮往嘅体系喺入边咯。期待系期待，希望我哋嘅微粤曲大赛系越搞越好。
0: 系多谢玲玉姐嘅介绍，咁同我哋非常之详细咁介绍咗喺演唱呢支曲嘅一啲心得啊、感受啊咁嗬。咁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嚟重温玲玉姐演唱嘅呢一支微粤曲作品《银信情长》。
3: 千山远扬，银信快飞到家。

0: 哇！正我欣赏呢支陈玲玉所演唱嘅《银信情长》，真系情深意切，动人心弦啊！咁啊，其实咧讲到玲玉姐咧，佢真系曲坛当中嘅一位佼佼者，同埋著名嘅演员嚟嘅。
1: 讲起陈玲玉呢个名字咧，我就谂到佢靓丽嘅身影啦，仲有非常之美妙嘅嗓音，一边唱一边弹嘅嗰种倩影啊！
0: 我哋经常话咧，又抱琵琶半遮面啊嘛，但佢唔系噃，佢咧系一位英姿飒爽嘅女性嚟噶吓，
1: 系
0: 抱住
1: 啊。
0: 琵琶，经常咧系弹响咧金星玉韵嘅。佢系集舞台演唱、演奏、创作、评论、受艺等艺术范畴于一身噶，可以讲咧积极推动舞台曲艺嘅发展啊，被誉为曲艺界一代才女。
1: 佢仲荣获广东省南粤文化名人，仲曾经两度咁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同埋节目

0: 自己嘅聲音好有優勢，好有條件噶，唔單止咧音域好闊啦，喺跟隨呢個樂玉生大師學習咗京韻大鼓之後啊，佢咧借鑑老師嘅發聲方法嘅同時咧，令自己嘅聲音更加純厚、更加紮實噶。
1: 陳明玉咧，佢講到話喺自己嘅藝術生涯裏邊有好多嘅老師，佢而家依舊咧仲喺度不斷咁學習，為嘅就令到自己嘅演唱更加完美。
0: 嗱，陳明玉嘅琵琶彈唱。独步南中啦，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咧婉转低回。嗱，佢被广州市政府保送到中国戏曲学院度进修啊，将传统曲艺表演注入到时代感嘅表演元素，系推动咗舞台曲艺发展啦，被誉为曲坛深具代表性嘅曲艺家之一噶。
1: 系啦，我哋喺采访玲玉姐嘅时候咧，我对佢有一个观点系相当之印象深刻嘅。佢就话，其实曲艺嘅传承就唔单单话依靠自己个人嘅传播，仲需要推动整体嘅发展。咁所以近年嚟咧，佢系努力咁传承去培育自己嘅接班人嘅。佢话非常之希望能够有人继承佢嘅琵琶弹唱嘅技艺，但系佢并冇降低选择学生嘅标准嘅。
0: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啊嘛，嗱，佢嘅徒弟咧多次荣获全国啦乃至省市嘅奖项噶，成为年轻一辈嘅佼佼者啊，喺曲艺界咧已经脱颖而出啦。
1: 我哋每每听玲玉姐演唱嘅时候咧，我都感觉啊，佢嘅嗓音咧非常之圆润自然啦。佢嘅行腔咧可以话独具特色，就好似行云流水一般咁样嘅。
0: 再加上人声同琵琶嘅天然结合啦，嗬，系充分展现咗咧粤曲平喉演唱嘅精髓噶。但可能咧好少人知道啊，呢个精湛而全能嘅技艺系佢用异于常人嘅刻苦努力同埋锲而不舍嘅学习精神换嚟噶。
1: 听听伟斌同晓华采访玲玉姐嘅录音选段啦。
0: 好啊。
2: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是、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阵时应该系过咗期噶啦，应该系截止噶啦、但系好啦，都最后一个收埋啦咁。
1: 哦，即系你系最后一位报名啫，系嘛？
2: 系老师去收，唔系报名，系去考、去考复试咁。咁、我当时系唱民歌嘅，我唔识唱粤曲嘅。咁、但系我系已经识弹琵琶噶啦。咁因为我妈咪嘅老师佢系一个台山一个。琵琶音乐家嚟嘅，咁佢话：咦，不如俾你个女学下音乐啦，等佢有啲音乐细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学琵琶咧，嗰、那个
1: 气质
2: 会好啲啦，嗬、就系咁。我当时都唔系话十分好中意嘅，我就系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都系应酬妈妈啦吓，应酬妈又学就系比较紧张啦，咁啊，加上嗰时学校宣传队啦，咁我嚟到曲艺团先开始珍惜，诶、我要好好地学琵琶啊咁，嗬。
1: 咁你一开始咧，其实系因为妈妈嘅原因，先至勉勉强强咁接受去学习呢个琵琶嘅学习，嗬。咁其实嗰时会唔会有一啲排斥嘅心理噶？
2: 学琵琶咧系好枯燥噶，比一般乐器都会枯燥，因为佢系弹拨乐当中系最难嘅一件乐器嚟嘅。咁你要练功，平时只手啊，要成日都要练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啊。初初真係唔識珍惜，係應酬啊媽媽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藝團之後，咁我好崇拜我嘅師傅李丹雄老師。但係佢呢，佢係以唱為主啦，佢學琵琶係好大年紀先開始學嘅。佢應該係差唔多到40歲先學彈唱嘅。即係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返屋企就咬個麵包就喺度練功啦。咁佢嗰個刻苦嗰個態度係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覺得自己要努力去學。雖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學嘅琵琶。但係後來我慢慢我又鍾意咗粵曲。咁就改唱粤曲咯。
1: 系咯，伟斌啊，我感觉咧，玲玉姐啊，佢从佢一开始唔系好接受呢个弹琵琶，然之后到慢慢咧系深深爱上咗呢个行当，呢、这个过程咧真系经历咗好曲折、好复杂嘅一个过程。咁正所谓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喎、吓。
0: 冇错啊。其实玲玉姐，你喺练琵琶过程当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比如啊，我又不如去弹下古筝啊，或者做其他嘢啊咁噶。
2: 我后来咧有弹古筝。我细细个就比较对于我自己的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的个定位、我觉得我是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 我就比較堅持去好執著去。

0: 学一样嘢、嗯。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嗯、会嘅。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嗯啊、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学习去做好、嗯嗯，认真去做好咁
1: 咁、嗯、其实系咪喺主修呢个琵琶之余咧，你亦都会修一修古筝啊等等其他嘅一啲乐种咧？
0: 有后来有、嗯、后来即系我有古筝，我记得我第一次嘅演唱会就好大胆，系请咗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仲有琵琶演奏家系方锦龙老师，同我。三重奏，我就系弹古筝嘅，哦，咁样我学古筝嘅时系跟古筝演奏家姚玲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中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系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系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2: 咁、嗯啊、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1: 起茧啊，系嘛、
0: 啊？有啊，个手系个手指系起茧嘅、嗯。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大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弦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啲、嗯、弦线咧割只手啊，都钢丝弦啊，系真系又会损会有血噶咁、嗯。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嗯啊！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2: 哇！听完之后真系好感动吓。阿玲老师话咧，粤曲最大嘅特色咧系在于兼容并蓄啊，并唔代表话乜都可以攞嚟用嘅噃，一定咧要适合自己嘅特点。
1: 系啦，我都有咁样嘅感觉。玲老师唱曲咧真系相当有自己嘅特色。呢个时间我哋嚟欣赏一曲陈玲玉演唱嘅《故乡水韵》。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5: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6: 我是东山少爷。
7: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8: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8: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9: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嚟到咗岭南文化博览嘅时间啦，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种岭南工艺，就系面人公仔啊。
2: 嗱，面人咧就俗称面雕，又或者叫面花，或者叫花糕、捏面人。佢最早系源于山东、山西、北京、广东嘅中国嘅民间传统艺术。佢咧就好独特嘅，系用面粉为主要嘅原材料啦，然之后调成唔同嘅色彩，用手啊同埋一啲简单嘅工具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嘅形象嘅。
1: 喺以前咧，嗰啲面塑艺人啊，就系只为谋生故，含泪走四方吓，咁啊担挑担住嗰啲提盒啦，走乡串镇吓，咁啊喺街头度咧去做呢啲工艺品吓，深受群众喜爱嘅噃。但系咧，佢哋嘅作品啊就被视为一种小玩意，唔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但系今时今日，面雕艺术咧作为珍贵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受到咗重视啦。呢啲小玩艺儿亦都走入咗艺术嘅殿堂。咁呢一啲民间嘅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咁取材，喺自己嘅手中经过各种嘅技巧，譬如捏啦、搓啦、揉啦、牵啦，用一啲小竹刀具啊，灵活咁进行，譬如点啊、切啊、刻啊、画啊、塑啊，塑造成各种唔同嘅形象，再披上发饰啊、衣服啊，哇！瞬间啫，栩栩如生嘅艺术形象就脱手而成啦。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起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呢一种传统嘅面雕艺术。
3: 面人即系用啲面粉咧整出嚟嗰啲公仔，嗱，我哋广州啲老街坊啊，将佢称之为面粉公仔咁样。嗱，呢样冇睇少，系我哋广东嘅一种历史悠久嘅民间工艺。当然啦，呢种工艺咧，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嘅。面粉公仔咁都算工艺？咪当然啦，系嘛？唔系话个个做到噶噃，有技术含量喺里边噶噃。呢样工艺嘅话，通常咧就造型好生动，极富生活嘅情趣，色彩又够艳丽同埋得意啊！啲作品嘅类别包括乜嘢花鸟鱼虫啊、猫仔啊、狗仔啊，各种嘅人物形象。咁啊，总之咧，只要你谂到做乜嘢嘅话，那个工匠啊都可以做到俾你咁滞噶啦。以前啊，好兴呢样嘢噶噃，嗰啲工匠啊，担住个担挑啊，担住两箩嘢嘅，两个箩里边咧就放住啲唔同颜色嘅面粉同埋各种嘅工具，咁啊穿街过巷噶啦。喺个箩上边咧就插住一啲面粉整出嚟嗰啲公仔啊，有动物嘅，有人物嘅，有花卉嘅等等之类。总之佢一出现嘅话咧，即刻成为街头巷尾啲小朋友追逐嘅对象啊！啲小朋友啊，分分钟啊围住佢，哎呀，哇，整公仔啊，哎呀，我要整翻个先咁样。呢啲工匠呢就唔同话之前同你介绍嗰啲喺个工作室啊喺个工厂里面呢自己闩埋门慢慢搞嗰啲喎。佢係可以即兴表演㗎嘛，可以现做现卖，根据啲豆丁嘅要求喺几分钟之内即刻能够整出嚟嘅。所以经常见到啲小朋友围住啲工匠讲
4: 叔叔啊，我想整个猪八戒啊。
3: 哦，猪八戒嘛，冇问题啊。嗱，呢位小朋友你抹干糖鼻涕先啊，几分钟就得㗎啦。咁啊，讲完之后咧，咁啊，只见呢个工匠咁啊，攞起呢个箩里边嗰啲唔同颜色啲面粉，搓啊、捻啊、挑啊、剔啊等等之类，眨下眼，只猪八戒就诞生噶啦。嗱，所以呢样嘢，啲小朋友唔中意啊假啦，系嘛？大人都中意啊，使钱之余咧，又可以买一件作品氹小朋友开心，又可以嘅话咧，现场欣赏到啲工匠做嘢嗰种手法同埋技艺，嗱，一举几得。讲时讲啊。呢种面粉公仔咧，其实整起身嘅话系有技术含量嘅，唔系人人整到。咁首先咧，佢整嘅原材料有讲究啦。咁通常唔系啲面粉咁简单喎，系以面粉加糯米粉嘅。咁啊，并且咧，仲要加少少嘅棉籽落去，去提升呢啲原材料嗰种坚硬度。嗱，咁大家知咧，啲糯米粉就好柔软嘅。咁所以咧，喺沟呢个面粉嘅过程当中咧，就要注意呢个比例啦。我落声同你讲开又唔怕泄漏埋呢个商业机密过你听下啦。通常呢就係7:3开嘅。咁并且开完之后嗰啲原材料呢要攞去染色㗎嘛。咁染成红啊、黄啊、绿啊、黑啊、白啊各种嘅颜色。好啦，要整啦。咁整嘅时候嘅话呢就拎啲面粉拎出嚟。咁通常啲面粉嘅话呢黐手㗎嘛。咁啲工匠嘅话搵啲黄蜡润一润手。到时就唔黐㗎啦。 咪揸住啲工具系咁整啦。啲工具索刀啊、铰剪啊、梳啊，呢样嘢当然要自己准备啦。啊，手法有讲究啦。嗱，搓、捏、断、挑、油、压、按、插、拨等等。哇，听落几复杂吓。整完之后唔好以为掂当，仲要装头。装头即系咩意思啊？你个人物整出嚟之后要加啲手落去噶嘛？你啲眼耳口鼻啊、胡须啊、头发饰品啊，都需要加噶嘛？呢啲就叫装头啦。好啦，呢啲步骤全部搞完之后，一个栩栩如生啊，好生动、充满生活情趣嘅面粉公仔就咁样整出嚟啦。讲时讲啦，喺新中国成立之前嘅话咧，其实各地啊真系好多呢一种咧担住个担挑啊，周围整面粉公仔嘅啲工匠喺度嘅。新中国成立初期嘅时候嘅话咧，咁样嘅工匠亦都好多吓，咁但系唔知你觉唔觉近几年嘅话咧，喺我哋身边系比较难见到啦。有时嘅话，通常搞啲好似乜嘢庙会啊，啊传统嘅活动当中嘅话，依然都见到。嗱，记得当你再见到嘅时候，咁到时不妨去花啲小钱买种享受。一嚟自己买咗份享受，二嚟嘅话对呢种传统嘅工艺都算系一种贡献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家
7: 冇浸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8: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9: 粵語童謠不可以笑的不能夠撥去的一段廣東文化
10: 韻味嶺南節目很好聽的不要阻雞
11: 謝謝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9: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环节了，
20: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4集。
2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前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2: 成吉思汗攻打金国的西京攻不下来，正在头痕的时间就收到消息说金国那边派军队过来增援。成吉思汗一听就高兴了，嘿，金国的军队匿在城里面，奈你唔何啫，你走过嚟增援，咁就即系出边啦。今次仲唔搞正你？佢又马上问啲情报兵话：对方嚟咗几多人啊？嗰个探子回报话：30,000人。成吉思汗就笑啦，嘿，30,000人啊，俾个蚀牙罅都唔够啊。于是啊，佢就指挥军队喺西京城东南边20里嗰个地方咧设落埋伏。呢个地方系个山谷口嚟嘅，地势系非常之险要嘅。山谷下面的通道是很狭窄的，只能够一个人一匹马咁通过嘅啫。咁啊，成吉思汗仲担心咧西京嘅守军会出嚟夹击佢，于是呢就留咗一小队军队喺城下，并且仲留低咗10,000匹战马喺战马上边啊，就扎咗啲假人，每日喺城下边走嚟走去，等对方啲军队以为大军咧仲喺城下唔敢出嚟夹击，咁佢自己呢就率领主力部队走晒埋伏啦。埋伏好之后啊。他就派出一小队军队过去迎战奥团商带领的金兵了吧。那个奥团商带着30,000人马施施然走到过来。忽然间探子过来报告，说丞相前面发现敌军吧。奥团商就立刻紧张了，有几多敌军啊？个探子说大概有几百人到啦。奥团商一听就定晒，哦，几百人啫吧，好，我来过去搞定他。于是啊，佢就指挥大军向嗰一队蒙古军啊发动攻击啦。咁佢啊带住成30,000人噶嘛，对方得个几百人，咁啊真系泰山压顶之势，三两下手势呢就将嗰队蒙古军打到死嘅死，走嘅走啦。奥团商见到敌人逃走，就指挥军队追击啦噃。佢啲手下提佢话：丞相啊，我哋而家去解围吧，不如都系快啲去西京算啦。蒙古人啊出咗名狡猾嘅。呢啲可能系诱敌之计嚟嘅呗。奥团商啊笑啦，嘿嘿，你啊只知其一就不知其二。蒙古人啊确实狡猾，咁但系佢哋撤退个方向就正系西北方，我哋嘅西京啊嘛。我哋依家就去西京嘅，咁啊顺便追埋佢啫，有乜问题呢？于是佢就指挥军队猛追啦噃。咁几万大军，有啲走得快，有啲走得慢，追下追下呢。军队前前后后就拉开了距离啦， 再追得几夜，金兵就嚟到蒙古军埋伏嘅嗰个山谷口啦噃。啲手下过嚟问佢话：丞相啊，我哋要唔要过呢个山谷啊？敖团商望咗一望，大手一挥话：过，惊咩啫？佢啲手下又提醒佢话：丞相啊，小心啊，蒙古人如果喺度埋伏嘅，咁就弊噶啦噃。啊，点知呢个敖团商咧就信心爆棚噃，系都唔肯听，指挥军都系继续追。咪入咗呢个山谷口呢，就真係入咗鬼门关啦。行到半路，只听见大片马蹄声响，成吉思汗亲自率领嘅蒙古军队呢就如狼似虎咁杀出嚟。敖团商同班金兵驚到手腾脚震，根本就冇人法有效抵抗。一下子俾蒙古军冲到乱晒大龙。敖团商自己就走得快啊，嘘嘘声就掟咗返中刀啦。咁但佢班手下就惨咯，三万兵马呢就俾蒙古军一镬熟个搞正晒。咁自此之后啊，成吉思汗就越来越鍾意用呢个围城打援嘅办法。攻打一个城池呢就未必一定真係攻城啊，而係等住对方嘅援兵过嚟，逐一将对方嘅援军歼灭。咁外无援军嘅情况之下，城池守耐咗就始终都有崩溃嗰一日嘅。好啦，咁成吉思汗消灭咗金国嘅援军，但是对于攻打西京似乎没什么帮助吧。西京城还是非常之稳固，里面的大将没言进。

0: 中呢亦都非常之咁淡定，蒙古军打嚟打去始终又搵唔到咩破绽。又过咗半个月，成吉思汗呢一味挂住諗点样攻城啦，就冇等到城里面呢会揸紧机会发动反攻㗎嘛。原来啊，嗰个金国嘅首相末延晋忠呢对蒙古军嘅阵营布置就睇咗好耐㗎啦，越睇就越眼熟，越睇就越有研究。咁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啊，佢就搞清楚成吉思汗究竟应该喺咩地点出现。于是呢一日呢，佢就指挥城上面嘅弓箭手对住成吉思汗所在个位置搏晒命咁射箭，一时之间真係箭如雨下，射到成吉思汗嗰班亲卫军团手忙脚乱。咁整定係末延晋忠好彩，成吉思汗唔好彩啊，其中一支箭呢就真係射中咗成吉思汗噃。咁虽然冇伤到要害啊，但是大汗受伤呢都是一件好紧要的事情嚟嘅。成吉思汗眼睇住攻城又攻唔落嚟，自己又受伤，果断就下令撤军啦。咁撤军嘅过程之中啊，蒙古军亦都小心翼翼防备住金兵出城追击嘅。不过末延晋忠自己都唔知射中咗成吉思汗㗎，而且蒙古军队出咗名系中意有人出醒嘅，所以佢喺城里面打死都唔出嚟。咁成吉思汗今次攻打金国就草草收场啦。返到去之后呢，佢又开始检讨点解嗰班工匠制造个工程器械唔捞鸡啦噃。成吉思汗将嗰班工匠嘅领头人呢逐个逐个叫过嚟问话，然之后啊又对自己军队嘅将领同埋士兵调查咗一番。咁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佢就终于揾出问题所在啦。原来啊，蒙古的军队接到成吉思汗的命令为捉工匠，所以在他们烧杀抢掠的过程之中就只是捉靓女和工匠，其他人通通杀了他。这样的情况之下，金国的老百姓呢，女人个个都说自己是靓女，男人个个都说自己是工匠。那是不是靓女呢就一眼看得出，但是不是工匠手艺如何呢就看不出的吧。所以在成吉思汗的工程营里面就充斥住大量呢啲流野工匠，咁佢哋做出嚟啲产品啊，梗系唔捞鸡噶啦。但系呢个时候嘅蒙古帝国呢，打仗啊叻啦，但系工程水平、文化水平啊相当之低嘅啫。短时间之内要解决啲咁技术性嘅问题，就真系冇乜计噶吧。况且而家大草原基本上已经被成吉思汗占晒，再要向外扩张啊，对付嘅国家大部分都拥有高大嘅城池嘅。所以呢个攻打城池嘅问题就成为咗成吉思汗嘅心头大石啦。咁呢一个问题最后究竟点样解决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2: 港姐
1: ，What's up？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1: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嗱，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歌曲《唱好餐饮宴》，系咪感觉特别新颖呢？嗱，唔讲你唔知道，咁创作者同埋演唱者啊，都系嚟自我哋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嘅。嗯，咁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要请出一荣哥作客我哋嘅节目。一荣哥你好，
1: 系晓华你好，各位收音机前边嘅听众大家好。
0: 系咯，一荣哥，吓啱先咧，我喺听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哇，感觉咧好有气氛喎！呢只歌系你自己亲自创作同埋演唱嘅喎，系咪？
1: 创作咗呢一首叫做《唱好餐饮业》啦，希望咧同啲餐饮业打气啊！
0: 系咯，咁喺你搜罗咗咁多嘅岭南美食之余啊，你有冇发现有边一只美食系令到你系特别想推介俾我哋嘅咧？
1: 即系话我哋做咁耐嘅美食节目咧，即系始终都系觉得咧传统嘅嘢咧。就比較襟食啲嘅，
0: 傳統嘅又比較襟食啲，點解咧？嗬，
1: 係啊，因為咧，即係傳統嘅味道啊，佢哋嘅做法啊，都係同而家嘅嘢唔同啊嘛，
0: 即係正所謂酒係越舊越純咁樣係嘛？啲傳統嘅嘢，既然佢能夠係咁樣傳統落嚟嘅話，肯定有佢嘅精髓，先至可以一代一代延綿不絕，係咪？
1: 係啊係啊，嗱，比如講我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嘅咧，就係呢個竹升麵啊嚇。
0: 哇！竹升麵，好似廣東有好多地方都有竹升麵
1: 嘅
0: 喎，
1: 呢個係廣府文化嘅美食啊嘛，
0: 係咯，
1: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話每一個地方都有嘅，就問題咧就係佢哋。在傳承嗰方面接收到的嘢做唔做到出嚟咁解嘅啫，
0: 系咁样。咁你今日同我哋介绍嘅呢个竹升面系咪嚟自我哋中山噶？
1: 系啊系啊，呢个系中山小榄嘅。
0: 哦，中山小榄竹升面啊，我早有所闻噶啦。咁今日咧，一荣哥啊，仲系非常之热情啊，带嚟咗同竹升面相关嘅两位人士系作客我哋嘅节目噶。不如首先我哋请出呢两位人士
1: 咧。好啊好啊，嗱，一位咧就系竹升面嘅传承人啦。就黎盏兴啦，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唐宇才嘅，咁啊，请两位同我哋打声招呼先，好唔好啊？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咁啱先一荣哥都介绍过啦，今日嘅两位节目嘉宾，其中黎盏兴先生咧就系竹升面嘅传承人吓。
1: 系
0: 啊，不如黎生同我哋介绍下你制作嘅呢种竹升面有啲咩特色咧？
3: 嗱，咁我先讲就系。嗰碌竹升啊，
0: 好啊，因为制作竹升面咧，首先就系要拣一碌合适嘅竹嚟到打嗰啲面，将佢压成面条咁样嘅，系咪？所以咧，讲到竹升面啊，不得不首先要提嘅就系嗰一碌竹，系咪？
1: 系啊，即系个人坐咗上去呢支竹升嗰度，咁样摁嗰啲面，
3: 系咯系咯，
1: 先至有嗰种效果嘅。
3: 每一个面段都要。半個鐘係有多先得嘅。我未開美可記之前咧，就學打竹升面咧，就買嗰啲茅大茅竹噶。大茅竹咧，買完一支又一支。咁咧就買嚟買去都唔知大細唔均一到。
1: 邊只先啱啦？
3: 嚇，唔知點樣啱。咁咧捉咗學咗年幾，嗰陣時咧就做啱嗰個師傅。你指點，咁咪然之後先點樣先識叫話打竹升面。
0: 哇！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同我一样非常之好奇啦。咁其实系点样将啲面粉将佢经过一步一步嘅复杂嘅程序，将佢变成咁精致嘅一团一团嘅竹升面咧？不如同我哋详细介绍下。
3: 压到嗰个面团三米长嘅毛竹，即系跳啊，好似跳舞咁跳咧，跳到嗰个面团够熟，压落佢咧弹翻上嚟嘅，咁先能够先出嗰、那个。面条啊，
0: 咁但系你首先都要将嗰啲面粉将佢即系先系
1: 落啲咩材料落去，
3: 鸡蛋啊吓仲有啲配料
0: 啊，分别有啲咩配料咧？
3: 嗰个配料咧就个师傅教落嘅，
0: 祖传嘅
3: 唔讲得嘅，因为我应承佢唔讲得嘅，咁啊鸡蛋46斤面粉要20斤鸡蛋嘅，咁啊落咗之后咧用。喺個海面咧，用隻手咁猜到一嚿嚿，好似面團咁。
0: 用手去猜，有冇啲機械化操作啊？
3: 猜咗之後，咁你全手工啊嘛。
0: 哦，全手工
3: 咁你全手工竹升面就傳統文化。你一係唔就一定嘅就傳統文化。
1: 係
3: 啊，就係咁。咁你然之後猜到嗰啲面粉開始一嚿嚿，開始賣夠啦，咁你揾個面粉度包住嘅。喺張大嘅。工作台啊，
0: 有幾大啊？你嗰張工作台？
3: 工作台有兩米長，280公分寬。
0: 定做噶咯喎！
3: 咁咧，嗰啲毛竹 就係三 A 場，咁咪跳咯，咁啊身水身汗噶。
1: 係啊，要硬。
3: 每日都四點零鐘要起床噶啦。你熟之前咧，佢自然會彈上嚟嘅。
0: 所謂熟係指咩意思？
3: 即
0: 係
3: 你已經熟練到嗰個矛竹點使鬥力啦。
1: 係啦，係啊，即係用啲陰水咁啦嚇。
3: 唔係話用啲牛力啊，即係要就竹升面都要講技巧。所以我點解頭先講話要學竹升都要學咗差唔多年幾先可以就得出咧？
0: 基本功係嘛？
3: 基本功啊，開咗五年啦。
0: 咁你經過五年嘅咁樣又跳又壓嘅話，應該而家已經係真係可以係啊上舞台表演都得噶咯喎！
3: 分分鐘得啦，分分鐘得啦。下一步咧咪
1: 壓佢啦，係嘛？
3: 要壓步佢咯，揾竹升壓步，然之後誒出面條咯。咁出面條冇可能用竹升壓面條噶，用少少細細薄嘅機械咯。咁啊出面条咯，咁全部都系用竹升以竹升为主噶啦。
0: 呢度仲有一个疑问，其实咧你之前讲嘅用毛竹嚟到系压面，系将佢压成一饼一块，咁但系点样将佢拉成丝咧，就用机械嚟
1: 最后
0: 成形，系咪？
3: 出面系咁，出咗面之后用刀切咯。
0: 出咗面之后仲要用刀去切啊！
3: 系一个个都二两噶，规矩系二两嘅。我用只手
1: 已经咗可能系咁长一条啊嘛，系嘛？咁所以咧就要切开佢一嚿嚿一个面饼咁咯。
3: 系啦，系啦，
1: 就系咁样，系嘛？
0: 嗱呢样嘢咧，我谂啊，可能一荣哥咧，你又食得多啦。我咧暂时咧就系见过，啱先至见咗一大盘生嘅。咁
1: 仲未食到。
0: 其实食起身咩口感先？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即系嗱，呢一种啊，真正系爽口大。爽口大牙就是这样，因为它是鸡蛋和

0: 麵粉的結合，就沒有任何的調味料，調味料是另外一種，在吃的時候才放的，是不是？即係淨係呢一種咁樣嘅雞蛋麵粉做出嚟嘅嘢咧，就真係肯定好食嘅呢樣嘢。係
1: 啊，咁當然係啦，啱先聞都已經聞到好香。
0: 呢一種麵只能夠，如果你話唔放落任何雪櫃咩嘢咧，真係一日就要食噶啦。再唔食嘅話咧，就會發毛嘅。
1: 哦，因為佢夠天然，冇加任何嘅防腐劑啊、添加劑啊呢啲係嘛？咁啊，足以講明佢真係真材實料嘅喎。咁但係又有一個疑問啦，即係話譬如你一做肯定係批量生產嘅啦，一大批做。咁如果一時半刻、一日半日食唔曬，咁點樣去保存佢先？
2: 咁你可以擠入個冰箱。即系唔能够，唔系速冻室，能唔能够太长时间又哦？或者你买几斤可以挤得四到五日？
1: 哦，如果速冻室就十天八天冇问题噶啦。
2: 蟹炉都冇咁好嘅，因为佢就冇六任何添加剂。就系咁。
1: 呢樣嘢咧就講翻起身，真令人流口水嘅。咁而且咧，啱先阿一鳴哥都已經介紹到啦。黎生，你嘅背後咧仲有一位知音，就係、是、唐宇才先生啦。
3: 你好，你好。
1: 喺嘗試咗阿黎生所生產嘅竹升麵之後，你感覺啊口感點樣咧？
3: 哦，嗰啲麵非常之爽。即非常唔錯，特別嗰啲雲吞，我自己我都經常自己都食雲吞麵啊、油腩麵啊嗰啲，就真係經常中午自己一都去品嚐下，幾好噶。
1: 係嘛？哇！聽你咁講，我今晚翻去即刻都要煮翻啲竹升麵嚟試下。啱先阿一榮哥啦介紹咗，哇！竹升麵食起上嚟真係認真係有特色。咁其實需要去點樣去煮，或者加啲咩配料、
0: 湯
1: 料，係啦，咁先至能夠錦上添花，令到佢更。更加美味，
2: 多啲水煮，滚水，挤落佢养开，20到25秒、
1: 哦、
2: 就攞蒜嚟得啦。咁、
0: 嗯、
2: 咧，如果你话你磨蒜空啊，可以猪油豉油捞又得，
1: 哦，
2: 靓嘅河油捞又得，香喷喷嘅好靓噶。
1: 哦，你意思即系话水煮滚咗之后，再放嗰个面落去，
2: 系啦，
1: 咁啊滚大概系20到25秒，然之后捞起上嚟，啲配料啱先你好似反复强调啲猪油啦、蚝油啦，咁呢啲可能系干捞啦，咁有冇啲湿捞啊？
2: 你湿捞你屋企如果你有上空啊、鱼头空啊、猪骨都可以一样放落去噶，一样系靓噶。
1: 哦，
2: 系啊，
0: 因为咧佢即系一直记住自己童年嗰阵，
2: 系啊，即系。系啊，冇错。
0: 跟住老豆出广州食过一次咁样嘅云吞面啦，嗰时即系咁，即系咪竹升面啦，系嘛？
2: 系
0: 啊。即系记得嗰时咧系攞猪油嚟捞嘅，系嘛？
2: 系啊系。
0: 咁所以咧，即系佢个味道咧，即系始终咧记住嗰个年代。
1: 童年嘅记忆最难忘嘅。
0: 系啊。
1: 好嘅，咁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多谢一鸣哥带咗我哋两位嘉宾做客我哋嘅节目，再次感谢。
3: 好，多谢多谢
2: 多谢。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情生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啱啱听到的第一首歌《苦情人》，由乔星是填词，由就 Horan Chan 就是作曲的，由就著名音乐人杜志慈就是编曲并且是监制，亦都是就女歌手邓咏之的成名曲来的。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12月发行的专辑《Vans 2》当中的。好了，听听第二首歌，由林峰演唱的《记得忘记》。明天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真情流露》，呢一首歌系学友啦，就系《真情流露》专辑里边嘅主打歌之一啊，系改编自咧就日本组合南方之星嘅《女之六人聚》，咁啊由咧就林振强填词啦，桑田佳佑咧就系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伍佰演唱，带嚟有《再度重相逢》。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告五人演唱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发布在2019年的12月份。这首歌过去几年都走红网络各短视频平台，相信大家刷视频的时候都应该有听过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喝彩》，由陈百强演唱。

多谢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冬天的秘密》啦，由陈春明作词，周全红咧就作曲兼演唱嘅，收录喺咧2009年发行嘅专辑《恋人创世纪》当中。《冬天的秘密》是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周式情歌的，可以说就是暧昧凄凄，歌当中也都渗入到就副歌那些就是声嘶力竭的破发音，真假音也都是就转换，无奈当中也都是就是听到大家是内心纠缠荡漾的，是很多人共同讲不出口的那份秘密，而这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在冬天。这话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有 Jam 邓紫棋带来的倒数。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由朴树演唱嘅《生如夏花》吓，同时都系由佢咧就作词作曲嘅，收录喺2003年发行嘅专辑《生如夏花》当中。《生如夏花》同朴树2001年发行嘅歌曲咧就《冲出你的窗口》旋律相同，不过咧就系唔同嘅歌词噶。《冲出你的窗口》咧系朴树当初为广告片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咁佢始终都认为呢一首歌过于死板啦，咁应该咧就更加奔放同埋灿烂一啲噶。所以制作人张亚东用咗6个钟头啦，收集咧就中国鼓啦，同埋印度鼓以及咧印度笛等声样啊，再加上啦就黄宗岳嘅12弦吉他，咁啊将《冲出你的窗口》咧改版成为咗咧就《生如夏花》。除此之外啦，朴树仲将二人制造嘅老狼嘅和声咧就加入到歌曲当中啊。咁啊系因为咧就佢感觉呢一首歌啦，就系用快乐啦表现悲伤啊，咁样更加能够打动到啦就系听众噶。2004年呢一首歌亦都系获得咗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10大华语歌曲奖噶。好啦，听听一首广东话嘅经典歌，由谭校长演唱嘅《小风波》。

啱啱听到呢首歌《痛爱》系容祖儿嘅作品，亦都系佢嘅代表作啊。出自咧就系专辑《喜欢祖儿》，由阿文填词啦，由陈辉阳系作曲，发行于2001年。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梁咏琪演唱嘅《狠心爱我》。

啱啱听到呢一首《凭着爱》啊，系中国台湾地区女歌手苏芮嘅一首经典粤语歌嚟噶，由卢冠廷咧就作曲，由潘元良咧就填词，收录喺苏芮嘅同名专辑《凭着爱》当中啊，亦都系电影《群龙戏凤》嘅主题曲嚟噶，系经典嘅华语歌曲，亦都系卢冠廷嘅代表作品之一。咁啊，内容非常之正面咧，同埋励志。咁啊，获得咗啦，就系当时啊各大电台嘅一个热播啦。咁啊，当然喺流行榜当中嘅成绩咧都非常之好嘅，获得过啦就叱咤乐坛流行榜嘅至尊歌曲大奖噶。好啦，再嚟听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张智霖演唱嘅《相爱无梦》。

用吴卓羲的这首作品《别怪他》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谭其川。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众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可以收听到更加多的精彩内容。《别怪他》这首歌由陈思慧就填词，邓志伟就作曲，收录在专辑《特快通行》当中的，也都是就无线2005年上演的电视剧《酒店风云》的片尾曲来的。别怪他可以说红极一时，日本卡通《我们这一家》当中的花师奶也都是经常就是唱这首歌。其后这首歌更加被就是杨秀慧翻唱为就是女声版的。我们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郑希怡演唱的《有心人》。

刚刚听到有郑伊健演唱的《双面人》，这首歌是无线1999年上演的电视剧《双面伊人》当中的主题曲来的。这首歌呢亦都是就是黄心慧执导的时装悬疑电视剧来的。就由郑伊健、袁洁莹、曹永廉以及谢天华就主演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由殷子月演唱的《落空》。

刚刚听到由陈晓东演唱的《一万年》，由陈少琪填词，刘若生是作曲，收录在专辑《Love Moments》当中。听听下一首歌了，《手心的蔷薇》，由林俊杰和邓紫棋就是演唱的。

多谢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谭其川。我哋嘅音乐节目咧，亦都会喺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之声咧就播出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啱啱听到有学友演唱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呢一首歌由邢增华咧就系作词，李思聪作曲。收录喺就学友1995年发行嘅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啊。1995年呢一首歌亦都获得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普通话歌曲银奖噶。我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陈奕迅演唱嘅《阴天快乐》。

慢慢喜欢你由莫文蔚演唱，李荣浩填词兼作曲嘅，发行于2018年啊。咁啊，及后亦都收录喺2018年五月份发行嘅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莫文蔚啦，由方井十一牵线认识咗咧李荣浩。在制作专辑《不散不见》的时候，李荣浩担任了很多首歌的吉他手，莫文蔚因而发现他独特的音乐魅力，因此在2017年，李荣浩在红磡体育馆就举办有理想世界巡演的时候，莫文蔚就向李荣浩邀歌。而莫文蔚并没有给李荣浩任何的创作方向和限制，等李荣浩就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这一首《慢慢喜欢你》的。2018年的八月份，这一首歌亦都获得了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项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5: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1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11: 探世界，
9: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8: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9: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0: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1: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0: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2: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3: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4: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2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8: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27: 人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29: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3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生就好似系一场好长好长嘅马拉松，遇到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人生嘅路仲好长，去往终点嘅路上仲有无数次美好喺度等紧你。开场听到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早晨，我嘅朋友，我系泽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到嘅歌曲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呢啲歌曲以唔同嘅角度诠释人生，有啲深沉，有啲阔达，等我哋嚟感受到歌曲当中嘅智慧与力量。继续为你送出李宗盛嘅一首《山丘》。

听到的水木年华的剑山，这个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就好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之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亦都有不变的少年热血。继续和你分享下面送出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入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面，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是一首同你分享到的例子张国荣《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就好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个人的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陈粒的《无所有必满载而归》。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所以》，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时代写下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的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下相信明天的力量。

无论行几远，总会有信念同情谊经得起时间嘅冲刷。赵传嘅声音好似系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嘅好朋友，唤起咗我哋对青春嘅共鸣。听完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继续听到嘅系姜育恒嘅《再回首》。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当中追问之后，可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最真。好了，看看时间，节目亦都来到尾声。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祝你拥有美好的一日，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
5: 广州有一座海心桥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了，也都是飞架珠江两岸的斜拱的曲架的人行桥，很特色的，真的已经成为了广州的一个标志了，远远望过去都感觉它相当之有特色的。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座桥是哪个设计的？
5: 当然知道了，这么出名的一座桥啊，是由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也都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的总建筑师何镜堂是亲手打造的。
4: 桥形的设计是植根于岭南文化的，整个造型的概念是来自于琴鸣鹃舞岭南花洲，哇，几咁优美啊，将桥梁完美地融入到广州宗族线步行的系统当中。
5: 讲话这一座桥相当有特色，其实真的名副其实，我们来看一组的一些数据。它的主桥就是采用中城式的钢拱桥，桥向东倾斜10度，拱跨是198米，主梁是曲线梁，它的中跨桥面的阔度是15米，主梁的最阔的位置定20米咁阔啦。
4: 系啊，咁而桥面的东侧步道咧，全长有488米嘅，西侧步道咧，全长有256米吓，面积咧有成6300平方米嘅吓。咁啊，2021年嘅6月25号咧，广州首座珠江两岸人行桥正式定名叫做海心桥，并且开通，成为广州嘅新地标啦。
5: 咁所以咧，一啲围绕住呢个海心桥而展开嘅一啲文艺作品咧，都陆续出炉噶咯喎。
4: 系啊，今日同各位欣赏呢一曲咧，就系微粤曲嘅作品啊，《海心灯影桥韵》，佢系获得全球微粤曲大赛第5届作品创作赛金奖曲目嘅。
5: 佢系以海心桥为主题，系将一啲耳熟能详嘅小曲啦，同埋传统嘅邦王有机咁结合起身，以一种欢快抒情嘅曲调，描述咗游客喺浏览海心桥，目睹住醉人花城新貌嘅一啲情景，藉住呢一曲系讴歌大湾区城市建设嘅非凡成就啊！
4: 演唱者啊，国家一级演员何平唱过好多我哋微粤曲曲目啦，吓，历届嘅获奖金曲唱过唔少噶啦。
5: 平姐真系唱过好多嘅作品，譬如《乡音》啊、《大潮》、《花市苗红》呢啲咧，都相当受欢迎。咁佢喺演唱呢一支微粤曲《海心灯影桥韵》嘅时候，佢嘅内心感受又系点样嘅咧？听听佢嘅感受啊！
4: 好啊。
6: 海心灯影桥韵呢首曲，我就好中意呢一首曲。我觉得好似系自己亲临其境，喺海心沙度游览，睇紧啲灯饰，同埋珠江两岸嗰种灯饰嗰种情景，系非常之好开心。而且咧，我觉得有一种情景就系我喺度一路行，一路带动紧一啲朋友一齐喺度观赏紧我哋嘅灯光节咁样样。所以我就睇到呢个作品，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咁而且咧，我自己亦都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同埋一啲灵感，突然间就话：哎呀，我想咁唱，好唔好啊？又征求个作者同埋征求个音乐设计老师咁样一齐共同咁样磨合，咁所以我自己亦都好开心，希望呢一首曲亦系成为我以后嘅一个演曲嘅代表作品。
4: 哇，听住平姐介绍咧，好似佢带住我哋去游览呢个海心桥一样吓。可以讲咧，平姐唱咗几十年嘅粤曲啦。佢认为啊，呢一种嘅传统文化点样先至可以更加好咁传承同推广咧？继续听下平姐点讲。
6: 我自己呢就唱了几十年粤曲了，在曲艺这个事业上几十年以来，我觉得现在的粤曲的是一座非常之盛世的一个景象，非常之好的这个形势。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给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大家学唱粤曲的一个机会，就是很多新的作品给你们去挑选，而且呢很多很吸引的，而且又不会太长时间，又有内容又有情景，给大家去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觉得现在是非常之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我几十年以来，我觉得现在粤曲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的形势的进步，我们跟着我们的粤曲又有个发展下去，亦都有新的作品出现。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呢个微曲，亦都多啲关注我哋嘅粤剧曲艺个新嘅作品。而家系最好最好嘅一个时机，同埋一个形势嘅盛况。我哋嘅曲艺啊，而家已经系出现咗百花齐放嘅一个盛况。所以希望大家多啲齐齐唱。
5: 平姐一口气同我哋普及咗咁多关于微粤曲作品嘅一啲知识啦，令到我哋咧对微粤曲真系了解更深啦。
4: 好，事不宜迟，我哋一齐嚟重温呢一首由周志雄赞曲、何平演唱嘅《海心灯影·桥韵》。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入边，呢、这个时间咧，我哋亦都要同各位分享一部粤剧《红胜馆》。
1: 粤剧《红胜馆》咧系广东粤剧院同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汇聚两地力量啊，共同打造嘅本土重点红色功夫题材作品吓，系由国家一级编剧尹洪波嚟担任编剧。冯敏仪担任粤剧改编嘅，由粤剧表演艺术家丁凡任总导演啊。
0: 咁同时系国家一级演员彭庆华、黄春强、宁涵主演嘅。
1: 呢部剧咧就以中国著名嘅南派武术组织红胜馆以及佢嘅历史人物为原型嘅、哦，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嘅佛山为缩影，讲述咗上世纪社会变革浪潮当中啊，佛山红胜馆人喺中国共产党嘅领导之下，身为家国，不畏艰险，成立红。

0: 在学院的散打教练王醉龙和南拳教练梁以敏作为教练指导的。来听听武术顾问佛山红胜纪念馆馆长王振刚老师的介绍呢。
1: 我觉得呢，就是一个武术功夫和粤剧的一个回归。如果按照最早呢，你粤剧呢就是出自红船的嘛。那红船那里呢就是藏龙卧虎，有很多那些武术界那些都在粤剧里面那个红船那里来藏身，同埋也有表演粤剧，那些大老板都有。咁而且按照我哋佛山嚟計啊，梁蔭堂大家應該知道佢係叫粵劇小武啊嘛，佢係紅星彩禮佛嘅傳人嚟噶，而家佢個女啊同佢哋都好熟噶，咁佢嗰個表演藝術咧，帶有好多嗰個彩禮佛嗰啲咁嘅元素喺裏邊，咁而家再將嗰個粵劇同嗰個功夫。蔡麗芬功夫將佢結合埋起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更加咁樣將粵劇嗰種藝術將佢烘托得更加好咧，我覺得係咁啦，係嘛？我紅勝館嗰啲又係南拳嚟喎，咁如果佛山計咧，傳統嘅就有三個門派，係蔡麗芬拳、紅拳、詠春拳，依、這個都係傳統嘅，而且依三個派咧都係同出一源嘅。同出源自天地会的，我哋家要攞到嗰啲资料嚟讲啊。你话佢同粤剧嘅话，我觉得佢真系个渊源真系好大吓、啊。你家下粤剧有好多个功架嗰啲咁样嘅咩嘢，我觉得都系有好多都系出自嗰个南拳嗰啲招式或者咁样衍生出嚟、变化出嚟嘅，应该系咁嘅。通过搞嗰个红胜馆呢个咁样嘅粤剧啦，我觉得咧除咗呢个之外，以後咧仲有好多嘅合作機會嘅，你話即係話，即係將嗰個功夫嗰啲元素能夠一步一步咁樣搬上嗰個粵劇嘅舞台，通過你話粵劇舞台嗰個表演，由嗰種藝術家再將佢啊結合提升，烘托到你個粵劇，咁咪幾唔好，係咪先？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應該喺以後個發展嘅空間係比較大嘅。
2: 听住王振刚老师的介绍，令到我们对佛山红胜纪念馆又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了。介绍回红胜馆，它是由张炎创办于清咸丰元年，是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武术组织之一来的，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武林发展史上应该说是占有独特的位置，一点都没有夸张的。
0: 在当今的国际武术界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的。而蔡李佛拳呢就是张炎和陈响共创的了，是我国岭南著名的拳术流派。在国际武术传播当中呢，有北有太极，南有蔡李佛之说的。
2: 红胜馆的武术家们前赴后继，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抗日战争，是积极地参与了同盟会、广东工人运动、大刀队、珠江纵队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以来是坚持革命斗争，凝聚社会基层的民众超过100年，在中国的武术发展史和中华民族抗争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
0: 岭南主演彭庆华是出身于咏春世家的，从7岁开始就训练的了，至今已经有成30多年的武术经验的了。
2: 他还讲到，他说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广东武术的历史题材，而且红胜馆本身的红色基因就非常鲜明，他永远都站在人民的这一边，在剧中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面，红胜馆人团结了当时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佛山本土的革命进程，为中国革命胜利是作出了很多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部剧能够将武术和粤剧好好地融合在一起，令到观众和大家一样体见历史，又为历史和历史之中鲜活的人物所感动。
0: 好，那我们详细听一下岭南主演彭庆华讲述自己做这部戏的感受。
3: 我这个角色叫赵维元，他的原型人物应该就是1920几年嗰陣時，佛山四人小組嘅核心人員錢維芳。首先咧，即係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更加剛嘅人，咁佢本身就係紅勝館當時嘅館主啦。咁而且佢 即係以原型人物嚟講，錢惠芳當時候係

0: 佛山地區第一個總工會的主席。當時的佛山總工會是30,000多人，而且他是早年是參加了辛亥革命，並且是佛山中共四人小組的核心人員，那四個入面其中一個。當時候我們經常說的大刀隊，那套大刀就是他去軍隊教的，是將我們洪聖館蔡利佛入面一套叫做蘭門寨的刀法改出來的。所以即他本身是一個非常之有血性而且是有思想覺悟的人，他有很多很多的背景因素在入面，即他不是一個純粹的武林人士，他是一個擁有很高武力值的革命者。對於這個人物的話，即我自己本身都是共產黨員，我自己也都是比較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純粹一些，在這出戲裡面尤其是要表現出即一種令到大家相信在這樣的環境裡面，我們共產黨為什麼可以一步步走到現在，可以有我們今時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現在這個時代的人是沒辦法想像當時候中國共產黨是處於一種怎樣的環境，而它要發展要壯大，甚至乎令到我們的國家走向強大，它並不是說空口講白話，是真的很多人拋頭顱灑熱血捨家棄命，而且是堅定自己的信仰去走到現在的。所以我覺得這齣戲是一個很熱血的戲，而這一班人都是一班非常熱血並且可愛的人。首先形象上面要令到觀眾信服，行動上面令到觀眾有震動。我7歲開始練詠春，因為這齣戲講的蔡利佛，我要重新練。我哋南拳其實都有好多淵源嘅嘢咯。王振江館長睇咗我哋個宣傳視頻，都覺得，咦，原來都有啲似模似樣喎，咁樣。咁其實即係一路不斷咁樣去喺度學習緊咯。
1: 總導演丁凡就認為啦，劇中的粵味和武術氛圍咧，會在二度創作當中引發出不一樣的化學效果。
2: 他仲講到啊，創作紅聖館就係要將蔡利佛和武術的氛圍感係做得足夠，仲有佛山的人民風情都要在劇中有所體現。咁劇目講到底就係要講情噶嘛，咁要將對黨的感情、對人民的感情同埋對武術的感情要結合喺埋。一齐要完成一部走心有血有肉的南派红色作品。
1: 好，咁我哋再嚟听下丁凡导演嘅采访啦。
3: 呢个题材咧，的确系非常好嘅。佢系最早系武术嘅参加革命，而且成立工会咧，亦最早系武术嘅成立个正式嘅工会，亦系武术界最早走向世界嘅一个咁嘅会。

0: 啱先我哋都提及到啦，红胜馆系将佛山嘅武术同粤剧呢两种本土嘅文化结合喺埋一齐，可以话系相得益彰咁，系展示咗岭南嘅文化。咁同时亦都通过呢部作品啦，系将中国共产党伟大嘅光辉史实同粤剧戏曲艺术完美结合。
1: 晓华，其实咧对于红色嘅粤剧咧，我哋唔系第一次睇噶啦，譬如话之前睇过《梦红船》啦，都红色嘅。而且晓华话俾你知啦，《梦红船》嘅呢个主创人员咧，呢个编剧啊，就系尹洪波啊嘛。而呢一部嘅《红胜馆》咧，又系尹洪波所写嘅。
0: 咁所以话咧，尹洪波老师啊，都出咗好多红色嘅作品啦，嗬。咁啦，不如我哋一齐嚟重温一下之前由彭兴华同曾小敏所主演嘅红色粤剧《梦红船》当中嘅选段啦。
1: 好啊。这段戏讲的是在日寇的枪刀下，红船艺人引炸了红船，同敌人同归于尽。红船虽然沉没了，但是红船人的精神

朝东哥人生几何，谁错对朝东

0: 水天同，奉上此杯，谢父母恩心厚。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7: 港姐
4: ，What's up？
8: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9: 铁观音啦，照旧啦。
1: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9: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10: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1: 冇浸噶。
12: 好，快走。
1: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3: 凉风有。
1: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4: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15: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6: 唔该晒。
17: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咁留晒喺心机旁边收听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又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啦噃。
0: 继续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55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因为工匠不得力，建造出来的工程器械又找不到食，只能拗紧头。在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收到好消息，就是在辽东那位契丹人耶律刘哥呢，就收到风说成吉思汗需要工匠来制造工程器械，于是呢他就在辽东地区搜刮了一班真材实料的能工巧匠送过来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这下就开心了，觉得真是长生天帮忙啊！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呢，什么就送上门的了。于是马上下令叫这班工匠揸紧时间打造工程的器械，并且呢就考虑怎样攻打金国了吧。咁啊，耶律刘哥除咗送一班工匠过嚟之外呢，仲送咗个建议俾成吉思汗嘅，就系叫佢攻打金国嘅东京城。呢个东京城啊，就系而家辽宁嘅辽阳，系当年金国嘅开国皇帝耶律阿骨打称帝嘅地方。咁可以讲啊，系金国嘅隆兴之地，战略意义非常之重大嘅。喺接到耶律刘哥嘅建议之后呢，成吉思汗亦都开始反思自己攻打金国嘅战略有啲咩地方出现失误咯噃。佢又谂起啊，自己攻打金国呢，一直都冇占领到咩地方嘅。虽然抢掠咗大批嘅财物，但系一旦喺某啲战略要地俾人棘住咗呢，就好容易无功而返噶啦。而喺之前啊，佢手下有位契丹人叫做石末也先嘅，亦都曾经向佢建议过话要攻打东京城。事关呢个东京城呢，是金国的开国之地，只要占领了这个地方，就不单止在战略上占有优势，而且在心理上对于金国打击都非常之大。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成吉思汗终于拿了个新的战略出来，就是先占领金国的东京和西京，然后再去攻打中都。我们之前都讲过，西京就是山西大同府，这个西京成吉思汗自己都打过了，在金国的大将末延晋忠的防守之下呢，就很难攻得下来的。而东京呢，就是辽宁的辽阳，那里之前是未打过的，今次要试一试了。于是啊，成吉思汗以为他通知在前线的节别，要他带领本部人马攻打东京城了。那节别这个时候在哪里呢？原来啊，他是又走去攻打居庸关。这个居庸关上次是被他攻破过一次啊，不过今次就冇咁好彩啦，里面嗰个金国嘅首将打死都唔出嚟，无论接别用咩计策都好，佢就一于睬你都傻，搞到接别嘅军团呢喺居庸关前边无所事事，只能够喺周围打下秋风。去到1212年嘅秋天啊，接别就收到成吉思汗嘅命令，马上带领军队呢从居庸关出发，迅速渡过咗几条大河，喺呢一年嘅11月啊，就嚟到东京城嘅城下啦。咁呢个时候金国嘅东京城究竟系咩境况呢？其实金国亦都唔系冇有识之士嘅，之前曾经有大臣向袁颜永济建议话辽东呢乃系金国嘅根本，战略意义就好重大嘅。但系辽东啊离中都好远，如果蒙古人嚟攻打呢，周围嘅郡县未接到朝廷嘅命令就唔敢轻举妄动嘅，只能够眼白白睇住东京俾人打嘅啫，要等到朝廷的诏令才敢行动的。

0: 大相隔咁远，朝廷诏令嚟到啊，蚊都瞓啦。所以呢个大臣就向袁颜永济建议，话应该辽东设立行省，然后派个得力嘅大将过去镇守，咁先稳阵嘅。但系袁颜永济呢条友咧就冇乜战略眼光啊，觉得辽东地区咁遥远，派个人过去山高皇帝远管都管唔着，费事搞啦，就冇采纳到呢位大臣嘅建议。所以呢个时候嘅东京城啊，就只能靠自己一座城嘅力量嚟防守，周围就冇乜人帮到手嘅。不过辽东嘅东京城呢，话晒都系金国隆兴之地，所以亦都经过好多年嘅修建同加固，防御工事就非常之完善，城墙亦都够高够厚，要对抗蒙古军队嘅攻击呢，亦都并唔系一件难事嚟嘅。接别带住蒙古军团嚟到东京城下一睇呢，就马上判断出呢座城啊，斋靠自己蛮力啊，一定攻唔落嚟噶啦，发兵攻打呢，就斩白白浪费宝贵嘅战斗力嘅啫。咁强攻不成就唯有自取又系啦。接别呢位神箭手呢，就唔系净系好打吓，确实系智勇相全嘅。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啊，佢系谂咗个好古怪嘅办法噃。佢带住军队嚟到城下，连打都唔打啦，直接啊派使者入城同金国嘅人啊谈判。谈判嘅内容呢好简单嘅啫，就系要同金国议和。东京城嘅首将就拗晒头啦，咁你打都未打，即系未打仗啦，未打仗咁使乜议和呢？蒙古嗰个使者就话啦：，我哋啊接别将军呢就打过好多城池噶啦，但系啊从来冇见过一座城呢好似你呢座城咁坚固嘅，所以佢就谂住费事打啦。不过我哋千里迢迢嚟到啊，冇理由空手而回噶。所以呢就想请你哋赔偿啲军费开支俾我哋，咁我哋返去呢都可以同大汗交代啊。金国个将领捉晒手讲：佢打都未打就要钱，咁好似唔好啱规矩喎。我俾笔钱你，以后皇上追查起身，咁点算呢？蒙古使者就话：我哋嘅蒙古兵团威震四方，你哋应该听我㗎啦。若然你哋唔同意呢，我哋攻落呢座城池之后啊，鸡犬不留啊！金国个将领呢，亦都早听闻蒙古军团好打噶啦，咁所以亦都唔敢反面，只系讲话：哦，你哋好打，我一早都知嘅。咁不过要赔偿啊，真系好难做、啊，不如我哋大家议个和算咧。个蒙古使者见佢唔肯俾钱呢，嬲爆爆啊，掉头走咗去啦。等到个蒙古使者出咗城啊！城里面嘅人就开始喺度嘲笑蒙古人啦，啲蒙古佬都傻嘅，仗都未打问我哋攞钱，当我哋东京城无道啊！嗰、那个金国嘅首相呢，亦都牙刷刷咁话：，呢班蒙古佬啊，大家夹住佢哋啊，等佢哋一撤退呢，我哋出城追击佢哋。咁但系旁边一个部下就话：，喂，唔系，将军，佢哋啲蒙古人咧最擅长系诱敌噶啦。若然佢哋撤退啊，我哋都唔可以追嘅，一追出去俾佢哋打噶啦。咁个将领谂谂，觉得都系，拗入头就话：，既然系咁啊，算啦，反正我哋啊守实座城池，咁还是咧就嚟过年噶啦，大家安安稳稳过个年啊，系啦。嗱，咁接别呢一招以和啊，其实无非系想城里边放松警惕，以为佢系冇心攻打呢座城池。咁等到使者翻嚟之后啊，佢就指挥军队撤退50里。然之后埋伏好部队，就派啲小分队呢去侵扰东京城，打得两打炸帝打唔过走佬，希望将东京城啲守军引出嚟啦吧。咁但系嗰个首相之前呢应承过俾大家过个好年㗎嘛，所以一于睬佢都傻。接别见到对方不为所动啦，又再后退50里，继续设一个埋伏圈，然之后呢又继续派出一啲小分队过去侵扰东京城。但是东京城的首相依然都坐嚟咗傻，今次接别有啲拗头啦。
1: 哦，嗰啲咪中原佬几时学得咁有脑嘅呢？吓，
2: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的时间呢，我哋精彩再接，我哋要同各位介绍一位非常之擅长画广州西关风情画的画家朱永成老师。
0: 朱永成老师是1962年在广州出世的，1984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本科，1987年是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获得硕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专注于画广州西关风情画的。
1: 是啊，我记得朱永成老师有一句说话是令到我刻骨铭心的，他说景由心生，写景即是写心，咁话喎。
0: 哇，总结得好好噃。
1: 系啦，高度概括啦。
0: 朱永成老师咧，佢擅画都市题材嘅国画啦，可以将现代都市特有嘅景象啊，同传统山水嘅山川草木自然咁融合嘅。有评论就话啦，呢个咧唔系简单咁将山水同城市嘅面貌进行拼接，佢追求嘅咧，正系《清明上河图》一样咁宏大同埋细微啊。
1: 是啊，嗱，讲到广州西关呢一个充满传奇浪漫风情嘅老城区，古老嘅西关大屋、汤笼门，仲有麻石铺就嘅错落有致嘅老街窄巷，仲有荔湾湖上嘅荡舟垂钓、半塘莲花、古韵留香。朱永成老师话：生于斯而对于呢一片土地有住一份嘅情有独钟嘅、哦。
0: 西关嘅种种风物人情咧，都被佢画喺画里边啦。嗱，好似佢嘅西关风情系列咧，佢就话咧，大多数系用一啲散点透视画法同埋深远画法啦，用传统嘅笔墨现代构图，将繁杂嘅城市楼群啊、千姿百态嘅人物啊，全部都展现喺眼前噶。
1: 系啊，嗱，我哋喺欣赏朱永成老师嘅呢一方面作品的时候呢，其实广州人一睇就会知道，哎，这里画的是什么地方。但是呢，他又不是画一流一物的简单的写实、哦。那关键呢，就令到人是可以从中看到老西关的那时时处处所流露出来的浓浓的人情味啦，还有烟火气啦。那现代广州的特色都被朱永成老师呢刻画出来了啦。
0: 当然啦，还有我们老广记忆里面那些远去的童真。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仲有咩啊？氹氹转菊花园，
1: 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
0: 系啊，仲有点虫虫，虫虫飞，飞到荔枝机吓、哇！呢啲代代口传嘅广府童谣咧，都被朱永成老师啊创作成画幅噃，令人一睇咧就好有亲切感啦、好似婴儿般嘅温润一样啊，好似回到咧一班小伙伴啊一齐喺大街小巷嗰度咧，哇！踩住啲麻石喺度互相追逐嬉闹嘅流光岁月啊，
1: 系啦。咁如果问啊，朱永成老师点解喺画呢啲广州西关风情嘅时候会有咁深嘅感受呢、其实咧系同佢嘅努力分唔开嘅、朱永成老师咧就话自己每一次写生之旅都系一次嘅积淀，嗰啲千态万状嘅景致同埋人物，取化生活嘅一种写照。
0: 嗱，咁朱永成老师都讲啦，如果冇对生活嘅观察入微同埋深爱咧，画面就只有空洞嘅啫吓。当生活嘅感悟越嚟越厚嘅时候，笔下咧自然就会流露出真挚嘅诗意啦。
1: 我之前仲采访咗朱永成老师，不如我哋嚟听听录音啦。
0: 好啊。
1: 有人就说城市山水画是朱老师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你自己觉得自己、在画这个城市山水画的时候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呢？
2: 城市山水画呢，是我即是说艺术风格的其中的一部分，也讲是也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城市山水画呢，我呢就是应该讲是尝试得比较早，而且是追求得比较早的一个。咁我記得呢，係當時我響讀即係山水研究生嘅時候啊，1984年、85年開始啊，咁我已經係有側重咁把自己呢向城市嘅山水畫嗰方面呢就探索㗎啦。即係我自己考慮啦，中國畫呢有幾個方面嘅，最成熟嘅邊方面呢，係最缺嘅邊方面呢，咁啊中國嘅山水畫呢，佢成熟期就好早嘅。佢而且嚟讲咧，经过咁多代嘅变迁，即系一两千年嘅变迁啦，佢已经系比较完美噶啦。咁嘅话咧，如果我哋后人咧，你再走嘅话咧，咁你点能够走出咗你个人嘅风格？美术史入面有一个地位嘅话咧，咁我当时考虑咧， 中国嘅山水画咧，佢有两有几个点系比较少表现嘅、嗯，一个系城市嘅风景画，城市山水画。
1: 哦。
2: 第二个咧就喺个色彩嗰方面，色彩嘅探索方面咧，佢系欠缺嘅。
1: 嗯。
2: 喺后屘咧，其实中国山水画咧，佢早期佢唔系缺色彩嘅，好似有青绿山水啊、金碧山水啊咁样。后屘慢慢发展到，由于文人画嘅人文人参与嘅原因咧，佢、
1: 嗯、
2: 就以水墨为上咧。就慢慢就把水墨作为一种正宗，咁佢咧就色彩嘅话咧，慢慢反而佢就用尽废退咁啦，佢就色微咗，即系话好似咧就慢慢啲人咧觉得咧色彩即系唔系咁好用啦、
1: 嗯，
2: 就反而咧佢慢慢去变成一种佢嘅即系一个比较空白嘅地方。
1: 哦、
2: 我就想喺呢方面咧就对即系山水画嘅一个补足咁样。
1: 嗯、
2: 但咧就城市嘅山水画咧，佢喺传统上方面咧能够借鉴嘅只有界画，
1: 嗯，
2: 同埋咧就系、是、一种风情画。界画咧就系、是、当时明清啊或者系宋朝咧都画咗好多嗰啲亭台楼阁啊、宫廷嗰种建筑。咁佢哋嘅画咧，佢哋嗰个特点咧就系、是。佢係好獨立嘅，即係一個建築物咧，佢畫得好似我哋啲即係話好似啲建築效果圖咁上下嘅。咁佢咧就畫到好平平直直、四平八穩，而且好每一根柱啊嗰、那個建築都好清晰。
1: 嗯、
2: 即係咁再加上咧，佢嗰個界畫個特點咧就係、是、即係投影嘅透視法啊，即係話佢前面同後面咧，佢唔係近大遠小咁，前後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咧，你睇嘅時候總係即係一般人睇嚟好似好怪咁，好似啊點解嘢個地眼係唔平，好似扭起嚟啊，或者係乜嘢啊咁樣？
1: 嗯、
2: 即係呢種就係由於佢中國畫嗰種投影透視法嗰種個原因嚟嘅。咁、
1: 哦、
2: 啊，仲有咧就可以俾佢參考咧，就係嗰個張澤端嘅《清明上河圖》。
1: 嗯，
2: 《清明上河圖》咧，佢就以即係風俗畫為主嘅、
1: 嗯，
2: 即係人物嘅活動啊、亭台樓閣啊、房屋啊，同埋嗰個船隻啊。佢、
1: 嗯、
2: 所以依家我哋再睇翻《清明上河圖》咧，話佢個船啊，佢有差唔多，即係你睇住佢個圖畫可以做出一艘船出嚟、嗯，即係佢有幾根釘咧，都係乜嘢，即係都差唔多知道咁上下嘅。
1: 嗯，
2: 咁但係咧就咁到我哋嚟講咧，我覺得即係呢方面咧。確實咧係即係現代係缺少嘅，但係我哋畢竟唔係話佢嗰種界畫，我哋畫嘅，因為我一直係生活，我哋從細到大就生活喺城市，即係我覺得咧，而且城市嗰種感情啊，喜怒哀樂啊，
1: 嗯，
2: 就對我嘅影響係好大嘅。城市嘅進步、城市嘅蕭條，
1: 嗯、
2: 或者城市嘅變遷，咁對我喺情緒上嘅影響好大嘅。
1: 呢、
2: 嗯、個或者我哋。即係好似我出國咁樣，經常有時發夢，即係夜晚發夢係發乜嘢啊？我發夢係發到我翻喺屋企，同屋企人響嗰個茶樓度飲茶咁樣。咁咧就即係經常係發呢啲夢。咁嗰種即係話好似對故鄉咧，就即係叫做魂牽夢繞嗰種感覺啊！
1: 有一種情懷喺度。
2: 哦，有呢種情懷。有呢種情懷嚟講咧，後面我諗咧，其實呢種咧先真正我哋城市人嘅情懷。我因為我哋藝術咧一直係受嗰種以前嗰種可能現實主義藝術嘅影響咧，從我繪畫嚟講，我一直係冇畫過咩歷史畫嘅、
1: 嗯，
2: 我只係畫我所見嘅、我所想嘅，或者係我生活感受嘅嘢。所以咧，我覺得咧，如果我長期生活喺城市，如果我唔好好畫呢個城市嘅話咧，即係對藝術一種淫俗，或者係即係對藝術啊一種不公啊，即係話。咁、
1: 嗯、
2: 所以咧，我就好早喺我讀研究生畢業創作嘅時候。或者喺研究生嘅過程，我已經好嘗試咁樣畫嗰個城市嘅風景畫，即係山水畫噶啦。咁啊，當然佢裡面咧好多技巧啊，透視嘅處理啊，人物同埋嗰個建築物嘅處理啊，虛實嘅處理啊，咁佢裡面即係話，佢呢個係冇即係冇範本可以遵循噶嘛。咁都係要自己摸索一套規律。
1: 朱老师咧，从细个嘅时候就生活喺广州西关，正系源于呢一种啊，对自己儿时嘅记忆，一种对家乡嘅挥不去嘅情怀。咁所以咧，对于系画城市山水画，乃至于后嚟又画咗一系列嘅西关风情画咧，佢画得系非常之有感觉，非常之深情嘅。咁呢一方面，相信好多老广州门、老西关门啊，如果睇过朱老师嘅呢啲城市山水画，又或者系西关风情系列画嘅朋友，都系深有感觉。从同朱永成老师嘅谈话当中咧，晓华学到咗好多嘅嘢。咁我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亦都从我哋嘅专访当中咧，系得到好多嘅嘢。亦都非常之感谢朱老师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绘画创作方面嘅知识。多谢你，朱老师。
2: 多谢大家。
0: 多谢朱永成老师的精彩分享啊！哇，真系令我听完之后咧，都好想去深入研究下佢啲画作啊！
1: 会唔会睇到朱永成老师嘅呢啲西关风情画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种冲动，想去到广州嘅老西关嗰度去感受一下当地嘅风情。睇睇时间，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亦都接近于尾声啦。感谢心机旁边朋友们嘅陪伴，多谢晒。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会承接翻咧我哋国庆之前啊未讲完嘅克罗地亚啦，会继续有啊海迪啦带我哋去吓游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星期六都会出现嘅探世界 topic 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继续啦，会有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啦，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噶。而家唔止系一个地方咁简单啊，佢系一个可以俾你生活嘅地方吓，推介大家可以去贵州旅居噶噃。嗯，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对推动体育赛事发展、激发消费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作出部署。
10: 意见强调，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推动体育赛事品牌化、融合化、市场化发展，丰富优质赛事供给，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7: 意见亦都提出啦，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产业协同能力显著提升，赛事消费活力有效激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0: 意见仲部署了五个方面17项的主要任务，第一是强化赛事活动供给，丰富竞技体育赛事活动，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支持业余赛事活动发展，促进赛事国际交流合作。
7: 二呢就是深化赛事融合发展，深化赛事与文旅融合潜力，推动赛事与商务协同发展，促进赛事与科技创新融合。
10: 三是要激发赛事消费活力，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提升赛事的消费体验。
7: 四是夯实赛事发展基础，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专业化程度高的赛事运营主体，完善场地设施，加强人才培养，强化办赛指南、参赛指引等标准研制及实施应用。
10: 五是提高管理保障能力，优化服务管理，依法合理有序推动山林、道路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开放，加强赛事治理，强化安全保障。
7: 讲起赛事了，最近亦都有一个咧盛事下即将又举行啦，就系讲紧咧听日会开赛嘅香港单车节啦。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嘅香港单车节啦，听日咧就会吸引超过6000名嘅选手吓就去参加嘅。非竞赛项目50公里组咧就会升级到56公里组。今年系第一次推出5隧3橋嘅路线啊，引入全新嘅路段咧就系中九龙绕道啦。而32公里组咧就会继续采用2隧2橋嘅路线嘅。
10: 今次嘅赛事咧系会从清晨嘅5:15就会展开啦，而且咧覆盖嘅路段咧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 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同埋中九龙绕道系油麻地段啊。
7: 咁警方方面就话啦，喺听日凌晨一点开始，西九龙公路南行以及油麻地交汇处去到中九龙绕道等等嘅相关支路咧，就会率先封闭噶啦。一路到朝早嘅七点钟，两条中九龙绕道咧，亦都会有相关嘅管制嘅。咁受到封路嘅影响啦，听日香港会有120条专营巴士路线同埋7条专线嘅小巴路线需要分阶段改道，或者系缩短路线，甚至系搬迁巴士站嘅。所以都呼吁大家啦，听日系选择一啲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要留意在站那里黐住的告示和指引。
10: 今次的赛事在西九文化区博物馆这里会有个延长的观赏区，大家市民朋友都可以近距离地去欣赏这些顶尖车手的同台竞技，可以感受一下这些车是高速地掠过的这种震撼的场面，感受到公路自行车赛的魅力。
7: 感兴趣的朋友要留意了。如果喜欢看电影的朋友都可以有活动参加的，就是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近日就在香港大会堂举行了开幕典礼。今次的影展就以短片启航、长片盛放作为主题，精选12部优秀的内地电影，由即日开始一路到11月15日进行为期1个月的展映，亦都希望影展可以成为两地电影人交流和互相学习、互相启发的平台，令到更多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亦都为香港和内地的电影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10: 今次影展精选包括了《落落山小妖怪》、《喜丧》、《苍山》、《稻仓》、《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火锅英雄》、《受益人》、《老枪》、《你好李焕英》、《从21世纪安全撤离》、《落凡尘》和《罗小黑战记二》。其中《落凡尘》和《你好李焕英》将会是免费放映的。
7: 12部的电影由即日起一路到11月15日就会分别在香港大会堂、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太空馆、北区大会堂、东九文化中心以及香港大学王丽松讲堂放映的。部分场次除了可以看到正片之外，还会同场加映相关幕后创作的短片作品的。如果想知道一些幕后故事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都可以留意跟着下来这个活动，就是由香港管弦乐团年度的免费户外大型交响音乐会《港乐星夜交响曲》，今年会在11月13日星期五夜晚的7:30去到中环海滨举行的。港乐的新任音乐总监贝托奇亦都会第一次带领乐团呈现这一项年度盛事。
10: 贝托奇是芬兰的指挥家，他在2627乐季正式就任了港乐第9任的音乐总监，亦是港乐历来最年轻的一位音乐总监。他同时还担任了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和荷兰的鹿特丹爱乐乐团首席客席指挥。贝托奇之前还以一个后任音乐总监的身份带领港乐完成了内地的首场表演，并且是在这个广州的星海音乐厅这里指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11交响曲。
7: 在音乐会当晚，贝托奇将会联同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沈静涛以双钢琴合奏圣桑趣味盎然的《动物嘉年华》，大家可以留意了。如果想拿到这个门票的话，就一定要提前登记了。大家可以在10月16日的上午10点到10月20日夜晚7点之间是免费登记门票抽签的。每一个登记人最多可以登记抽签拿4张的门飞。登记时段内所有的登记中签机会是均等的，所以无论你早一点还是迟一点都不会影响你的获奖机会的。抽签结果会在10月23日公布，而今年的音乐会还会首次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面向全球同步直播，抢不到票都可以上我们总台平台看。
10: 再关注一个活动了，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去到荷兰和奥地利开展系列的文旅交流活动，先后在荷兰海牙、和阿姆斯特丹、和奥地利的维也纳等地，以多种形式去推介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7: 今次的活动叫做天涯共此时广东文旅推介活动，就在海牙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推介会上，广东文旅是介绍了大湾区的4个特色文旅 航道，以及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和岭南文化四张名片的，并且向河南的朋友发出邀请，就欢迎大家下嚟紧可以来到广东过年，在大湾区睇山睇海，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广东玩的。而另外南航还推介阿姆斯特丹到广州的新直飞航线，广东省中国旅行社亦都推介一些入境游的新线路产品，以及一些荷兰的旅行商签订了合作的协议，令到到广东成为荷兰游客，在本地旅行社就可以预订到的线路。
10: 除了看山看海之外，在整个推介活动的现场，我们都带了很多非遗的，例如有深圳的展映、佛山的木板年画、佛山的彩灯，还有广式月饼制作技艺等等，亦都是亮相了这个活动。活动期间还会有演出团队在荷兰的风车村和海牙皇家音乐学院这里是开展了岭南风情的快闪活动。
7: 今次的欧洲之旅也是广东文旅为即将举办的深圳 APEC 盛会的海外预热来的。在今年的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会在深圳举办，依托这个历史性的窗口，广东文旅会推出新的产品叫做入境旅游 AI 卡，会联通湾区山海、岭南非遗、科技地标，打造特色的产品，推动全球宾客从看见广东走向体验广东的，亦都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来到大湾区旅行探世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出行智囊团，继续海迪带我们去克罗地亚。
9: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又嚟到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咧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itty，Hello
5: 小夫。
4: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啊，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啊。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啊。后来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蒂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但是刚刚凯蒂提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5: 嗯，对的，因为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
4: 嗯，
5: 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
4: 嗯、
5: 让那个什么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啊之类、
4: 嗯、
5: 包括什么老人与海、
4: 嗯、
5: 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画面、
4: 嗯、
5: 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4: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
5: 嗯、
4: 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
5: 嗯、
4: 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
5: 嗯、
4: 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坐个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好像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5: 嗯嗯，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节的风基本上海事局就会禁航、
4: 嗯、
5: 就不让船出海了、
4: 嗯、对、
5: 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嗯，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节的风你都遇到了、
4: 嗯、
5: 你就回不来。
4: 嗯，
5: 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
4: 嗯，
5: 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刮风下雨天的风浪、
4: 嗯、
5: 也蛮大的。
4: 嗯，
5: 就是有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
4: 嗯，
5: 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
4: 哦，
5: 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
4: 嗯，
5: 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
4: 哦，
5: 而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肌肉也紧绷，
4: 然后自己就晕了，
5: 晕船了。
4: 哦，
5: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
4: 嗯，
5: 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
4: 嗯，
5: 反而会舒服一点。
4: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
5: 嗯、
4: 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咯。
5: 嗯、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
4: 嗯、
5: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
4: 嗯、
5: 那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然后就在那个甲板上
4: 在外面站着，
5: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4: 哎，可以唱起来了。
5: 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哦，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4: 嗯，还挺好的嘛。
5: 对，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
4: 啊哈，
5: 然后就想像
4: drama jam 一样的。哦，
5: 就很 drama 一点啊，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
4: 嗯，
5: 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

0: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岗。
1: 哦，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蒂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购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0: 嗯，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泡酒
1: 还不太一样、啊、
0: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
1: 的那种，来都来了是吧、
0: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很放松，跟海边很搭，
1: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呢、
0: 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个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来吃，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对，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哎，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进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来，
1: 要进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哦，好好哦。
0: 哦，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哦，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啊。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晕岸了。
0: 对，因为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筋肌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涌动。
1: 哦，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0: 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1: 哦，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0: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1: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0: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1: 哦，那当然，
0: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你就很难拒绝他。
1: 那确实是。
0: 而且就是
1: 缘分贵吗？
0: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1: 对呀、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是吧，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0: That's the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哎，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哇，这个情绪价值拿捏得太好了，
1: 让你放心。
0: 然后他说其实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的、我们也没有预约，然后他也没有备很多那个菜单上的菜，
1: 就我妈嘎塞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叫清冰箱，就是你后厨有什么给我们做一做、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点了鱼，点了羊排，他说就是你点主菜，然后其他的这些前菜啊甜品啊之类的他来帮我们安排、确实是搬 omakase 的那种。
1: 对，
0: 他还想要去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三天了吧。

0: 就拒绝了他的
1: 预约、哦、
0: 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五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
1: 哦、
0: 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1: 确实好吃，那还好，
0: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
1: 嗯、
0: 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
1: 嗯、
0: 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
1: 嗯、
0: 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
1: 嗯、
0: 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 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1: 直接捡来用
0: 了直接就是在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
1: uh-huh.
0: 你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1: 对啊
0: 我当时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
1: uh-huh.
0: 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1: 哦，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
0: 价
1: 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迪跟我们揭晓一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凯迪。
5: Hello， 小夫。
4: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
5: 就是。到 so far so good，
4: 对，
5: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
4: 嗯，
5: 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
4: 嗯，
5: 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
4: 嗯，
5: 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
4: 哦，
5: 哇，
4: 哦，
5: 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4: 哦，
5: 而且就是他还很有情调的，他就是，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
4: 哦，
5: 就是金汤力，
4: 嗯。
5: 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
4: 嗯，
5: 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4: 这一 round 我给，
5: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4: 啊，也没别了，
5: 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
4: 嗯
5: 嗯，吃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4: 啊，沉默了，
5: 哦，就
4: 是那么烘托到这里了，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5: 嗯，
4: 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5: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4: 对
5: 对，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
4: 嗯，
5: 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就是我说的，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
4: 啊，
5: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
4: 啊，
5: 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
4: 哦，
5: 我们说啊，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也是在船上，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4: 哦，还可以取款，
5: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4: 嗯，哦，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是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向船拿现金，
5: 毕竟好几千块。
4: 对呀，啊，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了，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嗯，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大家开船走了，
5: 笑死了，
4: 啊，真的是。
5: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啊，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
4: 嗯，
5: 也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的就是不愉快，
4: 嗯
5: 嗯，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
4: 嗯，
5: 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
4: 哎，
5: 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4: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
5: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嗯，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4: 对，
5: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二星的餐厅了，
4: 对，
5: 然后你可以吃到6道食或8道食，
4: 嗯，
5: 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4: 也没有很多啊，
5: 就是，
4: 我听起来
5: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4: 对啊，
5: 嗯，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
4: 嗯，
5: 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4: 也就这样了，
5: 对
4: 对，
5: 然后就说啊，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
4: 嗯，
5: 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4: 对，
5: 就是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
4: 对，
5: 其他好
4: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晚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故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风暴之后还能遇到那么暖心的举动。
5: 对，
4: 对、
5: 嗯、
4: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有价格的。
5: 对，没关系，就是肉痛的这一下会让我对它印象更深刻、
4: 嗯、
5: 不然这个故事可能还没有那么生动。
4: 那也是，可能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价钱比较先问清楚是吧，
5: 所以一定要做 J 人。
4: 对，
5: 计划好，
4: 确实是。但是像航海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当 J 人、啊、就如果 J 人要去玩帆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痛苦吗？
5: 就是在航海界有一个说法说航海是一项你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的原型、
4: 嗯嗯、
5: 所以就是永远不要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
4: 嗯、
5: 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六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4: 不然的话就要再一周了。
5: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
4: 嗯、
5: 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4: 有去
5: 过、
4: 嗯、
5: 叫斯普利特。
4: 哦，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5: 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你坐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
4: 嗯、
5: 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
4: 嗯、
5: 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4: 哦、
5: 嗯，
4: 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站。
5: 第三站、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4: 哦，其实挺快的，
5: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4: 哦，挺有趣的。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帆船。
5: 帆船，对
4: 对，
5: 其实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开过去一天没必要。因为帆船不想开太快又不是比赛。
4: 对，
5: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4: 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5: 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4: 那一定很漂亮了。
5: 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戴克里先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4: 而让位嘛。
5: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4: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5: 对，就是这个概念。
4: 对，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5: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4: 哦，都有保留，
5: 全部都保留。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4: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5: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是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

0: 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好酷啊。
1: 只留两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哎。
0: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你不想走、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看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1: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0: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1: 啊，好好、
0: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1: 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
0: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哦，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也是，那也是。可能一帮人去的话，失恋博物馆的话还像是别人的故事，大家可以聊八卦一样去看完了。
0: 对，哎，你对于哪个故事印象最深？你觉得哪个故事太颠了或之类的，大家会分享。
1: 还可以聊几个晚上，还行，制造一些话题。但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可能会沉默吧。
0: 两个人看，对，就是会有一点压抑的感觉，就是所以说失恋博物馆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会也会卖一些周边，其中有一个周边就是那个记忆橡皮擦，他就说你用这支笔写下你们所有的记忆、经历和记忆，然后你再用这个橡皮擦把它们擦掉，这样你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了告别。其实就是一支笔和一个
1: 橡皮擦而已，
0: 但它卖很贵。就是记忆
1: 凭什么？
0: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1: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包括那顿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0: OK，
1: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当然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为妥呢？
0: 八天，6到8天的游玩时间，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1: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2天了，
0: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所以说就是前面2天，然后加后面2天是航班的时间，所以可能有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般是大家去过2次欧洲之后
1: 才会
0: 考虑克罗地亚，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1: 不玩别的，
0: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1: 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10天的假期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好，谢谢小夫，
1: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今日咧继续会连线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今日会有 Eni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贵州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Hello Eni。
3: Hello， 大家好，小峰你好，我是依妮，又见面啦，跟大家继续来推荐贵州，来欢迎大家来到贵州了。
2: 嗯，
3: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最近有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特别的有梗，叫做贵州就是白居易，我不知道大湾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
2: 对对对，但是呢，这就像之前那个黄晓曦吃晚饭一样啊，哈，我觉得还是不少的朋友不太懂啊，为什么说贵州就是白居易。
3: 对对对，其实贵州白居易并不是说这个诗人来过贵州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个戳中当代人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谐音梗。那白居呢，就是抬眼即是这个青山云雾、山水风光，然后这种清凉的气候触手可及啊，也就是说呢，大家不用花这个高额的花费就能够拥抱这种优质的自然生态，这个叫白居。那么居易呢，其实它是指我们县县通高速的这个便捷的路网，然后有友好的生活成本，有完备的这个生活配套与浓浓的烟火气，让慢下来生活这件事情变得很简单。其实它现在已经不再是只是这个网络的一个玩梗了，它更是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生活方式。那包括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就开始这个 PK， 有一堆朋友呢说来贵州就是要感受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还有一堆朋友呢就还是向往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所以来到贵州大家可以两种都尝试一下啊，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一些旅行的方式吧。
2: 真的是，就我觉得有不少的朋友真的是希望可以慢下来，就像是个中秋加国庆假期，就你看休三天，请三天假就可以连续的就13天的那个假期了。我之前还就打趣儿的说，就真的可以在贵州直接租个房子就住下来，体验一下当贵州人的感觉也不错。
3: 对，之前有很多的游客就是讲这个拼假的攻略，就说请三天不是就有13天了吗？
2: 嗯，
3: 然后再把这个年假请了，就可以在贵阳租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避暑的一个尾巴。其实大家刚刚讲到这个白居易式的旅居，现在很多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有的朋友来贵州旅行是为了避暑，那有的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美食，有一些朋友来是为了我们这里的山水啊，包括这个民宿，对不对？
2: 嗯，
3: 现在更有一大波的游客来是为了来贵州喝咖啡，所以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的打卡方式。因为在整个贵阳来说，我们有3000家的咖啡店扎堆在了这里，所以我们这一座西南山城哈，就成了这种火成了咖啡的顶流，真的有很大一波朋友来是为了跟我们喝一杯咖啡。虽然我们这里不产一粒咖啡豆，但是却有开出了超过3000家的咖啡店，所以真的是硬生生的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新晋的咖啡网红之城。
2: 嗯，真的是很棒。如果大家真的是希望说拼一下自己的那个年假，真的能够当一个月的这个贵州人啊，哎，作为在贵州生活的依妮，有什么推荐的？哎，很多本地的休闲方式或本地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最近通过我的这个观察发现，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的朋友啊，是从外地来，他们来到贵阳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在这里喝一周的咖啡，这个是让我之前没有想到。我想到了就是贵阳的这些咖啡很吸引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在这里喝一周。但是后来我就仔细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贵阳的咖啡它不仅仅是只是让你喝一杯咖啡仅此而已，它其实是一些多重的 buff 叠满之后啊，就是 buff 满格，然后让大家疯狂爱上我们的这里的咖啡。它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它是开在比如说有居民楼，就是很有烟火气，要么就是开在这个山顶上，你可以看瀑布，还有悬崖咖啡，相当于你就跟这种比较有刺激的这种越野的方式，然后又结合在了一起，然后你可以先玩一个菲拉达，然后去爬这个 悬崖，然后喝一杯咖啡，然后你也可以进洞去探险，然后在这个洞穴里边喝一杯咖啡，然后你想去感受我们城市的美食，你就可以穿梭在各个老城区的居民楼，你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的一个拐角处又发现一家私藏的这种咖啡店。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喝咖啡，它是跟玩贵阳的各种的方式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了。
2: 嗯，真的是，就感觉就比如说你都已经要在这个地方生活可能一个月，你要用一种旅居的方式来像本地人一样去生活，然后你也是像平常人一样，我每天就要喝一杯咖啡是吧，在这个咖啡之城我每天就不重样的喝一杯咖啡，也有那种逃离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又不离开自己的生活习惯的那种感觉。
3: 对，有很多年轻人不习惯的是我出去旅游，好像我就是一个是太快了节奏，就是每天都在赶路，那我又想去看这些山水的风景，因为以前包括我们在贵州自己就会觉得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去山野里面玩，想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你会觉得这个山野里面你点外卖也很费劲，然后你也没有一杯很好喝的咖啡，你会觉得总是觉得差点啥。但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咖啡店都开在这种山野当中，旁边可能就是这个瀑布，然后你可以在一个非常非常观景很绝佳的一个位置，然后看到这个贵州的各种的山水，哇，真的非常的绝。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贵州，你看一到周末他们说我们要进山了，其实就是去山里喝咖啡了，去爬山然后在山顶喝一杯，或者去这个洞穴在洞穴里喝一杯，然后或者各种去探险，然后为了出片儿啊，各种的这个情绪价值都可以得到满足。
2: 嗯，真的是，就旅居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咖啡的浓郁的香气是吧，要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可以说其实

0: 贵州，我觉得算是很早提出这种像旅居概念，或者说欢迎游客来旅居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哈。其实，在旅居的这种配套上面，我觉得作为游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担心的。就比如说，哎，我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待时间那么久啊。既然是以旅游作为一个目的，其实在这方面的一个配套啊，或者说如果针对大家可能担心的点啊，其实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有一些小 tips 可以给到我们呢？
1: 如果一定要给到大家一个小 tips 的话，就是一定要提前预定。
0: 还挺难定的，对不对？
1: 是挺难定的。如果你想要在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环境也好，然后你的价格想要更加的这个经济实惠一些的，那一定要提前来做打算。我不能说是长假想来，然后我提前两三天再开始订，那又贵，然后你又不好能够订得到。像之前大家说这个去到因为来到贵州就一定要看这个黄果树瀑布嘛，那很多游客问说，我除了这个瀑布之外，那黄果树我还能够玩什么？其实黄果树周围就有很多我们刚讲的旅居的这个概念，然后它有很多是这个民宿打造了，有一些是可以让大家常住的民宿，有一些就是精品民宿，可能就住一个一两天的这种。那所有的这个老板都说一定要提前订，这个临近了是完全没有房的，天天都是爆满的。因为住下来的游客他能体验的不只是有这个山水风光，比如说你看在这个距离我们黄果树瀑布不远的一些山野的深处啊，就有很多比较隐匿于这种茶山之间的民宿，它全部搭配的都是那种通透的落地窗，然后你推开这个窗，面前就是那种500亩的茶山，大家就可以上山观景，然后品饮这个本地的好茶。你甚至哈、年轻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可能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由这个茶叶提炼制成的面膜啊、手霜啊、洗护用品等等这些特色的用品，就是大家不仅可以参观，你可以参与其中，所以这个是很让大家很喜欢的一点。这个民宿基本上从8月份开始，我们上次去采访那个负责人，他就说8月份开始天天都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去的话，提前，这是唯一的 tips 了。
0: 啊，真的是你要想感受到那种很惬意的，很开窗见景的，然后那种旅居的生活，住进风景里是吧？就看上去很松弛，但事实上你成为一个批人是没有办法可以预定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很适合 J 人想偶尔批一下，但是在你预定过程当中，你要很有计划才行。
1: 对，其实大家以前会担心，因为我们以前很担心的一个点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出去旅游，就是我这个点它可能就只能看这一个景，看完景之后我没有玩的，我又要在路程上花很长的时间，花半天的时间去到另外一条线。但是其实现在贵州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每一个景区的配套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大瀑布，大家之前觉得大瀑布是可以玩一天，但是第二天我又要转折，但现在比如说在大瀑布的下游，我们又开发了全国首个这个国际 IP 的主题漂流的这个乐园，所以这个是小朋友很喜欢的，亲子家庭去到的占比可能高达70-80%，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包括如果是不是这个亲子家庭去的，那在这个黄果树高速收费站的旁边，我们又有这个6月6的布依蜡染坊啊，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深山的布依蜡染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把这个又带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它有这个工坊及非遗的体验，包括有这个大家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些文创啊，这个都是相当于一条线的一个旅游，所以不仅可以住绝美的民宿，看绝美的风景，然后品安顺这个的小吃，还可以就是看到很多这种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些游玩的业态。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来贵州就是我觉得很省心的一件事情。
0: 对，没错。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体验这种贵州的旅居生活，提前做好计划，赶紧的把春节假期、元旦假期先得预定起来啊。
1: 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不管大家是想去哪条线，你稍微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是东南西北，我们东西线哈、南北线，大家可能大概的要有一个方向，我是想去看瀑布，还是想去看森林，还是想去看这个喀斯地貌，你大概有一个自己的方向，还是我就想去玩一些刺激的东西，那么从这条线再去计划我这3天这5天我可以玩什么，这样相对来说呢，我的整个游玩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对，这个小 tips 要一定记住，这不是一个小 tips 了，这是个大 tips 啊，这个大的锦囊一定要装好了。那今天呢，谢谢依妮的推荐哈，就接下来大家可以先把一个短途的当做是一个

0: 踩踩点儿啊，然后之后呢去找一个适合自己哎想要旅居的地方哈、啊、就之后提前预定把它定下来哈、啊、那今天谢谢依妮
1: 来看看路。嗯，欢迎大家来贵州，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在贵州等大家。
0: 好嘞，谢谢依妮，我们下次再见咯，
1: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是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10月10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博前雅纳总统张访华。
5: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远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院、工业大院、旅游名院，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远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5: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2: 皇岗口岸将于12日正式开通运行。
5: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希代翁博科将于10月12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远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远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院、工业大院、旅游名院，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品库，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远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日头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入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院的支柱产业。雷山县西岗镇平寨村村民梁佳。
6: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5: 外国远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远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远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同大家一起话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远、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远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创位发展、串珠成链。就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单止有雷山的文旅，还有海里的酸汤、松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远域正立足本地资源，将品库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院